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语录空空五八零二二四。

0: 02-6-0-0-58。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嘿，嘿，黄大哥，你好，嘿，是，
1: 我是一九三，
0: 你为六差一九三哈，你进前冇买过吧？
1: 唔买
0: 哈，不你稍等一下哈，来稍等你哈，好来，来外面三线个接一下哈，好来来来哇，咱哈我讲再讲哈，咱特工啊哈，每一工哈，这个节目一开始，特工弄人来买六差一九三。但是吼，歹势吼，咱进前去药房买六七一九三，买着吃两千的吼，这拢未使，这拢未使，今拢未使哦。但是你有买过啦，有吃着，大家今过来买吼，绝对拢赚着呀。哦，大家拢吃到饿了噶，你像咱多一个张大哥讲伊吃完吼，哦，这个脚骨哦，脚骨做有力的，脚有力哦。咱这男性朋友、女性朋友，脚有力，第一，你一定表示你骨头有力，啊，骨头啥有力？因为你腰子神水有补起来，
2: 甚至你骨头吃到营养，你才有力嘛。
0: 你好，
3: 喂，请问你要有那个羊乳片吗？
0: 哦，你稍等一下哈，我来稍等你哈。
2: 好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来咱这六草一九三哦，哇，咱的药房哦，安尼哦，短短时间哦，破五千阿，惊得人啊，真的是哦。大家安尼吼，为着这六草一九三吼，迄、那个药房嘛卖，迄、那个药房嘛卖，但为着这个冤家啊，讲吼伊卖啊，大家拢要提总代理，我有法度哦。要总代理，大家有诶搁要先提钱来，讲话无要紧，钱我先付无要紧诶，未使啦，爱公平吼。咱嘛卖讲吼，一个要爱吼。啊，所以毋该讲咱这爸母吼，咱爱想咱人吼，运动员选运动选手安尼，安尼人安尼有体力，有气力。哦，阿曼想讲吼，咱敢若逐工早时啊出去做事，人都安尼疲劳啦，啊做无偌久的吼啊下戏啦，啊甚至有诶开车吼开到肚孤诶，拢有啊，有啥？伊你人就是啥啦？人容易忝嘛，
2: 嗯，
0: 因咱人年岁愈来愈大，你所有营养拢一定会流失啦。你甲讲卖讲啥过去了啊？你过去做兵的时阵，咱安尼讲好啊。做兵的时阵，你可能福利挺身，一届做一百个无问题啊。
2: 嗯。
0: 但咱年岁愈来愈大了，所有的体力啦、气力啦、吼、哦、营养拢会流失了。你即摆要叫你做一百个，够我多？
2: 因为你拢伫个上兵的时阵拢用完，
0: 拢用完啦、啊。
2: 你把你所有的精华拢用完啦、
0: 啊。咱男性朋友吼，甲女性朋友同款，恁若结婚了，为着家庭咧拍拼。
2: 拼啦。
0: 拼了了，
2: 趁钱啊！
0: 对，趁钱不是讲民生顶的拼哦，
2: 嗯，
0: 为家庭的付出，
2: 是
0: 女性朋友拼的体力未输男性哦，
2: 未输。
0: 你要想来，
2: 因为今麦拢即侪拢双薪家庭，
0: 对，
2: 就是讲咱女性嘛是爱去外做事，以外咧，佮当然爱照顾家庭，
0: 佮煮饭咧，
2: 系啊，佮顾囡仔。
0: 哇，啊有阵时啊，你看翁拢比某拢较愿意，某爱关灯爱煮饭，比翁灯爱囡仔食饭啊。
2: 对，
0: 所以哦，你来讲。某有当去外口上班上啊，竟然哇，佮饲等下了去饲了，佮去买菜等下关去开始煮菜啊。
2: 系啊。
0: 哦，啊，忝啊，足忝的啊。
2: 超忙的。
0: 所以你来看哦，为什么咱女性朋友看起来拢会比男性朋友老实讲较操较操劳？
2: 嗯。
0: 哦，这就是有原因。
2: 而且尤其是今年几贵啊，哇，
0: 哇，
2: 佮我济。
0: 啊，你腰子功能变歹的时阵哦、
2: 啊，
0: 所以唔敢讲哦，人讲腰子是咱人吼五脏之首啦。
2: 嗯。
0: 好、哦，你五脏之首，你腰子啊过完好的时阵，人唔够一种体力源源不绝的体力。
2: 对
0: 哦。所以你莫讲话腰子是男性变红事啊，女性感冒几乎。两粒吧，
2: 每次弄两
0: 粒油脂啊，
2: 弄两粒贵妇的啦，
0: 要贵妇的啊，啊那甚至要怎啊？过去咱来讲，你来讲吼，比如咱来讲，依扎腰酸卡冷，你来去中央诊所医生说啊，你来靠钱哦，来腰脂小搞一个啊，
2: 嗯、
0: 哦，甚至个补起来啊，
2: 对
0: 啊，但是你来看啊，人你看咧外国，因啊无咧食六味地黄丸呐，敢有？
2: 没有，
0: 啊，你咧食啥？因了，那就是吃玛卡。
2: 因能靠保健，
0: 因能靠保健，靠玛卡。哦，玛卡，你打钢架，打钢架，吃看你身体有够用的啦。啊，你走走未忝，
2: 哦，
0: 你走拢走输因。
2: 是啊。
0: 哎，你因那养拢养人几大阵的呢？
2: 系啊。
0: 嘿，够恐怖的。啊，你看，所以你看，今麦所谓运动选手哦，只要是运动选手激烈，比如讲拍球的也好啦。怕啦，球的啦，还是讲一寡吼、哦、体能爱付出的哦。因吼、哦，即卖人拢咧食玛卡，
2: 嗯，
0: 玛卡啊，但是你玛卡爱食对啊，你食迄个唔对，无效啊，
2: 是啦，
0: 不行啦、哦，
2: 嗯，
0: 哎呀，算啦，
2: 爱算啦，
0: 对，
2: 对，
0: 哦，算 咱既然钱要开啊，咱就开一个哦，真真正正袂浪费的啦吼。好来，好来，咱再把咱这阶段哦，等下哦，马上给咱注意听一下哦，咱这一阶段优待已经完全都没有啊，甚至都没有了哦。啊，这阶段你再注意听了啊、哦。好来，以上第一点，黄色连锁安全歌来邀请大家共同感谢。

0: 这首喜酒甜茶哈，唱就是讲哈，咱结婚的时阵啦哈，爱食一挂喜酒哦，啊，饮茶饮茶就是爱提红包啦哈。
1: 嗯，
0: 那结婚的时阵哦，这个男性朋友啦，都结婚的时阵哦，当工啦，
1: 嘿，
0: 吼，敢那要甲一世人的哦，头前二十年无用着，敢那要一届个用啊完安尼哦，
1: 嗯，
0: 达工变啦。哦，今日变一步，明仔变一步啦。
1: 逐工变无同款步，
0: 真诶啦！你我讲你，
1: 哎，阿姨三百六十五工变三百六十五步呢。
0: 但是我讲这工诶啦，
1: 少年是步甲咱变。
0: 你若讲都诶，
1: 少年应该无问题。
0: 少年对，
1: 我因为愈大真正愈无亏。
0: 我要讲诶就是安尼，少年的时阵绝对无问题。
1: 嗯，
0: 但是咱用拢是啊啦，少年的时阵拢用过头啦。
1: 对啦，
0: 用了啊，拢不要讲欠一个啊啦，因为干嘛讲我体力好啊？
1: 嗯，
0: 我用。用啊，
1: 而且少年人无烦无恼，啊，真用用啊！
0: 啊，没有错来，
1: 他没有烦恼啊。
0: 来，你好，我来，先生，来哦，来，那所以咱这法务吼，咱过去我就讲啊，卖讲咱讲房间啊的代志啦，咱讲的就是讲吼，咱足侪咱这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吼，尤其一寡中年、中年以后的，过去拢是过着艰苦生活。啊那咧，拢吼安尼拼拼拼，为着石头安尼拼哦，无拼个无眠无日，哦暗时啊，要搁拼一点吼，有当时真的是吼，人讲力不从心呐，啊力不从心咩嘛，总袂当讲逐工要靠西药啊，不行，西药的物件吼，愈食你只个吼，你的身体负担会愈来愈大。哦，你哪怕食过什么人工什么哦，迄、那个蓝色小药丸的咧啊，然后食完哦，哦心脏扑扑塞。但是你若讲食着一个吼，咱讲的辣草的咧有无吼？迄不但袂过当啦，帮你吞粪，粪啊吞入的时阵，随时哦，哇，要震惊的有啊！哦，所以咱这把握吼，真的，你看咱辣草一股酸，安尼消咯，安尼药房消咯，惊死人安尼吼！大家咧回馈足济啦，足好呀咧！啊，包括咱这帮咧，逐工咧，逐工无油，但逐工人来买。逐工回头诶，未歹，我食得未歹，哦，食得好，人真有精神哦。好啦，咱爸爸即阶段拄家己未，等你咧注意听咱的节目。因为咱今日哦，咱因为咱的药房早已经破五千澳啊哦，啊破五千澳哦，所以咱哦有甲俊平哦，我咧看着俊平讲安尼好啦，安尼哦，又带一个啦。但是刚刚有今日一工尔啦，啊，咱顶一阶段三十组向提到无半组啊，哦，咱这阶段。
1: 而且就最人买两组，
0: 就最人买两组诶。
1: 因为感觉甲今年计较差太侪
0: 啊啦！
1: 你看一盒两千，
0: 嗯，
1: 起码等于是一盒一千。
0: 诶咩？
1: 赶快要提钱出来买一盒，你以前是爱加提一张，
0: 嗯，
1: 但是你今麦爱会使减提一张。
0: 哟，差，
1: 这真的差很多，
0: 差就侪啦，
1: 差太多了。
0: 唔够有人一届提一组两组诶，有人提个四组呢。
1: 都是，比如讲，我有咧使用诶，
0: 嗯，
1: 我平常时啊，日常生活当中厝内要用诶啊，无就我家己要用诶啊，因有滴拍卖，有滴特价时阵啊，我一定会捡起来，我一定会买下，买多一点，
0: 嗯，
1: 因为你赶快要用嘛，你赶快要加嘛，
0: 对啦，
1: 所以咱的利用就是俗，就拍卖时阵那个买起来捡起来，
0: 嗯，
1: 系啊，
0: 好啦，
1: 你赶快去开下钱啊，
0: 对啦，
1: 你不如用同俗的介绍去买你想要爱物件，
0: 对啦哈。好啦，所以咱再把这个单你等下注意听啦吼，你详细听哦。今日好康优待，但是哦，咱三十组，这个单剩二十组，啊，二十组已经够用提两组去啊，最后剩十八组尔，
1: 对，
0: 好不好？啊，今日优待，等你注意听，好，等你详细听啦啊。好来，喜酒甜茶好日子哦。

0: 金金地安青青，新郎新娘若唔烧金，这杯敬茶我唔干。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来咱现场服务电话，抗议艺术艺料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阿王个酷酷今日介绍就是吼，哇，咱节目当中吼，我来讲啊，特工吼，只要节目一开始就马上有人来欢呼出门的吼。咱这六七一九三啦吼，
1: 嗯，
0: 咱这六七一九三吼，当初是一推出的时阵哦，大家对伊个真吹风，讲啊，这六七一九三到底是咧食哪的？
1: 伊是啥物物件？
0: 啥物物件吼？其实简单讲，伊主要内底成分就是玛卡。
1: 对，
0: 爸爸妈妈即个网，
1: 伊这玛卡是黑玛卡哦。
0: 来，主要是咱的玛卡的成分系了足管的哦，
1: 嗯，
0: 爸爸妈妈，你甲恁到手手头咧，甲你讲看到玛卡的，你甲摕出来看吼。
1: 对。
0: 遐玛卡的成分拢甲你放喺床后边
1: 啊。一点嘛。
0: 拢放一丝啊。
1: 都为你贵深深嘛。
0: 对。但是为什么足多人食咱的六草一九三两？讲哦，哎、欸，真正有差。
1: 有差在倒位？
0: 你想咱
1: 精气神十足啊。
0: 对。我有啊，玛卡哦。
1: 再去有精神。暗时嘛有精神，
0: 嗯，啊，过来吼、哦，暗时嘛你好落眠呐、啊。
1: 对，
0: 你看咱多少足侪人甲咱看电视，学了讲啥，第一一接咧，第一伊讲吼，开车靠精神，
1: 嗯，
0: 过来脚骨较有力，
1: 脚骨较有力，
0: 腰甲袂酸，
1: 对，
0: 过来男性第一，我老实讲，尤其咱台湾哦，真的啦。哦，人讲快枪侠这种哦，伊讲哦，像咱六草一九三了，真正时间上加油长啦，
1: 嗯，
0: 油长无大劲哦，
1: 对，
0: 爱个有诶啦，人讲爱有啦，会颠啦，
1: 嗯，
0: 你看哦，唔是讲哦，安尼恁个咧学不行啊，
1: 不行不行，
0: 所以咱家爸爸妈妈为什么足侪人食咱玛卡了哦？大家学了讲，诶、欸，我即摆吼在下出门哦，你做事都未想以前咧一直下戏啦，
1: 嗯，
0: 哦，我甲一步一道来就未想讲哦，以前甲一道阿未甲一道哦，就开始下戏想要度孤啊哦，
1: 诶，
0: 即摆一道未呢，甚至有一道无困嘛，未讲哦，人不忝忝不疲劳啊，亚神完全
1: 未嘿。
0: 过来，咱家有女性病哦，从脚反应从介好的出来，就是腰酸脚软的问题啦。
1: 系啊，
0: 就是咱家女性病哦，伊哦，咱以前做了侪了
1: 哦，对，
0: 然后腰肌哦负担就过侪，
1: 嗯，
0: 腰心椎拢不足啊，
1: 对，
0: 心椎不足造成啦，咱的骨质的流失啦，
1: 嗯，
0: 啊筋络也无好啦，
1: 是，
0: 但是咱马海当补充咱的心椎，
1: 嘿，
0: 咱心椎补充来的时阵哦，骨头一阵会生骨伤出来嘛，
1: 嗯，啊骨头真脆呀，
0: 嘿，啊骨头就会颠。
1: 对，
0: 啊，筋络佫会练嘛，
1: 是啦，
0: 啊，所以呢，顶当时我哎呀弯，因为以前呢，阿西弯时阵哦，腰足酸的呢，
1: 嗯，
0: 而且嘛腰真正佮较袂酸呢，
1: 对，
0: 哎，有差呢，
1: 是啊，
0: 我阿婆我大家暗时啊，我腰酸啊，洗弯洗完了哦，吼，咪徛袂掉呢，
1: 嗯，
0: 哇，这六草一根酸那真好用，
1: 那真厉害，
0: 就是因为咱内底这个玛卡哦，
1: 哇，
0: 我你讲，咱看到成分足够的，
1: 嗯，
0: 唔敢讲你看药房哦，短短时间呢都已经破纪录啊，
1: 是啊。
0: 短短时间了，都已经破五千阿吧哦。
1: 嗯，
0: 啊，你看，咱药房药局一盒拢是两千块，阿我
1: 到顶介绍就是两千啦。
0: 我别个恁
1: 抓。那真的真就是两千，就是两千呐。
0: 对。
1: 你安尼都是刚去买，拢固定嘛是两千呐。
0: 足侪人拢去买过嘛。
1: 对。
0: 阿王敢唔使我别讲诶。
1: 未使未使。
0: 咱全台湾全国的这个药房拢。
1: 其实北京药房固定价就是两千块一盒啦。
0: 对啦。
1: 两千块一盒啦。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我来讲啊，你有想要讲吼，咱男性朋友来讲吼，想要讲吼来，和咱的弯曲过一条。
1: 对。
0: 筋嘛碎掉的，
1: 对
0: 哦，你哦，咱男性变完咧吼，迄、那个体力，敢那用未完，
1: 嗯，
0: 啊用会久，
1: 对哦，
0: 啊个吼、哦、用了会欢喜的，
1: 是，
0: 咱的六草一九三内底有加着这个锌，
1: 嘿，
0: 过来对女性变来讲，脚酸啦、腰酸啦，
1: 嗯，
0: 哦啊讲脚手冰冷的人，
1: 对，
0: 咱内底这个锌买当吼非常非常有帮助，
1: 是啊，
0: 啊对着一寡有咧拍球运动的人，
1: 嗯，
0: 奇怪去拍球、拍高尔夫、拍羽毛球。怕不啊？久哦，哇，就开始喘了，啊，就休困啦，啊，休困过休困一大站的人，你来吃咱的吼，六 操一九三，你敢吃好买？
1: 嗯，
0: 你发现讲，哎呦，你这么在拍羽毛球啊，好啦，
1: 嘿，
0: 你拍高尔夫，
1: 你也在拍撸骨，
0: 拍撸骨，
1: 时间又撸长，
0: 而且爆发，
1: 你们干嘛会忝？
0: 对，那个爆发力加足好个哦，啊，过来伊会消除了你的疲劳，
1: 对，
0: 啊吼，和你体力咧恢复加足紧呢。
1: 嗯，
0: 以早坐啊，可能休困十分钟，即摆休困五分钟，来马上
1: 继续
0: 拍，
1: 嗯，
0: 哦，啊，那对着咱一般人来讲，会当提升咱的免疫力，提升了咱的精神，过来呢，会当调整咱的体质。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咱这六草一九三哦，
1: 而且咱六草一九三不到玛卡以外嘞，够一个物件就叫做菇菜剂。
0: 菇菜剂，
1: 菇菜剂叫做它又叫做起阳子、利用剂呀，
0: 它
1: 是通天然的哦，壮阳的蔬菜呀、
0: 啊。对，啊，但是哦，咱这是专属的哦，
1: 专属是的哦，
0: 咱这是 TV 哦
1: ，TV，
0: 咱这不是菇菜哦，爸爸妈妈，菇菜剂跟菇菜是完全无同款的物件，
1: 无同款，无同款。
0: 啊，所以咱阿妈面顶有写一个专属的哈、
1: 哦，
0: 所以你若吃素的人
1: 在这，拢会当吃，
0: 从个赞。
1: 对，
0: 哦，过来，咱这爸爸妈妈哦，咱内底有加到这萝卜麻。
1: 嗯，
0: 但好，咱的末梢吼循环的变好，
1: 对，
0: 而且咱增加着咱的动脉血流量，不然吼，但吼帮助你啦，帮助你抗衰老，
1: 嗯、
0: 人特别你快老啦，吼啊，可能吼你老三高人来食这萝卜妈妈从盖站的吼，
1: 对，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咱今日咱这六草一九三吼，伫所有全国的药房药局中医诊所，
1: 是，
0: 一盒固定就是2000块，
1: 两千就是2000，
0: 唔捌甲你落价啦，
1: 对，
0: 我咧药房生意有够好，甲惊死人，
1: 是啦，
0: 大家当哦，先为食开始买来食看卖了，
1: 先试食一盒，
0: 试食一盒了，哇，
1: 变买三盒，
0: 五盒。
1: 阿不了变五啊，变十啊万的你买落去。
0: 所以药房叫咱一届讲出100盒，因为可能发多啊济啦。
1: 嘿，
0: 哦，所以咱药房拢用配给的。
1: 伊拢分配的啦。
0: 分配哦，
1: 阿嫂就分配。
0: 从这就是20，无啊，再来叫，无啊，再来叫安尼啊。结果出未富好人啦。
1: 嘿，
0: 好嘞，爸爸妈妈来，你注意啦吼，因咱吼就是要庆祝着咱的药房吼突破着5000盒哦。
1: 5000盒哦，短短时间突破5000盒哦。
0: 来哦，今日
1: 销量一定卖出去五。亲阿爸，无几个呀，你啊？
0: 对哦，来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咱这只也是2000块嘛，哈。
1: 对
0: 哦。啊，60粒的专属型的嘛。
1: 专属型的，一斤2粒就好啊。
0: 啊，咱那三是咩？6000块，对不对？
1: 对。
0: 咱今日特别优待你5000块，哎，真的去药房里你就马上升1000哦。
1: 嗯。
0: 不但优待你5000块以外哦，咱那个给上只好的。
1: 是。
0: 哦，伊要出要来寄要来吼。
1: 庆祝啦！
0: 庆祝哈！
1: 嗯。
0: 啊，结果吼，咱的志明哥啊，啊来啦！干脆啊，破5000盒吼，干脆佫加上一盒啦，这是5盒5000块的，
1: 5盒本来10000块。你即马买5盒，你只摕5张，一张1500块出来就好啊。
0: 但是今日吼租数即阶段，
1: 今仔日啦，
0: 剩20组哦，啊20组扣掉已经摕3组去啊，
1: 是，
0: 安尼剩17组会使好好恁
1: 了。
0: 所以咱恁只爸爸妈妈，尤其咱女性朋友，你若讲吼较搞药的，
1: 嘿，
0: 哦，啊是讲吼咱的分泌物啊，吼。较济啦，吼，所以白啦、黄的咧有啊，吼、
1: 嗯，
0: 分泌较济咧啊，
1: 對
0: 你爱一定爱赶紧食啥，食咱的6草1九3，
1: 是，
0: 哦，伊6草1九3哦，会当对着咱这个泌尿功能哦，会当增强，
1: 是，
0: 哦，你腰肌有咧，就咧放尿吼，其实足大步的，
1: 嗯、
0: 啊，甲咱内底垃圾吼，甲代谢掉，
1: 对，
0: 啊，那如男性朋友吼，你若讲吼，人讲吼，哇，一届大概吼，去都无吼3分钟的这有啊，吼、
1: 嗯，
0: 你6草1九3赶紧来食看卖，
1: 赶紧食，赶紧
0: 食，咱多少一个咱一个听众朋友讲吼，贵来哟。讲哦，哎阿文，即马食6草1九3了，加足久诶，
1: 嗯，
0: 加冻足久，叫男友爱来食啦，这不是阿文我袂讲诶咧，
1: 是啊，
0: 我讲真个吼，咱吼保养诶人，一天你甲我食2粒就好啊，
1: 对，
0: 保养诶人，
1: 特殊用途诶时阵，你去感觉加强，
0: 3粒3粒，
1: 对，
0: 再加强，
1: 还有你意想不到诶一种你的快乐就是了啦。
0: 但是爸爸妈妈都他的吃好，你先给我刚刚吃两粒，
1: 吃两粒就好啊。
0: 小炖一下，小炖半来你好。好来，你小炖一下哈。所以呢，爸爸妈妈吼，你都摕到先，你刚先给我吃两粒，两粒你先给我做保养。保养好了，男性别吼报几工啊？好，然后咱若讲要特殊的时阵好啊，
1: 嘿嘿
0: 你就去讲个13粒，再写3粒，暗写3粒。
1: 是是
0: 哇，
1: 是是是
0: 我跟你讲，你会当找出着吼过去吼青春少年迄当阵吼，迄、那个体力。迄、那个话啦，你真正你会笑，我袂甲你骗、
1: 啊、
0: 哦。啊，女性朋友，卡生手嫩的来你啊，
1: 赶紧来吃。
0: 来，稍等一下哦。来，爸爸妈妈，要来赶紧哦。总共准20组，这个都准20组了。你若要来赶紧，买3盒送2盒。 五盒五千块。我跟你讲哦，这干那今日照这么好看哦，过今日照没有了。来，你好。
2: 你好，
0: 好来，小蛋姐哦，
1: 你好，
0: 好来来来，好来，爸爸妈妈，别关键哦，二十组呢哦，只有二十组哦，买三盒送两盒，五盒五千块，但是只有二十组呢，你若买来，即马电话关键，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有吧，红阿婆两个做伙来吃，我跟你讲，你真正你会笑，暗时会哭死啊！你好，来稍等一下哈，来，所以呢，爸爸妈妈不要关键哦，真的只有二十组，只有今天，只有今天而已哈！你好 ，Hello， 来，你稍等一下哦，哈，来哦，来哦。好来，咱家爸爸妈妈哦，一组就是五盒，买三送两盒，五盒只要五千块哈、哦。来，你好 ，Hello，
3: 喂，
0: 嘿，你好，来陈大哥，好，你立马别爱哈，对，立马别爱哈，
3: 哎，
0: 阿你捌食过无？你捌食过无？
3: 喂，
0: 好嘞，你稍等一下哈、哦，来一双个姐姐哈，来你好。
4: 上几
0: 桌？你捌食过无？
4: 你捌食过？唔捌食啊！
0: 唔捌好，唔捌食，你甲食一下吼，稍等一下吼。好嘞，来这包内边来，赶紧哦，数量有限，数量有限哦。来，今日买三送两盒，有数以来，敢那可能敢那今日了。你若买来，电话赶紧来，咱的六草一九三女性朋友，腰紧甲袂调的，脚酸手软的人，人安尼疲劳、夜深无精神的。爱赶紧来吃咱的六草一九三哦！今日买三送二，奖金以后诶，再给他今日一讲哦。买来赶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服务电话哈，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我要强调讲吼，为什么吼？拄好姐讲吼，阿元，我那你听你讲马卡，我马卡买偌济呢？我食拢无感觉，我拄好我强调一下吼，我拄叫你阿姐讲，阿姐你麻烦你去看你阿爸，你甲摕来吼。
1: 嗯。
0: 你的马卡先放坑在倒位？
1: 对。
0: 用坑在后边倒数第二个啦。咱的马卡是坑在第一个哦。
1: 是咱足量啦。
0: 对。
1: 嘿，咱一定是足量的。
0: 我跟你讲吼，这就是量爱有够。
1: 对对对。
0: 伊照伊的效果嘛。
1: 好灵该造出来。
0: 啊，足侪商人就是安那，伊讲马卡好马卡，但是给你坑在一丝丝啊，你根本就吃得无感觉。
1: 对。
0: 那只是咧吃安慰的尔。
1: 系啊
0: 系啊。为什么足侪人哦？阿环无跟你开玩笑哦？为什么今咱一优待者，这么侪人给咱提两多两组的哦？
1: 是啊。
0: 两组三组的。
1: 嗯。
0: 伊讲吼，伊第一个吃了有感觉以外。
1: 对
0: 哦，哎、欸，你看伊外口咧卖哦，外口咧卖有诶三十粒针诶啦，六十粒针食买两千块，
1: 哎呦，
0: 啊结果食无感觉，啊今日五千块，
1: 嗯，
0: 好、哦，伊讲我慢慢已经卖起来，
1: 对，
0: 啊食了过后呢，骹骨加做有力诶，
1: 是，
0: 腰加做未酸诶，
1: 嗯，
0: 啊人加做有精神诶，人够弯起，未像以前咧吼，哇，敢那人敢那要死死去晕起安尼，
1: 嗯，
0: 完全拢
1: 袂，
0: 尤其吼、哦，咱就讲吼，咱身边吼。过去哦，已经足够足够的哦，唔那有迄种男性的雄风的迄种，有无？拢无做讲吼，真正吼，人讲吼，丫头的这個，今麦会当你丫头的欢喜噶呢？哦，啊，女性朋友嘛足济哦。
1: 因为你足久无安尼啊，所以你若今麦你若甲以前变化有无同款的变化，你会感觉足欢喜的。而且咱的六草一九三吼，咱不是干那玛卡哦，咱内底有新玛卡七合一哦，伊内底完完全全拢是。天然的食品，
0: 对，
1: 天然的，而且是全素食的。咱不是在吃油啊，咱是在吃补健。
0: 对啦哈，所以啦，咱这爸母哈，我来讲这男性朋友你若红阿爸做伙吃哈，我来讲，因为咱种嘛是讲吼，有的搁在做事啦、啊。
1: 嗯，
0: 啊，你别当讲做安尼吼，即马才几月呢？爬楼梯就开始会喘啊，
1: 系啊，
0: 对不对？啊，爬楼梯脚骨就开始酸啊，
1: 是啊，
0: 去运动者去唱那小动。做一个哇，腰都压未起啊，
1: 别
0: 让未使。既然咱然后要哇，生活品质要过啊好，
1: 嗯，
0: 啊生活品质过好，你袂当讲人无精神无体力啦、啊。所以我们要讲咱这爸母吼，咱今咱这六草一九三哦，男性朋友来讲，对男性朋友来讲哦，第一吼，我来讲过你的弯曲啦。
1: 嗯。
0: 啊，说咱的精啦、啊，
1: 对，
0: 吼、哦、啊，咱人有体力啦、啊，吼、哦，好你跟他战斗、
1: 啊。而且哦，这个弯曲啊，对咱的那个爸爸妈妈来讲，足重要诶。
0: 真正，
1: 因为你今仔日你若无弯曲，你啥物代志你都无想要做。
0: 对啦，
1: 你无迄个体力嘛，你无弯曲，你无迄个体力。叫你拼一个厝来扫一个涂骹洗一个衫，你无完去，你就延迟啊，你就无想要做啊。
0: 就是讲啊，
1: 你变一天你会拖一天，
0: 嗯，
1: 安尼无好，真的。
0: 好来，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我来讲啊，今日吼，互你那总共互你，敢那教练机同款，敢要讲。拢不要得呢，
1: 有无？
0: 那何你变做卖公司，你变轰炸机，
1: 嗯，
0: 对不对？虽然吼、哦，何你吼、哦、一礼拜存一届，哎、欸，看下你即卖两三个月才一届，
1: 是啊，
0: 甚至有诶半年毋捌一
1: 届。哎、欸，你那轰炸机的时阵，代表你即卖四十岁呢？
0: 啊，对啊。
1: 咱无多战斗机，敢那三十岁，逐工拢出来嘛。轰炸机四十岁呢，你即卖你总共你也六十岁，你若变轰炸机的时阵，你现在是四十岁呢？
0: 对啊，
1: 对吧？哦、你要减两二十岁，你都个少年登去二十岁呢？
0: 对啊，所以
1: 四十岁的时阵呢？
0: 对，所以咱这爸母吼，咱这吼、個，咱这个六草一九三吼，主要马卡的功能嘛是要来顾咱的腰子。
1: 对
0: 哦，
1: 咱强化咱的身体机能啊。
0: 对，腰子我来讲，咱人。从前就是腰子，咱的神水啦。
1: 对啦，
0: 啊，神水
1: 一定要打点。
0: 啊，我讲啊吼，这马卡就跟咱台湾吼，咱中国这边才有吼、
1: 嗯嗯。
0: 咱过去拢会讲过腰子，食六味地黄丸呐、啊，
1: 叫
0: 做六味地黄丸、
1: 啊。那是药啊，
0: 那是药啊。
1: 咱这是
0: 啊，你个想看卖，你国外。因无食这中药啊？
1: 没有啦，
0: 无啊，
1: 没有。国外那有中药？
0: 应该咱食天然的草药，草啥？
1: 紫草。
0: 紫草物件，就是啥？ 就是马卡。
1: 马卡。
0: 所以你要看为什么？
1: 就是迄种运动选手啊，运动选手啊，还有就嘴就是有去健身房嘛，吼，有去运动，有去慢跑、健走的啦，伊逐工一定食马卡。
0: 对。
1: 因为你要行路，你一定要体能嘛。
0: 嗯。
1: 你说我都行，无你也无体能，你要哪行路？
0: 人伊咧训练的时阵，
1: 你要运动。
0: 人伊咧训练时阵进前哦，要训练进前就先个马卡先吃。
1: 对。
0: 吃了了，
1: 而且伊是逐工拢吃。
0: 开始哦，训练啊，你嘛在训练时哦，哎，突然了爆发力。
1: 嗯
0: 不可能，我的训练时候慢慢的行，不可能嘛。
1: 不可能。
0: 我训练的训练工，譬如讲起跑的时候要有力，
1: 对，
0: 对不对？我跑步起跑要有力嘛，你无力变哪冲赢人？你起跑输人，起跑人就输了啊。
1: 对。
0: 啊、所以你个看哦，因吃马卡就是要增加因的爆发力。
1: 没错。
0: 后来好因哦，因哦啊，因呢速开啊，
1: 嘿，
0: 哦啊那换气往那顺啊，
1: 是啊，
0: 啊体力用未完，唔够你个话，你看那肯亚的人，因就是拢吃马卡。你看，你看人家跑步做，全部拢人家天下嘛，全部都人家天下，因拢诶，甲美国人喊外边呢，
1: 系啊，
0: 甲恁什么法国啦，什么德国啦，
1: 嘿，
0: 弄个甩仗，以前是甩一点点而已呢，
1: 甩好多点哦，
0: 甩仗远呢，
1: 是，
0: 那就是你讲什么？结果人就去问，人就去研究嘛。结果你看，连即马美国啦、大陆啦、德国啦、法国啦，即马所有人，大家运动选手，大家都咪食马卡。所以我讲马卡唔是针对着讲咱男性朋友迄方面呢。
1: 是。
0: 伊会当互咱人有体力、有气力。女性朋友嘛同款，互你安尼，咱有气力、有体力时阵，腰骨甲你挂好，
1: 对，
0: 脚骨骨袂酸。
1: 是。
0: 啊，咱咧做时阵，甲袂讲喊你紧着疲劳啊。所以你若讲定会疲劳的人。你马卡赶紧搞我吃，
1: 是
0: 讲你搞我整两只做保养的，
1: 对
0: 吧？
1: 对，没错。
0: 哦，啊，那我来看，那真要特殊要用的时阵，你就再先三粒，暗先三粒，真正吼，咱只做保的哦。
1: 你不一样，
0: 不是不一样哦，伊讲不要，不要，不要，
1: 不是啊，伊讲还要啦，
0: 不啦，还要是还要，但是哦。明天还要，我不要了啦！真正我讲真，啊，男性朋友，咱男性朋友听着不好讲，哈，你不要，我还要嘞，哎，是啊嘞，真的。
1: 那你要讲出男性朋友讲你还要的话，代表讲你好厉害
0: 哦，对
1: 吧？你是棒的，因为你有体力呀，你有体力啦，你才讲我还要啊。
0: 今晚我
1: 你有体力啦，你才讲我还要，你我还要拢讲袂出嘴嘞。
0: 我讲这间哦，那今晚你二十。十岁、三十岁时阵，听到女朋友、听到太太讲，我想要，好欢喜噶，
1: 欢喜哦。
0: 哎、欸，啊你，但是你即马有诶，即马唔是哦，即马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啦，
1: 愈来愈退化。
0: 听到太太讲，我想要，
1: 哦，照跟他背咧。
0: 结果这查甫讲，我不要。真诶，我袂骗，
1: 真的。
0: 所以咱过
1: 条，这不好笑、哦，因为这摆阿王是讲着这摆很大人的
0: 状况。我讲着，
1: 因为你拢甲过，你拢甲同少年的时阵精华拢用
0: 完啦、啊，
1: 因为你拢为着家庭，你怕病，
0: 全部都用光了。
1: 啊、你一次用，你在集中火力东西，一段时间你用完了，你年岁愈大的时阵，你不要来为你身体抽出来，所有物件拢你少年时拢抽了了啊。
0: 我你讲吼，咱家男性朋友、女性朋友拢同款哦。
1: 对。
0: 今咱马卡就跟咱吼，帮咱的水库咧欠水。
1: 对。
0: 水库肯定要做啊，咱。需要用是水都要放出来啊、但是恁今日恁辛苦的这个水库，拢无水啊，
1: 对，
0: 无水，
1: 啊无水，咱个天要甜嘛。
0: 你不要那，你不要那来灌溉咧，
1: 是啊，
0: 你不要那来搞下卡阿肥咧，是不是哦？
1: 对对对。
0: 啊，恁即摆吼水库囤了不囤了饱的时阵，咱需要用咱就用得着。
1: 咱就有头抽啦，
0: 对啦，
1: 你辛苦有嘛？系啊。
0: 啊，所以来咱这爸母，啊恁咱人无体力无钱，就是你水库无水啊嘛，你薪水不足啊嘛。啊，薪水不足变啦，也变啦。咱客人宠盖天然呢，
1: 通天然
0: 呢，啊，佮专素食的。
1: 是，
0: 咱呢吼，六草一九三，今日大好康大优
1: 待。而且今日是破以前计少哦，以前是每一天吼，不管当时你卖拢是一盒，不二价，两千就是两千啦。
0: 无佮你拍。
1: 今日呢，一盒变一千块。
0: 你去咱
1: 五盒五千块。
0: 你若去过咱药房，你甲买看卖。
1: 对对对，一盒就是两千啦。
0: 你看咱药房，
1: 它就是两千啦。
0: 一共买两盒，两盒就四千。
1: 是啊。
0: 一块拢无给你减哦。
1: 块拢无，没有没有，买一千九百九十九。
0: 所以你看哦，人药房的短短时间，安尼
1: 破五千啊，
0: 破五千啊，
1: 对哦。
0: 啊，你个想我嘛，去啊买人拢是只啊买两千的哦。
1: 是啊是啊。
0: 啊，全国的药房安尼买，大家拢买两千，恁今日是买到五啊五千，等于只啊剩一千哦。
1: 没错。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吼。
1: 但是我嘛，刚刚也当袂见阿你了呢。
0: 对，刚刚见你啊，你这我你讲过落去哦，药房绝对。
1: 药房啊，听着嘛死。
0: 我你讲哦，没啊，今日我
1: 十十点哦。
0: 所以啦，咱这爸母吼来买也关键哦。
1: 嗯。
0: 最后剩几组啊呢哦。
1: 听着，
0: 来你啊。
1: 打电话，因为这就好
0: 讲哎。来，咱谢大哥。
2: 啊，对，对不起，打错。
0: 哦，你啊你啊你。你稍等哈，哦，要一组啦，要一组，
1: 不，
0: 要一组好，好 ，OK 好，来哈，啊，你看，咱这
1: 多少有人跟我大组不？拍摄今天
0: 没大，没有大，没有大组，
1: 因为这个介绍已经打到骨折啊。
0: 我你讲那个大组的去哦，我你讲哦，那那无去骂死我才随在你啦。我真我跟你讲讲讲，那一次大组我嘛希望大组好你
1: 啦。
0: 你看咱这部拢没大组一点点，
1: 这
0: 个什么？因为未使未使啊，
1: 未使啊啦！
0: 咱这个根本就真真正是真心回馈啦。
1: 是是是。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买好你的人吼，跟他战斗机安尼吼，当天天出任务的吼。
1: 对对对。
0: 卖想讲吼，跟他教练机安尼吼，哇，只说不练的吼。
1: 是。
0: 啊，那路线别人吼，买好你吼，跟他直升机安尼吼，哇，打钢。做出来代志，啊是讲要拼出来，
1: 哦，
0: 让你体力源源不绝，人类六七一九三万来你好。来，来来，小蛋姐哦，来爸爸妈妈来，赶紧哦，最后存无五组哦，最后剩下不到五组啊哈，你那边来赶紧，今日买三，加送你两盒，五盒五千块，哦，五盒五千块，那边来赶紧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等我一下哈。咱多少一个大哥哈，讲啥呢？来你好，来小蛋哈。伊讲吼，伊讲阿元，你爱呼吁着咱只爱听众朋友，这伊甲我讲的哦。伊讲恁人吼，体力一定会流失，体力一定会流失的。伊那有伫外口咧做事，我会着有影啊。伊讲吼，咱只要是劳动者啦，你的体力一定会愈来愈歹。吼、哦，阿元，你一定爱强调，一定爱甲咱的听众朋友强调，咱人一定爱靠保养，而且咱人的体力无可能做，无可能。源源不绝啦，一定要靠额外补充，无那可能。你若无食饭，无营养，能够体力，无体力啦。但是咱这马卡哦，不要你人有体力，有气力的啦吼。所以啦，咱这爸母吼，拄好一个阿姨吼，讲吼阿元，我提一组吼，我要调阮翁食。伊讲吼，叫我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啥呢？讲吼，咱这吼线顶其实有咧听咱节目的人吼。爱甲咱的男性甲因按鼓咧，伊讲吼，按老有民主，伊家己都民主。我讲哎呦，阿姨你也真好啊！伊讲吼，阮翁想要食我袂甲动，为什么？第一个，咱翁若出去甲人讲话会红声，吼，啊伫厝内对不对？丫头吼，咱抬头挺胸，
1: 是啊，
0: 对查甫人咧趁钱是最有帮助的哦。啊，你若查甫人倒来，逐工甲嫌，啊是讲出去互伊无民主。
1: 对。
0: 这查甫人，我就讲，伊刚想要提出来，根本就无想要赚钱啊嘛。
1: 伊也就有信心。
0: 伊也对，伊也干嘛？
1: 伊也有信心，做什么代志拢就
0: 有信心。所以咱做这个阿姨吼，我讲阿姨呢，真好。我一般人啊，听到这话，讲查甫要买吼，要买啥？无效啊，来要食什么？要啥？我讲，我讲未使，咱查甫爱好有尊严。哇，那你好。也就是来小蛋你好，小蛋
1: 你好。喂，你好。
0: 哎，所以咱这爸母吼，我讲，咱你翁啊想要食，有想要甲体力过啊好。你真正吼，你莫甲动。啊，你若做某的人，哎呦，恁翁行出去有面子，会当抬头挺胸的。你买一撮恁翁阿婆做伙食，真的啊，来哦，今日五啊五千哦，吼、哦，买三送两啊五啊五千哦。啊，但是哦，最后剩两组，最后只剩那两组来，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和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彰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在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了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哟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会去打电话来做一个联系。安娜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合法的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啊，即马公司有公司的活动哦，有赠送产品活动，要送着赠送品活动，一定要把握时间哦，因为咱这个活动要来做杂志呀。有听到人，甲无听到人讲者哦吼，过来无遐好康哦。无清楚、无了解，你遐无指定药局的，拢卡来问。啊，若要予咱送到公司的产品，即暗呢，一定爱卡来到公司，因为你家己到药局，药局无。哦，有的爸爸妈妈卡来问问，讲好好好，我来药局，药局要送你去阿无。哦，所以你若要予咱送，你就是爱卡电话我。啊，你若无爱卡来，无爱送，迄嘛无要紧，啊，就看恁家己。因为即暗就是特别送予你，你去药局都无咧。药局每一个人送的拢无同款，啊，所以你去到遐无物件扛，我你提下，咱伫电台遮说明较真清楚。无清楚、无了解，卡公司的专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一条。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啊，我赶快等一下，伊陆续真紧会交恁做联系。啊，那卡来无到马上接听，较歹势吼。啊，因为咱伫电台才有先甲恁拨回。我要讲话，我要报道新闻。哦，咱这是新闻台，咱毋是交你嘻嘻哈哈的节目。哦，所以那是无同款的节目，啊，所以咱无同马上来接听嘿，啊，等下甲你回电话，也非常感恩你的捧场收听。水龙公司的产品真好呢，也甲阮到宣传到广告，也非常感恩你。啊，那听节目听得也好呢，啊，当然也介绍朋友来听，也非常感恩你。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劲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安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正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开始受到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全台湾不定时会来落到雨水，尤其是中南部地区、高山区的部分，甚至拢会落到大雨特报。而且气象局表示，所有的沿海地区会海水暴涨，所以好朋友，天气转变歹天，出门唔呐爱记哩扎一支雨伞，过来家里这两天千万唔通走去海边耍，出外一定着爱特别小心注意。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6度，中部28度至34度，南部27度至33度。

0: 东部26度至32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一点啊热。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正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理解。
1: 非常感谢帅哥正风甲报道气象哦。啊，那讲到最近这天气，也是甲朋友来呼吁，水分爱加啉哦。啊，那这个无落雨，当然就较湿热啊。啊，落雨了就较凉爽，但是落雨了吼，亲像在山区的部分都爱斟酌，有些土石流啦，啊，海边的人个爱斟酌。你若无斟酌，恐惊有诶讲哦，落啊吼，有诶伤低所在拢淹水啊。啊，当然嘛袂当讲，看到好天的时阵，就冲去到山区内底，要来佚佗，要来爬山。有诶，落过雨了后咧，诶，迄个嘟嘟吼，状况情形比较较无做控制，也蛮产生一个意外产生。哦，所以拢在咱诶日常生活当中吼，就是家己若加一个小心，加一个注意，啊，就加一个放心。诶，今日天气炎热，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人体当中有好无歹哦。交边来讲着报纸新闻。立法院昨表决着公投案，国民党所来提出的废除非合法家园变成公投，啊，个民众党所提出的交通罚款的专用，总共有三项要演变是公投。中选会主委尤银龙伊就伫个讲，国会通过着三项的公投的案件。那要认真讲呢，非本来吼，这个来案的来底啦。啊，但是大家肯定啦，中选会会在同底时间来底来审议，会较紧快速对三个案来做出了一寡决议，针对着三项公道案，预计增加偌济经费。有应龙杰讲。公投这个案吼，就需要11亿啦，按两项就需要12-13亿啊，啊三项加加咧可能就14亿啊，啊当要公投爱利用诶做侪做侪诶物件个资源，啊所以爱开14亿咧，啊这14亿如果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讲在地方，甚至讲在公共建设基础当中。吼、哦，也是讲在各方方面，而且嘛拢加减会当做一挂代志呀。啊，所以有人讲好，就有人讲无好。啊，但这有真侪真侪，亲像要通过案，其实拢明明清清啦。啊，但是在开侪钱吼，啊，有因龙嘛讲啊，唔是来案，吼、哦，伊讲中山会到时吼，佮过来做出决议，啊，再过来做决定。牵连到哪边吼修这个公道法，啊，即马加几下行公道的案，啊，在要用同一张的选举，但是伊讲一票几下案，还需要真侪配套的措施，并未当变成讲万灵丹啊，解决选票的时间嘛伤过长的问题，安尼才会想法吼是家己伫咧想的。即卖人唔知是安怎，他可能想家己对就对啊，拢无得考虑别人，甚至吼，有个人精神状况有问题，甚至讲有个人他家袂变巧，有个他家吼太太，种顶顶的问题，因为就是生活压力上过重，吼、哦、压力上重啊，结果有个讲话口不择言呐，啊想法也无同款呐，拢家己想家己对啦。种种的问题哦，造成了社会乱象啊，真多啦。啊，当节目目前在这部分，就等待看讲吼，各做者了解，啊，甲过来做者决定。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这个台北报道，资格总处长公布了检测的好康的来啊，2025，每一个人会当支配着在。这个数字当中大约是36.7万，依照计算来讲， 2026，每一个人基本的生活费用要来提悬到7000元，由21.3万调悬来到22万。每年5月份，伫咧缴纳税金的时阵，得当来用啊。初步估计超过200万元，会当收到这波优惠。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市场资金愈来愈贵，银行伫咧烦恼无真充足的这资金来做放贷的一寡业务，啊，即马连同传统的存款也开始出现了各大银行伫抢钱哦。最近有真侪银行陆陆续续推出新贷票高利存款的专案，不止定存利润起来到2%，相关也划到3%。银行伫咧抢去定存存款呐，啊，一般银行也各时摆大家看，亲像伊照着大型银行一档新贷票定期存款。好，储蓄险迄啦，固定利润大多数拢在1.7%的利润下。依照咱台湾来讲，一档的定期欠钱、固定欠的，哦，这个定期存款吼，利息1.75%，那要认真讲吼，这个第一银行一档定期存款固定是1.7%。啊，1.725叫1.7就差别咯。啊，所以你若要欠定存款，啊，你就比较者，看对一间银行的利息啊利润较好，啊，你才去欠。哎，如果那一单吼，你欠100万呐，啊，你若找到利息好的1.725来做一个计算，一单的利息也来到17,250块了。吼，安尼嘛真好开啊！啊，有个人因为讲家定存咧，改独掉去入股票，哦，去欠 ETF， 哦，真侪专家伫个讲，迄无同款咯。哦，股票是股票，定存咧是保本咧。哦，到你若股票迄边无论讲起起落落，还是有啥物状况，啊，那银行，这就是你后边或者头啊后边啊够钱诶。啊，这就是会向吼咧暗算的人格有这种吼准地，啊，有个人甲定期单改掉，哦，讲去欠 ETF， 迄利息较好，哦，迄是无同款的哦，三思而后行啦吼。对于习惯定存，到期讲好做啊，我到期啊，啊，无阁继续欠好啊。有真侪银行的主管的建议啊，先卖赶咧欠，会当比较比较。人讲货比三家不吃亏啦，啊先比较吼银行，啊你呐这间银行利息较歹，要欠定存呢，就搬来北京，北京的利息较好啊，吼啊这嘛是累积你的钱，愈来愈增加财富，小钱你呐唔愿赚吼，无迄个大条钱，吼啊所以拢是累积来，哦这我不爱开，我欠起来，有个人讲啊，我一天都爱啉一杯饮料，啊你啉饮料个。危害到你健康，啊！我家一杯饮料钱，也是要乌人吃，吹只咩啊？增加着胆固醇，增加着问题来。我家这钱欠起来，欠起来，你欠到累积一条钱的时阵，你也感觉不可思议。我当时欠啊侪钱啊，啊要用着都有。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新贷票汇率吼，本礼拜在外资大大汇率带动情况之下有普悬，从1.32.15%普悬1.8%，到尾啊，南边认真讲吼，收在3.46%收盘，普悬1.22%。这那起起落落差差不多是1.559角，啊，成交量在30.7亿个美金。本礼拜新台票净达2.42角，起普0.76%，啊，即马看起来是连续吼，又个未歹，收伫红诶。 啊，当股票起起落落，咱的新台票目前在亚洲方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陈雷所唱，我那变好嘅。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
1: 喂，你好，请问郭大哥好滴？
2: 哎呀，
1: 郭大哥，我是艾丽。
2: 哦。
1: 啊，大哥，你有滴无闲无？
2: 无啦。
1: 哦，啊，我想讲，啊，你食完产品食哩好，讲要做见证吼。
2: 有啊。
1: 好啊，啊，你食哩安怎？
2: 这个都搞起啊，也挺好用啊。今麦较顺啊啦！
1: 今麦较顺啊哈！
2: 嗯。
1: 哦，甲你恭喜呢！
2: 哦，开车就是那样哩。
1: 啊，放顺人较轻松啊！
2: 还没讲的喏。
1: 嘿嘿嘿嘿。嗯，有。刚听你爹讲，我较轻松，那蛮欢喜呀。
2: 对啦。
1: 啊，无原本你是安怎拢放又放未出啊？
2: 都唔知啊，在用红在安尼，我才知。
1: 你几岁呀？
2: 啊！
1: 你几岁啊？
2: 几十啊？
1: 哎呦，嘿，有真侪查甫人拢有咧胡说八道啊！
2: 有啊，我有去通过啊了。
1: 啊，通过迄就不一定，通过嘛是还阁会啊。
2: 哦。
1: 啊，你即马食安尼卖通，伫咧食都较好势咧呀。
2: 有啊。
1: 迄通会疼呢。
2: 你啦。
1: 拢未疼。
2: 伊就该煮麻虾的大姐。
1: 哦，我有煮麻虾，当然没听。俺哥有诶，通过了后，麻虾一腿嘛是听。
2: 我通几年啊？
1: 哦，爱过啦，爱过啦。
2: 有啊。我食几样你知无？食高香干，加做盖高棍哦。
1: 哎。
2: 啊，加食高火鸡尾。
1: 金丝丝。
2: 啊！个清河通，
1: 清河通，
2: 几多行的啦？
1: 啊，个清河用，
2: 有啊。
1: 开始你就食得真好，啊，所以你才想要来做见证哦。
2: 对啊。
1: 哦，安尼有感受到哦。
2: 哦，这半夜就是你上气管那个哦。
1: 好。
2: 哎，你叫啊？
1: 小
2: 雨龙啊？
1: 嘿。
2: 哦，我自己拢看我自己呀，我拢放尿的呀。
1: 还算泌尿科啦。
2: 嗯。
1: 哦，啊，病医人侪，恁来去等嘛，真歹等啊。
2: 真歹等。
1: 啊，咱就平常时家己知影，就家己顾就好啊。
2: 对啊，还是讲都，伊还是足细。
1: 好。
2: 伊拢装红皮药，就百二块哩。
1: 嘿嘿嘿嘿。
2: 啊，上次看有解机会咯，估计检查啊，查啊，检查行啊，就心电图。
1: 哦，一下补气呀。
2: 哎。
1: 啊，今麦食生活用会使吼，都免气呀。
2: 对啊，但是安尼都买免啦。哦。
1: 啊，你顶个食早唔一粒无？
2: 哦。
1: 吼、
2: 哦。嗯。
1: 好啊，其他生活通啊，佮有较好行，拢照几间食哦。
2: 对
1: 了对了，好，大哥，感谢你给我做见证诶。
2: 哦。
1: 啊，最后佫给我倒三团哦。
2: 好啦。
1: 谢谢你。
2: 哦。
1: 好，再见哦。
2: 哦。
1: 好，拜拜。
2: 哦。
1: 真侪真侪，咱的时代朋友吼、哦，都放有困难啦，啊，无就是交友啦。啊，若是讲你出门去佚佗的时阵，常常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有真侪真侪，就是拢误会啊嘛。啊！但是在放尿这方面，咱会当来做改善，会当讲过来保养者。会当真侪爸爸妈妈拢知影，亲像长期固定食高血压的药啊、糖尿病药啊，还是讲本身就腰子无好，长期固定食一挂西药的人，就会烦恼啊啊！迄西药较来，惊讲家着腰子，啊也惊讲肚肚腰子干裂呐、尿道发炎呐。哦，拢惊讲有这种状况，啊，咱就是来保养啊，先好用，你不妨参考看卖下咧。诶，咱这不是药啊吼，啊，所以咱一直甲爸爸妈妈讲，保养保养，食着产品真重要，就是第一关顾咱的身体，第一照顾身体。诶，当然这都针对这部分，吼、哦，咱无一罐迄个保养产品为头食到尾啊。啊，爸爸妈妈讲，啊他，迄条有当时啊吼，拢听人讲啊，一罐产品哦，回头高高买哦，啊你也要听，啊迄嘛无阿懂，我、哦、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选择，你呐有好的磁场，你呐有好的正能量，啊你就去接受着好的能量，啊你就食着对的产品， 啊，你若要偶然要偶然诶探索啊，当然就留虾米种诶，也无人知影。你无思考，你无挑选过呀。食对诶产品足重要呢。好诶产品，你若食着吼，无开冤枉钱啦，啊，搁未耽误着你诶情形交状况。啊，你若有诶会讲，我着食足久诶啊啊，嘿，拢如此如此，啊嘿，你着免啦。好、哦，你不妨给家己一个机会吼、哦，来保养看卖，新好用，新好用，加早含几粒，各有几个捧工哈。啊，咱那边上时有在食西药的人加减广告者，啊，放药放未好西的人，捧工较无来的人，啊，再退回来的人，新好用，新好用，药叫咱有犹太宗两盒，犹太清六五盒。犹太三千二十盒，犹太六千块。今麦特别这个活动吼，那边就摸金呀三千二，送给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又叫很买很省。啊，那摸金呀六千四百块，我加上只公司的产品唔免钱诶。啊，但是你要打电话来我家，你无卡来我家，要送给你一盒，都唔知要怎送。你去药局买到吼，来做助送给你啦。药局我拢是包装好势，犹太的组合，无单盒伫咧送给你。啊，所以你定打电话我靠扛送。啊，你就事先卡来甲我讲要买什么产品，啊，咱靠我到叫公司甲要送给你的这客气到药局。吼、哦，安尼靠我到东西送给你，东西买东西送。吼、哦，你袂当讲啊，我进前买，进前无。就是即卖活动才有，啊，咱六六啊，伫二十号就完全要做杂志啊，吼，那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个请。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的这首国语歌是苏芮所唱《牵手》。
1: 继续修改进行社会现场这个我是 ID 苏妈妈她都有打电话进来不好意思说话中你若是有打电话进来好朋友有的是新朋友我不知道你什么人比较没记录但是你打电话进来我这边都有记录到但是同样一路上这赶紧跟你做一个联系后部站上电话是0972909193，我要来报新闻啊！交别人讲到，这个社团法人中华爬山镇山会高雄，这个协会交中华民国山的救灾，一寡讲那拄着状况的救灾，这个协会。伊计在8月16号要来办理着42个人出风谷、出风鼻、加热水海花生态保育教育活动，已经是隶属着垦丁国家管理核准的。其中以着高雄市协会55岁社长的女队员，当69岁社长的。64岁姓简的，这三个人，当12号，因就是成为这满洲乡李德川懒人师，懒人师入去到山区去探路，去探路了后呢，先去勘查，煞路线失去联络，哪知影讲这三个人哦，到尾遭受了虎头蜂蛹的攻击呢，两个查甫的队友吼、已经造成了死亡啊。生长的查囡啊，长相哦，走出来较紧的叫人家救这种顺头的吼，讲希望较紧的有人去来救安尼啦。即嘛，人家查讲这三个人当中呢，弄出代志啊，有发出了顺头了后，较紧人就走去来救嘛。依照了解呢，当这搜救队接到失去联络生长的查囡啊，伊表示讲遭受虎头蜂蛹的攻击。这位去两个查甫已经无性命，伊也因为有受伤，退去到出风鼻附近，所以搜救的人有看到这种的讯息，马上改由这个溪口这边出发，前往出风鼻，交姓张的查囡仔来会合，这个查囡仔就无代志。那另外迄两个已经拢遭受了虎头蜂蛹的攻击。虎头蜂哦，这人攻击足可怕呢！为什么那虎头蜂啦会去甲攻击？由于咱最近全台湾下晡时拢有在落雨，落雨过了后，虎头蜂哦，因为因大部分拢会密伫迄个蜂巢内底嘛，蜂巢空间就变较矮啊，虎头蜂因就是心情或者暴躁。那亲像人俩讲讲，看哪家的情绪无得控制，只想哇要哪开始要讲攻击迄种诶，民众所谓的哪去爬山，你得爱斟酌，吼、虎头蜂有迄种伊家的情绪无得控制呢，所以伊就出来讲定啊。即嘛，如果若要去山区吼，真正爱有正确观念，有保护家己的观念，避免着亲像有拄着这种状况。你去到山区，同好爱穿长袖五的衫裤。有个人讲热干呢，我穿短衫短裤。你也去山区去网啊订者靠海。要去爬山，甚至讲去拄着虎头蜂，你要订者，马上一命呜呼哀哉。过来要去爬山吼，身躯唔通喷蜂水哦，因为你身躯闹蜂水呢，遐蚊虫就吸来呀。蚊虫来吸来，伊当然就叮你呀。所以千千万万卖喷蜂水。过来，那总共有看到一挂蚊啊，还是蜂来，卖个怕。 唔通主动第一个个拍，是讲吼用物件个第一赶，安尼因会主动个攻击哦，会引来更加侪，遐个讲胖来甲你顶哦，比如讲虎头胖嘛是安尼啊。即嘛，这个困关处理讲吼，这些处理方式就是讲，你爱较紧嘞，用着物件把你的头保护，把你的头保护，卖去有胖顶着你的头。啊，过来，你行路所在变爱苦嘞，加点睛，慢慢较紧行，保持着冷静，慢慢离开现场。唔是讲哦，胖来较紧，敢卖敢讲，哦，你惨嘛！啊，等下一大堆胖过来呀。啊，你啦，点睛，把衫裤外套脱起来，盖在你的头，啊，惊家家慢慢较紧惊离开遐，你就无代志。哦，所以这届三个吼、哦、爬山高手遭受了虎头螃蟹攻击，两个人死，一人受伤。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这是中华报道。彰化县有一名十个月大查囡啊，在前几天因为地形吼无清楚啊，啊后送病院做一下检查，赶紧给救治，但是送去到病院，赶快是宣告不治死亡。这查囡身躯上有真侪乌青的所在呀，啊当乌青经会是有对来，经由病院。甲伊检查，阿毛较紧通知同步。警方怀疑，这个查某囡仔伊遭受了姓瓜的姓母，还佮有姓林的同居的查甫朋友甲伊凌迟到死啊！当有诶唔是家己的囝，啊有诶是家己的囝，啊若佮粗残佮拍下落，有诶人一点仔吼就袂小囝，啊袂小囝毋知生要创啊！啊，他即马甲即红婴啊，凌迟到死，啊，到尾啊，将这两个人改医上中华地方法医地检署做侦办。检察官在侦办的过程当中，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吼、哦、有改凌迟啦，啊，所以呢，向中华地方法医申请着羁押，法医也依着被告哦，已经有承认啊。啊，有这承认的理由，所以限定伊所住的所在呢，到尾还返去。即马嘛是伫了解啦吼，啊当然无甲伊羁押，啊检察官同款提出了控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个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日本跟俄罗斯最近哦，两个在为着土地争议不断。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头一次去到日本主张的北方领土佐佐岛，也引起了日本跟俄罗斯外交冲突的曝光。日本外相木茂敏充诶，昨伊有召见了俄罗斯在日本的大使。强烈的抗议，俄罗斯也受反驳了日本主张，哦，完全无什么坚固啦。啊，那日本政府这边已经开始在参详要如何反制，包括强化对俄罗斯的经济来制裁。美国交乌克兰，现在有表示了支持着日本。中国、俄罗斯在日本大使馆。联手发表，对日本施加压力。北方领土争议即马牵动了四方阵营，啊，佮中国交俄罗斯的对立。即马目前中国大陆交俄罗斯徛共边，啊，交日本现在关系真歹。日本经济这边的新闻伫分析，普京。俄罗斯的普京为什么在这时阵领导同大动机，也就是来自内政、哦？所以为什么讲有这种情形交状况呢？啊，即马造成了日本这边高市扫描，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愤慨。啊、哦，这是日本讲伊的土地，啊，为什么普京会去讲迄嘛是因的土地？啊、哦，所以即马。 那在日本这边吼，不可能讲吼啊，也土地要互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嘛不爱退让，伊讲还是因的土地啊，啊，唔在引起了吼开始在争议当中。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交别人讲到晋江告状吼，日本关东地区千叶县诶，当连续遭受了吼落雨落破记录的核武，也已经造成在日本关东地区严重的灾情。诶，当昨即马因为落雨造成了八人死亡，三十二个人轻重伤。根据了解哦，即马天气少的时阵，交下冷的时阵，哦，消息气候高空哦，规个拢直接做聚会啊，啊，当然挡袂掉。等下亲像咱人同款，你听听电冰诶，啊，一热落，人体火气一直走出来，咱人身体安尼嘛挡袂掉，肠啊、胃肠会出问题啦。你袂当讲一直电冰诶啊，哦，冷热冷热，你无消化综合，你讲一直规年套当拢食冰诶冰诶。胃肠五脏六腑，就那亲像冰箱甲冰掉咧，而且会出问题啦。吼、哦，出问题当然都会，互你有一寡状况出来。啊，比如讲，你的嘴唇都会白白啊，胃肠都无好啊，还是嘴齿揪出来有啥物种的情形状况，这都一种反应。啊，所以即马在即个天气冷热湿冷，吼、哦，啊个即种天气伫换来换去。啊，当然，迄、那个上大雨也引起了，水消透未去，淹水，吼、哦，规淹水造成了真大规模淹水，也1200多台汽车拢泡水，吼、哦，全部，你无调和啦，啊，无调和的情况之下，哦，人的暴躁，包括天气都无照起工，大行都照咧淹水。核武到尾造成了交通会当讲袂顶袂当，包括成田机场、另外的道路、哦、铁机路、巴士这边，要一挂交通吼，拢袂当叮当，袂通，全部拢中断。当大约有7000多名旅客啊，被迫爱在航厦、哦机场内底来过暝，啊伫机场内底过暝。啊，到尾啊，日本那边就发放着睡袋，哦，一个人一个人睡袋，啊，过来，互你水，互你食物件，互你饮食食物。啊，当即阵目前还佫有在讲吼，另外讲迄水拢淹到悬悬呢，有个人水淹到悬悬，有4000多人受困在站内，哦，一直到了天光。所以即阵日本哦。之前无话过毛地动对哦，做大个地动啊！啊，即马过来，佮遭受了即风风雨雨啊！啊，落雨淹水，运载造成了即马超过8人死，几万人受困在内，啊，嘛唔知要安怎？之前即几个风台公仔，迄、那个海面上交叉对无？啊，结果有诶去伫中国大陆，大陆迄边嘛真严重呢！啊，有诶往日本来。刚才落雨尔，运在造成这么大的灾害。啊，日本这么严重的灾害，中国大陆嘛差不多。哦，中国大陆哦，那边的灾害也嘛是真严重。哦，所以啊，你也看咱外好康，这本来在海面上拢唔知讲要往对达行，哦，唔知要漂去对达去呀。啊，这风台都随时有变化。啊，结果咧，咱拢上过呢。哦，海面上咱拢上过以外吼，啊，过来亲像在这上过，咱家拢落雨尔，啊，就有一挂农业损失，从大屋进小屋啊啦，咱这吼小呆，你也看这日本啊、大陆啦，拢真严重嘞。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叶启田所唱。鸭叫。

这段我们来感想好一下石大哥较歹势吼，都要讲话。石大哥是咱老祖国好朋友，我拢非常感恩您呐吼。啊，物件第一使用第一讲吼，咱这一届诶活动里定要把握时间，因为公司犹太个犹太两盒犹太千啦嘛，啊五盒犹太三千二嘛，啊十盒犹太六千嘛。啊，公司就讲到，即个活动是犹太，你若买到中租的五啊三千二，拢总金额6400块，会当加送到一盒公司的产品给你拣，真正做会好诶。因为你个想，五啊三千二一盒才600块，本来主底一盒产品拢1300，啊恁无起价呢，啊嘛拢诶。无讲吼，即马都大行拢起价吼，咱无送你整产品，咱嘛有啊。啊，咱这组合都吼固定伫犹太玻璃都销啦。啊，过来咱有康加上，互你一后是因为爸爸节活动。啊，这个活动到20号就要做杂志啊。因为听咱这部的时代朋友，大行拢食的人足多。啊，你买中做的你尽量甲扣啊哇，好都五二三千二，你来食三拢会当，你都扣。啊，若有6000是得当加送一盒，再到20号都无啊！你啊看今日几号呢？到后礼拜都杂志，过来买6400块嘛，无空送产品。所以这波你一定要把握时间吼，因为爸爸节过去啊嘛，啊，咱活动嘛要做杂志哦。吼、哦，啊，若买到3000的，有空送到防晒隔离乳，有叫你去啊看遐都有啊。好、哦，直接买就会当好送。啊，若要送一盒。一定要打电话来我家，你无打来我家，要送你一盒，邮局无扛好你，好、哦，你也走总几啊届，邮局搁打等公司讲啊，你走几啊届，你打来我家，咱一盒会送去伫邮局遐，到的时阵邮局交你联系，看甲你送过，还是你要去退，迄拢已经预定好势啊。啊，若无清楚、无了解，打电话做询问，共商户甲讲。

现在好朋友所旁边的收听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迪。随着时间的过足紧呢，一点钟的时间又过一段路啊。阿妈在是礼拜休困哦，都爱后礼拜的空中再过来。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下再会，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边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下面生产的轮廓图。
7: 竹美关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今当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理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

0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医药界有流行一句话，讲人参害人有功，啊大黄救人无益。这句话意思就是讲，那是破病吃人参，就是病给人医无好，人有那袂怨叹，因为人参是高贵药。但是那是人破病，加开大方回家，现现病都该医好啊！人嘛讲心衰症腰受骨，开迄落药啊，互我食个腹肚疼，互我食个闹腮。事实上，治病用药该补就爱补，该泻则泻。是泻，那是无大先该泻掉，愈补泻愈大坑。较早我是伫做个名列军，开药啊，以治好风太药的病，就是这款的原因。皇太后伊是皇帝的老母，因为感冒破病，满朝的御医拢想讲皇太后伊是万金之体，拢唔敢开发散开泻的药啊，所以拢用人参、燕窝在甲补，愈补风邪愈赶未出去，所以病就愈来愈沉重。明烈君因为医力有特，伊牙高胆大，伊看会准，认会明。伊开一帖大生气汤，先写实写，实写写了后，再过来补，安尼皇太后的病就医好去啊。治病用药学问是真深，敢那万丈深坑同款。凊彩一味药啊，拢有伊的特殊用法，拢有伊的变化用法。特殊的用法是西瓜的，啊，变化的用法是外瓜的。用药一定要配合诊断，诊断了后。我来加阴经药，安尼病未好，就无。

这种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去治着胃肠病，胃肠病是有真侪款。那按照中医的古代名词，有九款：一痛、二助、三风、四季、五饮、六食、七寒、八热，九是内气痛。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有急性的胃肠炎、慢性的胃肠炎、胃梗空、胃出血、胃溃疡、胃酸过多、胃酸过少、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肠过敏、胃肠无力。胃肠病伊所附的症状大部分拢比较同款，但是呢详细检查起来都小可无同款的所在。有真侪人去治着胃肠病，医来医去医未好，这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无对症落药，建议拢是一寡止酸止痛的便药啊。第二种原因就是饮食起居无正常，乌白食无呛嘴，人过急性吃物件步步烂就甲吞吞落，互胃肠的负担伤过重。第三种原因就是治疗的时阵无耐心，只要有小可较好一丝啦，药啊都无爱吃。听后过咧艰苦的时阵，才阁食药啊，所以就无法度将胃肠病医好去。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平均100万人都有60万人治着胃肠病，只是轻重而已。俗语讲，胃肠若害，身体就败。胃是负责消化，肠啊是负担吸收。消化歹，吸收不良，人就无元气。啊，人无元气，就无抵抗力。啊，无抵抗力，就会产生真侪大毛病、甲小症头出来。有真侪人伊身体真虚，满身拢是病，但是药啊却是吃袂行。这关节伫大位。就是胃肠消化歹，吸收不良。天天都用人参在补助身体，但是肠啊，伊都无爱吸收，所以说变成白食。所以咱人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岁寿，事业要成功，家庭要美满幸福，一定爱大声将胃肠病医好去。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先甲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冬

有一个外国人，伊来台湾在学中文，伊感觉中国字真有意思，参像树啊、土啊、米啊，顶头还是边啊，都大声徛一字木，表示这甲木有关系。有一天，伊甲朋友在饮茶，伊心中在想，茶杯啊都毋是茶做的，是安怎茶杯啊的杯边啊太阳来徛一字木？伊感觉真奇怪，伊就问伊的中国朋友讲。茶杯啊，明明是灰啊来做的，应该边啊爱徛土边，还是徛石边？是安怎样才徛一字木？其中就有一个中国朋友讲，恁美国人确实真戆，阮中国人比较较聪明，早就想出来啊。茶杯啊，唔免一定是要用茶来做，你甲看，茶杯啊的杯倒边是木，正边是一字笔，已经甲你讲茶杯啊。无一定是要用茶来做，迄、那个美国人则笑笑讲：“恁中国人的祖先确实有够，会看到未来的科学，会先知未来的过去，知影后日的茶杯啊，唔免一定爱用茶来做。所以发明字的人则将茶杯啊的杯倒平写木，正平写一字笔。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想过用的时阵，则甲研究咱的中国字，你会感觉真有意思。”

0: 送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有真侪人去治着皮肤病，医来医去医袂好。皮肤病病因甲治疗方法，我即阵阁讲一次。皮肤病有外来因素，有那有内化的因素。皮肤病会受到暑湿气候的影响，尤其是皮肤过敏的人，有的热天身躯会痒，啊，有的是寒天身躯才会痒，这叫做特殊的体质。那是要治疗这款的皮肤病，爱用药物来改善体质，爱想办法改变环境，参像生鲜、生鸡、香港脚、香港手，这款皮肤病，这是属细菌性的皮肤病。是霉菌甲疥虫寄生伫皮下组织，这款的皮肤病，那是要好比较是较简单，只要用内功外用的方法，将霉菌甲疥虫改消灭淡杂，安尼生鲜生计，香港脚、香港手对伊也好。咱中医上解好用的药啊，都是洋地草、虾虫子、地夫子、七里香、连翘、黄连。红精，这些药啊，拢会当杀霉菌。啊，那湿疹、甲臭头烂痴这款的皮肤病，这是属鼻湿、肝脏解毒机能无好来引起的。只要甲强壮肝脏，啊，甲去鼻湿、湿疹、臭头烂痴，买好有那无困难。咱用一摆这本书，还是外科大全这本书，内中有真侪盐方，参像荆芥连翘汤。十味排毒散、姜黄排毒散，治头疮一方，这些药方拢是伫治疗湿疹甲臭头烂耳的特效药方。其他的皮肤病，参像炎啊、疹啊、无名症毒，这是发炎性的皮肤病，那这是小代志。只要选用消炎止疼的药物，安尼就有功效啊。参像银花、连翘、紫花地丁、山茯蓉、八卦红。用带来，这些药啊，拢是真好用的药啊。皮肤病若要认真甲伊分起来，拢总有百外款。那是要根本治疗，爱知影是啥物原因所引起的皮肤病，有对症落药，买好是无困难，免烦恼，有那免忧愁。

咱台湾的地形，因为四面拢是海，所以真侪人去治着酸痛症。酸痛症的病因有真侪款，大部分拢离不了气血、心、痰热、风寒湿。那是会走来走去，黏伊遮痛，啊黏伊遐会痛。西医讲是神经痛，啊咱中医讲是风。普通时若小可会酸痛。但是变啊，透风落雨就会痛到真艰苦，这都是熟悉。有诶风会兼湿，若是寒天诶时阵会特别酸痛，愈寒愈酸痛。即款诶酸痛症，这是属寒。腰脊骨会酸痛，脚头腕会酸痛。除了风寒湿以外，爱兼补肾气。啊，若颔骨仔筋会酸痛，这甲气血诶循环有连带关系。血高血流。血油高、血压伤过高，还是血压伤过低，这拢会引起颔骨仔筋会酸痛。有诶，肩胛头、脚趾疼会酸痛，这是属太阳经甲高风险。酸痛症诶病因比较是较复杂，大块人诶酸痛症甲瘦诶人诶酸痛症治疗诶原则有若无共款，因为肥诶人是偏饮食，啊瘦诶人是高血气。查甫人的酸痛症甲妇人人的酸痛症治疗风险有哪爱分别？因为男是重气，啊，查某人是重血。再佫讲生理机能有哪无同款，这是上界大的因素。治疗酸痛症的方头药物有真侪，但是选方选药爱选会对，选有对酸痛症要好，就参像桌顶泥杆同款；若是选无对，就参像老牛在拖车。我只希望大家止痛药唔通乌白吃，爱找一个内行的医师对症落药，一定是有较赢。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因为胃是负担消化，啊肠啊是负责吸收，所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壮，关节拢伫胃肠。咱即种工业社会，时间都是金钱，精神若是过头紧张，会失眠，还是操力过头、劳动过寡，这拢会引起胃肠病。有时腰过肌、霸强肥，这有来引起胃肠病。胃肠病有哪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急性的胃肠病爱赶紧治疗，让伊未疼了后再来治本。慢性的胃肠病爱得先查出原因，看是胃寒，还是胃热，还是肠啊无力。有的人讲是急性的发炎，有的讲是慢性的发炎。啊，是安怎样才会发炎？是食物件来引起发炎，还是精神过头紧张来引起发炎？这原因一定要查好出。知影原因才会当根本治疗，唔知影原因就无法度预防甲防止啊。治病就亲像海底的网针同款，莫怪干那一个胃肠病，都有人拖几啊年也阁医未好。胃肠病是关系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关系全身躯的气化作用，嘛关系一生的幸福，甲家庭母子的幸福。咱俗语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万贯的家财。身体上的好歹，胃肠占上界重要的部分。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都唔通轻视。胃肠那是有一出了毛病，就要赶紧治疗，唔通小病无啊医，拖甲变成大病。咱该开的时阵就要开，啊该欠的时阵就要欠。

俗语讲，若是要毁灭一个人，只要一句话就会使啊。但是若要培养一个人，都要一千句、一万句的话才会用得。所以咱平常时歹话、中伤人的话，千万唔通胡白讲。但是若劝人做好、劝人友好、劝人精进，这款话就要加讲一出来。可是咱这阵的社会有真侪人食饱先过瘾，专门爱讲人的闲话。专门讲话在中伤人，这些人以前爱看人大家心腹不好，看人兄弟姊妹为着分财产去冤家，这些人伊的嫉妒心真重，伊家己无好，伊有那无爱予别人好，家己所受过的痛苦，嘛要搁将痛苦建立伫别人的身上。你甲回想过去的历史，较早的人是流行大家在苦读心腹。有真侪做新妇的人，伊互人害甲真艰苦，害甲七哭八笑。但是新妇有一天伊出头天啊，换伊做大家啊，但是伊同款来得苦读新妇。这到底是啥物心理？就是嫉妒心甲愤恨心。若是要消除嫉妒心甲愤恨心，就是爱讲好话，时常讲人好，这功德是无量。若时常讲人歹，会自作自受。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在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让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
3: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观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参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4: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在，有一个人，伊个名叫做叶冰红。叶冰红伊做细人的时阵，相亲都渣渣来气死啊！是大人无留家一撮财产给伊。叶冰红伊自认家己的命运真歹，所以伊真肯做，真肯吃苦。伊细汉的时阵，一世界甲人斗做工课，换一个啊三顿饭，赚一撮啊所费。伊大汉的时阵，伊的主业就是孤立，国语讲挑夫，伊甲人运搬物件，顺续做一撮啊十四啊工。伊真俭，伊嘛真肯帮助人。伊甲人做工课，就是无钱的，有也不要紧。因此叶冰红，伊伫招生官是真得人和。每一个人拢真侮辱伊。叶冰红伊二十六岁时阵，有闹存一撮钱，佮因为伊做人朴实高义，伫迄个时阵，招生官林元威有一个查某囝，因查某囝名叫做林玉祥，生做真水，女德佮真好。叶冰红伊时常去伫林元威的所在做工课，林元威真欣赏叶冰红的做人。有一天林元威就跟叶冰红说，叶先生，我看你年岁有那不少啊，应当爱成亲啊，应当爱建立家庭。叶冰红说，林元威，我是一个孤女，家庭遐尼善恰，有啥物人敢将查某囝嫁我？林元威说，好也善，这不相在，只要肯做肯拼，每一个人拢会好业。你若是无气嫌，归去和我做囝婿。叶冰红伊听到安尼讲林元威，但你嘛唔通滚生笑。你是大好野人，你的查某囝是千金小姐，我太有资格。林元威讲叶先生，你有哪免客气？我出囝婿唔是得出钱财，我是出人才甲人格。我观察你真久啊，你朴实高义，你阁勤俭拍拼，将来一定是有前途。钱财是人赚的啊。叶冰红伊受宠若惊，伊想未到按照伊的身份甲处境，竟然会娶到林元威查某囝林玉祥。咱世间人是百百种，参像林元威伊这款有地位的好野人，竟然未来看见一个孤女，将查某囝来嫁伊。林元威伊的做法看法感到空中好朋友，你的看法又阁如何？现在再来说叶冰红和林玉祥，他们两个人结婚了后，两个人是非常的恩爱，夫宠夫随。虽然林玉祥有嫁真多嫁妆，但是叶冰红他真有志气，他不敢去动用母的金钱，他加强打拼在做工作。因翁仔某感情是非常的好，人说好野人的查某囝较骄傲，都有那无影。人林玉祥是真体贴、真温柔、真贤惠，有那真俭，该开才有开，啊，该用的才有用。因结婚五年了后，家境一直好起来。叶冰红伊好亲像是运搬店的头家，起头是用担，到尾啊煞马车、牛车，一台一台一直增加，好亲像即阵的货运行。叶冰红事业小可有成就啊。可是因结婚五年了后，拢无生育。叶冰红伊唔敢怨天怨地，嘛唔敢怪伊个某，伊认为这是伊个命。有一天叶冰红伊就甲伊个某讲，伊想要甲四大人捡骨。伊个某林玉祥听到安尼讲，相公这应当诶，这是尽人主的孝道。叶冰红就有那聘请地理师，为四大人找一块好地理。地理师讲，这块地理真好。会出兵过得在，叶冰红伊讲，我唔敢有伤大的要求，我只是希望我的某会当生一个后生，倘好传香烟，安尼就好啊。叶冰红伊看到迄块地理，虽然是真好，山明水秀，有青龙岸、白虎岸，有来龙去脉，岸头真平棒，水势阁真水真柔。可是伫要落葬迄一天，低头一个恶嘞，只知啊。这块地已经有人种了，有一处棺木，但是无崇拜。叶冰红伊甲地理师讲，这块地已经有人种了，咱只好刷开六尺。地理师伊讲，若是刷开六尺，地理就较无好啊。为着要得好地理，咱会使甲伊刷开，也是种伫这块棺材的面顶。叶冰红伊讲，唔通，咱唔通安尼做。为着要得

理啊来损害天理，这是唔对的。地理书伊只好听叶冰红的话，因家己耍开六尺，只是简单掠一个啊方位，将风水甲做好好势。叶冰红伊真功夫，伊穿两副行李，一副拜伊老爸老母，一副拜迄个唔知影外久的国王。叶冰红伊年年拢安尼做。叶冰红伊注重老爸老母的风水做好了后，经过三个外月，伊的某林玉祥有身啊，两翁仔某是真欢喜。经过十个月怀胎，林玉祥伊生产啊，真平安，真顺利，甲生一个后生，囡仔是生做真古锥可爱。叶冰红伊将这个可爱囝改号名叫做叶水林，水林做出世了后真好幼稚。一日一日一直长大，一直到水林七岁时阵开始入学堂读书啊。较早的学堂甲即阵的学校有小可无同款，较早的学堂拢教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吟诗作对。水林伊入学堂读书了后是真聪明，记忆真好，会当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学堂的老师是真着惊，想讲天哪，敢他有这么聪明的囡仔？老师真疼惜伊，把伊当作是奇才，特别得把伊指导。虽然伊不但读书真牛，伊的毛笔字是写了真水，佮会晓画真水的国画。虽然十二岁时阵，老师就建议将伊送去府城考秀才。较早读书人是大先考秀才，然后再佮考举人，再佮参加全国的会试，考进士甲状元。虽然伊真捌代志。伊拜别乡亲，担一挂主要上府城考秀才。有一天，水林伫一条山路乡车路口，拄到一个阿伯啊。迄、那个阿伯啊，讲小相公，你是毋是要入府城考秀才？水林伊讲是啊，阿伯啊，你要去哪位？迄、那个阿伯啊，讲我是要去府城看人考试。水林讲阿伯啊，那呢咱讲咯。迄、那个阿伯啊讲。你打遐尼济珠，啊！你文质彬彬，阁遐尼细汉，伊那人无啥物气力，来，去打珠，我甲你打。水林讲阿伯啊，唔通，我少年人要扛下去，我要敬老尊贤。迄、那个阿伯啊讲，我身体也不正粗壮，你甲看，我已经做惯事啊，来，我打互你看。迄、那个阿伯啊，强强，我来要打去打珠。水林讲阿伯啊，真多谢你，我强强不离强力。两个人哪行就哪开讲，一个老的啊，一个少年的，话语有那真投机，不知不觉府城到位啊。迄、那个阿伯讲，小相公，府城到位啊，你去带客栈，啊，我这是有亲情，我来去带亲情的所在。虽然伊正捌代志，都顺手提一出来银两，没有迄个阿伯啊。迄、那个阿伯讲，小相公，你免客气，银两我还有。迄、那个阿伯伊歪了走啊。虽然伊就找一间客栈较大嘞，科技高啊。虽然伊入考场的时阵感觉精神爽快，气得一个变开，感觉头脑真清真明。虽然伊考了真好，放榜的结果，伊是考到第一名。虽然伊是真欢喜，准备要回去厝里，将好消息讲予伊的士大人知影。虽然伊才打出客栈名，迄、那个阿伯啊，伫客栈的门口等伊啊。迄、那个阿伯啊，讲小相公恭喜你，你考中第一名，行，即阵咱斗阵倒转来。迄、那个阿伯啊，又搁用枪诶，甲水林打迄打珠。伫水林伫要到厝诶时阵，迄、那个阿伯啊，讲小相公，恁厝伫要到啊，啊我嘛要转来阮厝，咱即阵直接分开。水林伊讲无喏，阿伯啊，啊阮厝离即马车车差不多两进路尔，你嘛来去阮厝。和我表示一出来建议，我要叫我的士大人，甲你交代一下，无嘛说一下多谢。迄、那个阿伯讲，小相公，你免客气，我接受恁阿爹甲恁阿娘的恩惠已经有十几年啊，我爱报答伊的恩情才对。虽然讲阿伯啊，啊你把阮阿爹甲阮阿娘、喔，阿伯啊，我感觉真歹势，因为我毋捌看到你，所以我毋捌你。阿伯啊，你高姓尊名？迄、那个阿伯啊，讲你回去，甲你的阿爹、甲你的阿娘请安，讲我是住伫恁阿公墓边的人。虽然伊要搁摕银两，给迄个阿伯啊，
但是那个阿伯说小相公你免客气，那个阿伯越来走啊。虽然看到那个阿伯啊消失在树那里，虽然他三脚步做两脚行，他人门名就大喊阿爹阿娘，我考中秀才啊，还是第一名。叶冰红甲林玉贤听到囝考中第一名秀才，是欢喜甲流目屎，两个人感觉真安慰，这个囝无白痴啊。叶水林阁将伊入府城考试的经过报告予士大人知影，叶冰红伊感觉真奇怪，迄、那个阿伯啊住伫恁阿公墓边的人，士大人的墓边也无厝啊，干阿迄个唔知影姓名的孤王尔。叶冰红伊想讲，敢会是迄个人？天哪间敢真正有这款代志？叶冰红伊赶紧穿两副行李，带着母囝来拜士大人的墓。叶水林伊讲阿爹，阿公的墓边是啥物人的墓？咱太多爱甲伊拜。叶冰红伊讲，有可能伊就是陪你入府城考试的人。叶水林伊讲阿爹，你唔通吓惊我。叶冰红伊讲戆囝，有啥物通好惊？你看。伊遐尼疼惜你，伊一路保护你平安无代志，佮保庇你考中第一名秀才，紧紧跪咧碎多谢。叶水林赶紧向前跪咧讲阿伯啊，多谢你保护我。叶水林一拜了四拜，因爸仔囝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倒来处理啦。但是伫迄一暝，因爸仔囝在困的时阵，拢迷茫着迄个阿伯啊。迄、那个阿伯啊讲，是我爱感谢你。我接受你的恩惠十几年啊，伫当时你无将我的梦迁掉，无听地理师的话，将士大人的风水撞伫我的面顶。十二年来，恁年年甲我拜，我的感恩报答恁。恁将来会大富大贵。随恁这个囡仔，我会保庇伊做甲顺按大人。两个爸仔囝拢做同款的面盲。随恁十六岁时阵。考中第一名的巨人，虽然二十二岁时阵考中状元，到尾啊真正做甲顺按大人。虽然伫迄个阿伯的风水，甲起一间庙祠，年年在甲伊吊拜。有真侪人运来伫吊拜，听讲有求必应，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林万贵伊当时伊袂欺贫重富，选一个做孤立的叶冰红做竞赛。叶冰红伊做人仁慈朴实高义，伊肯拼肯做，阁勤俭。叶冰红伊不但事业有成，阁出着好子弟，伊个囝做甲顺按大人。叶冰红伊对着丈人林元威是非常的友好。人讲竞赛是半主，那是友好的竞赛，甘只半主尔，有时是比专主阁较好。叶冰红因为伊一念之心。凡事照天理，照良心在行事，伊比得到好地理搁较好，伊到尾啊大富大贵。人讲有天理啊，就无地理；有地理就无天理。好地理是受到天理的支配。叶水林伊伫清朝时阵是一个清官，是一个真出名的顺案大人，伊为民伸冤，除贪官，消除恶霸，伊正受到朝廷的重视。林元贵伊到尾也讲一句话，伊讲出竞赛唔免出好野人，爱出有德行、肯拼、肯做的人，钱是人赚的。只要勤俭打拼，每一个人到尾也拢会好业。上界重要的就是爱有健康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清朝真实的故事，你听了后感想如何？欢迎您批评指教。更加希望大家提供对社会、对大众有益的故事，会当予咱这个社会人人尽忠、人人兴盛、人人友好。最后，感谢李调基先生提供这段好听的故事。

0: 进宫狗。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从人生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尖甲七代当从人生灵之精，有当从下作的包主体，人生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尖甲七代当中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堂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0: 进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灰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幸存丸。谢谢，多谢。

白条翁这味汉药是急慢性肠仔炎的主药，即阵佫发现伊有治疗肠仔炎的作用。即马我就来讲白头翁好名的故事。第三个标题已经唔知影，有一个少年人忽然间伊腹肚煞加痛，痛起来时阵就想要走便所，是痛到唱歌一直流。迄个少年人确实痛到无法度忍耐啊！伊赶紧腹肚揽咧，想要去庄内找医生。伊真歹运，因庄内唯一的医生拄好无伫咧。听讲是去真远的所在王进，迄个少年人非常的失望，只好佫走返去伊的厝。因为腹肚真痛，所以沿路行是沿路休困。伫在休困的时阵，有一个老阿伯啊，这个阿伯啊，伊头毛翠秋白，迄个阿伯啊真好心。甲迄个少年人讲，你治疗的病是急性的痢疾，若是无赶紧医好去，会放假拖长头，连肠仔想都放了了。迄个少年人则讲，啊，我拄则去找医生，医生都无伫厝咧。迄个阿伯啊，伊听着安尼，则哈哈大笑讲，啊，我嘛是医生，啊，你太无爱问我。迄个少年人伊想讲，这个白头毛的阿伯啊，可能是住伫庄外，伊真少出来，所以则毋捌看到伊。但是这个少年人我那真好咧，要求迄个阿伯啊医伊的病。这个白头毛的阿伯啊，才甲迄个少年人讲：你即阵所坐石头边的药草，就会当医好你的病。这是阮厝组团的，希望你医好去了后，爱记好详细，以后倘好代替伊救人。迄个少年人一听到安尼是半信半疑，伊就那买真济药草回去，上起头有那唔敢转来吃。但是伊的腹肚真正痛到真艰苦，无法度过忍耐啊，所以伊才落去试看咧。伊食一贴了后，感觉加真爽快。伊食三天了后，伊的病真正拢好起啊。迄、那个少年人伊是非常的欢喜。以后若是拄到庄内有人治着痢疾这款病，伊就买药草给人医治，非常的好用，见者都拢见好。庄内人真奇怪，就问讲啊，你什么时阵有会晓给人医病？药啊，确实是真好用。迄、那个少年人伊只讲是一个老阿伯啊教伊，迄、那个阿伯啊头毛翠秋白，但是规庄的人拢毋捌看过迄个老阿伯啊。迄、那个少年人伊只想讲，迄、那个阿伯啊可能是南极仙翁，因为伊破病，南极仙翁下凡来救伊，为着要纪念迄个白头毛的阿伯啊，所以才将迄味药草改号名叫做白条翁。今嘛，咱过来讲白条翁伊的药性甲药效。白条翁伊的药性苦寒热泻，白条翁有消炎、收敛、止泻、止血、清热、凉血的功效。急性的肠仔炎、慢性的肠仔炎、腹肚痛、轻酸放、放屁屁、放黏黏、放到吐长头，有时放到出血，白条翁这味药啊，上盖有功效。那是内地出血、流鼻血、拉喉痛，拢会使应用这味药啊。尤其是大肠癌，有人用白条翁、苦松子、半枝莲、白花抓子草，用这几味药啊，转来食，食好去。白条翁这味药啊，有哪有消毒、抹地糖的药效，用洗、用食，拢会使。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真侪人去得到富贵手，尤其是家庭主妇、甲女性朋友，富贵手常惊擘到杀蚊、甲刺激性的物件，甚至擘到冷水，病情有哪来恶化。尤其是寒天的时阵，得到富贵手的人是真可怜，两只手是安尼逼甲流血，手皮是愈来愈厚，做着代志是真无方便。即马世界各国拢在研究富贵手的特效药，尤其是西德、日本、甲美国，对咱的汉药特别有兴趣。因试验的结果，也是咱的汉药祖先所留落来的两味盐方上界有功效。一味就是脂肪膏，啊，一味就是鸡卵油。脂肪膏即阵顺天堂制药厂又做出来的销售，啊，鸡卵油都要家己夹。空中好朋友，你若是有需要，你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教你做鸡卵油的方法。

伊过去，我有伊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伊老塞轻算房已经过了年啊，伊油炒果子啊拢未堪得食，只要是食一撮啦，伊就阁开始轻算房。这个患者过去伊真爱啉酒，逐日交际应酬，酒是啉真济，就是无交际应酬，伊伫厝里伊嘛同款在啉酒，伊所啉的酒拢是烈酒较济。到尾啊，伊的胃疼害治了后，虽然无过啉酒，但是老塞轻症房这款病，医来医去拢医未好。去大间病院检查，有大肠癌的嫌疑，但是无确实。这个患者来给我看的时阵，面色是真歹看，元气真虚，人阁散，讲话无声话，心脏阁无力。一日伊爱走便所，走几落遍，健房拢是一束啊，拢放肠啊上。因为伊的身体真虚，阁是长期性的痢疾，所以我就用四君子汤来甲泡底，用四君子汤来固元气、固脾胃，阁再用白条翁、黄连、苦参子来消炎杀菌，阁再加木香、砂仁来促进肠的收缩力。注解这个患者教我有缘，人讲先生贤，有哪爱助人福？十多年来痢疾轻算房，吃十方的药啊，尔。就敢那念起来同款，头几位大约食六十天，这个患者伊的身体搁再用起来啊！我交代伊，未使搁饮酒，饮食起居爱正常，尽量来做善事，天地庇佑伊。这个患者非常合作，我那真有感情。伊那伫报纸上看到有可怜人需要人帮忙，伊拢会三百五百寄去给人捐助。俗语讲，有善念就有福分。有这点就会当证明。过另外有一个患者，伊来找我的时阵，讲伊放血放真济，伊有哪真爱啉酒，有可能是生痔疮，嘛有可能是内痔出血。但是甲检查结果并无生痔疮。这个患者平常时有哪有痢疾、轻症房的现象，只是无介严重而已。对着这个患者，我断定伊是中风下血。因为风热逼伫大肠，引起大肠头的部位微血管来出血，所以这个患者我甲开白条翁、赤白血、仙荷草、寒莲草、黄连、甘草，只食三包药啊，尔都未够放血啊！我交代伊唔通够饮酒，唔通食咸的，困眠爱有够，唔通跋脚耗眠，继续食一礼拜药啊，放血镜头完全拢好起啊！搁再经过三个月了后，伊带爷某来搁底看胃肠病。伊甲我讲，伊即阵毋捌搁啉酒，嘛毋捌搁耗眠。做医师的人上界大安慰，就是会当医好人的病，互人健康。因为健康就是福。

0: 性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未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未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3: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仑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仑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
5: 雾峰光复新村是大同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古教了咱凤上头
1: 古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六哈，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杜诶，店里边啊咱阿杜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这叫做《豆妈调》。
1: 豆妈调。
0: 对，哦，这几首歌啊，做囡仔都要呀。
1: 啊。
0: 做囡仔想我都不听呀。
1: 哦，哎，真久啊，哎。
0: 哦，这个呢，真久啊。
1: 哎呀，这《豆妈调》吼。
0: 哎。
1: 豆妈是什么意思啊？
0: 豆妈
1: 的妈吗？
0: 豆妈，我唔知咧。豆妈调，你唱的人吼，
1: 哎，
0: 嘛不对啊。
1: 嘛不对的啊。
0: 不对的，林尊。哎，嘛不对，蛮在。
1: 足侪人拢无滴个，
0: 拢无滴个。
1: 你看陈英杰前几工嘛无滴个。
0: 陈英杰两工少嘛无滴个。
1: 对啊，
0: 对啊。人都是安尼啦吼，
1: 嗯，
0: 时间那一日搞啊都无去啊啦。
1: 是啊，
0: 哦，那讲个拢照白啦，无多一日较搞，但是哦，有保养有差哦。
1: 有啊，那也无差。

0: 老保养吼，有固定的保养，定期的咧检查吼。
1: 嗯嗯嗯嗯。
0: 这我跟你讲，这有差哦。
1: 系啊。
0: 啊，你那拢啊无咧保养啊，无咧定期做叫做者检查吼。
1: 拢放好去嘢。
0: 你人来讲诶，啊有空食就食，啊有空困就困，啊有空做就做。
1: 对。
0: 啊你啊，我来讲。啊！你那拢不爱去加关心，不爱去加从社会啊！
1: 咋办就出问题咯？
0: 香港安怎吼？你发现就拢袂好啊？
1: 一定的啦，
0: 拢一定袂好啊！
1: 尤其你若无咧保养吼，你也看卖，即马现代社会病毒遮多
0: 啊！对啊，
1: 了了的啊，是看新冠病毒，
0: 哎呀，
1: 已经休困过来年啊！
0: 啊对啊，
1: 即马不来啊！
0: 四五年前新冠病毒过来，变变变变，
1: 哎呀！
0: 哦啊你甲看啊，即马咧啊，即马过来，天起来，
1: 系对。
0: 这无什么消息啦，
1: 嗯，
0: 啊，最近这又过来啊，
1: 又过来啊，
0: 自古年哦，寒人，自古年寒人的时候哦，就又过头头过来爆发啦。
1: 人讲话卷土重来，
0: 哎对，又
1: 过东山再起啊。
0: 哎，是新闻无咧报呢？
1: 哎呀，
0: 迄时怪讲新闻惊报了吼，大家
1: 恐慌啊，
0: 大家股东一直惊。
1: 系啊，
0: 啊，你甲看啊，就是安尼，再讲啊，过去卖拢卖讲啊。
1: 啊，即马新冠病毒，你去看医生，
0: 啊，
1: 是摕较强的感冒药啊，你
0: 啊。对啊，嘛是吃药啊，你啊嘛。
1: 那无什么特效药，会用给你改善啊？
0: 无，哎呦，食起来吼，你昏沉沉，无。
1: 对啊。
0: 无啦，你食起来，你人倒房间困哦，万一出来外口落
1: 落手，
0: 哎呀，好你规工恁哥哥吼。
1: 真正啊，然后确诊的啦，就真正住伫厝的，卖落落手。
0: 啊对啦，啊我讲住厝你买挂口罩哦。
1: 哎呀。
0: 哎，你唔是讲啊，住厝我免挂口罩，啊你厝内人咧。
1: 啊嘛是会丢啊。
0: 哎呀，嘛是会丢啊。
1: 哎呀。
0: 啊你存咧。像恁廖部长哦，嘛是拢外口拍拍照啊。
1: 哦，这对。
0: 袂啊，廖部长的地块也袂歹啦吼。
1: 廖部长哪讲有确诊哦，尽量先通知一下，卖过来哦。
2: 你话听到确诊，大家已经无感觉啦。
0: 诶，麻痹啊啦。但是嘛是爱搞诶，咱廖部长哦。
2: 嗯，是。
0: 哎呀，咱廖部长咧开讲个哦。诶，我讲，人已经几个来欢呼啊，你知？
2: 五月哦，确诊才在吃。
0: 不，
2: 但是你老在报啦，八月到今嘛啦，
0: 哎，
2: 要八月十四嘛，
0: 有啊。
2: 等下到顶礼拜，咱讲的八八节哈，
0: 八
2: 月哦，本来这新冠肺炎确诊两万多例啊。
1: 两万
2: 块
0: 哦，
2: 有啊，两万四千多个，
0: 是哦，
2: 哎呀，所以电视无播，你未了解。
0: 外公，
2: 啊，有叫确诊，就是感冒尔。
0: 外公，有的电视我甲的宣布，卖二百播，卖一直播，播了搞得人人心惶惶，人会惊，
2: 是，
0: 这真正啦，这拢
2: 无惊嘛，别来咯，
0: 啊，这拢阿条的，新闻拢叫袂使播的，
2: 但是一礼拜四十外个呢，
0: 对啊，一礼拜四十外是，
2: 因为这个病，你个死亡，因为新冠，
0: 我是讲咱台湾一礼拜四十外嘛算少啦，
2: 没啦，外公啊，一礼拜就算死一千个，无死了你熟悉你嘛。无感觉啦，
0: 你嘛无感觉，
2: 对啦，那是有你熟悉哟，哎呦，那真严重。
0: 对啊，
2: 所以电视播基本上已经无什么杀伤力啊啦。
0: 啊，就是要靠家己顾啦。
2: 对哦，你要看讲一个礼拜十四个因为重症死亡啊，就是上去个北医、北护医的啦。
0: 哦，
2: 啊，其他包括小朋友哦，像今麦新冠肺炎，他已经不只是大人啦，哦，小朋友。
0: 几来呀？
2: 十四个月呀，一个礼拜十四个月，一个小南部的一个女婴呐。
0: 哦，
2: 一礼拜七十。没当真，
0: 阿尼哦，
2: 你吼机关署的讲啦吼，八月份的下旬，
0: 八月份，按后礼拜
2: 八月份下旬到九月份的上旬，
0: 哦，阿都囡仔要开学的，
2: 说暑假尾端哇，本来大流行期的暑假。上课啊嘛，
0: 呀对，
2: 所有调病拢回来啊，
0: 哦对，
2: 啊拢去静静地讲一件教室吧。
0: 诶，我甲你讲，啊你来九月份都足恐怖啊，
2: 对，九月份的上旬才是高峰。
0: 有，
2: 啊你看即卖唔是高峰，都已经剩几万人啊。
0: 对啊，
2: 啊其实我要来讲，新冠肺炎已经列入等于是一般的感冒尔啦，但是死人无，
0: 诶，
2: 啊你就是爱抵抗，
0: 绝对诶。
2: 啊咱咧讲诶，十四个当中除了一个红眼啊，一滴瓜，
0: 嗯。
2: 剩那十三个拢总是65岁以上的老头
0: 人。哦，啊，那你去较侪吼，地空咱就较歹，
2: 那地空咪较无好个啦。哦，其实我要甲恁报告的话，啊，会当咱就平常时啊，加做一寡预防，感冒卖严重，啊，上好是卖感冒。
0: 啊，对啦，
2: 起码无人挂口罩啊啦。
0: 起码真少人挂，他们
2: 起码那些老的挂口罩是挂口罩，迄个有病哦。
0: 我甲你讲，
2: 无挂口罩的，迄个。
0: 我甚至有的去病院，
2: 那无咧挂，
0: 有的有人挂。有的人不能挂，
2: 较早人讲医院诊所一定必定哦，
0: 一定拢爱挂着。你只要那好人你去病院，较早拢规定拢爱挂口罩。
2: 对哦，
0: 起码唔免呢。
2: 为什么你咁知？啊，因为我去病院内底核定
0: 嘛。咁生理咁歹吗？
2: 是，病院生理好加靠腰。为什么？因为咱在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去个病院拢无挂。
0: 好、哦，
2: 护士来跟你讲，哎呦，阿伯啊，你要挂口罩哦。我无扎，阿罗你好，我一个。
0: 哦，
2: 我无扎，阿妈，我阿罗你好，我一个。啊，无我都无啊。
0: 嗯嗯嗯。
2: 你去外口落一个10块，你个唔啊？
0: 落未落？
2: 病院讲，啊，我今日一工才几万人来病院，我今日供应口罩，我就供应个破产
0: 啊。啊，规时阵买个规定。
2: 要挂不爱挂青菜哩，
0: 领导代志。
2: 我校长话讲，我家己挂好，护士讲我家己挂好的。
0: 护士甲医生我家己挂好
2: 的。对，因为我无多去勉强你，啊，我家己讲爱挂，啊，我爱个提供予你病医又无这个咱讲的这个支出。
0: 哎，啊，你病医心理也较好，你知？一年安怎讲，大家互相传染，啊，互相传染你要倒，你就是爱去病医。
2: 对啦，哎，
0: 啊，你增加患者较多哦。
2: 是啊，
0: 哇，你这是很蛮巧呢。
2: 你讲啦，这八月份就增加三成
0: 啊。对哦。啊！你个看，啊！你病人先口罩，唔免给这条为支出，
2: 是
0: 啊，个房价个增加，
2: 嗯，
0: 啊，病人生理个较好，
2: 啊，
0: 对啊，你真巧呢，
2: 无啦，主要是我们没有那个意识啊，新冠肺炎的时阵，你无挂口罩来讲，哎呦，你那不挂口罩，
0: 无怪，
2: 啊，我讲真嘛，你那挂口罩，人讲你是什么病啊，那还挂口罩，
1: 嘿嘿嘿，
2: 所以讲无病无讲啦，
0: 我讲你从我今晚拢无咧结婚哦，我来去拍把桥，我拢一定挂。口罩，
2: 伊来挂口罩吼，
0: 哦，哎，冻袂掉，只做把像死的人点，三个结婚，
2: 哦，
0: 啊，你无结婚的人，你是咪冻袂掉？好，我讲哦，阿娘喂，这空气有够白，
2: 跟他分就分开，
0: 这那无口罩，我唔敢搏叫，
2: 变乌面嘛，
0: 我唔敢拍把像，哦，这拍把像，这跟他冻你三个冻来掉，这恐怖，
2: 我变乌一句话啦。迄就算拍三米啦中牙吼，嘛无够看医生。
0: 啊，我讲三米啦，我是三五啊。
2: 哦哦哦，
0: 我是估三七大五十块尔。
2: 你该无够看医生。
0: 我是三五啊，哦，我讲阿娘话，恁这够够够肯无？分食较少，我都嘛应该讲，分也无咧好面，食较少的啦。
2: 拍袂赢你分嘛，不甲你分到死。
0: 对哦，我讲二分也无分呢，哎呀哎呀。
2: 个上乖好笑是因三个未做伙点哦，要受过啦，轮流点才会死人哦。
0: 过夜过夜
2: 哇！跳单的
0: 吼，哎，过夜。
2: 那你庙即有种香火旺盛
0: 啊？对啦对啦。
2: 啊，那你马上倒下即我拍未啊？你给他分我给他分到死啊！
0: 或者这款分哦，分较珍贵，我目睭我睇未及
2: 时。
0: 啊，各门讲啦，昨你开讲的当中有吼，昨你来的接不到你开讲的，刷卡都过，伊咧问我。
2: 我知嘿。
0: 哎，阿德你讲啊，哎。啊，我拢个登记
1: 啊
0: 呢，
1: 哎呀，
0: 哎，我
2: 本来在聊，咱是要等个过年啦，
0: 等个过年
2: 啊，但是咱头先讲着九月份是新冠肺炎的高峰期，
0: 对啊，
2: 现在未刷，
0: 嗯，
2: 十月份是流感的高危险期，
0: 哦啊，确实，
2: 当年十月拢去注个流感疫苗，所以90、11这三个月
0: 哈，
2: 我来讲感冒加流感加咱讲个新冠交叉的传染，迄个是恐怖，
0: 哦，
2: 所以咱提早
0: 啦，紧提早希望。凡事会知影，
2: 是，
0: 咱就提早先做预防，
2: 对啦。
0: 哦，咱都那，咱那唔知，咱都无会讲。啊，都那会知影，咱就先做预防嘛。
2: 哎呐，
0: 那我听你讲，会当预防的，咱会当保养，咱就先做。
2: 是啊，是。
0: 啊，唔通拖到尾啊，再来做治疗，
2: 我就讲啦。啊，囥到过年也未使卖较贵啊，你囥到过年嘛不好。
0: 安尼哦，你种的英明。
2: 啊，主要是讲哦，咱今嘛来食，较早这个物件哦，咱讲的迄个新冠呐，是得新冠的人。在家的
1: 嘛，
2: 为2019年到现在哦，我外销大陆日本、韩国哦，无登，
0: 无登哦。
2: 为什么？因为佮今麦来讲，新冠肺炎已经跟感冒同款啦。
0: 诶，H Q 我那袂遮侪年啊。
2: 因为我要甲你讲就是，唔是干那新冠只啊， 你平常时吃来预防感冒啊，
0: 感冒啊，
2: 你不知道你对面那个到底是新冠还是流行性感冒啊？
0: 啊，有点就啥病毒，你唔知啊？
2: 你唔知啊？
0: 看不出来。
2: 哦，啊、所以讲，就平常时啊，咱那个吃，可能你气更气不够好。
0: 嗯嗯。
2: 尤其女性，比如讲哦，那个大姐啦，
0: 啊、
2: 还是讲咱这阿姨啊、阿姆、阿婆，你一定爱吃，因为女性哦、哎，肺癌啦。
0: 哦，对了。
2: 已经连续八年是女性十大死亡的第一名。
0: 第一名。
2: 对哦，唔是因为你结婚，是因为你输为二手烟，
0: 是是，
2: 你煮菜
0: 啊，对，
2: 包括外口敲都卖空屋。
0: 啊，古很先啦，出来翁啦，阿囝啦，闹结婚，啊，你做我啦，你嘛是给感觉倒数。
2: 婚呢，尼古丁唔是得只系当东西哦，你去输掉安尼了。伊伫你要讲你有结婚呢，伫房间内底所有棉被、枕头、枕头、尼古丁的残留，上无拢伫咧两礼拜。
0: 哦，对。
1: 包括你也对
2: 哎、啊，墙壁顶头你卡五五的粉油的
0: 吧？对对对对，
2: 那是愈卡愈深的。
0: 对，卡个贵五五拢拢水不起来。
2: 所以这已经不是讲新冠的在致癌啦，可能讲平常时啊，尤其这感冒高峰期，尤其咱这老大人，抵抗力较歹，有三个月，卖讲新冠啦，有连感冒一声都无去
0: 啊。哎，我昨刚用一句话，唔知对唔对？
2: 啊呐，什么话？
0: 昨一个月有来新冠了啊？
2: 嘿，
0: 伊讲我是咪照顾介绍？
2: 啊！
0: 我讲系啊，
2: 你买闹什么股价小，金马价小，一分钟起一破例，然后就讲咩个咧股价小。
0: 啊，咱男士
2: 股票的物件五分钟，处置股买下个五分钟一开，你是咧？
0: 啊，唔过咱男士金马呢？
2: 这内底中药材哥哥
0: 啊，
2: 大哥，比黄金还贵。
0: 是哦，药材
2: 中药材起六倍，
0: 药材是咩贵掉
2: 了？比金马较贵，金马个有起有落。哦，起码喺当阵是咪起？
0: 啊对，
2: 依家万瓜瓜，
0: 哦，不个两万呢，
2: 够多落来咧。
0: 对咧，够去登高峰的时候起个两万空咧，
2: 够多落来咧。
0: 啊，
2: 新对新冠中药材，佮只唔乜落过介绍咧。所以你家己先看咧，无咧估计少，
0: 好不估计少，
2: 但优惠我系但优惠。
0: 我讲，安那无通估计少，你爱唔通起心管啦？
2: 这都唔是我家己起嘅，中药材起嘅，你咧，嘿
0: 我我
2: 头还要紧，卖头工卖紧。了，
0: 你那够大是不要紧的，
2: 卖笑你放心啦，哎呐，
0: 我中国人恁会讲头，因为是咱是顺着外销的喎吼，
2: 对啦，这是服务的啦，
0: 哎呐，啊，那人外销拢最主要订出去啊，啊，做拢一定会中嘛，
2: 是，
0: 啊，中的就中，啊，就哪讲一个讲对啦，
2: 对啦，都服务的啦，趁外汇，
0: 哦，
2: 外销的，啊，等下回馈给您啦，
1: 啊，咱扣迄卖料的
2: 吼，卖料，
1: 唔通起上。
2: 啊，你阿咧讲就唔对啊！八月底这批这货柜才要出去哦。今仔日才八月十四，恁算人面的，唔是人底哦。
0: 你八月底好，这货柜才要出去。
2: 对哦，
0: 啊，恁我唔算提早。
2: 你这人面的，唔是人底哦。
0: 哦，安尼哦。
2: 恁还要到八月底哦？
0: 哦，
2: 有可无够啊啦！
0: 哦，
2: 大概未，大概无够，大概红梅，我讲红梅未惊。
0: 哦，安尼提早哦。
2: 对
0: 哦。安尼好，无恁来听一条歌好
2: 好啦。
1: 先听歌。
0: 嘿啦，听歌。看你穿几鸭啦，
2: 哎
0: 哎呀，来明明日有天涯吼，这岗位挂，谢谢。

0: 0800-7200-7200。
1: 哦，啊，当然啦，这老物件啦，这现在讲了，大家都知啊，免介绍，免介绍遐多啊。
2: 这是老物件，这个今麦要过来抽哦。
1: 啊，对啦，老产品啊啦。
2: 感冒感冒可能会无去，
1: 无可能。
2: 哦。啊，
1: 这都我讲，这都固定起来减的减的。我讲这大人囡啊，食素食的开车哦，拢听我减。
2: 那么一年卖四届，要变啊，一年卖一届尔。
1: 啊，对啊。
2: 哎呐。
1: 较早是以前作食卖
2: 是，
1: 啊卖到尾来说药材愈来愈少。
2: 越来越贵呀！
1: 啊，刷无药材，
2: 哎呀、
1: 啊，药材不爱药材，佫贵
2: 着。
1: 啊，量少但做少，
2: 啊对。
1: 啊，刷变啊，一年四变，转存一变
2: 一变的啊，
1: 可怜。
2: 哎呀，
1: 袂啊，佮啊，刷需要也保存期限，我那算真久的啦，
3: 十八个月
1: 啦，
2: 是
1: 啦，18个月吼，
2: 企业才做好呢。
1: OK， 好来啊，咱来个请公公来，谢谢。来了，这草本的荷塘丸哦，
2: 是，
1: 这大家拢知啦，咱这固定的啦，
2: 哎啦，
1: 一盒就是固定80公克啦，
3: 信重量诶，
1: 诶，照重量诶，
2: 比起码较贵诶，中药材信重诶啊，
1: 哇，起码药材够欠，
2: 无唔对，哦，咱这是以当初2019年当中新冠肺炎诶，记得无？全世界无解药诶时阵啦，
1: 四五年前啊，
2: 中研院研发的新冠，咱讲诶新冠一号，
1: 啊，新冠一号，
2: 我当初连外国连疫苗。连所有的什么特效药拢无诶，
1: 拢无。
2: 新冠以后你看一救偌济人？
1: 诶、欸，啊，恁台湾中医研究出来呢？
2: 对、哦，诶、欸，无只啊，细胞是规个烧甲已经臭灰搭在死亡的咧。
1: 对、
2: 哦、
1: 对、
2: 哦，这个物件已经伫短时间内底哦，三礼拜内底9天啦、啊，简单讲啦，九日内底吼，就甲你的新冠的病毒清除一半以上啊。
1: 对、哦、对、哦，
2: 所有即卖目前研究哦，感冒病毒病菌哦，上强的都是新冠肺炎。
1: 新冠肺炎，
2: 而且变异株一直在变啦。啊，这内底所有的中药材，就是讲，甲这咱的主要，排湿排热，咱的细胞不管是感冒还是新冠的时阵，这病毒拢密在细胞。
1: 啊，因为细胞较湿嘛，
2: 啊，过来药啊，靠袂着。
1: 啊，对，啊药啊，你吃药，吃感冒药啊，吃
2: 去跟细胞，
1: 走袂到啊。
2: 人讲做医生惊低烧，
1: 低烧，
2: 就是因为细胞是病毒病菌，咱药啊袂到的所在，所以拢密在遐。
1: 啊，对，
2: 密过来一点，这就烧，烧过来来，这就乌过来就纤维化。啊，你那不是积痰的，啊，就是变作大，就变成那种菜龟死
1: 啊。对。
2: 所以来对咱讲鱼腥草啦，
1: 啊，臭臭臭，
2: 对啦，伊主要就是消炎吼，排湿啦，啊来对湿气给你排出来，靠痰，我你特讲他，啊，
1: 对啦，
2: 好屁屁，
1: 你啦你啦，不管你少痰少无痰哦，鱼臭臭，这边是做好
2: 的，对哦，这鱼臭臭伊做就是消炎的啦，哦，当然细胞来对咱讲热较毒给你消掉，
1: 对，
2: 我来对有一个咱讲的疗肺草，
1: 疗气草，
2: 听名就知你创啊，
1: 你搞细胞
2: 呀，治疗的疗气波是，那个听名你就知呀。药草药可这种名，咱就唔免个想嘛啦。
1: 啊、对啦，这都足简单啦、
2: 啊。因为你不管是感冒丸啦，还是什么人讲啊，新冠肺炎丸，细胞会受到伤害。疗愈草就是来做一个修复诶。
1: 对。
2: 我、哦、跟你修复啊，你再袂安尼个夹起来二处三处的感冒啊，或者那个毒素再袂滴来滴来滴，佫有一个桑叶萃取物。
1: 牛蛙叶。
2: 牛蛙叶会萃出物咯。
1: 牛蛙叶。
2: 对哦，这个牛蛙叶主要就是去咱的那个细胞的湿。真济人哦，湿气哦。特别去保养，我们习惯少，我卖讲别人啦。我太太因妈妈都好啊，今年哦，
1: 你太太因妈妈你爱叫啥？
2: 叫妈妈，
1: 叫顶梅，
2: 另外叫唔对，我不要叫，我不要叫，我乖乖，我只该去叫钱，
1: 你
2: 妈叫唔
1: 怕？你啊，你叫小二哟，你抢钱啊！
2: 我不要叫，
1: 嘿啦，我
2: 都搞不清楚顶钱什么啊！
1: 我那是您太太老母哦，变成家叫钱，哎呦，那钱给你那，那给你这诈骗！
2: 我莫我特别想我怕了，搞这哪点没？你老婆要再叫钱，你当时想，所以我同。你都叫妈妈
1: 哦，
2: 我来讲啦，钱唔是丢啊，丢
1: 啊！
2: 迄一年十二个月吼，特工去伊特工就，
1: 啊你哦，而且啊，伊细胞有
2: 他细菌，伊主少年都是做西装啦。
1: 哦，啊你哦，
2: 诶，这个白啦，
1: 嘿
2: 啦，咱咧运用伊啦。
1: 对对对，
2: 我喺度当特工就，唔系硬起啊嘛，硬菜菜嘛，唔系插伊啦吼。我来讲，你得爱食，
1: 啊对，
2: 因为你细胞内底就像一垃圾的物件。
1: 爱紧清掉，
2: 对，即系中药材，所十味中药材，主要就是讲，甲咱内底热清掉，毒清掉，细胞内底咱无爱物件清。 清朝一直我都讲疗气草吼，你做一个修复，
1: 对 对, 對，
2: 修复啦，啊，这不是药啊哦，你甲当作火糖来吃
1: 啊，
2: 哦，因为咱青草炼药丸嘛，炼作是咧治疗当中，你可以用个感冒，你莫搞我配昏醉怎吞落，唔是哦，
1: 啊，咱这款的火糖丸哦，诶，直接拢另外包装诶，
2: 哟，
1: 啊，恁都你若要出门哦，穿只米国粮料，得靠得啊，拢不要紧，
2: 嘿，经济无多米国粮料，米粮加料多。我都跟你讲，为什么要做丸
1: 啊？
2: 过去补酒两项物件中药内底有效啦，丸加散啦。
1: 啊，对啦，
2: 因为伊有法度伫咱的嘴内底吼，慢慢用，慢慢用，像我做个咱气管内底绒毛顶头开细菌细病毒无，
1: 头头开始，伊叫我到找细胞，
2: 再来跟咱细胞，跟咱个清除咱的气热。
1: 嗯，
2: 你食西药，西药无只无多滴，因为你食的是靠胃上面靠细胞。
1: 对对对，
2: 这就是中医四五千年也西医的所在。
1: 嗯，
2: 虽然伊较慢。但是伊好过我都消毒掉，而且无副作用。
1: 啊，而且哦，这来过会当增加咱的抵抗力，
2: 抵抗力一定给你做一个增加。大人囡啊，拢总会使你食，连弱势的都拢会使食哦。好、啊，第一只我想给您报告，这个是消大料啦。哦，应该别人已经卖个百块、百二块啦，我、哦、不管他啦。我外口卖四百、百五、百
1: 二拢。百块、百二块是操作呢？
2: 丢、啦，你那个乘以四十七就丢啊。
1: 即嘛操作，我起价一百块，咱代表等于四百七。
2: 有四十七、四十八块啊啦，
1: 哎
2: 呀，卖差别啦！我告诉你，这是四百八、五百几，遐拢在卖啊啦。啊，今天我又改讲啊，两盒是不是九？两盒是不是九百？哎，啊，如果来讲，你唔好搞买两盒啵，你直接搞买四盒。
1: 两盒九百，系啊，四盒四盒，
2: 四盒千八块，
1: 千八，
2: 我继续一百块下哩，
3: 千
2: 七块，
1: 千七小七八
2: 对哦，
1: 按四叶清气，
2: 四叶清气哦。啊，你讲个加上卖讲加上一盒，爸爸妈妈过年之前我无保证过有无？这一年起码卖一届哦。
1: 嗯，
2: 四叶清气块哈，我个加上两盒破零，
1: 个加上两盒
2: 等于清气块六盒。
1: 清气的
2: 啊！对哦，
1: 我你我修到几数啊？你
2: 我修
1: 哦，啊你这怪讲你这种整个贵的啊，你这敢得一
2: 点？浪面呢？浪面呢？不是人出完的会
1: 得好的呢？
3: 这不管浪面啊，浪得呀！
1: 我看修到啦，清气的哦！啊你敢袂等我加减两百块啊？
3: 给我啊！
1: 是啊，那就一定要上个清气
2: 的，千五毫升哦，
1: 恁不要上千五，
2: 千五四啊吧。
1: 无啦，六盒啦，你这小怪怕人，你什么四盒千五，你按了七，按那四盒千五啊七啊六盒千七，大家嘛不爱。哎哎，六盒，
2: 所以我就上了你啊！你又去大陆买四盒，就买个两千块咧。
1: 大陆可能我做点机
2: 关啦。
1: 我有去高升，我唔敢做。
2: 所以六盒千七，四盒千五，你要多一个。
1: 无啦，我六盒千五啦。
3: 六盒千五，
1: 你都三张红黄金，你敢？
2: 我跟你讲两张，你后跟第三张，我把你弟兄超过咯。
1: 扣折，扣折啊！我比较少。
2: 一年一概念啦，两百块哦，中个奖金给恁爸爸妈妈。今年你两个买起来，我来讲哦，一支也愈来愈贵。不可能更加
1: 少。
2: 我
1: 阿姨要买，你稍等你啦。
2: 六阿，六阿，六阿千五啊，够要等。
1: 对啊，你也
2: 敢等下来的啊？
1: 六阿千五
2: 啊，六阿千五啊，
3: 十二买两组嘞。
1: 啊，十二啊，唔得够夹
2: 三千啊，
1: 啊唔得够夹两
2: 把。头拄啊有夹嘛？
1: 啊，头拄啊是头拄啊。
2: 你是健忘症。
1: 我你也知，我就最近鱼油无咧吃，看客家人
2: 老老。那鱼油不是漳州，是夹到位，你为着你炒鱼，我都想掉，你个加你讲。
1: 啊来啦，啊你都六阿千五
2: 啊，六阿千五啊，
1: 十二啊两。
2: 十二要三千啊！
1: 啊，钱无啊，减两百，我最难做。
2: 他都要减嘛啦！
3: 你细组减大组嘛，继续减嘛。
2: 你两个算小无，千七减两百才变千。
1: 啊，你来讲会算小无？
2: 两个千七是三千四，我跟减四百，和你这是变三千嘞。
1: 无
3: 啊！
1: 你咁对唔对咧？我是我讲啊，你千你
2: 千七就变千五，
1: 两阿伟是咪减两百？
2: 千五对啊。
1: 我买一组是咪减两百？
2: 对啊。
1: 啊，我买两组是咪还佫加减两百？
2: 对啊。
1: 啊，三千是咪变两千八？
2: 对
1: 啊。
2: 对
1: 啊。对啊。人生理老马安尼咧话，你
3: 安尼咧算诶啊？
1: 你千七两阿
2: 对。
1: 减两百
2: 千五对啊，
1: 千五啦，
2: 大家拢对
1: 啊，对啊，啊你起码买两组，
2: 买两组诶，
1: 啊是不是三千？我减两百，
2: 不来减两百，我加减一个两百，
1: 对啊，啊是不是变两千八才对？
2: 三千减两百，
1: 对啊，两千八都对啊，什么你我算
3: 下我？你单位咧三千
1: 几？我数学我那拢考一百分咧咧，
2: 啊啦，几届考考一百分啦，
1: 啊五遍，
3: 哈哈哈哈哈哈，
2: 我讲呀你，我四遍都一百。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千五啦，
1: 哎呦啦，哦，
2: 啊你那是买你自己压呗，
1: 你买两组是咪？
2: 各上两百，
1: 嘿啦，上两百得
2: 了，
1: 对
2: 啦，交好得啊，爸爸爸爸，这千五阿爸了，
1: 啊千五哎千五阿爸了，
2: 浪面的了，
1: 我讲那千五阿爸妈妈算正，
2: 哎啦哎啦，记得千，
1: 起码起码算正，最
0: 好
1: 安尼啊。
0: 哦，我先抓一刀。
1: 哦，啊，你算是咪对吼？
0: 对对对。
2: 好啦好啦。
1: 啊，千五啊，买两组十二啊，就两千八的对吗？
2: 好啦，你也人毛。
1: 哦，对吧？吼。
2: 讲你对啊，讲你对啊，你对你对。
1: 啊，就咧欢喜。
2: 对。啊，你讲，啊，你就一直讲你对，证明我唔对，你也无敢赢。
1: 啊，你这青铜阿苗。
2: 青铜阿苗啦。
3: 真无错
2: 呀。
1: 啊，你那青铜阿苗要买人，你家己较紧咧。
2: 青丸都无啊。
1: 咱咧草本咧荷塘丸，一盒有八十，不八十公斤。
2: 对
1: 哦，然后来你好，
3: 喂你好，
0: 阿公呀，我妹，十二阿妹，
2: 好十二阿妹，我刚才我讲话讲不顺对，
1: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3: 来小平阿姨你好，
0: 我说多是，
1: 好，说多六阿千五哈。好，谢谢后礼拜哦吼，
2: 连过年都来传起来
1: 哈。后礼拜来做服务，啊，今年跟那这这栋呀，
2: 我唔知钓了在当时啊，再过几摆啊。
1: 我阿恁这嘛是都爱去，
2: 我讲廿多有人家有法多啦。
1: 咱准有青草啊，青草准有外国订单爱有订，
2: 是，
1: 咱叫我叫我到做，
3: 叫会用，
1: 啊，无人嘛无法到家己做哈。来你好，
3: 喂你好，
4: 我是多，
1: 啊，你要哪阿妹吼？
4: 诶，
1: 无
4: 来
1: 六阿伯。哦，六阿伯，爱看公公龟阿伯，我再知哈。
2: 好，六阿伯。
1: 好，谢谢你，谢谢。后来，后来拜上来，你好。
5: 喂，
1: 嘿，张大哥你好。
5: 我是谢文的弟
1: 兄。好，谢文的好。
2: 六阿伯啦，嘿。
1: 好，谢谢你。后来，秀琴，来你好。
6: 这是荷塘
1: 啊。嘿，荷塘荷塘丸对嘿。
6: 大伯弟
2: 诶，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哥帅哥。
2: 好，
3: 好，
2: 好，好，谢谢台湾迄个啦，
1: 台
2: 湾，
3: 哎，你好，米达阿姨，
2: 哎，
3: 嘿，你好，堂妹爱大桌小桌，
6: 大
1: 桌，
2: 哦，
1: 大桌十二阿妹哈，
2: 看两把，
1: 好，谢谢，好，来你好，
7: 喂，
1: 是江大哥你好，
7: 我懂你好，
1: 你好，你好，
7: 哎，
1: 啊，来你讲，
7: 哦，我今天是啥诶？
2: 哦，阿妹快递，系啊，哎呦，个
1: 贵啊，快点，快点。我讲你啥？你买两阿袂着，买两阿袂着，买买买阿嘴哈。
7: 谢谢
3: 了。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好来，好来你好。
2: 还
1: 没
2: 啦，
7: 哎，我
2: 十二
7: 阿袂
1: 哦。好，来三双三双，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5: 你好，
1: 哎，张大哥你好。
5: 我打架两桌来呀，
2: 两桌，
1: 两桌，你都买十二阿袂着，十二阿袂着啊哈。
5: 好啦好啦，
1: 十二阿袂，佫加摊两百哈。好，谢谢，好来你好。
8: 喂，
1: 是的哦，哎，阿个阿表弟嘿，
8: 抓
1: 住啊，抓住啊，好，抓住啊，你阿伯
8: 哈，
1: 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哎，谢谢，
1: 好，好，来谢文的酒喝好，
2: 嘿
1: ，OK， 好，谢谢，
2: 六阿大六的起价是两千七啦，
1: 嗯，
2: 啊，你来直接买才熟一半，
1: 哎呀，迄个林大哥可能接无到一款，
2: 哎呀，我见你个卡一
3: 边，当人家卡过，
1: 这个文兰兄吼，可能接无到一款哈，
2: 是嘿。
1: 哦，对啊，哈！
3: 真麻烦，你佫卡一届啊？
1: 电力量辛苦哈，
2: 太衰了。
1: 要要，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喂，好来你好。
5: 喂，
1: 哎，拍摄啊，都要投电力量辛苦啊，拍摄。
7: 我多做几多啦。
1: 好好好，
2: 介绍两把哈。
1: 好，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哦。啊，电力这大卡哦。
2: 也感谢阿董了，我算唔对哈。
1: 啊，
2: 那
1: 应该算得对嘛？
2: 对啦，对啦。
1: 结婚就是减两把嘛。
2: 对啦。
1: 啊，你买两份是唔该，佮加减一两把。
2: 加减一两把。
1: 丢啊！啊，你都按十个听佮唔得丢。
2: 好啦，你加扣我五分尔，是咧摇摆嘻嘻。
1: 唔漏。
2: 啊，你唔何解就一把我咪？
1: 你加我。你较搞
2: 啊！对吼，
1: 你四遍你一百分，我五遍才一百。
3: 你今日你头脑无清楚。
2: 对吼，我较搞吼，我较搞，我算输你。
1: 无啊，就为唔对啊。
2: 真人怕过有失策。
1: 来对。
9: 喂，你好。
1: 哎，那你好。
9: 哎。我还要几桌睡桌诶。
1: 好，是那啊，后礼拜上啊啦哈。
3: 帮你寄红星吼。
1: 哎，红星吼。好。好，好，谢谢，来对。
9: 喂，
1: 是黄大姐，你好。
9: 哎、欸，
4: 啊，那要归小偌济？
2: 不要算，你叫阮两个不差嘛？还叫还叫？
1: 一箱几啊？
2: 三十澳。
1: 三十啦。一箱三十澳
2: 不？不要算，我算一下再跟你讲。
1: 我来讲，我跟你讲，一箱三十哦。我看卖我
4: 6500啦。
1: 啊。也两千八，两千八，两千八，乘以五千六吼，五千六，佮加一个一五空，
2: 你叫阮两个加起来无一百块嘞？
1: 还是要多少？七千几咯？
4: 无啦，较早6500，即摆来咧起偌济？
1: 我唔知，我唔知，我袂啊！你啊，你即个买买甲一千哦？
4: 我是要爱两箱嘞，
1: 快！安尼我甲你讲。稍等下，我再
2: 我两个找时间算好。
1: 我先跟你，等下再打电话，好的，算好哈。
4: 你
1: 还
4: 两箱啊？
1: 哦，算好，算好，我算好，我尽量不要算。
4: 哎呀，我话要用，我拢无啊。
1: 哦，那个我过去都卖算了，现在开5万啦。哈
4: 哈哈哈哈。开多万啦？
1: 啊，干嘛万啦？干嘛万？开2万啦啦吼。
4: 顶回一箱6500来看这个。
2: 我算一下，等下电话。
1: 哦，去算一下，去算一下哈。
2: 我不要算。
1: 好好好，啊，那先该
3: 是。
1: 新的咱后礼拜再统一上，吼、哦，安尼好不好？因今日拜五嘛，今日拜五，啊，明仔就拜六啊，啊，所以咱今日喏，咱今日先欢呼，啊，后礼拜该寄的，我再给恁寄咯，该外母送的，我外母再给恁送去，安尼好不好？啊，专属电话0800-7200-7123，0800-7200-7123，啊啦，
2: 唔对啦，
1: 啥？
2: 我打电话等于问翻总啊，你安尼算是咧算？
1: 是安怎？
2: 你看哦，
1: 嘿，
2: 1700减200，是不是1500？
1: 1500啊，
2: 这是不是做诶？
1: 系啊，
2: 啊你搁搞我买一个小组诶，本来嘛是爱1700啦，啊我搁减200。
1: 无啊，你一啊你是一箱是毋是30？
2: 对。
1: 啊，你12是毋是2800？
2: 嘿。
1: 啊，24啊偌济？
2: 5600。
1: 5600。
2: 嘿。
1: 啊，560024啊，啊你即卖是毋是搁欠一个6未？
2: 搁欠一个6，搁有迄6未拄啊，搁一个1500啊。
1: 好，安尼欠落来7200。
2: 7200啦。
1: 嘿。
2: 嘿啊。
1: 安尼啊。
2: 对啦。
1: 啊，恁总诶到底要偌济啊？
2: 你这么讲，我咱连贵州都算唔掉去啊！
1: 什么贵州算唔掉？
2: 你看哦，你靠三改200啦，你小组的是咪1700变1500？啊，你买两个小组的是咪2700靠两个200去啊？你话啊，我大多我还减一个200，我就用石头
1: 咯。你起码咱敢讲2800啊？你袂使个反口经
2: 啊？袂使，我俄罗斯你算小赢，我考试输我。无
1: 啊！啊，你起码无啊！你起码大家拢讲好啊，6500，122800，你起码袂使个讲。我呢啊！
2: 啊，即马贵先我话给阮做
1: 埋先者。啊，恁即马十二阿敢讲2800就2800啊？
2: 十二阿其实3000都拢已经2800拢扣掉，我见人讲来都是话啦。
1: 对，恁你经常讲出个，无你问我。
2: 这是话问题
1: 啊！
2: 我证明我加扣你5分，所以我算掉你算唔掉，即马唔是钱嘅问题，钱是公司嘅。
1: 我算唔掉，会当原谅啊，因为你数学比较好啊。啊，我都算唔掉啊！你嘛讲赞同啊！啊，所以是。
2: 我考25个啊，你考20个，我先来看你行。
1: 啊，
2: 我今麦贵死我是，我
1: 今麦。你今麦
2: 等。无，咱两个卖算，咱两个算小实在是比唱歌较难。
1: 无啊，你过去问恁
2: 做咩？做咩？好不好？等下再甲恁讲，你想买啦，还是做大做？甲你买啦。
1: 无啦，啊，咱两个贵死，我讲两千。
2: 先快边啊啦！我算唔掉，我系用怕死啦，系啦，我唔敢算小啦。
1: 啊，无这我卖算。
2: 诶，咱卖算，咱卖算。卖神，咱实在是半斤八两，无咱两个无到半斤四两俩。
1: 安尼才会坐吼，你要讲两心的哦。
2: 我等公司说好跟你讲，
1: 我唔敢讲话
2: 系啦。
1: 哦，因今麦因总系咧讲122800到咧花啊，
2: 系啦。
1: 我讲已经共水破了啊，无咧收人头啊啦，
2: 传来啊啦，
1: 啊传来啊，
2: 系啦。
1: 哦，一箱了就六千七了，
2: 系啦。
1: 哦，
2: 你上西地介绍啊啦，
1: 安尼才会坐。 因种诶，甲拍赖啊！啊，伊报我看，伊袂讲啦。
2: 这是我两个哪个算唔着？我两个叫石头咯。
1: 伊讲一收三十盒啦，
2: 诶啦，
1: 六千七，六千七啦。
2: 对啊，咧白沙乌鱼人虾底，只下好多唔着是
1: 为做。啊，因种诶拍赖，啊你超过侪，你看有无爱我的电话落来？
2: 诶啦，那我你就买大组诶，系啦。
1: 啊，伊都落来，啊，伊讲一收啦，一收安尼三千七啦，
2: 六千七啦，
1: 六千七啦。
2: 你就卖个，我好我无套路啦。
1: 喂，你好。
10: 嘿，我
1: 大哥，哦，大哥好
2: 啦
1: ，OK，
2: 大哥给他两把啦，
1: 哦，这好，好，好啊，喂，乔伟姐，
10: 喂，
1: 一共一箱六千七啦，
2: 哎啦，
10: 啊，你一箱
1: 给
10: 两把啦，
1: 哎
2: 啦，
1: 给两把
2: 你
1: 哦，啊，你有财龙龙起价你吗？啊嘛无贵啦，
2: 一箱三十，再贵两把，
1: 啊你六你三十，再起两把嘛，你
2: 要
1: 起，啊那些起偌多，好对不？没啦，
10: 一块嘛是
1: 钱
10: 啦，
1: 啊，对啦，对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恁什么家庭哦，对不对？
2: 有好该要紧哦，
10: 好紧啦，
1: 没有啦，啊，你要贵收两收吗？
10: 哎啦，
1: 哦，两收好啦，
2: 好，
1: 啊，我给你写给两收啦，哦，
10: 好啦，
1: 啊，一收三十啊，六千七啦，哈，
10: 哎，
1: 好啦，好，好，谢谢，好，谢谢啦，
2: 那个咱两个算唔对，但是只要控制，
1: 哇，啊，这恁种的什
2: 么？对，我讲你算过只卡赖好
1: 哇，对对对对对，
2: 唔对，
1: 伊都要廖伯天经卡电脑种的。
2: 对啦，
1: 人家讲我啊，佮是因种的，即讲了到底因种个讲，啊是安怎十二啊两千八，是安怎算的？
2: 我莫讲安怎算，我阿总讲你买千七嘞，是咪减两百？啊你买两组是咪减两个两百？啊两组本来三千，啊减两百两千八，听起来唔对啊？
1: 对啊，啊你都怪讲一组六啊，你讲千七啊减两百，
2: 对，
1: 啊恁两组啊这千七就变千五啊，啊两组是咪还佮减两百？
2: 对，
1: 啊是咪还变两千八？都对吗？
2: 对，唔对？对啦，第二个我那度还个千七，个减两百，再变两，再变千五啦。
1: 安尼我实在应该讲，安我读教反正失败。我无当，我反正败。
2: 我做你行了咩都去还你咩啊啦？
1: 来了，
10: 大
1: 招
10: 呀，
1: 大招呀，
2: 给赚两百啦。
1: 好啦，这我这不，好好好，人中的安尼来，
2: 你中的都不讲。
1: 秀红子啊，
11: 啊，你一招四招诶，
2: 中两百两环都唔对。
11: 但是要
1: 吃，后日拜啦，你雇佣的我拜照假啦。
11: 你
1: 假来，
11: 那个卡电话。
1: 没啦，好啦。哎，不过我外母拢有一个习惯的，那要假拢会固定的先改两者。
11: 免卡啦，
2: 免卡，啊，你无滴嘞。
1: 好啦，好啦，
2: 来得啊，好啦，好啦，
1: 好，好，好，好，谢谢。哎，咱都看是要南部还是要中部啊？吼，都拢从后礼拜才给你做服务。
2: 尤其咱南部的朋友高雄吼，真正咱的那个空气品质
1: 较歹啊。恁那要爱较紧的哦。
2: 是
1: 哦，这咱讲正经讲在青铜暗尔，
2: 清气润气啦，
1: 也对啦。
2: 啊，感冒咱个预防啦。
1: 啊，过气更过气波啦。
2: 你看新冠这届咧，讲严重嘛，无介严重啦。
1: 哎呀，啊，伊破存的期间有十八个，
2: 顶个月才做好尔。
1: 啊，顶个啊你啊这这都无一个。做好也不一个月啦，
2: 七月做好，八月要出货贵耶。
1: 哦，你个对，讲要出货贵，要出要挂钩。
2: 大料个，这大料个，
1: 我这批大料个，
2: 哎，
1: 我这批我来入做哟。
2: 我来讲，一货贵，
1: 一货贵，一货贵有二十兆跟四十兆的，
2: 四十兆
1: 啊。遐做哟，
2: 大料个咧就要二十兆，遐就半货贵。
1: 是讲大料人遐做着，那搞起来十四亿个
2: 的。人诶，人少有房，一个有房，房无五十。
1: 安尼哦，
2: 没啦！
1: 你啊，我跟你讲，伊大陆的人哦，给人头六十倍啦。
2: 其实大陆现在有好多医保啦，
1: 哦，
2: 医保就是每一个人有吧，一个月有四千块，
1: 嘿，
2: 就是一个
1: 四千块是操作吗？
2: 对，
1: 哎，四千块操作的话，拢两万块
2: 啊
1: 呢。
2: 政府好因呢，啊，一个家庭恁来
1: 在，四四十六，
2: 万外块，
1: 万外万头万七啦哈。
2: 可能哦，破病。去看医生，
1: 嘿
2: 哦，啊，那不破病，你也在去药房买保健品，
1: 是哦，
2: 对哦，这就是，
1: 哎，是每个月拢固定给你回
2: 扣，对对对，医保一个医保卡，
1: 哎呦，啊这
2: 卡点家庭守护卡啦，
1: 哎啊，这咱台湾的当得行呢，
12: 啊就是因大陆人上追吼，
2: 哦，
12: 啊唔敢看医生，
2: 对，看医生很贵，
1: 哦哦。
2: 咱台湾无讲，咱台湾健保你看医生较少。
1: 我咱台湾顾健保，阿买单顾顾配金药。
12: 配靠
2: 药，他妈健保有咩得啊？帮你配医保。无啦，你听清楚。爸爸妈妈，咱台湾无较歹，咱台湾是你去看医生，健保局会帮你吸纳一半的钱
1: 啊，卡多钱。
2: 看医生较少。
1: 嘿啦，看医生都健保，看医生几作少个呀？
2: 大陆无讲，看医生贵。 啊，所以讲你一个家庭一个万外块，你若无破病，你用自家的，去买保健品，
1: 哦，家己保养啦，
2: 保养。啊，那真正万不离破病，迄万外块，我跟你讲啊，可能量一个血啊，跟咱照一个心电图都2000外块啦。
1: 我佫请教你哦，你讲伊每个一个家庭拢配万外块嘛？
2: 4000多，系啊，
1: 4000外块人民币，
2: 对，
1: 一个家庭嘛，
2: 对。
1: 啊，一个家庭啊，我请教你哦，一个家庭这一个月我拢无去病院，
2: 啊，你就医保卡来得。就存起来啊！
1: 啊，拢会当欠就对了。
2: 两百股连混啊，
1: 哦，
2: 保健品啊，
1: 所以咱这……我那股连混跟保健品拢无买咧，
2: 无，就只能用点医疗都保，保健医疗的保。啊，你袂使提买币啦！
1: 啊，如果买当买保健品来卖，别人买啥哦？
2: 这大面啊！你这个感想较亏死啊！
1: 啊，你股连混我买当个输的啊！我去买啊，这也是
2: 需要的人，哎啦！
1: 我那这是咱第一台湾，咱不是第一台
2: 湾人啊，哎啦！
1: 啊，我那譬如讲诶，廖宝定到位出现诶囡仔来，啊，我去买啊，买
2: 了
1: 我
2: 小卖你啦，
1: 啊，我一罐家己拍七折啦，
2: 哎啦哎啦，
1: 我你会好，我买好啊，
2: 哎啦哎啦，
1: 啊，我等
2: 钱
1: 嘛，
2: 之下爱你无破病，
1: 好多
2: 你
1: 诶
2: 钱，你诶医保诶钱都摕去看医生
1: 啊，我逐个拢甲开好完啊，
2: 哎对哦，
1: 啊，你表示讲我有咧促进啊经济啊，
2: 啊，你身体好啊，啊，你若身体无好诶，万外块一个人看医生一个月够够，
1: 啊，卖
2: 讲伫大陆不少够，台湾有健保看医生一个月万外块，反正都无够啊。
1: 哦，原来是安尼哦，
2: 所以两个应该讲鼓励的方向不一样。
1: 哦，对了，对了，对了，
2: 啊、台湾是鼓励讲你来看医生，我有想好你。
1: 诶，无啦，咱最主要，台湾就是有这个健保，
2: 这全世界真正台湾
1: 才有啊。台湾有这个健保，就是
2: 红利啦，
1: 诶，无分好也散啦。
2: 哦，
1: 大家那破病健保卡开去哦，拢给足少的啦。
2: 对啦，欸、看医生说，阿姨人家是讲你卖破病，啊，自家，啊，你去买保健品，保养身体，那无因啊，做一个破病。国家用的嘛都
1: 哦对了嘛，我也因人口14亿啊。
2: 你来照咱的做法做健保哦，我还讲大陆早就到啊。
1: 哦，到啊，啊，过去都到嘛好啦，过去都到嘛。
2: 所以不赶快呐，啊，这第一家一个有帮苹果砸一百不？
1: 啊，
2: 明天都没有了。
1: 诶，我做很多工哦，因大过都到的，我能够收起来。
2: 完了。
1: 我倒无，
2: 恁倒会使死几个人，你要甲收起啦。人十四亿，咱台湾两千万，你要带你家还是？
1: 哦，对，咱弄个，
2: 哦，安尼啊，安尼带来，安尼带
1: 来。我咱统治啊。
2: 哦，
1: 安尼，唔知我倒，
2: 我唔知啊。我唔知，我一个做伊的生意，我唔知啊。
1: 我咱做王，
2: 你咪系我未当出国，你咪。
1: 我冇得出国嘅，所以我冇得玩咯。
2: 所以爸爸妈妈，你讲他们那里一盒400多块、500块，绝对来。讲无贵，因为用医保卡去买，
1: 啊，
2: 因为你甘愿讲我保养身体，我不爱破病，
1: 啊，对了，
2: 哦，所以伊个观念跟咱台湾有一点点不一样，
1: 嗯，
2: 哦，就是讲保养胜于咱讲个生病，
1: 啊，
2: 哦，保养了，无你破病万外块开伫个保养院都无啊嘛，
1: 啊，对了，
2: 啊，咱台湾人慢慢即毛讲，诶，我有影哦，我咪等下看医生哦，平常时啊开少少来保养啦，
1: 讲猛讲哦，大家咪讲钱安怎啦，大家嘛是讲哦，等我平安上好啦，
2: 平安上好啦，健康。
1: 对啊，平安哦，看下你讲赚偌济啦，
2: 对啦，
1: 讲诶，啊，我那讲有诶，我都赚得着，吃袂着嘛无
2: 啊，啊，看伫银行诶啦，
1: 做所以是安尼啦，拢爱伫病啊，拢无咧顾身体啊，等下。即经济啦、事业啦，拢做较稳定啊，身体换身体派啊。
2: 咱台湾嘛，
1: 老卖啊，
2: 全部啊，咱冇老年金
1: 啊，对啦，真好啦，
2: 无开卖啦，
1: 好啦，没无得嫌嘛啦，
2: 无得嫌嘛啦，
1: 无得嫌嘛，过嫌
2: 就是讲身体过好，
1: 系啦系啦，
2: 活得越久，年得越多，
1: 对啦对啦，这就对啦，
2: 系啦，
1: 啊恁呐，这吼这小硕士来当感冒，
2: 对，
3: 可以，
2: 大人因呐，阮后生过来讲啦，我国小二年级就提起做老大呀，
1: 因囝。做出来，恁的姐应该要做出来，这么
3: 能。你好好做公关，
1: 包阵扎去好好去办了，大家都搬了。
2: 创街学生啊，妈妈去个波士班门讲阿姐咯。
1: 这想不到来，
2: 健身爸爸是多一个哈，未来关刀背我好像不在我销诶。
1: 啊，
2: 平常没有，阿你今嘛给背起来了。
1: 阿恁波士啊，有帮侬无？
2: 无啦，
1: 嘿，伊这是爱我销，
2: 一家店
1: 多做几回多啊，涨出来，
2: 咱
1: 叫花多买诶。
2: 是，
1: 来你好，
3: 喂你好。
1: 喂，
13: 关
1: 主任
13: 好，
1: 好，阿你大婚，结婚，你要大岁，
13: 结婚
1: 呢就好，好，阿你后礼拜哦，谢谢哦，好，谢谢哦，好，阿那边啊，电脑交代，0800-7100-7023，来听一下水姑娘啊，这蔡奇迪的歌啦，歌完嘛要电台感想啊，谢谢。

0: 你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费一点啊，电影。
1: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
5: 趁熟时，你得想起着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阵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姑呢，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那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最最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拿咧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报答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位之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1: 好来，啊，咱的电话吼，现场的电话0800 7200
2: 七两三。
1: 啊，拢从后礼拜才甲恁做服务啦。
2: 对，拢爱后礼拜啊。
1: 系啊，
3: 看嘛无阿多
1: 啊。无啊，无阿多看啦。系啦，
3: 啊都先互恁当兵的啊。
1: 对啦，人个大陆阿无去掉。
3: 月底才有出货柜啦。
1: 这物件是因大陆人订的。啊，叫条部长因公司都做的。
2: 对。
1: 啊，都做的，你都在做。物件一定会涨起来，会加少嘛吼。
3: 是
1: 啊，就有种青铜鸭，啊青铜鸭就拢越南家啦，
3: 扩大了拢剩下恁啦，
1: 越
3: 南米啊啦。哦，我讲这个物件，伊唔是像较早咱咧讲，敢那哦新冠肺炎咧在讲，是唔是？
1: 唔是。
3: 一般系感冒，我虽然伊无真像新冠肺炎遐尼严重，但是你个只，你看伊连新冠肺炎的病毒都太死啊！
1: 啊丢啊！
3: 啊你感冒的病毒咧？
1: 哎呀、啊哦！
3: 你看你看不出今仔我感冒，我会使替我家己的身体做什么？无、呢？
1: 无你话无法度。
3: 医生只世界上我是讲过啊，医生能帮你什么？世界上无感冒药，
1: 无，
3: 还有做症状解除药。
1: 哎、
3: 就是讲你去看医生的时阵，然后感冒药伊就喊你治疗感冒药啊，伊会甲你问哦，你有酷酷烧啊，有
1: 酷酷烧，可以酷酷烧啊，老皮水，可以老皮水，
3: 有症状改善药，
1: 对，
3: 哦，啊，你感冒安怎才会好？为什么你治未好？你抵抗力起来啊，咱中医来对讲，甲咱细胞来对热。色湿该气毒掉啊！
1: 对，
3: 你的感冒才会好啦。
1: 啊，你那湿哦，你从咱细胞就是拢开密一挂细菌。
3: 哎，你那湿掉啊，湿咱那个病啊，湿伊就会生咱那个病啊，
1: 你丢
3: 霉菌啊。哦，所以讲细胞的湿就是讲积痰
1: 啊，
3: 你就来佮我特讲啊，过来扫痰的。
1: 那长期间拢接触到空气较无好。

0: 村林亲家阿伯林丁啦，
1: 丁啦，我来我拢，你就叫妈妈，我一定叫唔掉诶，你问个你问嘛，我叫你
0: 丁，诶，伊算咧做
1: 西装诶啦，
0: 西装诶，
1: 哟，系啦，
0: 阿爷算规工拢甲布料夹做诶，
1: 目睭是剃金做纱灯，做做西装安尼啦，
0: 我爱买伊，我乃要做西装，
1: 对吧？
0: 阿你用，
1: 用西装西服的，我唔捌做过你，我把外口买嘿，
0: 哦，今嘛无咧做啊吧？
1: 无啊啦，今嘛无啊啦，哎，我根本也接。白变成啥啦？做西装能合职业白，久坐坐久啊，坐久神经吧。
0: 哦，坐伤久，坐个神经吧。
1: 哎呦，你讲你透早可能八九点啊，整个暗时啊，八九点十点嘛。
0: 啊，过来细胞吧，
1: 过来就特工遐面色有无？
0: 啊，对，面色你
1: 细胞是对吧？
0: 很奇怪啊，你啊，
1: 这职业这职业伤害啦。
0: 对了，职业伤害。
1: 包括你咧人咧做诶，是讲有靠印刷诶，哦，还是讲迄落做装潢诶，
0: 一村做白个啦，
1: 哦，赶快啦，
0: 土水诶啦，
1: 是，
0: 这嘛是营业啦，
1: 对，
0: 啊，这细胞嘛拢败啊，
1: 对啦，
0: 系啊系啊，
1: 包括咱咧讲咧做油擦咧，
0: 啊，油擦咧嘛败，
1: 因为伊内底唔是烟哦，
0: 对，
1: 伊内底是遐化学诶，咱讲诶溶剂诶，
0: 对，塑胶味，塑胶，嘿，塑胶诶，
1: 上细胞，我讲我那功德啊，
0: 嗯，
1: 哦，伊不再拢无做，但是伊就营业。人家做一个兴趣呢，
2: 气温
1: 降，
0: 哦，温降嘛是空气嘛歹，
1: 那不是空气歹。过世的时阵哦，人迄个医生好像看迄个就会电工有无？
0: 有，
1: 也细胞顶头啊，一支那刺猬感官，
0: 哎呦，
2: 温降毛，
1: 温降幼毛，
0: 幼毛啊，
1: 还放大个一百外倍，你有看到一支那刺猬？
0: 哎，拢输空气输的去
1: 啊，上尾啊嘞，细胞吼，规个怎啊顶起啊？
0: 哎呦，
1: 因为以前去有遐毛擦掉了，哎呀，遐就发炎。发炎就变液化
0: 哦，啊是
1: 纤维化。
0: 哎，真啊，安尼哦，建议恁哦，口罩拢爱挂。
1: 啊，像我都挂，咱讲有诶老鼠诶，我讲是小猫小狗。
0: 哦，小猫小狗会买，
1: 也是会啊，迄个是用细毛啊，你看未到？哎，有时阵我跟别人到一起搞嘛，我食饭食到一半，我感觉嘴内底有狗毛咧呢，
0: 我来
1: 看未到呢。
0: 我讲，哎，你那饲猫饲狗吼，你有时阵来都有咧脱毛。嘿，规个头壳都全毛，
1: 你眼睛有时候还是看会到大机的哦，
0: 因
1: 为小机的是你目睭看未到的。
0: 啊，有大机都小机
1: 啊。对啊，所以讲这物件，咱咧讲这物件就讲保养，我你的细胞卖去纤维化，
0: 啊啊啊，
1: 卖可以一直发炎啦，发炎就唔知啦，因为扫到两款大扫甲单扫嘛。
0: 对啊，
1: 单扫就是积水，
0: 是
1: 大扫就是纤维化，
0: 纤维化、
1: 哦啊，所以你就分扫声来分的，这个打扫。
0: 哦，
1: 我来这有物件，有水也有啊。
0: 分这扫痰跟扫毛，
1: 扫痰、扫毛头，连扫的扫，
0: 啊，就
1: 是这些细胞的问题
0: 啊。
1: 人讲清冠一号帮你所有拢解决啦。
0: 莫怪人咧，
1: 中研院研究诶，你感觉我未放心咯。
0: 莫怪人较早来讲，医生惊低烧，
1: 粗水惊掠老，
0: 啊，总婆惊食豆。
1: 对对，
0: 嗯，
1: 内行诶，因为食豆未富嘛，
0: 未富啊，
1: 掠老废气嘛，
0: 啊，低
1: 烧咧，药啊惊未够，
0: 啊，药啊惊未够，啊，就是爱用中药。
1: 对。
0: 用丸
1: 丸甲散，这两项就是专门在治烧。
0: 对，
1: 哦，丸散就是治头，就跟那讲散的部分，可能在中药材你也较无好食。
0: 嗯，
1: 啊，外销我嘛较无方便，所以咱们即马甲做一粒一粒的。
0: 啊，
1: 丸，
0: 我爱吃
1: 吃没有？
0: 恁呐，炸出门嘛方便。
1: 方便呐，
0: 对，伊个佫吃着一粒另外拢另外包装诶，
1: 对，较卫生啊。
0: 对对对，你着吃一粒掏一粒
1: 对。对，我来吃一粒掏一粒得啊。开车诶时阵提振精神嘛好。我咧搁咧戒烟当中，无要食烟呢。
0: 有，
1: 我咧食槟榔诶，这比食槟榔计少做做，而且没有口腔癌问题啊。
0: 哦，这是咱那边要开钱，你要食槟榔，甲吃这丸哦，大家嘛要吃这丸。
1: 我
0: 吃这丸够气更够。细胞啊，佮增加咱的抵抗力。
2: 对啊，尤其有诶，佮会讲吼，我戒烟，我食口香糖。
0: 对。
2: 但是口香糖也塑胶为例。
0: 对啊，缩起满目啊。
1: 对，我是我头先甲你讲诶，直播主啊，其他一天诶槟榔
0: 啊，
1: 差不多伫800到1000字。
0: 啊，你个槟榔食多？
1: 一天诶分钱，我讲啊，难怪你一个一天食几包烟哦，用我歹算啊，一条是我两缸啦。
2: 啊，一条两缸哦，一条十包。
1: 两包都两缸都无啊，阿边两只缸食一两只歌啊。
0: 哦，安尼所有之乡咧，
1: 所有之乡啊。
0: 一个月我看，干阿边两分都看差啊7-8万咯。
1: 还剩钱啊？
0: 哦，一个月差7-8万咯。
1: 两缸一条哦。
0: 安尼啊，我
1: 啊。阿你博干未好？
0: 哦，
1: 阿就干阿边两分的钱来食这，你就有啊啦。
0: 阿伊那伊那就趁钱免趁啦。
1: 无啦，阿
0: 就干阿边两分盖起伊就好个啊。伊个边两分像我安尼拢盖起拢无交哦。你一个月就趁8-9万啊？你
1: 咧？ 讲啊，我槟榔粉改起来，我人生无目标啊。
0: 是安尼哦。
1: 天哪！
0: 我讲到我心声，我拢我打拢改起来，这么敢像泡茶哦。我就感觉人生做无
1: 朋友越来越少啊。
0: 我来讲，现在你朋啊，就现在
1: 麻将不常摸，朋友不会多了。
0: 对哦，啊，恁这样我跟人拍麻将，人
1: 个结婚，
0: 人个结婚能够无啊？
1: 对哦，
0: 啊，恁无啊，恁嘛未使讲讲叫人卖家。
1: 对哦，
0: 跟来当讲啊，恁会当食较轻的袂？
1: 我自己做一支啊，够我自己点两支
0: 啊。啊，不啊，恁过去人，恁嘛未嘛未使讲讲啊。
1: 那看下就让我结婚那个阿麦啊。
0: 啊，恁就过去，我恁改变恁家己，恁就卖瓦去。
1: 哎，
0: 啊，那小酒也无啉啦，啊，那烟也无吃啦。啊！今麻雀今麦过来也无生意拍，我感觉人生都系都无趣味
1: 啊！有啊，我就跟你讲啊，
0: 喂，安慢咯，
1: 我身体够好啊，食较老啊吼。其实朋友不用多，勉强咱少年哦，先滚家动啦。
0: 啊对啦，
1: 你爱朋友今麦第一对
0: 啊，嘛过大家嘛拢过四散去。
1: 有啊，哦，啊来爱啉爱博才有朋友诶嘛，
2: 真正是。酒肉朋友嘛，不靠人。
0: 听你讲讲交朋友，那无困难呢？
1: 无困难啦。
0: 要交一个朋友，要交到位的朋友拢无困难。你台湾省要交朋友足简单嘞。
1: 就讲我即马开一桌二十人诶，哦，啊，你着八点进前来，拢唔免人来到啊，就食免惊，你朋友一堆啦。
0: 我你都跟他讲要啉小酒吼，啊，就大家就跟你啉嘛。啊，你就今日无熟悉啉，就明仔载就好评
1: 换贴啦，对啦，对啦。
0: 当然啉了就换贴
1: 啦。对啦，啊，无钱就换人啊啦。
0: 今日唔得啉换贴啦。啊，我点啊，我那好友那就贴，好友没那么贴啦，
1: 对啦，哎啦，
0: 那都是买药才来换贴，好友就这边的，你存咱条保定的，这草本的不？
1: 一个卖两年，
0: 你也想这边的都上好啊？
1: 我是要转世界，啊都换贴，
0: 对，那都换贴，没那么贴啦，
1: 啊，
0: 对，这边
1: 的
0: 这
1: 贴好啊，
0: 这块内面有疗气草，
1: 对，
0: 过去阿古枇杷叶，
1: 对，
0: 鱼臭草，
2: 牛蛙叶，
0: 阿古青草。
1: 茯苓、陈皮、莲子，咱讲的罗汉果，拢伫内底啊。总共过去薄去梗的，拢伫内底。
0: 总共这十味啊，
1: 哎，
0: 那都换药变啊。
1: 有个清冠改良方啊。
0: 对，啊，这清冠呢，终于恁国家研究诶，
1: 全世界风险诶。
0: 啊，你真啊，佮怀疑哦，你就等于怀疑国家。
1: 迄当阵是全世界死汉的侪人，无药啊，通啊，伊是好加在中研院出这个清冠。
0: 有影呢？
1: 七天九天都改，迄个叫人讲病毒都改穿掉啊！
0: 所以我讲，咱台湾算做功德，所以较袂跌宕，
1: 较袂跌宕，
0: 跌宕较袂，
1: 红彩嘛较袂高呢。
0: 哎，对，咱台湾你来看，这清冠医药就做出来无？你看救偌济人？
1: 九天三彩阴出院，三盖阳的拢阴性啊嘞，
0: 叫
1: 出院呢？
0: 有啊，
1: 像做会搞，啊，咱中研院，起码咱免食阿当，
0: 免来
1: 讲改良方的，
2: 不用哎，
1: 不用哎，哎，一缸一粒至两粒多啊，迄当中拢讲三四粒四五。两百斤哦，即卖唔好啦。
0: 哎，
1: 啊，两粒啊就好啊。
0: 恁那边恁就家己爱开，家己怎样来紧买啊？
1: 哎，
0: 这七批是都用到人个大料人人
1: 贵啊。贵得要出会贵耶。
0: 啊，八个都人会贵就要出去啊。
1: 哎，你无人会贵出，你才要挨。即卖是有跟你讲哦。八月底九月初，新冠肺炎大流行哦。
0: 大流行，
1: 这是高峰期哦。
0: 啊，你那出来有囡仔要读书嘞吼？高二初二是唔开学？你爱考虑讲囡仔呐，即马去学校诶，搞个吹去，
2: 地道较侪哦，
1: 有无鬼怪拢进来啊？
0: 喺南路顾较侪人，
1: 我去顾，我去带个囡仔即马拢做好命咧，出国佚佗啊，
0: 有啊，
1: 哦，若无去阿妈遐，去倒位啊啦，进来南做一班四五十个吼，无丢诶，你嘛丢啊啦，
0: 丢嘛，
1: 进来则个传染互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拜六礼拜个传登去阿公阿妈，
0: 阿姑南。
1: 那才是高峰期、
0: 啊，外国都南过来南过去，
1: 哎，
0: 佮几个传染，
1: 对，我就无想要让躲掉，少年的躲掉拢无紧啦，因为抵抗力好啦，
0: 抵抗力有够啊，
1: 咱那五十五岁、六十五岁以上戴三高的啦，有甚物新冠的当阵死的，十个哦，这统计你卖想去哦，十个死的哦，七个是老的。
0: 去的拢老的，
1: 啊
0: 老的就是抵抗力较歹啊。对，
1: 我妈妈你是那听过啊，因为你有在顾，你的抵抗力好。
0: 啊啊，
1: 我咱继续甲顾落去。
0: 有诶，安尼吼，啊恁呐，家己会请你家己要买人，你家进来吼。
1: 是，
0: 这干梅啦吼。
1: 对啦，
0: 伊这固定的啦，这咱
1: 头边
0: 买嘿，用较清淡的。 一盒固定就是八十公克，
1: 对，
0: 四个哦，
1: 四个，
0: 四个是八十公克啊，多少的？哎呀，规粒不一定啦，
1: 系啦，
0: 还有些二八粒，有些二九粒，有些三十粒，
1: 还不一定。我来看过二五粒的，
0: 你卖个算规粒，因为伊拢是固定八十公克，
1: 对，
0: 啊你，
1: 系啦，
0: 好，啊你，恁哪在恁这家卡，我们来听歌啊，来听一首啊，有骨气的男性。

0: 嗯啊，无嗯啊，就是你九十五啊？
1: 闹行。
2: 哎，
1: 讲
2: 你
1: 上
0: 节
1: 有
0: 咧闹
1: 生，
0: 对
2: 啦。
0: 哎，又无听你个听讲嘛？伊讲伊九十外，伊讲有成九十。
2: 我那九十外有像你安尼，我阿弥陀佛。
0: 对啊，
1: 大家嘛
2: 讲无
1: 成。
2: 对啊，你保养啦，唔是岁数的问题啦。
0: 啊，你是九十几啊？你那会我读九十外。
1: 我二五年
0: 出来
1: 讲。
0: 二五。
1: 九十一
0: 啦。九十一啦。我甲廖伯恁两个唔就食到八十一无？
2: 我是讲阮两个啦，算小好歹，唔得吃个白菜。
0: 我甲你讲啦吼，哎，老大姐啊，我甲你讲，人哦，唔是讲要我吃几号就吃几号呢？
1: 对啦，我
0: 查东西
1: 也
0: 无对啦。对啊，我讲呢，阮唔敢想讲要吃个狗头，我闹背头就欢喜个。
1: 哎，不
0: 啊。
1: 我
0: 早起
2: 来
1: 钱
2: 哦，
1: 我
2: 拢
0: 提领导
1: 呢。
0: 拢
2: 假的呢？
0: 你
2: 拢
0: 有
1: 起
0: 来哦？假的。假的。哎呀，你那只是起来，我拢无看啊。
1: 拢
0: 是
1: 阿
0: 英的
1: 提
0: 好领啊。哦，阿英
2: 的起去哦，阿英。哎，不是我两个，
0: 我
2: 那个
0: 我拢无起的，拢阿英起哦。
2: 拢阿英啊，
0: 拢阿英起哦，我拢无起哦。
1: 我
0: 无讲你起。哦，对啊，系啊，拢阿英起，你爱找阿英啊？
2: 阿英起做兵啊？
0: 哎，起码也不听我啦，阿英拢咧做兵也不听我。哎呀，伊阿咧过来做兵诶，
1: 规箱弟弟也食无了呢。
2: 哦，
0: 阿你阿较过来食，
2: 好嘛？
1: 哎呦，
2: 哦，
1: 一个月买三四样，你讲。
0: 阿你哦，
2: 较认真阿食，无哪样阿只用。
0: 哦，阿三四样哦，
2: 哎，
0: 啦，食啦，食好用啦，家己过啦，家己过啦。
1: 公休诶，三千啦。
0: 哟，阿家己过好啦。系啊。
1: 经理三千五。
0: 阿你哦。
1: 就家己买啦。
0: 哦，好啦。
1: 啊，我听讲。阿英啊，唔敢来啦！
2: 阿英唔敢来，
0: 阿英啊，伊唔敢去哦。伊
1: 讲，
0: 嗯，
1: 阿生啊，阿天惊有对手的无？
2: 哦，
1: 我讲安怎样？啊，我看面乌乌，我惊惊。
0: 哦，啊，您今是在做啥？
1: 我叫你做玻璃啊。
0: 哦，做玻璃哦。
1: 你到玻璃人厝的呐？哪里起厝到玻璃啊？
0: 啊，您不要紧啊，我甲阿英讲，你做玻璃不要紧啦，还去啦。
2: 哎，我做什么也袂使去。
0: 我睇哪嘛，无啦，那你台中咧都唔能去啦。哎，台中咧靠烂女咧。
3: 台中有分诶，北过来唔
0: 通。哦对哦，北过来诶，台中我家用酒店咧都唔能挖去啊。哎呀，哦对不对？哎，玻璃不要紧啊，玻璃不要紧，我出家人讲咧，那做玻璃不要紧来呀。
1: 伊讲哦，以前大人教人，有些细碎嘛是大人
2: 诶。哦，对啦，看你健康未啦。
0: 哦，啊你食食啊，你甲看啊你啊。哎，老子啊，你安尼食起啊，你甲看呢，开了是有几大
2: 样样价价。那
1: 我
2: 早
0: 间
1: 开
0: 呢。
2: 哦，
0: 啊你是咪开了有做几大嘞？搞十几条啊，你甲看。
1: 有
0: 咯。经济是那个较好对不吼？哎呀。
1: 我早间身体还用
0: 呢。有哎，丢啊。
2: 安尼好。
0: 我那
2: 个，
0: 哎呀，你像我同学四十外岁，拢买保养，拢贵啊，拢无得呀呢。安尼
1: 哦。
0: 我同学超过六个呀呢。
1: 对
0: 哇，四十外号跟五十外号就已经走六个啊七个啊呢。
2: 你看后边拢叫骗，
0: 你甲看卖啊，系啊，好对。
1: 好啦，
0: 好，阿英出来啊哈。
2: 健康
0: 啦，好，阿后礼拜再甲你上课啊哈。
1: 无管啦，
0: 好，谢谢，好，谢谢你。
2: 这个下头，这个精神。
0: 你看，伊讲变造镜还用，
2: 你看，你甲你讲啊，人阮镜卖啦，阮镜看我食了好，人伊卖敢卖啦。
0: 本来就是我讲，这叫做镜，叫做名利。
2: 恁镜甲你卖是为你乌白白。
0: 伊惊讲哦，你去用骗去，
2: 对哦，一定的啦。
0: 啊，你若开钱啦，讲你像我下港一个朋友，伊嘛是安尼啊。
2: 啊呐，
0: 我的朋友伊嘛是做提亚，
2: 做提亚
0: 钢骨的。哎，啊，伊妈妈嘛有在听咱的节目。
2: 是
0: 啊，有时啊那买去哦，人伊拢会问讲，啊是有效啊无效？
2: 食看卖啊。
0: 我讲爱食，伊讲那有效，
2: 拢无贵，
0: 开钱拢不要紧。
2: 真真啊真啊。
0: 老何啊人伊那要也要讲要开钱要改个性的，今日是谁哦？
2: 欢喜都未付啊啦，
0: 爱个斗资源。
2: 对啊。
0: 啊你唔通个动，
2: 哎啦，
0: 你个动个动个，你来讲诶，伊要保养你也无保养。啊后日再咧来新高皮店。
2: 来疗养，
0: 对啊，那我听你讲，一旦不用，你唔紧不用，啊，等下后日拿咧治疗哦，佫无人肯甲你顾，啊，你是唔加忝诶？
2: 对啦，
0: 好对，
2: 对啦，
0: 所以哦，趁即阵来不用哦，上我你阵咧外乡子啊，食个狗仔，讲我家己顾我家己，
3: 伊迄单定落啦，
0: 你看嘛，狗仔咪去啦，
3: 对啊，
2: 没事，没可能没输赢，
0: 买，你无法当，当伊袂掉，当伊袂掉，啊，恁来电咧，空白空空，
3: 七一空，二两三。
0: 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哦，谢谢。七月过恁等真久，既然这个草本的荷塘丸过来啊啦，
2: 是哦，简单讲就是阿白色的，好不好？顶头有一粒台湾的，好不好？嘿，是番薯哦。
0: 诶，顶管有位置台湾
2: 的，台湾的，好不好？对对对，咱台湾的另类之光啦。
0: 啊，这是爱你普通时啊，有帮人买无啦？
2: 无啦，
0: 嘿，就是爱日本个大料。
2: 对，那边落订单，咱才有在做诶。
0: 伊那有落订单啊，啊，即马做落就订出来。
2: 对啦，
0: 啊，订出来个有些订几百。阿爸，有些种正清啊，
2: 是，
0: 安尼咱就有机会啊。
2: 大批落去叫药材，才有法度甲成本阿家只低啦。
0: 对对对，
2: 你若外口你可能无可能这介绍，
0: 无可能
2: 就是针对着咱的细胞
0: 啊，对，
2: 上支气管甲下支气管的部分啊。哦，你咱脑开始讲啊，你常常感觉脑头啊，你喵喵骚骚的，你就甲提起来要起来干。
0: 对对对，
2: 哦，内底有咱在讲到的吼，稀稠草，哦，啊来个做一个消炎啊，甲你内底那啥物件做一个清毒啊，内底有疗气草
0: 啊啊。啊、
2: 你细胞内底功能吼，因为咱感冒也是讲被到被困入来，加减细胞的受损，
0: 脑
2: 的受损嘛，
0: 是是是，讲
2: 伤到细菌啊。
0: 啊，对是啊，伤细菌
2: 就
0: 莫啊。
2: 疗气草这物件听名你就知影啊，伊就是专门就针对着咱细胞的一挂镜头啦。
0: 因为咱细胞咧普通时啊，不管你有食薰无食薰啦，
2: 哎，
0: 啊你那吃三顿嘛是油烟，
2: 你给他调
3: 都卖。拜拜油烟嘛有。
0: 啊对，
2: 我今麦个是话吼，调都卖出嚟，给他遐空污啊。
0: 啊，空污你空气嘛无。
2: 对啊，黑龙江都去选择的啦。
0: 啊，有些加上到你咧做工课，
2: 嗯，
0: 哦，譬如讲你咧
2: 涉及伤害，
0: 啊，修理车嘛，后来油漆的，还有做肉的啦，做土水的啦，营养
2: 电棒无的，
0: 哎，对，而且营养嘛是空气嘛歹，
2: 啊，
0: 烧焦的，空气嘛歹，
2: 吼。哎呐，恁领导一个结婚咧，领导二十四点钟内底都是有尼古丁啊啦，
0: 对对对，
2: 啊，这毒气拢来接伫咱的身体内底，尤其是细胞。
0: 啊，
2: 我想朋友大哥，你要食无？我唔知啦，吼，你话讲我今日结婚，我今日食槟榔。那妈妈、阿姨、大姐，还是像咱他多诶老大姐九十多岁，
0: 都
2: 想你细胞过好，连续八年细胞的问题，
0: 你
2: 排名是都想第一名死亡的原因啦。
0: 第一名哦，
2: 你啷买过？我无我多伊，但是妈妈，你的细胞你是无辜的，
0: 哪个
2: 也无结婚啊啦，你也无甲人熬白话靠难嘛，你是因为煮沙等
0: 啊？你煮沙等啊？你啷结婚？你住在边啊？结结冻结冻结啊？
2: 冻啊！个冻无钱啊！干那冻。是无的问题，你话真正是有够
0: 冤枉的啦，
2: 所以就一间个感两粒感两，啊，都开始咧感吼，你也感觉靠痰，
0: 啊对，
2: 因为伊个咱内底心吼，
0: 把
2: 你印出来，
0: 啊印出来，迄度有痰有细菌，
2: 痰要配掉，即个我教吧吼，痰一定要个配掉，
0: 对，
2: 哦，啊你若是打扫的人在食吼，你细胞较袂安尼窜。啊，较袂安尼打打咧咧，
0: 我
2: 做一间减两粒，一粒两粒就好啊啦，因为即马较贵啦。
0: 啊，咱即马哦，即马药材啊较欠啦。
2: 是。
0: 啊，即马哦有较贵一丝丝啊啦。
2: 对啦。
0: 但是还好啦。
2: 对啦。
0: 还好，咱一阿毛八十公克啦吼，差不多得二八了至三十粒啦。
2: 对啦。
0: 哦，因为大细都无一定啦，都照重量的啦。
2: 啊，大多只阿毛是只量四百五，即马掉个四百八五百块啦。
0: 对啦。啊，大多个操作较贵啦。
2: 对啦，系啦，我见。
0: 啊！咱家咧就是六盒，
2: 哦，
0: 您注意听，六盒1500，
2: 本来上少是1700啦，
0: 啊，
2: 咱个加上200。
0: 没啦，啊，那怎么原底是讲要1700无啦？啊，咱就家咧哦，廖部长人也算真好吼。
2: 对啦，
0: 六盒可能优惠1500，啊，若买两组12盒吼，吼，佫较好。诶，但佫本来3000嘛，佫加咧上200，
3: 2800，
2: 啊，当然拗的啦。
0: 无啦，什么嘢啊？
2: 但是我读个不好啦，我就不要算你啦。
0: 我是叫弟弟来行，
2: 弟弟，
0: 我弟弟我袂讲拗啦。
2: 好啦，
0: 讲啊你。
2: 正常来讲是无个继续这两百，要紧啦，赶快拿2800给你啦，系啦。
0: 因种的过来，你讲来减200。
2: 伊讲啊，你是咧头家是咧讲着，但系看你等于靠3200。
0: 来好，来你好。
4: 喂，
0: 小姐你好。
4: 你也是
0: 啊？喂，我同意，我同意。
4: 好，
0: 好，
4: 我要
0: 结
4: 婚。
0: 啊，你要六阿未？十二阿未？
4: 六
0: 阿
4: 未。
0: 好，六阿未，1500，后礼拜给你送吼。
4: 好好
2: 好，谢谢。一斤都一两两粒啦。
0: 对啦，恁都一斤咁两，啊，这大人囡仔拢会晒。
2: 松声润喉，止水打啦。
0: 对，我
2: 过来去播的功能，给你恢复啦，有咧唱歌啦。
0: 哦，对，龙哦，这上好。
2: 哦，这
0: 哦，恁啊，有什么去唱歌是准备要跟人销量的？先感激
2: 啦。对啦，老叔啦，江叔啦。
0: 对对对，来你好，来你好。
5: 我
0: 西装那个阿杰红星，好杰红星，好礼拜啊
2: 哈，
0: 红星差不多拜三了哈，
3: 拜三拜四过
0: 哈。
5: 我你电脑来对。
0: 有啦有啦，我知啊我知啊，你在边啊我知。
5: 0966
2: 已经要
0: 录掉了。好0966录掉。哦你老
5: 0966
0: 不会
5: 就好了。对啊对
0: 啊。好
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对啊，今年都应该头是干那七倍呢。
2: 对，药材太贵啦。
0: 对，啊，药材贵啊，那咱家己个人要都做的嘛，无法度。
2: 你一定袂好，
0: 咱袂好。
2: 哎、欸，
0: 我来讲，迄是爱人因大陆还是日本有订单？
2: 大批在我都压量啦。
0: 你个收因就会低低啦。
2: 嗯，
0: 用四十球，
2: 四十球都就会贵，
0: 就会贵，真贵拢在个哦。
2: 啊，咱这不是讲假啦，啊，预磨性假做的啦。
3: 哎、啊、
0: 呀，较紧个。咱这武汉中青铜暗
2: 料啦。来我的啦，
0: 你好啦，你好，
6: 哎，阿东
0: 啊，啊，
6: 我叫志东，
0: 啊，你好，几啊位？
6: 我诶，这多就好啦，
0: 六啊千五来，六啊千五，我后礼拜吼，
6: 啊，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阿你营养猛感啦，这无咧分素食无素食的，大人囡仔就只要拢会，大家都拢会使感的吼，啊，一讲到恐怕感两粒三粒拢预防啦，预防脑鼻窦侵入啦，啊，佫会当增加咱的抵抗力，
2: 是，
0: 啊嘛，较袂安尼哦。啊，有结婚的人一定爱感来，我来你啊，
2: 来，
0: 来你个操主
3: 持，新朋友，
2: 新朋友爱操主持，
0: 对对对，喂，好来你啊，
6: 哎，我要去做六阿伯，
0: 好，庄小姐哈，
6: 好，谢谢，
2: 下个礼拜哦，
0: 后礼拜，后礼拜啊哈，好，阿伯爱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7273，六阿伯。1500块，啊，若买十二盒的，
2: 继续两百，
0: 就是2800。
2: 哎，千五阿万的
0: 啊，
2: 天
0: 王的话，啊，有人买贵箱的啦，吼，
2: 贵箱的有
0: 啊，我贵箱30盒啦，
2: 哎，
0: 6700啦，好来了，
2: 本来剩下7100，
0: 来了，
5: 来了，最高呀，
0: 哦，谢谢，好，安尼我知影，好，好，谢谢，好，
2: 安平的，
0: 好，谢谢，谢谢，我又来，你好。
7: 我
0: 俾你卸妆诶，好，你
7: 卸妆吼，嘿，我
0: 追
7: 你
0: 吼，诶，我知影，我知影，好，谢谢，谢谢，喂，你好，
7: 喂，
0: 诶，民主机啊，你好，
7: 嘿，我卸
2: 妆，好，卸妆，好，
0: 好，好 ，OK， 谢谢你，
2: 谢谢，下礼拜，下礼拜，
0: 下礼拜啊，拢下礼拜吼，
7: 好，
0: 好，谢谢，好啊，伊拢下礼拜啦，伊今日就拜
2: 过，拢无甲你做事啊，家己无人在送。
0: 好，
2: 后礼拜，后礼拜，
0: 好，安尼那不来，咱的草本，哈，这主人都有毛咧问讲，啊，是不是参加这赶快来？
2: 拢讲啊，
0: 拢讲啊，这种的
2: 啊，没啦，六年啊，无改过包装，
0: 咱的草本荷塘丸。甲今日都第六年
2: 啊，对啊，2019 COVID-19 嘛，
0: 对对对，
2: 哎呀，
0: 为第六年到即阵啊，哦，啊，拢无改变，
2: 对，
0: 哦，啊，咱的重量嘛，同款拢80公斤的，
2: 是，
0: 哦，啊，都外口印一个台湾地图，
2: 对啦，
0: 哦，这恁那边较紧的，好来，你好，好来，好啊，电话再改卡啦，哈，0800-7200-7273，好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喂。来了，
8: 谢
0: 在。好，好来个下个好 ，OK， 好 ，OK， 好，啊，五分大个个数个哈，啊，阿那边来电视在改卡，要来听歌听啊，陈年节的歌，陈年节今年刚刚才无得个，伊话呢，食个72个，我呢老牌名啦，少年真出名，
2: 是，
0: 我钱我趁真多，但是拢拄到无好的人啊，拄到杂波拢要甲骗啊。骗人骗财拢啊，骗
2: 财拢是喏。
0: 哎呀，恁财拢是爱在食老来个辛苦鼻疼了哈。啊，做你则无对个啦。来，必须来扛出来，谢谢。

0: 你要看廖部长啊，人那对个拢好讲话啦，人啊无对个什么都拢无啊，
1: 拢免讲啊，
2: 别人个啦。
0: 啊，那我听你讲个一句话啦，世间钱世间用，啊那离开世间钱就无路用啊，
2: 对啦，
0: 好对吧？哎呀，都为啊，你那讲个
2: 别人用啦，不是无路用，不是当用，
0: 无啊，你
2: 不是当用，别人用名啦，
0: 别人个用啊，都无不是你咧用啊，
2: 那不是别用你
0: 啊，对啊，都无啊，你用你个。另外一个世界佮用的钱无同啊，
2: 遐够唔用钱啊？
0: 我唔知呢，
1: 应该嘛是有啊，无那有常常人咧讲托棒托棒，
0: 爱收金纸啊，
1: 系啊，
0: 金纸，因遐到底是要用什么款的金纸
2: 啊？
0: 大大腿咱嘛唔知啊，好对啊，金纸店遐最款啊，啊唔知多一款啊，迄种生意人咧讲的，哦，什么咧收金条、收美金、什么人民币？
2: 上早咱咧讲的收金纸是蔡伦造纸。
1: 哦，
2: 因为那时候无纸，大家拢伫涂卡写字伫刷，蔡伦是第一个发明纸，所以哦，伊个莫甲讲靠别人这些好嘢甲靠腰啊，全世界解无人会晓做纸，干那你这蔡先生也要做纸啊？
0: 是哦，
2: 啊，大家老这个纸，你看写起来用做车啊，
0: 对啊，
2: 老万年啊，唔免写伫土的啊，
0: 写土你下面就无去
2: 啊，所以印一堆啊，
0: 啊，
2: 无人买。
0: 哟，
2: 大家讲笑诶，现在拖一拖，还从那个开始变抓，他这是要破产了，本来是我好嘅啊啦，他这是要破产，所有钱都落去啊。
0: 哟，
2: 然后因某甲讲安尼这些死啊，
0: 是啊，
2: 啊蔡蔡伦就讲，我来讲无死我先死
0: 啊，
2: 所以伊就去假死。
0: 啊，假死啊，用这纸来做金纸，
2: 做假死啦。啊，因某就开始把遐纸在咧拆拆，在咧烧啦。啊，问我你咧种啊？啊，我因人死去啊嘛。
0: 啊，烧好做烧。
2: 啊，一个密宗该讲哦，这就是用往生的纸啦。
0: 哦。
2: 啊，伊就会使坐回头车，对，可能会当转来啦。
0: 好啊，
2: 烧愈济，伊才有可能赚。无伊就车去，伊就无个钱转。哦。无可能啊，坐车转来嘛。
0: 啊，佫过路费啦。
2: 有那个我头转来嘛？你只有够，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哦，就是乌家来
2: 啊！啊，你就开始烧，哎呦，烧烧烧烧烧烧，七天了，伊人挖起来啊！
0: 哎哇！哦，我就规个大家就后日那厝的人死就开始烧
2: 啊！就是安尼啊！
0: 哦，
2: 这就是烧金纸由来，蔡伦造纸。
0: 哇，因某唔烧足水，因
2: 七天啊，
0: 就是烧七天。
2: 对啊，系啊！
0: 啊，我唔知啊，阮阿公我阵十通去，阮阿公无得个哦。
2: 烧五天就停啊！
0: 烧四天啊，五天我就休困
2: 啦。无啦，到尾啊，就知影是迄个蔡伦骗人诶，但是咱是一个心意啦。没啦，这是蔡伦造纸纸的由来。
0: 哦，是安尼哦。我是讲啊，我是讲，我以前我阿公哦，第一我五十年前哦，
2: 是，
0: 我以前阿未记讲以前啊，我乃知有这故事，我就我阵就连续个烧七天。
2: 哦，
1: 表示你
2: 烧。这是一款的信用啦。
0: 我阿公就对
2: 的。无啦，你从埃及啦，
0: 啊，
2: 埃及那边的人，感觉人呐死去卖烂
0: 有无？
2: 多一段时间了也复活。
0: 啊哦、
2: 所以叫木乃伊，
0: 哦
2: 啊、所以人所有的钱拢摕去捆布啊，啊，
0: 用
2: 那布来底吼，用上好的咱讲的蜂胶，
0: 嗯，
2: 啊，或者尸体拢卖烂，你看偌厉害，有三千年前挖出来尸体哦，只是打起哦，皮肤拢无
0: 生长，拢啊骨对的，
2: 但是咱要甲讲的是三千年啊，伊敢有复活？
1: 无啊，
2: 啊，就咱那金砖赶快，那有烧起，啊，伊敢有烧掉？
0: 哎，到底有开掉，咱嘛唔知，
2: 这是心意的问题。
0: 丢啦，
2: 嘿，那你看木乃伊来底什么假针呐？波椒、红波椒、蒜
0: 啊，你来看啊，都价格是大木啦。那个人起码讲
2: 话，别人没用诶。
0: 那我人起码拢个顾生意人正巧，我起码李云家那诶小大哥大啦，哎，
1: 电脑啦、iPad
0: 啦、手机啊啦、啊小早干啦、车啦、我怎么来出啦？
2: 我电脑
1: 起，出来结果关机啦。
2: 我电脑起看到上合诶，
0: 啊啦，
2: 就你看到电动麻雀桌啊，
1: 电动诶
2: 哦，你那个。就晒，去这里拍，那不是那些也无打了吧？
0: 爱晒嘛，爱个开我钱好呀！
2: 爱晒，红啊，阿妈是爱对
0: 去。我爱晒收钱啊，无
2: 我知啊，我是讲我。
1: 晒啊，跟你讲
0: 啊，你有去看到？
2: 无啊，我看人喺咧大刀诶，无电动麻将桌咧。
0: 哦，啊，你我有去看到
2: 对啦，飘掉啦，我唔识晒啦，我冇识晒啦。
0: 哦，我就是讲你我
2: 有去看到。加晒，那无你一个人对电动麻将桌咩啦？无啦。
0: 啊！你我是咁啊，去晒拢爱加杂哦。那杂波无啲嘢喎，爱加杂哦。
2: 啊！你闹心就拍麻将啦。啊！你拍嚟啊！我唔系
0: 山羊教主。
2: 哈 真系拖棒，你都笑晒，都走啊，是咩输我死哦？
1: 输家钱赚都冇啊！
2: 你阿你冇概念唔对，
0: 我讲未听。这有时安那讲嘅啦，啊，话人一个心意啦，啊，无论真讲啦，人啦过样啦，你笑什么？到底有路用无？
2: 心意啦，
0: 咱都唔知道
2: 啦。
0: 哦，你那讲嘅话，讲要笑什么金钱啦、靠钱啦啥？啊，什么钱联络啥？到底笑笑，到底是客掉不？
2: 唔知，
0: 咱唔知
2: 心意啦，
0: 心意啦。
2: 但是我感觉心意是在先或者心意。
0: 我掉了，
2: 那人过旺去哦，迄东西做很快呀。
0: 掉了，唔呀，我讲。
2: 在先一粒刀，看下死后拜地头啦。
0: 啊，就对，唔呀，这是前阵话，另外讲，人啊多诶，要友好，
2: 对
0: 爱趁即阵，
2: 真正
0: 人啊无多诶啊。你过来讲啥的啦？要后边要怎么的？全家偌闹热啦！
2: 那种办方看，
0: 我讲顶头百几顶，那种无效。哎
2: ，
0: 话我讲话那个啥，我不去拄着人在讲嘞。啊，你啊，什么人哦？哦，因那
2: 出来几大法拉利
0: 哦。你讲什么？砖头夹个墙啊波
2: 啊！哦，我知。
0: 厝的顶头也不位啊，贵也不
2: 搁底下位，也不出发嘞。
0: 也不出发就看有闹热了。啊、我心里是讲，妈的，啊人都无对，从头闹。我咧是要冲啊！
2: 这
0: 好听哦！
2: 我今天我捌听过，我也食到93岁，没有出过枕头一卡波
0: 啊！
2: 连车都捌坐过，
0: 安尼哦！
2: 哎，这世人上风光的都是，
0: 就是一台电车，
2: 十几台法拉利
0: 啊！啊，十几
2: 台，是连门都不要开啊！你都捌坐过，你靠腰啊！这是要来去你啊？
0: 哎呦，那拢是华人哦！
2: 对啦，
0: 你做民主的啦，
2: 对啦！
0: 哎，从个大楼咧堵大咧，那拢是民主啦！啊，根本啦，我来讲，来当从个遐楼咧咯，人来骨起来哦，是上好啦，
2: 对啦！
0: 啊，个问题都袂起来，
2: 所以今嘛讲，今嘛讲，遐拢是要做，大多慢慢讲来大姐。讲啊，起码够用啦，
0: 家己够，
2: 哎呐，
0: 没五难够，
2: 是，
0: 人爱食三，人啊是恁啊用，恁想要食三，恁就来吃，恁想要来倒，恁就来倒，安尼人生才是快乐。
1: 对，
0: 哦对，啊无人咧讲，我食百里，我讲你若食百里，你定讲啊，今年
1: 啦，艰苦坐惯，你嘛未快乐。
0: 规工拢咧倒，拢咧找医生，规工拢咧倒咧病床，安够落用。
1: 无效，
0: 啊你都食个100多号嘛，无卡错。
2: 100号，
0: 咱就爱快乐，
2: 哎，
0: 快乐才是人上对人在。
2: 基本的啦，
0: 嘿，人出世就是爱快乐嘛，
2: 第二就是爱健康。
0: 对啊，你那恁那个点点唔快乐，个辛苦比天是，赶紧来赚那钱是不错啊。
2: 嗯，
0: 好对哦，哎嘛无录音呢，吼。
1: 唔呀，
0: 好啦，阿恁来转上电来，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哎呀，讲懵讲哦，恁那。
1: 太紧的哦。
0: 恁那不爱喝汤，就爱金杯哦。
1: 因为恁阿手拢装青铜啊嘛。
0: 这总共个青铜啊，
1: 今晚无遐多。
0: 恁今晚那买无到，取过来都无啊。
1: 对，
0: 因为有房嘛。
1: 是，
0: 好、哦、啊，这是
1: 我对不？
0: 这是都这批是都大陆因那边有家拜托廖伯丁公司有咧订做，啊，这回做起来业地人好贵，就要请位大陆去啊。
1: 是，
0: 啊，都做者中者青铜鸭，但多一家给恁优惠哦，和小我哩呢，六鸭千五。12鸭2800，好、哦，安尼咧荷塘大人囡啊，食素食，大家都使搞，营养起来猛减，尤其咱老咧食荤的人，哦，更加佫爱减。
1: 无食荤的伫咧边啊输诶，你更加输了。
0: 诶、哦，嘛、哦、是爱拢爱减啦，吼、嗯，爱减者囡啊，若要开下个，你嘛是爱紧落减者。
1: 防止病毒，防止感冒。
0: 诶、欸，啊，佫会当增加到咱的细胞，啊，佫会当过咱的吼，过咱的细胞，增加咱的抵抗力吼。啊，若要爱电，你则改卡六鸭未。1500块，
1: 十二阿伯2800块，
0: 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二两三，
0: 听一首啊，命运的吉他。

个火塘哦，总共是1073盒啦。啊，所以恁每人恁家己个家庭卡哦，手下若买无着，就要阁等足久。

0: 总共算这一千空七十三盒啦，哦，啊，恁那家己要爱，恁就家己去去，吼，家己去联络啦。
1: 无摕到你过年有无？我唔知哦。啊，那无你买单个过年才个有哦。过年是每年的二月起啊，哦。
0: 哦，啊，你这保存的期间，管制上市啊，够十七个月。
1: 对啦，总共十八个月，顶个月才做好尔啦。
0: 七月份做好诶。
1: 高峰期高传染期是这个月月底甲六甲九月初啦。
0: 啊，这哦，这个出门哦，下靠。这个灯笼了吧吼，那营养猛减的减的，看下你咧吃槟榔，
1: 看下你咧吃荤呐。
0: 哎，啊你那个糖啊吼，你买糖啊麻木啊，哎糖啊哎吃麻
1: 木，也会疼呢。
0: 哎
1: 丢，
0: 啊这这大人大人囡仔拢会当减，
1: 纯中药诶，
0: 丢
1: 纯素食
0: 的。哦，这正是啊，这里面的清冠一号，我是咱台湾中医院研究出来，
1: 是上好的啊。
0: 哦，啊，这个你免阁怀疑啊。
1: 对啦，食一般的感冒还是新冠的预防拢会使啦。
0: 对，这清冠一号哦，跟那这四字哦，全世界大
1: 家都全世界拢知啊，
0: 拢会八来讲，这是咱台湾，中医院研究出来，
2: 台湾之光，
0: 对，台湾之光啊，你有看迄阿伯外口印着台湾，
1: 是台湾的啦，
0: 是台湾的啦。啊，这青草都顺青草都连成的单元啦，
2: 连
1: 完啦，完啦，就会慢慢啊油，等到啊感冒，
0: 这不是
1: 赶紧搞宝宝，这灰棍子，
0: 这不是太乙金灵练的哦，
1: 太乙
0: 金灵，我那记得罗丹，
1: 可以罗丹的呀，
0: 外公。太乙真人，伊我那几粒螺，哎，伊我那内边有咧电螺单，
1: 哎，唔是罗炸头家去啊？
0: 啊对，伊去罗车三太子去个头家去，
1: 对，
0: 啊，所以三太子你个看伊尾啊，跟老爸，
1: 跟
0: 老爸无好无，一阵工会下骨向因老爸，因老爸以前吐大天龙啊，
1: 啊，
0: 两个表现袂好啊，拢咧相拍。啊，以前袂啊，过去啊，外行了，
1: 对啦，
0: 咱下古咱行人老爸啊，
1: 是，
0: 啊，伊就是吃了太经营的罗丹，咱重心不孬，拢袂死啊，
1: 刀枪不入了，
0: 哎，对啊，你啊，三太子就是安尼，
1: 人呢，三味真火呀，
0: 就
1: 我都无多个练，
0: 但是我这不是太经营，
1: 无啦，无啊，这不是，
0: 这条无经营练，
1: 你这嘛，我练，我还要练这，我练消费啦，练
0: 公司出来，你公司出来。
1: 那个中医师遵照着新冠以后的配方落去改良的啦，我还要练。
0: 啊，这吼，这我来讲，这对咱气更啦吼，
1: 气更气少啦，上好的啦。
0: 哎，这上这真正是有好的啦。
2: 啊，后来快乐的假期来到啊，阿爸阿妈唔通甲咱放袂记，礼拜四啊，下晡的两点到四点的哦。
0: 对，爱搁甲阮听落哦吼。好来啊，下班啦，好，下班啦，谢谢。
2: 下班马上继续考。
0: 哎，
1: 好，拜拜。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旦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市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的算命馆，有人徛金吊桶三大字的招牌，这个意思就是讲，伊的相术真准、真灵，伊先知未来甲过去。金吊桶就是袁天罡所徛的招牌，当时袁天罡伊在甲人算命，伊人是住伫二楼顶，伊用一条绳啊绑一卡金色的水桶，放伫一楼的所在。你若是要算命，只要将四条八字写伫纸面，然后有说啊，免偌久，即卡金吊桶就会将一生的吉祥批落来。伫东朝的时阵是轰动全京城，也因为安尼，东海龙王伊的龙头才会互魏丁占去。今仔日咱就来讲魏丁占龙王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是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伫东朝李世民的时阵，中安城有一个相命先呢，伊徛金吊桶的招牌，伊在甲人算命，无准是唔免钱。伊真正先知未来甲过去，互算过命的人拢亲目甲五体投地，连皇帝甲一挂大官员。也拢打扮白身来找伊算命，伊干那看四条八字，就知影对方的来历甲成就。伊有那会晓看面相，佫会晓拆字，伊会晓奇门遁甲，会使讲十八般武艺，伊件件皆灵。伊佫有法术，是地仙的角色。有一天，东海龙王伊打扮白身，变作一个青年人来看金吊桶。袁天罡伊在甲人算命，和算过的人，每一个人拢讲真准。东海龙王伊唔相信。这个时阵的东海龙王，伊想要甲金吊桶。

但是东海龙王伊心中在想，有啥物人好大胆，敢出伊的念头？所以东海龙王伊有那脾气过激，伊硬要算命。金吊汤伊讲，我是一片的好意，莫非这是你的劫数难逃？为着要证明我有真才实学，和你口服心服，我和你问两个问题。东海龙王伊讲，你敢知影中安城当时的落雨？啊，城内甲城外落偌济雨水？金吊汤伊就用纸笔写一字错，搁写城外落雨落五尺、五寸、五分、五厘，城内落雨落三尺、三寸、三分、三厘。这个意思也就是讲，二十一日的有时会落雨。东海龙王伊讲，这敢会准？金吊汤伊讲，那是无准。你来听我的招牌。东海龙王伊心中暗暗在笑。这摆你温书诶，雨水是我在管诶，你落偌济雨，就要好落偌济雨。东海龙王伊讲，今仔日是十九，过三天后我再来听你的招牌。东海龙王一走啊，东海龙王登去东海龙宫的时阵。天庭的日子到矣，玉皇大帝命令东海龙王第二十一日的时阵落雨，城内落三尺、三寸、三分、三厘，城外落五尺、五寸、五分、五厘。东海龙王一接到圣旨了后，一心中切一下，金吊汤确实是有够，但是东海龙王一心中也阁不服，伊是东海龙王。他会使输一个皇冠的圣名声呢，所以第二十一日的时阵，中安城真正开始落大雨啊！可是所落的雨水违反玉旨，城内落比城外较大，城内所在是较矮，所以煞做大水灾，淹死真济人。啊，城外是几千里的土地，水无够，农作物打死真济。东海龙王第二十二日的时阵，伊来找金吊汤袁天罡啊。东海龙王伊同款变作三当前的青年人。东海龙王伊讲金吊汤如何？你相无准，我今仔日来听你的招牌。金吊汤伊听到安尼，煞哈哈大笑，讲：敢是我无准？我连你是啥物人我都知影。事实上有准甲无准，你心内家己知影。你即阵违反玉旨。我看你赶紧回去准备龙头对敌，这是你的劫数。在这个时阵，东海龙王一着惊。东海龙王伊讲金吊汤，这阵我认输啊！你无论如何爱救我的性命。金吊汤伊讲，我无多通救你的性命。你干那一条路，看人间的皇帝李世民有我多通救你无？这次你违反玉旨，玉皇大帝会命令魏丁来斩你。魏丁，伊即阵是李世民的宰相。魏丁有三条的性命，一条是伫天庭在做监斩官，一条是伫地狱在做文判，一条是伫东条在做宰相。只要你要求李世民，伫二十六日的午时三刻，将魏丁过好好，唔通让魏丁退掉回相府。你若会当突过午时三刻。你的龙头就免对地啊！东海龙王伊听金吊汤的指示，伊来找东条的皇帝李世民啊！伊要求李世民无论如何爱救伊的性命。李世民伊讲啊，我是要安怎样救你？东海龙王伊讲，只要你伫二十六日午时三刻的进前，将魏丁留伫你的身躯边，安尼就会使啊！李世民讲好。第二十六日的午时三刻进前，我一定将魏丁留伫调来。时刻也是过去，我才让魏丁回相府。第二十六日迄一天，文武百官就调啊。伫退调的时阵，李世民伊甲魏丁讲：今仔日我要甲爱卿行棋，哪办国事？皇帝命令魏丁，伊唔敢无遵守，所以留伫皇宫陪李世民行棋。午时是早时啊，十一点到一点，三刻是四十五分。这个时刻足足有两点过四十五分钟久。李世民伊尽量想办法叫人泡茶，顺续食中昼饭兼行棋。

约伫1:40的时阵，魏丁伊煞困去。李世民伊看到魏丁伫这个时阵困去，李世民伊心中想讲，打一声透动啊，东海龙王伊的性命有救啊。李世民伊看到魏丁一直伫流汗，李世民伊看到心肝是真疼，因为伊真宠爱魏丁。李世民伊就也开心向魏丁下三个方。像知影伫这个时阵，魏丁伊喊一声杀，魏丁伊使命完成精神啊！原来魏丁伊惊起惊到困去，是魏丁的灵魂飞上天庭做监斩官。伊大粒官、细粒官一直在闹，是伊辱东海龙王，得辱未着。我是三刻用要过去啊！李世民伊也开心，伊甲魏丁一三个方，拄好和魏丁。加一个强力，伊约到东海龙王啊，伊化杀将东海龙王的头壳斩掉啊。李世民伊听到魏丁化杀，伊惊一个。李世民伊讲爱卿，啊你是毋是在迷茫？魏丁伊讲皇上，神毋是在迷茫，神是去天庭斩东海龙王。东海龙王伊逆旨意，阴司生灵无数，伊该斩。李世民伊讲爱卿，啊有斩着无？魏丁讲差一丝丝啦，若东海龙王若未着，我是三刻险险啊过去。好佳哉，皇上你助我三个方，才让我完成使命。龙王伊个龙头已经对地啊！这个时阵的李世民伊想讲嗨啊，我答应要救东海龙王，啊，即阵我反助魏丁来斩龙王，这件代志。看要安怎样排解就好。在那一暝，李世民伊在睏的时阵，东海龙王伊手掼着伊的龙头，伊来找李世民啊。东海龙王伊讲：“李世民，你身为人间的皇帝，结果言而无信，行，咱同齐来去地狱找阎罗王理论。”李世民甲东海龙王两条的阴魂来到阎罗殿啊。这个时阵，魏丁另外一条的性命是伫地府做文判。魏丁伊看到李世民的寿命是35岁尔，阳寿也尽啊。魏丁伊赶紧就压笔将三甲改做五。魏丁伊赶紧派鬼卒要将李世民送回阳间。可是李世民伊行到半路的时阵，去有一挂阴魂改低调嘞。原来这阴魂。拢是较早李世民伊南征北战的时阵，死伫战场的阴魂。这个时阵的李世民，伊寸步难行，伊无多登去阳间啊。好佳哉，地府的文判魏丁伊入来啊，伊才甲李世民讲，地府这个所在阴暗是真分明，这个人会死，拢是甲你有关系。有的是为你战死伫战场，有的是和你的兵将杀死的。我看你这次若是回去勇敢，要想办法超度这些阴魂，让他们能有一个瓦壳。这次勇敢有一个草鞋公和草鞋婆，他在阴间有存很多钱，你大声给他借钱来给这些阴魂，能让他们有一个交代。你若回去勇敢的时候，再又将钱拿去花阴关的所在，行草鞋公和草鞋婆。李世民伊讲，阳间的人太有法度伫阴间借钱。魏丁伊讲，皇上你唔知啊。草鞋公甲草鞋婆，因一生得积草鞋，因将所赚的钱拢摕去救济人，因私下给人的钱拢无白了去，拢等于借伫阴间的银行同款。你即次若是登去阳间了后，一定爱将钱摕去还人。李世民伊讲。为先生，啊！你一心兼三职，一定是真辛苦。我这次回去勇敢了后，才封你为相国，统领左右相。魏丁伊讲皇上，你的寿命本来是35岁，我已经将三加改做五，变成55岁。这件代志，阎罗王有哪知影？因为皇上你爱民如子。所以阎罗王伊也同意我甲你添过寿20年。李世民伊讲，阎罗王对我遐尼好，啊，我是要安怎样来报答伊？
魏丁伊讲阎罗王伊真爱食阳间的木瓜，你若是回去阳间了后，才派人送木瓜给伊。因为安尼，才阁有流传正瓜这段故事。流传正瓜，有人讲是正南瓜，也就是金瓜。事实上是正咱即阵在食的木瓜。李世民一回来阳间啊，伊足足拄好困七暝七日才精神。李世民伊精神的时阵，伊大声封魏丁为相国，特殊特权予魏丁，见到皇帝唔免惊君臣之礼，唔免跪。魏丁伊会使代替皇帝处理一切国事。在咱中国历史上，敢若魏丁有这款的特权尔，因为李世民伊知影魏丁三条命，一条是伫天庭做监斩官，一条伫地府做文判。啊，一条是伫人间做宰相。李世民伊想到伫地府的时阵，伊甲草鞋公甲草鞋婆借真侪钱。李世民伊就亲身扎3000两的白银，甲3000两的黄金，亲身来到华阴观找草鞋公甲草鞋婆要行伊的钱。因找真久，才去互因找到。原来草鞋公甲草鞋婆拢已经70-80岁啊。因两个人一生即草鞋得卖，因为是无惊无疑，所以将赚来的钱拢救济善恰人。因一直施舍，因施舍的钱拢无白了去，拢等于寄伫阴间的银行，阁有生利息。李世民来找因的时阵，因两个老的煞惊一个。李世民伊将3000两的黄金甲3000两的白银买成草鞋公甲草鞋婆。可是草鞋公甲草鞋婆一直提示草鞋公，伊讲皇上，阮一生即草鞋太有钱通去借你。李世民伊只讲起，讲伊游地府的经过。草鞋公甲草鞋婆因半信半疑，才将钱收起来。草鞋公甲草鞋婆伊讲皇上，既然施舍有遐尼大的好处，我要阁将这个钱阁再施舍，救济一寡善恰人。草鞋公甲草鞋婆因为一生行善，因到尾啊得道成仙，空中的好朋友，会当行善，会当施舍，这是福气，一定爱多做一出啦。即马过来讲李世民，伊当来京城的时阵，伊大奔门，看啥物人要去西方取经，通好超度地狱的阴魂；看啥物人要去地府送木瓜。后来才有三藏取经甲流传正果的故事。三藏取经的故事是真长，短时间是讲未完。明仔载我再过来讲流传正果的故事。这段故事有若真好听，请大家报大家收。

0: 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什么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也是姜肝、苦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什么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吃。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挡挡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场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场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7C， 对当三千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接待当。

较早的人讲，新郎一气憋出，伊的腹肚是琉璃多，药啊吃落，会当看到药啊走到到位。事实上，这是将新郎大帝过头心机法。佮讲一个真，是新郎大帝，伊五行、五色、五味、五脏研究甲正通彻，无论啥物药草摕来，伊甲剥看咧，味酸的入肝胆。味苦的入心甲小肠，味甘入脾胃，味辛也是咸的入耳甲大肠，味那是咸的入心甲膀胱，那是龙五色，青色是入肝，红色是入心，黄色是入脾，白色是入耳，乌色是入心，那是龙五行，木属肝胆，火属心甲小肠，土属脾胃。金属是甲大肠，水属心甲膀胱，其他也阁有五味的变化：酸、凉、涩、凉、烧；苦、凉、涩、凉、涩、凉、坚；甘、凉、薄、凉、和、凉、弯；辛、凉、散、凉、润、凉、欢形；咸、凉、下、凉、坚；淡、凉、离切、凉、淡涩。参像这款的药理，讲下了有那说未尽。深是参像万丈深坑，远是无止境。所以若要学医，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若要做一个成功的医师，爱不断充实家己，未使惊艰苦，未使低调。不但爱求进，佫爱稳固，因为稳固才会当提升。

那时常会救脚筋的人，千万唔通去伤水，安尼才袂来发生危险。那是热天，脚骨会救筋，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白术、甲甘草转来食，食几贴啊，脚就袂阁再救脚筋啊。但是若寒天会救脚筋，会使使用干姜、甲甘草转来食，安尼效果有若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那是面上会靠乌斑的人，豆油、咖啡、含油、乌色素的物件尽量吃较少咧。伫大好天的大日头下，那是要出门，一定爱戴帽啊，还是夹太阳伞，安尼乌斑才袂愈来愈侪。治疗乌斑上介俗的药啊，就是绿豆甲甘草。时常啉绿豆甘草汤，有退肝火、解毒的功用。那是时常高火气、时常失眠所引起的乌斑，绿豆甘草汤俗佫有功效。不过那是欠火，也是生理机能无顺序所引起的乌斑，绿豆甘草汤就医袂好啊。伫这个时阵，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经过诊脉诊断了后，才有法度对症下药。尤其是生理机能无顺序的乌斑，若是无赶紧治疗好，乌斑就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侪。有关乌斑的治疗方法，学问我也真深。以后咱伫节目中会做真详细专题报道，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让咱的节目愈做愈好，听友满天下。

俗语讲：有缘千里能相会，啊，无缘对面不相逢。会当做夫妻，会当做翁仔某，这拢是缘分。咱台湾的人口有2000几万人，在这么多人的中间，你选伊做某；在这么多人的中间，你选伊做翁，这都是缘分。有这款的缘分，咱都要保守。有真侪夫妻，因在恋爱的时阵是安尼，轻轻摸摸，非君唔嫁，非卿唔娶。但是结婚都无超过三年咧，就安尼冤家相拍，规个家庭是安闹甲怨气冲天。翁仔某不但是未互相吞忍，佮闹甲要离婚，讲起来是非常的悲哀。翁婿的事业心重，这毋是歹代志，只要真正是伫做事业，做某的人有时都爱谅解，爱感觉欢喜才对，毋通醋桶过头重。当然，查甫人伫外面赚钱是真辛苦，这无唔对。但是嘛，唔通伫外面遇到不如意的代志，倒转来的时阵就大发脾气，要拍某拍囝。某囝有唔对，当然是要劝化。但是用拍，这比较有较无好。相信你拍了后，心肝有乃真痛，那是拍着伤，搁要开钱治疗。当然，查甫人脾气有较暴躁，但是那时常发脾气的人，不但是会伤肝，阁未当会受。我只希望天下间的夫妻，拢会当爱惜做翁仔某的缘分。

0: 位乡亲来进行港商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吃中药和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艾吉声音呢，最近几年把书记的看到养眼，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爱用解释。
2: 其实都有普惯命路机，聪明又命路，想出唔会冲只有传奇，亦都有动到媒体识脱嘅讲好职业，做得讲系点样嘅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上小白一些对养眼目。
1: 懂好呢，艾我带声音来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掉。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客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今日的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阮洪海可怕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正常的拍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两座的水果和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风台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灌到一半水就淹起来了。但是上天是公平，
5: 山啦，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每日都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人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这样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人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可以来服务处，我可以做你的家庭医生，我可以做你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小人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是发生伫一百年前的代志。故事的名叫做《王玉龙甲桂丁香》。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的时阵，安徽省亳州十里镇这个所在，有一对真好热的夫妻，就是王玉龙甲桂丁香。王家真好热，当当是请真济，是一个大地主，产房是有够济。王玉龙的某桂丁香是一个贤妻良母。王家厝里虽然是真好热，但是桂丁香伊唔敢求享受，伊照常真勤家，伊唔敢做小奶奶，伊逐日亲身煮三顿互当当食，款待翁婿是真体贴，甲翁婿做衫做鞋啊，奉待翁婿是无所不至，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好妻子。非常的可惜，因结婚五年啊，拢无生个一男半女。王玉龙有一个好朋友，伊的名叫做马大良，有那是十里镇的大好野人。王玉龙伊时常走去找马大良泡茶开讲。马大良有生四个后生，马大良伊的年纪加王玉龙二十岁。有一天马大良伊做生日，王玉龙就去给伊请。马大良伊是真爱面子，有那真爱顶风神。伫咧出差时阵，就叫伊四个后生来徛伫伊后面，面啊出一道菜，就叫四个后生将刀啊甲刷叮当，好参像即阵的自动移刀同款，刷一个位，讲起来意思是真好，菜小块甲刷位，大家拢念会着。可是做的人是无心，只是在等伊有四个后生真友好而已。但是看的人是有意，王玉龙伊想讲人伫糟蹋伊卫生，即顿饭伊食袂落啊。王玉龙伊心肝是真艰苦。王玉龙伊登来到厝里的时阵，伊的某桂丁香也搁在旁西直播。桂丁香伊看到翁婿倒登来，是非常的欢喜，赶紧将空课改放一边，笑头笑面，赶紧去捧一杯茶，要来给伊翁婿啉。因为较早交通是无方便，拢是用行。王玉龙伊心肝是一趴火，伊看到伊个某捧茶来，伊不但无感激，佫出手甲伊护气。伊个某桂丁香看到安尼拢硬气啊，桂丁香伊心中在想，

为何要把我离掉，要把我赶出门。王玉龙伊讲，你阁讲你无做啥物大差错，你嫁来王家五年啊，不但无生到一个后生，连查某囝你都生未出来，这款某有啥物路用？较早的人讲起来是真无公理，拢无经过法院，翁婿有权将某家离掉，较早的妇女讲起来是有够可怜，有够悲哀。过程中，伊毋是一个弱女子，伊嫁来王家五年啊。虽然王家是真好嘢，伊同款勤俭持家，伊斗拍拼。今仔日翁婿心肝既然是遐硬嘅，无爱变伊啊！伊个大咧，我那是无面子。过程中，伊包袱啊款款咧，伊大声跪伫祖先嘅神道前，拜别王家嘅祖先，表示伊伫王家已经尽伊嘅力量啊！伊无求过一日嘅享受，伊今仔日要走啊！伊无摕王家一针钱。伊只是款于爱情的衫裤而已。伊离开王家的时阵，大约是三更。迄个时阵，天是暗蒙蒙，天气是真冷。过程中，伊要出门的时阵，阁无食物件，伊腰阁寒，有哪会惊？伊举目无亲，伊嘛唔敢返去后头厝。较早的狐狸和人离言，这是真无民主的代志。天下的甲遐尼宽，敢真正无用心的所在？伊无目标，一直行。大约伫五更的时阵，伊腰阁寒，伊悲伤过头，伊身体支持袂住啊！伊来坐伫路边，煞来昏去。唔知经过偌久，阁偌久，有一个装卡的青年人，驶一台牛车对迄个所在经过，才将伊救起来。迄、那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刘定生。刘定生，伊赶紧将郭定生救返去厝里。刘定生的老母赶紧煮姜母茶、煮糜来给郭定香驱寒止饥。郭定香伊讲出伊不幸的命运，刘定香因两母仔囝是非常同情郭定香，就安尼叫郭定香暂时住伫因的厝里养病。原来刘定香伊是伫一个原外所在伫做长工，因的家庭是真善恰，伊的老母虽然是真仁慈，可是因为因家庭善恰。刘定生伊即阵虽然是三十岁啊，伊还阁无娶某，因为真善，所以无人愿意嫁予一个善长工。刘定生的老母伊正介意郭定香来予因做新妇，可是伊唔敢讲出嘴，有骨力处，拢是想要替伊后生刘定生求亲，可是拢阁将话吞倒转去。有一次，刘定生的老母伊提出伊的勇气讲：“郭姑娘，我真希望你予我做新妇。”可是阮厝遐尼善车，你唔知会气嫌无？郭中将伊听听咧讲阿嗯，我是一个被人离言、举目无亲的弱女子，恁无气嫌我，阁遮尼疼惜我，我根本都来不及啊！我太会去气嫌恁咧。刘定生的老母听到安尼是真欢喜，就安尼和因少年的结婚，洞房花烛夜。刘定生伊讲娘子，我知影你嫁我是真委屈，会食真济苦汤。我是一个长工，厝里阁遐尼善车，无半撮仔财产。不过娘子，我会永远疼惜你。将来不管是有囝还是无囝，这拢是命。这一生中，我只爱娘子你一人。我若是食糜，你甲阿娘都拢有饭通好食。郭定香伊是一个真有拍算，伊唔惊食苦的奇女子。郭定香伊讲相公。一个人若是肯做肯拼，会晓俭，无可能一生拢会善。只要你甲我合作，共同吃苦，共同打拼，共同友好阿娘，一家大小精神爽快，相信免外久，咱就会慢慢啊好起。郭定香，伊自甲刘定生结婚了后，伊大声伫厝前后壁，利用人无开垦的山地，还是水沟啊地，来乌菜园啊来种菜。顺续饲家，伊阁会晓烹洗织布，阁会晓赤绣，两翁仔某是真骨力，真好好，嘛真友好，是大人。经过三年了后，因买一块土地啊，阁再经过十五年了后，郭定香甲刘定生因变成草屋顶的大好野人啊。不但是安尼，因阁生了一男一女。刘定生甲郭定香，因两翁仔某是安尼夫宠夫随，过着真美满的生活。因为因是艰苦人出身呢，所以因会晓体会艰苦人的艰苦。即阵因是好野人啊，所以。

每一年拢有规定一个日期，伫配给米救济平民。有一年伫配给米的时阵，有真侪乞丐、真侪平民伫排列。王玉龙竟然有那穿甲衣衫褴褛伫排列。王玉龙伊过去是十米镇的大好野人，但是王玉龙伊真歹运。原来王玉龙伊自从郭中乡赶出去了后，伊就开始花天酒地。一寡财产拢开了了啊，佮因为伊一直娶某，某佮拢未生，即阵伊失败啊，无人同情伊，伊煞流落他乡得做乞丐。王玉龙讲起来有那真歹运，伊拜日得配给米，可是呐拜到伊的时阵米就无啊。郭中乡的官家只好叫伊明仔载较早来拜咧。谁知影王玉龙伊确实是真歹运，伊连连三工拢拜无米。老丁生甲郭中乡的关家，伊感觉真歹势，好亲像在甲人为难同款。事实上是巧合，天下间都是有这样的巧合的代志。关家伊讲：“你稍等一下，我来去禀报头家甲头家娘。”郭中乡伊接到关家的禀报，伊出来一个看，原来是伊情人王玉龙。王玉龙伊头壳拢唔敢举起来，伊头壳刺刺，伊惊互人知影。伊过去是大好野人王玉龙，郭中乡伊看到伊红腮变成乞丐，伊有那伤心流目屎啊！伊虽然过去被王玉龙带赶出王家，可是过去因有五年甜蜜的夫妻生活，人讲一夜夫妻是百世恩。即阵郭中乡看到情人王玉龙变成乞丐，伊太未悲伤咧。郭中乡伊赶紧去煮一碗面。旁来和王玉龙吃，王玉龙伊唔敢抬头，对方是啥物人伊嘛唔知影。王玉龙接到迄碗面，好亲像真妖同款，接到迄碗面一直细多些，大嘴细嘴时间一直吃，吃到一半时阵，伊自言自语讲：“咱这位大姐，你煮的面真好吃，这款的口味我已经五年无吃过啊。”伫这个时阵，郭中乡伊才讲：“王玉龙，你抬头看我是啥物人？”王玉龙伊抬头一个看，原来是被伊赶出门的某。王玉龙伊正见笑，伊流目屎啊！人讲男儿有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王玉龙伊讲娘子，过去是我唔对，希望你会当原谅我。王玉龙伊话讲完尔，就安尼要磕头自杀。伫这个时阵，郭中乡伊惊我来讲玉龙，过去你咱夫妻一场。过去的都已经过去啊，我未怨恨你。不过你要提出勇气，搁再来拼。我家有五十两银，你即阵提去做生意本，希望你后日啊会当成功。王玉龙伊唔敢提，但是伫这个时阵，老丁生一出来啊，伊知影情形了后，伊讲命运有那爱靠咱家己去创造，爱靠咱去拍拼，咱千万唔通失志。你甲看，阮当时是遐尼善车。即阵，阮不但是成功啊，阮阁有生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囡仔，这拢是阮翁仔某合伙拍拼的结果。王玉龙以五十两银替你讲感谢老兄甲娘仔的大恩大德。此去我王玉龙一定认真拍拼，有囝甲无囝，这拢是我的命。过去的错误，我即阵已经觉悟啊。空中的好朋友，无囝未生，这是双方拢有责任。拢有欠点的所在，稍等一下，我再来讲负责人未生的原因甲治疗方法。

起码咱来讲，福建人未生的原因甲治疗方法。福建人未生的原因大体有四款。第一，就是疏能更伤过下，也是疏能更去塌掉咧，这就是普通时胃输无顺来引起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过头大颗，子宫的部分脂肪分伤过侪，所以无法度受胎。第三个原因就是子宫过头虚寒，温度无够，精虫无法度通好生存。第四个原因，伫查甫人，查甫人冷精无精虫，所以有来未受胎。我即阵遮有一个风头，真应验。过去医好真济人，有真济人嘛真有人情味。面啊做月来的时阵，拢会挂满油酒来互我食。所以即个盐方过去食过真济满油酒。即马我将即个盐方直接公开，希望大家听好详细，会使报人服用。布施子、蓄端、益母子、当归、巴松、荆棘、何首乌、青花桂、姜子叶、冬虫，用以上的药啊，内经药粉做药丸，也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一次大约食三钱，上加两服，一定都会有瘾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在89年12月初3日电视甲报纸，有看到一段真可爱、真古锥的大新闻，就是有一个80岁阿妈级的妇人郎，伊要阁走出第二春，伊所爱的老翁婿有开一个大条件，就是爱身体真勇，也有法度性生活。这个80岁的妇人郎，伊真开朗、真乐观，伊阁真有学问。伊真有才艺，伊个皮肤也阁真幼白，外观看起来也阁真活泼、真春风。有真侪50-60岁的妇人人，甲伊比起来，看起来是比伊较老。伊还阁会摇呼啦圈，摇甲伊无爱摇。伊跳舞、唱歌、行行改良，伊阁会吟诗作对。伊身体看起来是真勇健，伊捌做过模范妈妈。今日孙啊，有哪拢成家立业，有哪拢真有成就。伊这次要走找翁婿，今日孙啊，有哪拢真赞成，因为这个妇人人伫较早，伊的翁婿来死伫老总统白色恐怖的事件当中，伊坚强拍拼奋斗，将囝请养家真有成就，所以有这条模范妈妈的奖状。这次伊要订婚，第一条件的查甫人。都是80岁以上的查甫人，爱有法度性生活。这个妇人人伊的条件听起来好亲像怪怪。事实上，这个80岁妇人人伊真巧、真聪明，有那真正常、真健康。咱甲想看咧，80岁以上的人，要阁有法度行房，要有法度亲像少年翁阿婆做快快乐乐的性生活，这表示因的身体拢要阁真勇健。这不是破病家啊，这才有法度老翁老母互相来照机会。空中的好朋友，看到这段技术了后，你的感想如何？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巴掌。有滴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个气血，个卵巢，个子宫，个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家真春风，顾家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家粉红粉红，皮肤爱顾家又白也更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买当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

今麦过来介绍黄水桥这味青草药，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看青草药无气哦。你甲看牛干那食青草都千斤之力，马啊干那食牧草会当日走千里。可见青草不但营养价值真高，治病效果有那是真高。黄水桥这味药啊，本性是出产真济，青草店拢买会到。黄水桥伊个药性是辛苦寒，黄水桥有消炎、解毒、气风、止痛、平肝、利尿的药效。黄水桥会当治疗肝炎、肝症、肝硬化、黏膜炎、目睭发炎，也是腰子病、水肿。那是会晓运用黄水桥来加油啊，效果拢真好。用黄水桥、万点金、地骨皮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胸膜炎效果真好，用黄水桥、茵陈、板蓝根、木香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肝炎真有功效。用黄水桥、茵陈、麝香、牛黄在治疗肝硬化，有时是会当起死回生。黄水桥用途是真宽，参像腰子病、炎啊、疼啊、生裂啊，还是目睭疼。也是慢性的鼻炎，拢会使运用黄水桥。咱治病落药上个重要的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爱分合详细。产生肝病，那是嘴会打、嘴会苦、小便会红、大便会闭结，这是属阳性的，是属炎症的。那是嘴会正正、小便无黄、大便会暗暗，这是属阴性的。那是属阳性的肝病，拢会使运用黄水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花那是全开的时阵，伊特别水，特别娇艳；月娘那是全圆的时阵，伊特别光亮，特别圆。好亲像无甲一撮缺陷同款。可是花全开了后，伊就会阁慢慢啊凋谢去。月娘那是全圆了后，伊嘛会愈来愈暗淡，愈一缺陷。所以咱人唔免强求暂时的十全十美，因为暂时的十全十美。并无多谈好永远，只是暂时。咱强求何用呢？那是会晓买花的人，伊无爱买全开的花蕊，一定会选拄只开始开的花，欣赏伊一日一日的开。伫这个时阵，充满了期待、等待、甲满足，这款的心情感是真好。有真侪人伊在怨叹伊的人生真不如意，伊的婚姻真无美满。空中的好朋友，在这个世间上，真少有十全十美的代志。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缺陷的所在，所以咱那是会当用欣赏花的角度来欣赏一个人，有等待、有期待、甲满足，安尼凡事拢会加正圆满。

咱人每一个人拢有理智，啊，理智的敌人都是意气用事，有真侪不幸的代志，拢是意气用事所产生的。有理智的人，无论拄到啥物代志，会进三步想了，搁再想，再三的考虑，考虑看是好的还是歹的，有时有来征求人的意见。意气用事是伫赌气，赌一口家己认为对的代志。事实上，社会上的每一项代志，复杂的是解不开，单纯呢，这都比较较好办。为着将来的前途，为着将来的幸福，我只希望每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代志，拢爱提出理智，千万唔通意气用事。在咱人生的路途上，幸福甲不幸是盖在咱的一念之间。那凡事用理智甲善思一下，咱的一生就会幸福。那是思想要意气用事，安尼就会遇到不幸。

有真侪人脚后跟、后脚筋的所在会酸痛，尤其是徛咧的时阵，严重的是痛到肿起来，未徛有难未行，止痛药啊，一日食落就会较轻松，无食就搁再痛，这唔是风湿痛，这甲一般的神经痛嘛无同款，这有一个病名叫做三阴虚热痛，这款症头附近人比较较会引起，所以。这款病名是记载伫妇科心法，内科心法是无记载。干那一个脚筋痛，有诶医真久都医未好，用止痛这有难是办法。那是要根本治疗，都要食绿味地黄丸。严重诶，会使搁咧加杜仲、绿杉，安尼就会当医好起。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怕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堂下作包珠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当堂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当堂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堂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当堂孙志清，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好，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另外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路溪甲银湾厝溪出海户口，
3: 小头有三只。芭乐坐、梅亚坐、放的坐，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打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既然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叫做《爱人啊恰恰》哈。到底咱北港来到行星药房，过边大馆的过哪晚，咱来黄妈妈讲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爱人啊恰恰》来个倒了去。

哦，老的滚滚啊，大家精神拢来啊无啊，我切切切安尼啦吼。这歌哦，是啊跳舞啦，这阿边哦都是袂晓跳舞的人，但是我最爱欣赏人跳舞，不管是吼、哦、这啊舞蹈的啊专门专业的，还是人讲人的广场舞，人讲叫做大妈舞，还是土风舞，哎，今仔日跳的街舞吼、哦，我感觉跳舞吼、哦，让人会感觉讲，哎、欸，人咧跳咧还咧婀娜多姿，啊，咱咧跳拢共脚共手，啊，在边这边的时阵，有实在一个我的学长啊吼，爱着专门咧教迄个国标舞啦，伊咧甲我讲哦，阿斌，你种身材体格吼、哦、来跳这袂歹看呢，迄个衫穿起来，脚身哦翘翘安尼吼，啊咧跳做滴好好看，啊，带这个舞伴咧跳。讲到我教法律组教的种迄个恰恰呢啦，伊讲我真正是共脚共手，真正无在人跳舞的对，但是阿斌最爱唱歌，最爱迄落听音乐，啊，这个跳舞就是足奇怪，就是咧大大的好势啦，安尼啦，啊伊讲哦，我可能较无素心的学，我就感觉讲咧跳舞的看咧跳得轻松轻松，啊咱就是安尼平平啊。啊，未放轻松啊，跳得就未好看呢。吼、哦，阿妹啊，我讲哦，我人对人安尼摇呢，你要叫我专门跳这专业的，真正是无法度。这人哦，爱有天分啦，吼、哦。啊，那唱歌、学歌，还是学人讲话，吼、哦，这我专门的呵呵。但是要叫我跳舞，真正吼、哦、啊困难。啊，但是我最爱欣赏人跳舞，我大概啊看人咧跳舞哦，我拢会停落来，看跳一下安尼呢。真正呢，我来公园运动，啊，那看人咧。土风舞班底下跳舞吼，啊，我拢会徛遐个听因看，听因看因跳一下，阿婆啊，甲因拍一下安尼。啊，特别是像咱那咧主持暗会，啊，是讲我前礼拜啊主持这个八八节活动，啊，人咧中辈时代咧跳舞，啊下骹啊中辈时代唱歌，下骹就两队底下跳舞，我嘛拢甲因欣赏。阿人讲歌咧，我看到这真好啊！啊、哦，所以为歌曲吼，说是啊跳舞，咱这为中辈时代那有二规呢。我在时啊做这部嘛哦，听诶、欸、中辈时代跟我讲，伊哦未晓唱歌，会晓跳舞，教我点倒摆。啊，伊参加的就是跳舞班，吼、哦。阿公即摆卡路较无好，啊，所以讲哦，咧跳舞就跳咧轻松啊，安尼就对，较慢的舞步就对啦。较在什么吉鲁巴，迄就无法度啊。哦，所以哦，咱这中辈时代哈，咱啊。迄、那个身体啊，阁会使，脚手拢勇健，咱就来参加啊。人个哦，比如社区的跳舞班啊，好啦吼、哦，歌唱班来参加，有一个娱乐通做，带来时啊，咧唱一个歌，心情正样呢。啊，并参加中青会歌友班，人因就是一礼拜三改唱歌，像即马即个时间点，因四点啊六点就伫遐唱歌，啊，伫遐煮物件，大家伫遐食，五六一个波，三点开始到六点，哦啊。自由的就对了，也免去交钱啊，迄个交一个会费尔，啊，一礼拜三届唱歌，会晓写等于给外好困呢。哎，唱歌种北来运动啊，真好啦吼。来啊，今仔日是八月十五，今仔拜六，旧日今仔七月初三吼，今仔是美丽拜六，明仔就是快乐的礼拜吼。啊，并祝大家假期快乐！啊，来要参加活动，可能爱特别注意这個天气的变化吼。哦，台南嘛呢，才几刚刚拢在落雨呢。啊，足袂稳定的天气啦。啊，边有一个朋友专门咧办这个啊招标的马拉松啦。啊，今仔日伫台南的信宝庙，要办一个元老杯的啊，迄、那个人家讲叫做马拉松。欢乐假讲个天气落雨，唔知影影响因的活动的进行啊未啦？结果吼、哦，我看，哎、欸，起码台南无落雨。哦，啊，电台音乐嘛，电台对迄、迄个马拉松的选手吼，未输大主人敢开一个冷气，抓对大家走的心情真严，啊，不离个吼，那参加活动可能要注意涂骹的骨，啊，咱外朋友伫遐欢乐高卖欢乐啦，妈祖的祝恩一个好的天气安尼，伫你活动要开始的时候，就雨水停啊，哥咧，你我讲着。四点，伊嘛是四点的活动要开始。过两三点，我也都无啥雨水啊！吼啊！对我讲，哎、欸，阿斌你讲要准，我唔是讲要准啦，是咱有信心嘛呢啦！吼，来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正营个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和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寄一届，较袂管唔对。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四零。

也是拜六吼，但是咱服务拢正常啦。今仔日要阿斌寄生片哦，阿咱得欢呼一下。明仔载礼拜休困，拜一再来出会，上紧咱拜一就收着会啊，安尼。阿斌呢，无时间是下在时啊八点加十一点进前，阿斌拢伫公司，啊是下晡时啊四点加六点吼，阿斌拢伫公司遮服务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加空六。来了解几点社会事啦，这吼新德香山教一个桥都摆个富林人啦，啊结果有车搞着掏空呢。伊挂安全帽，佮又教着头壳翘伊呢。啊，这驾驶竟然车单呢，安尼就被去甲弄啦。啊，靠，安尼你也知影。新德市香山区原配街即个车啦，昨下暗7:42哦，乌托邦也要倒弯，驾一个轿车相撞着。48岁姓杨的即个查某驾驶，用弄一个，安尼又阿边轿车甲搞过，伊佮有戴安全帽呢，啊，头壳真正严重变形呢。哦，伊教我。安全无拢破去呢，上边急救敲伊呢。啊，这个驾驶竟然车等伫倒位，点怎样？等伫个三圣桥的火车站头前。啊，人无看到嘛，走去倒，无影无踪呢。啊，这即马咧锁定啊，一挂监视器，要了解到底是谁，已经大概知影啦，大概知影要过来告人说明啦。这重大的交通事故啊，新德市第三警务局甲消防局接到通报啊。48岁姓杨的富林人骑这普通的卡达车，奥托拜亚啦，爱着戴安全帽呢，安尼啦，啊要倒我甲一个直行的，伫路口弄着啊，啊弄着这个轿车的人竟然靠咧弄啦，啊车车等伫个三圣桥的火车站头前安尼，啊人走哪飞，唔知走去倒位去，啊咧走会去咧，跳树倒走呢，啊叫这富林人上边去敲伊啊，啊你怎啊走会去咧，啊这实在做无负责任，你安怎样？代志发生在楼底现场啦，阿人咧怀疑啊，敢是食酒食毒啊？冇可能啊！一般来偷刀片之类的人，绝对是有这经营啊！啊，到底是啊，什么经营？即马有锁定特定的人士啊，阿调监视器要叫来出面来了解啊！你走未去啦？台湾四个领导拢有监视的啊！另外两个富林人当时用诈骗集团。迄个利用啦，一个是用骗660万，一个是用利用来提这个钱，做车手就对了啦。啊，实在吼，啊，拢是网络，大家无熟悉的网友谈恋爱啦。四啊七位姓林的富人人哦，伊手机安尼地啦，实在一个查甫人家因导，叫做网络的查甫朋友啦。对阮个讲哦，咱要共同创造真好的未来啦，吼、哦，啊，咱就要投资啦。哦，阿你那里搞往靠意义？你看我投资家，你看这个钓米箱，我赚偌济钱？阿你嘛加减投资啊？四啊七岁细里面看网络的男朋友提这数据都要看，一心真动啦、啊！哦，心动就对啦！哦，阿过来就是讲这查甫朋友，伊家己也有这个经验啊，所以前前后后录660万啦、啊。这个落落去了，愈想愈唔对咧。都趁钱啊，想要钱，买先提一寡回来。咱两个买未来，啊，第咱较唔爱记一个面啦，家只赚的钱提一寡回来安尼啦。即马愈想愈唔对，就报警啊！报警啊！对方真正搁要叫伊投资呢，安尼呢，食了才滋味啊！结果联络警方来个抓，结果抓一个43岁姓卢查某车手啦，安尼啦。结果这查某车手讲，我嘛是为着爱情，伫网络写一个查某朋友，伊叫我做伊业务。讲那是要收钱，叫我来收安尼啊！我唔知道我是车手，你看卖。47岁细林的嘛是网络上的查甫朋友，计投资骗660万。这个细路的43岁查甫车手来提钱，伊嘛是网络交男朋友，利用利用来做车手，算两个查某做工。一个是用骗钱，一个是用骗来做车手啊，真弱真弱啦吼！这哦，高雄警方咧指出，真定的分局咧指出啦吼，网络若要去投资，这拢假；网络若要去谈爱情，去你来做一个业务，收一寡钱，这嘛是假，叫做一字骗啊呢！你看这个车手会讲啊，我只是替阮网络的查甫朋友做工课呢，我也知影这叫做车手。
啊，真好啦吼，两个人拢伫网络用骗去啦，所以哦，你也看哦，去用骗的唔是讲中辈是多年呢，你看这四十七岁、四十三岁，这种中年人呢，拢知识分子呢，对唔对？人家中辈是都没用骗，因为阿斌爹咧讲啊，而且需要嘛，中辈小了讲，那爹讲个诈骗的，伊拢讲靠，人遐戆个呐，啊，都是有人安尼啊，所以讲。诈骗的真可恶，真系非常可恶啊！但是用骗你的，咱家己嘛是爱检讨啦。因为咱来用骗去，是不是咱嘛是小贪？感谢安尼吼。另外，桃园街二十三岁少年家姓庄啊，今仔吼半暝啊十二点五啊，伊暗困咯。伊咧食毒品了，竟然伫罗德区一日间超商啦，直接闹代志啦。当时嘛，伫店内消费的细里面查甫人看咧唔多些，甲讲你人安尼咁乱啦。哦，这个姓曾的少年家可能吃豆粒，盖得亮起来安尼。啊，结果佮亚德啊呢，安尼呢，亚德啊，甲这姓曾的，这姓曾的亚德啊，甲姓里面安尼好，把豆抬着胸呢。后来好加在姓面无要紧安尼啦。啊，起码其他的迄落超商内底，其他人就甲压制掉了呀，报警啊，这样哦，太难未遂哦。姓曾的这个啊，二啊三位吃毒啊，第一南康路一间超商啊。啊！就底下乱啦！啊，说你咪嘛咧物件讲，哎呀，你开咧乱啥咧？这公共雕塑你嘛买买，你就等于困倒啊！哇！啊，就口角啊咧，安尼啊！啊，即马说你咪是甲朋友讲，今仔日说真个佫继续乱啦，所以家佮你较注意啦。哦，你咪袂堪咩去翻头倒啊起来，就要甲说要甲啊，真个袂堪咩去个翻头就甲你咪，安尼把刀甲歪落去呢？好，佮你家在伤势无偌严重，啊，即马其他的。迄、那个人客的转播，为我来甲这个姓曾的压制掉来报警啊！食毒哩，啊是讲这个姓里面吼，伊家己还特别注意啦吼。咱那是啊啊，看到种情形，咱也是先报警，卖靠近啦。哦，迄个家在，捌到以后，这个姓曾的食毒歪掉啊，是无啥代，无啥代志，无要紧啦。警察来看吼，姓曾的这个都食种依托咪子，起码是一级的毒品咯。哦，这起码已经用依。台南未遂伤害毒品，该依法办啦。半暝啊，困啊，伫超商遐乱哩，真热啦吼，真热啦。来，咱先来听歌，相关的新闻，等下边啊过来放上吼。来，后面要听一首好听，王力宏《暖暖沙轮站》哦，这好听的歌曲。先到伫后背，来到东华六八巷，后边大馆的好正完。那呢，陈大哥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吼，阿边邀请大家做来收听。暖暖沙轮站，现场的电话是052-55000，外观市咱加06，感谢。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暖暖刷轮站》，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讲吼。今仔日是拜六，明仔是礼拜啦吼。啊，咱上班做个拢无上班，伊纯放松心情啦。阿哥阿斌哦，接着咱这中尾时段来讲哦，讲哦，今仔特别轻松哦。你有咧做工课吗？伊讲咧做咧手工啦。啊，我拜六时啊无挂工课无啦，拜六时啊做一半年安尼，未歹啦吼。心情放轻松，该休困就来休困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服务正常哦。哦，你阿斌服务的电话卡里边。0525500，我管起咱家控六。来啊，今嘛这时间啊，边边来介绍咱屏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个人的身体哈、哦，来咱进一个广告。
1: 阿哥，目睭油啊！
2: 目睭油啊！安尼哦，
1: 吃安尼啦。
2: 啊，你吃了好无啦？
1: 啊，当然好啊，我是人不安怎啊？
2: 哦，
1: 啊
2: 是。
1: 我吃保养的尔。
2: 是个狗呀，你都丢啦。
1: 我吃保养啊，我根本哦无食药，袂要紧的啊。
2: 啊，你哦。
1: 啊，但是的吼、哦，保养先去治疗啊。
2: 对。
1: 我72啊嘞。
2: 72岁哦。嘿，
1: 72，但是我身体足健康的啊。
2: 啊，你哦。你原底目睭做个老白油就对啦。
1: 做个老白油，啊，拢会点点，啊，看哦，拢会影影，啊，但是真是无通遐好好啦，吼、哦，你食药啊，我知影，我有理解啦，吼、我食两罐吼，有感觉食一罐都小寡有差，我想讲咱无食较许，咱唔能讲讲啦，啊，我怎啊食迄两罐食了吼，这目睭拢较袂老白油啦。
2: 哦，继续好就对啦。
1: 继续好，啊，迄个影是想讲就日子卡。再是拿出去买菜出去行一条，他会讲硬硬安尼尔啦。啊，迄条目较袂遐点啊。
2: 哦，
1: 啊，我想讲较较慢，较搁甲你叫两罐啊。
2: 哦，目睭油啊。
1: 目睭油，我真食有较差，
2: 但是
1: 我人无食目睭油啊。你食，我都安那爱煮啊，对啦。
0: 即妈妈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目睭油啊，讲目睭安尼点点流目油啦吼，啊食甲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另外，即个72岁阿伯讲一句话真重要，伊讲保养胜过治疗啦。因为人身体真好，但是有咧食咱过脑丸，加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得甲过掉咧。保养胜过治疗，我感觉即句话足重要。碰先身体来过好，按这汗液较有底，敢听完过本啦吼。听别个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你像咱筋骨碰先咱来过好，骨头爱过在，会行会耍，人才会健康啦。咱天宝好正丸的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对咱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的酸痛、骨头安尼酸。抽、疼、麻，这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顺汗药，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药材加热啦，内底有骨板，骨板甲咱过关节，骨板有丰富的钙质甲胶质，这钙质甲胶质足重要，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力。咱内底个有牛膝。骨质间强筋骨专门治疗腰酸背痛，啊，使用间用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咱填补好正丸做阿做周治呢，就你骨头酸痛，较早骨年骨伤带条的酸痛，拢来食咱填补的好正丸有效，足对症啦。固筋骨的好药，填补的好正丸，安填补的固脑丸专门咧固头壳，就你头壳痛。他卡讲失眠、歹困、耳康咧叽叽叫，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落这珍贵的天麻，天麻专门治疗他卡疼的。有人习惯性的他卡疼，啊是外来风带掉的他卡疼，偏头痛，啊他卡戆呢，即他卡咧戆恰恰，啊胃作歹困，拢食这个爱困药啊、安眠药啊，即食久就习惯性。来吃咱顺汗药天宝的固脑丸，眠困了无好，隔天起来头壳袂精彩，耳康咧叽叽叫，边边丢丢断，长期都爱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头壳一定要顾好。天宝固脑丸挂当来吃，咱这内底佫有落西洋花，西洋花讲活血，为人脚尾手尾啊拎叽叽，血流循环无好，拢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 啊，若要过目睭，天保清意，面目圆，甲关灯来吃。目睭退化呢，惊光、畏光、蒙雾、生涩，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啦。顺汉药，天保清意，面目圆，专门治疗目睭的镜头。有的人吼安尼，中辈是大年纪大，目睭安尼看袂清，看袂明，老花眼目，哎，目睭雾煞煞就对啊啦，牙牙杂杂，足惊光线。吃凉的老白油，目屎哥啊安尼流，啊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白斑啊肿的，这拢来吃咱天保清意面目丸，吃咱目睭金、目睭明，天保清意面目丸。另外，那放尿袂舒适啦，吼，这面在咧歹困啊，搁搞尿啦，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建筑做一丝啊，这种膀胱做无力，啊，为腰椎神经灵脉开水肿。对卡起人的行啦，那种情形，咱填补的用量丸，这专门咧过膀胱过药剂的吼，热水消肿间过膀胱过药剂啦。放尿袂舒适袂大白，放尿安尼白落起泡臭尿香，来食咱填补的用量丸加用好吼，这哦勇敢的用，良好的量，这纯的汉尿专门咧过膀胱过药剂啊。放尿买种白血，放尿爱轻爱大棒，大杠的好棒安尼吼，这填补的用量丸，足纯的汉尿甲挂灯来食，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药剂。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招弟》哈，这是咱住伫 KO 来到自行药房，过边大关的过脑丸，跟咱的用量丸，咱的谢大姐交代要听《招弟》啦，这好听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外关七加空六，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招弟》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哈。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哎，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家也较袂关唔到哟。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来来了解几块社会书，阿斌讲一下社会新闻咯，大家了解哈。为咧问阿斌，阿斌你较少咧讲政治新闻咯，问得阿斌咯。不咧讲政治新闻，政治有专门人咧讲吼，啊，咱台湾是民主的社会啦，后支持蓝的，后支持绿的，中国有支持白，啊，有人讲啊，另外伊咱是咧通过什么中医省，无唔对啦吼，第二当阿兵海安做一个报告啦吼，这中医省吼，就是政府要做的工课。啊，执政党提出一挂计划，没有立法院来个新查，啊，这也是要拖足久呢。总算长三都通过啊啦，第二段看这报告安尼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的讲新闻，咱简单明了就好啊，唔免讲啊，想要做复杂安尼。比阿斌好好讲的人足济啦哈，啊，咱这唔是政论节目。啊，这录嘛不是咧评论什么代志吼，咱就照新闻记者安尼讲，讲我大家了解讲，哦，原来有这件新闻，安尼就好啊吼，简单明了，安尼就好啊。但是老百姓唔免了解遐尼清楚安尼啦吼，啊，当然你若要了解清楚诶，啊，当然你就会当去看新闻、看报纸啊吼，安尼大家拢知影吼。来，感谢，既然讲有一个，你就得卖鱼啊啦，去用开八条罚单啦，是安怎讲？因为伊就是吼乌白白啦，啊，即马台湾做地主，未使乌白白打，你唔知影？结果我即个鱼丸啊掠光啦，警察要开单爱掠光，伊个手吼切鱼啊，啊，拢有一挂，迄落手就较惊人啊，乌白鱼丸的啦，啊，即马嗅到警员呐，啊，迄落影响到公务的进行，当然你着爱食官司啊。不过尾仔伊用判无罪啦，家人是即个细判的查甫人，伊今年四月嘛，爱着乌白白打咧卖鱼啊啦。啊，今晚要来赶赶未走啊，影响到交通安尼啦吼，所以甲开八条罚单啦。伊俩讲啊，细判的竟然讲改伊，啊咧目只鱼啊，手哦惊人安尼，嗅警员的面呐，啊佮伸手杀掉警员安尼。去用义工的服务，侮辱公务人员，安尼加起诉安尼。不过吼、哦，法官审理了，认为这涉判的行为实在是精属的迄落宣泄的对啊啦，精属的你偷窃精属呢，并不是讲真正要对警员无礼貌啦。啊，警员嘛讲伊无认真咧甲人杀啦，伊是吼咧甲人求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警员是无感觉讲安那啦吼、哦。啊，当然执行的时阵，啊有一挂过程，大家感觉讲啊，这查甫人，你都家己唔对在心啊，你乌白摆头咧卖鱼啊，啊人警员你爱开单，你搁不妥，搁底下乌白想要甲人吃物件呢？哦，所以人就要甲过安尼啦。啊，尾啊，当然伊用判无罪啦吼。警员知影讲啊，迄、那个啥，法官知影伊做这也足辛苦啦，啊有甲讲啦吼，罚单伊叫叫的啦。啊以后吼，什么代志用讲的就好啊啦。啊伊就讲我知影啦，我当时嘛无对警员安那，我是受气吼，啊甲我手这垃圾水安尼在背啦，我在休我打咧背啊背着，因正歹势啦，安尼啦。啊我无甲因请啦，我是安尼吼，要甲伊讲你卖。你卖给我开单啦，我就刷走就好啊。啊，但是你讲就讲，结果你嘛拢无刷走啊。啊，警员嘛真无奈，要改开单呢，人检举几也改啊，安尼啦。最后是用判无罪啦吼。当然啊，迄、那个警员我讲啦，卖过你家摆呀，你得去骑啊，申请一个大头。安尼做行李开满年九万啊，敢是安尼吼？警员安尼讲嘛是无唔对咧，吼、哦！啊，说说判的查甫人嘛，甲警员回失礼啦，最后判无罪啊！啊，实在心里头那些哈，我那贪两只嘛尔吼，啊，你还照规矩来。另外，台北市大安区同安街加公哦，透早倒火呢，加一个欢啊啦，哦，这大安区跟同安街这个加透早的点五十二分呢，庆火烟呐，火咧烧有够紧。哥写的边啊一间超商呢，上叫接到报案，虽然火咧烧足紧，因嘛做美车的来到现场，火咧加在火一下就拍花去啊，无造成人员的受伤呐。透早哩，今仔拜六吼，大家拢困较晚啦。我奇怪，透早开一台诶水灵车哦来到现场，吼、哦，大家想是啥物代志？原来一个大头火烧啦，
阿叔在边个敲胸呢？啊，好你家在吼，火势足紧来拍花去，阿无灵魂的受伤，无灵魂的受伤哦。阿那烧的这个进一步一个了解哦，清楚哈。另外，伫个新北三英这个家的捷运的路线呐，讲哦，伫个大学站这个家台北的大学站呐，也在公开传出讲什么后日倒来纠纷呢？世代的歹徒伊不满啦。讲一个四岁查某囡仔踢到伊个卡棒啦，啊，就甲老爸啊发生口角啦。啊，老爸啊讲这四岁囡仔都无细腻吼，啊，那买讲叔叔对不起。啊，奇怪呢，看安尼你也知影，今年伊讲也倒啊起来安尼，哦，也是米缸倒啦，安尼啦，要甲人输赢啦。啊，即马当然这個老爸啊要保护保护伊四岁囡仔，伊就改伊米缸倒安尼好甲抢起来呢。啊，或者家在边个人看到？我那个压制掉咧，先做报警，叫人来到地吼，当场啊，这细胆的歹徒，啊，甲抓起来，讲你是咧潇洒会啦。迄、那个四岁抓囡仔都无小心，啊，踢到你的卡棒，伊该回失的呀。啊，你搁咧抓狂，我甲倒啊出来。啊，因老爸歹性情啊，因老爸靠讲歹性情，老爸讲啊，拢来回失的呀。啊，无你是搁要安那？啊，四岁囡仔都无小心来踢到你啊！啊，这实在吼，情绪控制袂好啦。这温三英三英线台北大学这台车，台北大学这台车，安尼阿姐以上我办咯。哦，说等下你也倒啊，错得唔对啊？什么代志用讲的？也倒啊，唔对啊！我好阿姐这老爸啊吼，要报恩查囝，阿家抢落来呢，好你家在拢无着伤吼，拢无着伤。阿姐说等下查甫人，你爱食官司啊你，哈，你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啊你。这温的车厢哦。第一，你那是有些米缸刀，还是讲你刀啊？要做生意，有些刀啊，你用袂用提出来，连水都袂使啉嘛。哦，这这文就是安尼规定的呀、啊。啊，因为这文捌发生过夹刀啊杀人的事件，所以只要人啊看到刀啊，大家惊，会恐慌啊。哦，所以袂使胡白来。哦，大家哦照规矩。台湾的民主就是因为大家拢守这个规矩，这个民主较有价值，敢是安尼？哦，咱都唔是共产的国家啊！哦，啊，大家哦，就是爱安分守己安尼吼，社会靠一个地俗。另外，新北这个街讲哦，有三个啦，来升级，人讲叫做 SUP 啦，这叫个白亚啦，啊个像你听啦，今仔你讲伫个新北市片头角这个街还有咧算啦。给一个海燕爬来了，吼吼，去要加一个伤风，杀一个伤风，三个拢无得转来。好你家在，人通报海巡呢，海巡第一时间进来，进来给人救。三个拢平安无代志啦。啊，这海巡咧讲吼，这两天啊天气拢做袂稳定吼，海燕，人是啊吼，唔是安尼想安尼。啊，这都这两天啊，都拢是天气袂稳定啊，哎，燕嘛袂稳定，佮加上巴劳啊。啊，这三个讲的这个算这个 SUP 啊，就是个白啊黑啦，啊，够像你听啊，啊，算啊真欢喜呢，一个硬一直甲拍，哦，愈拍愈远啊，啊，收袂转来啦，啊，落啊，好你家在吼，因三个也无清楚，等待海巡的安尼甲因救援，伫个片头搞起来加外海，成功甲三个又倒转来，哈哈哈，平安无代志上好啦吼，但是吼、哦。海巡嘛，你讲唔是大家拢只幸运吼，所以吼、哦、你那边来算这个海一个活动，想要了解这个气象的报告吼、哦。啊，老师的问题，海巡的专线叫做118吼、哦，通报这个海巡就是咱伫海上的守护神呐，会咱斗三工安尼吼，啊是爱家己注意天气，我都常在讲吼，微笑的那就是安尼，拢客运无遐水吼。哦弄安尼讲开始吼，所以讲哦，中北时段嘛，只个感觉，今日是者，感觉做者叮咛啦吼，即阵感觉天气话做袂稳定哦，海域上个卖去哈，来听这首早期的老歌，思念故乡的精灵，最好听呢，这是黄三元的歌吼，到底咸水来到林顺尔房，过边大官的好正源，那咧吴大哥敢交代要收听的歌起来。做来欣赏，2525500，外观七加06，思念故乡的精灵。

0: 好听的歌曲了哈，并不出声，真歹势哦。啊，这个人根本是在写一个字迹啦。来，感谢大家的收听，252-5500，华冠七加空六，来跟进一个广告。
1: 过那晚节了，我好滴过那晚，你写啥喏？
2: 哦，我就是阿妈军警吼，啊，特军存管，啊，阿妈军警拢安尼足艰苦，硬酷酷，啊，听，哦，啊，食食足有效诶，
1: 食过那碗，
2: 食面两罐啊，
1: 哦，食面两罐，
2: 啊，拢去，两罐真有差，
1: 哦，啊，你除了食过那碗，够食啥无？
2: 该食啥？
1: 哦，你食过那碗尔就对啦。
2: 啊，个啊，迄个填补，诶，好酸碗，
1: 好酸听，好酸。
2: 过开，
1: 好安尼啊，诶，
2: 佮伊只骨髓嘛足有效诶，
1: 伊只骨髓嘛足有效。
2: 嘿，啊，我迄个鬼管，
1: 我哋三片尼啊。哦，哎，啊，你今仔日咩话叫啥？
3: 叫云南白话，记得佮叫过关啦。
1: 好安尼啊，
3: 系啦，
1: 有你等我一下哈。
3: 嗯，
1: 好，啊，你讲你食我什么药啊？食了安尼就好。啊，
3: 好正完啦，
1: 填补好正完咯。哎，
3: 我是出生在红岩公安啊。
1: 哦，啊，你原地是安那？
3: 啊，我都去一扎，去迄落燕巢啊，一扎归两股啦。
1: 哦哦哦哦。
3: 啊，佮走去八零六大院，
1: 哦，
3: 佮跋倒半两间，佮断两支脚骨。
1: 哦。
3: 哦，啊，这落阿多啊。吃来我听了以后，我等下那个吃，哎，人家偏冷啊，红点的啦，油粉啊，哦、我听你以后了，吃吃两罐我了吃好，等午茶，
1: 嗯，
3: 我吃第三罐这罐，那个退了第四罐啊。
1: 哦，安尼哦，阿姊妈会惊未？
3: 会啦，
1: 安尼哦，
3: 不不走，我操，经过个月头了，一走啊。
1: 哦，安尼哦，
3: 哎呀，
1: 哇，安尼就吃了足进步啊，
3: 明白啦。
1: 一个月开两间多哦，
4: 系啊，
1: 哦，
4: 啊，食那个止疼啊，食加病药剂有问题啊，
1: 哦，
4: 啊，我感觉讲，哼，我少偏头呢，感觉安尼怪怪啊，
1: 哦哦，
4: 啊，我主要去验你咋，我主要去抽个验，伊甲讲你药剂出问题啊，
1: 哦，
4: 我唔较紧地甲你挂养疗丸，
1: 填补养疗丸，
4: 哎，你无看我就是挂养疗丸，
1: 哎，填补养疗丸，
4: 系啊，啊，食落，我自己过去验，
1: 嘿，
4: 已经好啊。当无红利啊！
1: 好好好好，
4: 安尼啊，
1: 恭喜！
0: 即咱填报的用量员吼，爱检验拢无红利啊啦吼，即位大姐在跟做见证啦。另外，即位大哥伊个脚骨的问题啦吼，而且咱填报的好证员嘛，食甲真好好，即卖样四界走啊啦吼。啊，边来介绍咱填报的好证员，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出侪人吼，拢咧食咱填报的好证员，这是。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嘛，咱这药材加热呢，内底有这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过关节啦。迄位咱长辈时代吼，行路都袂舒适呢，人爱会行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啦。啊，你走路啦足够慢难，脚头行路袂直立，啊，鞋足够丢脚筋呢，填补好怎样你甲食？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有效啦。你的脚袂直立，袂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骨轮骨板安尼烧磨呢，啊，足够安尼腰酸背疼，填补好怎啊拢甲食？咱这个食猪肾水，甲咱生骨浆，甲咱消肿疼，佮甲咱生气血啦。内底有了这个骨板啦、啊，这个加质钙质，人讲补钙补钙，这骨板有丰富的钙质佮加质，佮补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扭捏，啊，为了骨年。代表的一种酸痛，啊，天咧变得牙起来酸，牙起来痛，啊，咱卖药酸，卖药痛，填补好怎样你甲食，长期甲食，你会感觉骨头继续用，行路继续在啦，啊，人关系嘛较好，会行会刷较会健康，填补的好正丸，牛脑放尿的问题，就爱食咱填补的养龙丸，咱这用上好的方头，搭配上好的药材，去练去做。你若放尿未顺，定来想要放呢？啊，见放放一输啊，安尼滴，安尼滴呢？高尿、闪尿、放无尿，即个镜头拢来吃咱填补的养龙丸。另外，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填补清耳面膜丸来讲过眼底啦。惊光、畏光、模糊、酸涩、看未清、看未明、看物件咧，个个杂杂呢？白内障、白板啊症，其实目睭的问题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那把酒啊，专门咧过干地，维生素跟稀客诶，清理能力应伫药客啊顶管。过干地把酒专门也能个食，即个时候你感觉讲干地过了好，把酒自然的清，自然的金，自然的明吼，填补诶清理面膜丸吼。啊那益生菌，即是讲你阿边见真侪吼，太棒诶你个食啦。为咱中辈时代年纪有啊吼，等下蠕动较慢啦，啊那骨病所底下要艰苦死呢。医生有咧交代哦， 未使上地上出力啦，危险啦。哦，咱咧主人败下，所以穿一件填补的益生菌，你若大大细细歹放，你甲食，预防性过治疗。啊，若几日间无放的，更加爱甲食。两天下头你败甲做舒适啊，等下等到个健康，填补的益生菌爱阿边加，指定要办无咧卖哦。来听甜蜜蜜，啊来电台讲相哦，0525500，麻烦车加06，跟我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做我来唱，做一下北来运动来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全民防诈，
6: 头家来喽！
7: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另外每年只敢来当收成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掠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陆，
11: 位在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回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节目阿斌跟我们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黄昏的时间阿斌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啦哈，咱互相来斗阵，互相来做伴啦。咱这中辈时代拢甲阿斌讲，阿斌我拢对你上班呢，下在时啊八点到十点我嘛对你上班，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黄昏的时间我嘛对你上班。啊，我中昼时啊咧，中昼时啊休一个头啊，安尼啊，因哦退休啊啦。啊，目视较袂遐好，无咧看电视啦吼、哦。我感觉讲听电台嘛真好啊。阿斌有时讲啊老，我嘛最爱听电台。我伫少年听较，正是搁听较老呢。真正，我电台嘛听足久啊。对阮母啊咧听，对阮阿公咧听，不哩过阿斌听电台范围较宽啦。我哦国语也有咧听啦，啊台语我有咧听啦。别人个节目咱嘛咧听咧，啊人好个咱个学起，啊无好个咱就卖学啦。啊有啥物无好个，有个人吼、哦。拢把这个电台当作购物台，哦，拢卖物件，安尼我感觉讲哦，电台文化就无去啊，阿伟吼话又假呢，哦，袂做你啦，加个电台无加买，做对不起安尼啦，咱公司吼拢要求咱这主持人，咱来认真做节目，啊，认真工作，该做业绩卖马虎安尼，因为电台咱要维持固定的一个节目，嘛是爱靠一寡业绩的收入，这是正常的吼。啊，该广告咱广告，该做节目咱袂使马虎，咱公司就是实实在在的。一间老公司啦，老板老厉害，咱因老弟是维持了这么久，起码吃竞争呢，物价拢起呢，药材拢起呢，啊，咱公司还这么久啊，市场拢袂用淘汰，第一咱的产品相当有功效，第二咱就是规规矩矩用实在甲同个交配啦，做生意的。迄、那个手腕咱无一定足够，真诶啦，咱公司无啥人做生意，但是做药咱做认真啦，唔再让这条路行遮久啊。人讲叫做滴水穿石，一滴一滴诶水看咱像无啥力量，但是伊安尼泡梅认真做认真滴，有一讲连咧石头啊嘛会通穿过去，哈，这叫做滴水穿石。啊，咱公司就是用实在咧甲大家交杯。当其咧听咱公司听咱的节目，你就知影吼。啊，并不是一个虚化的人。我把个人即个中辈时段，咱辛苦老白听来看一个医生，抽一个血，验一个尿，做一个检查，吼、哦，知影一个究竟。啊，你若讲等下要食汉药，咱公司专门咧研究汉药的呀。吼、哦，咱这老板老厉害，咱这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啊，并所介绍每一件产品，拢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厉害，大家安心买个输油没有问题哈、哦。啊，老师啊，并敢服务，咱电话接个卡入来，咱这是台南，外观区南美卡的阿斌，南控六。06来卡这打星252-5500我关七咱加06来了解立刻好不好？明仔载立刻啦吼，今仔日袂歹哦，今仔日在食水吼，明仔日过去啊，明仔载哈，明仔载是7月7日，明仔载礼拜，明仔载日啦吼，适合开工立菜、彩衣嫁娶、出货上梁、安床立柱、立冠交易。栽种牧养纳畜，这明仔载拢会使哈。明仔载礼拜禁忌的是祭祀无适合，祈福开狗啊，甲坐庙这无适合。礼拜好时辰煮酒饮，饮时3点到5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礼拜喜神灾神拢正人，礼拜穿着孝灵31岁，煞伫个北平。后日是拜一，拜一是7月7日，拜的日啊，适合祭祀、沐浴、做灶啊，其他拢无适合吼、哦。啊，拜一的禁忌是祈福无适合，嫁娶、坐庙、甲安葬这无适合。拜一的好时辰，子时11点到1点，寅时3点到5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日喜神当然灾神正南，拜穿着小柳50岁，煞伫个西平。阿斌甲看一下后礼拜日啦吼，拜二未歹，拜五、拜六礼拜拢嘛正好日。后礼拜若要讲较好日，就是拜二、拜五、拜六甲礼拜，讲予大家做一个参考哦。
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哦，气象署咧讲哦，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啦，吼、哦，这吼、个哦、天气袂作稳定啦。才几讲啊，吼，你也知影讲，哦，咱台南这嘛是最雨水落架呢。我就讲今仔阿斌的朋友咧办这户外活动，烦恼一下袂食袂困，足惊雨水啊影响到因活动的进行安尼啦吼。好咧，家在吼，讲哦啊，咧办的时阵哦，啊迄个雨天公伯啊，多无热安尼啦，天气多凉凉安尼。这哦西南风的影响啦，南部这台车吼，嘛是够有大雨。啊，听讲哦，这个雨水会持续一礼拜呢。安尼呢，这大环境拢是西南风增加，带来水气好。吃惊人就对，吼、哦！啊，这其实吼、哦，台湾阁还好呢，国外落雨、中水、中假呢，日本啊、中国拢有呢，啊、哦，这等下我这新闻那边就会讲到了吼、哦。啊，这吼、哦、南部这台车的啊，迄种迄落落雨的频率有可能会来维持一礼拜哦。所以讲哦，这几天啊嘛是同款，西南风带来这水气真多吼，啊，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啦，出门在外拢要特别注意哈，雨水也过会落，也过会落哈。另外，今仔台湾无股市啦，台湾股无股市休困啦吼，啊，这拜六时啊，礼拜时啊，拢无股市哈。来，今仔是拜六，明仔在礼拜，咱来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阿斌安排的，因为大地咱啊，中华来到红星乐坊，这边填报永隆湾，咱的萧大姐给阿斌安排。

哦，安尼心情透个开无啊！人讲哦，茶爱泡会开才会好啉，心爱放会开，心情才会开化，就是安尼吼。来，心情歌咯，感谢大家收听，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下晡时啊，四点钟到六点，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和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较袂关唔对。25255002525500齁。长理欢迎中盛地扎美三托通过啦齁。1815年中央政府的中医省的案件呢齁。啊这样讲创啊351天历史上上晚一个通过的记录啦齁。啊伟人讲李欢迎在创啊。啊，我是讲，基金洞边那个，唔知咧边啥，讲讲一岁啦，啊，总算有通过安尼吼，这公司瓜小减尔吼，3480亿啦，这哦全部是3条瓜啦，啊减480亿啦吼，减差不多1%瓜尔安尼吼，啊当然啦吼，讲后迄个冻结行政院议长，杜英台9月到12月薪水安尼啦，啊，佮有一挂。部费的迄落、那個、部门的特别费啦，媒体的宣传费安尼啦吼，另外伊总算甲通过，啊政府编预算若要通过，都无得执行啊，啊受苦的人民啊，啊话着咧讲啊，在亚东恁咧创哪会啦，较会遮久较甲心早过，啊人话在亚东咧讲啊。基金洞恁编的根本都唔是款呐、啊，吼、哦，所以政治就是安尼，讲讲一说，啊，大家出发点那是要为国家好，无唔对啦吼，啊那通过了。

啊，行政院都爱好爱执行啦，啊，实在是吼，有那时啊，那时做工课是大家照起工啊呢，所以我讲政治吼，大家心中拢有一支尺，啊，国家大事卖用政治的迄个角度去甲看吼，那对人民好啊，尽量做安尼吼，就是咱立法院通过啊，啊，一寡甲咱有关系吼，咱迄种个立法院嘛通过三个公投的案件吼，可能到年底选举会做位来投，第一件就是交通的罚金。哦，爱用着专款专用，交通的罚金收的这罚金，就是用着交通的建设，这张立法院要通过。过来，因为电无够，核能要重新开始，这张冇通过，要来搞公道。过来就是这个变形啦，犯罪人讲未听，爱甲说，啊有人讲啊，即马这个时代敢佫要说，啊这张变形这吼、哦，这个政策张立法院冇通过，要搞伫个年底。咱若要选管市长的时阵，会当先算，看你有同意无同意，公道就对了啦吼。即、這个交通的罚金，专款专用，用伫个交通的建设，福利要重新要来启动，安尼吼。啊，过来就是即个变形，怎哦？立法院有通过遮，啊，民众党就是跨民特啊，即党诶，因提出即个安乐死吼，即怎是无通过啦吼？怎哦？国民党因遮大家拢无投票啦，啊，所以讲票箱无够，怎即个安乐死诶公投诶案件怎是无通过？啊，有人就讲因为啥呐呢？即讲有道德诶一寡问题啦，道德上有一寡问题，所以讲即啊个社会有共识，所以讲怎即个安乐死诶公投即无通过吼？有人在咧讲啊，伊人好好，你要加，你要有安乐死吗？我阿三要来判断这个会当安乐死，袂当安乐死，这個、算讲啊，社会也无一个共识就对了啦吼。所以咱无通过安尼吼，所以咱你万一啊，咱们通过这个中医生啦吼，啊，当然这有专门人咧分析啦，啊，平时叫新闻记者安尼写，讲我大家来了解，啊，大家拢知影吼。来，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力讲吼。来了解个一块生活新闻未歹哦，这阿里山吼、哦，每八月十七开放这来看这个天星，啊，透早坐这个小火车来看这日头出来，哎，日出阿里山上水的啊，这较早兵马拢去参加过呢，这边各地民众亲近这个大自然。推广这个天文的科学的教育，哦，这农业部、林业署吼，要来阿里山这个家吼，对十月到十二月要来杀出六届，这迄落要来看这个山城，啊，看这个生态，体验就对了啦吼。伫个秋天、冬天哦，来阿里山国家松林公园来遮看满天的天星、浪漫呐，啊，搁这个景呐，透早来看这个日出的水。这阿里山哦，这真水呢吼！阿姐吼，你若想要参加，你来报名，这未歹哦。哦，来这大一暝啊，两天一暝啊。哦，当然你也要了解，你要去阿里山阿姐的管理处来了解啦吼。这国小二年以上的当来报名哦。这个费用嘛不贵啦，3300块，个人大。啊，坐火车看日出，啊来欣赏这满天的天星啊呢，这拢无炸。真水啊！阿边麦底下大过，阿嘛捌参加过人家的活动，爱去甲解说呢。哦，阿透早这日出，有够水的就对了啦吼。阿来食这山山也真好。啊，所以讲哦，你若想要了解这十月到十二月吼，阿里山办这个活动，八月十七要开放报名吼，来只行行看看，非常的浪漫，真水吼。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我给他拜了明仔礼拜。阿里就会当去甲了解这个活动，哦，甲你的事实也讲啊，坐我来阿里山大一暝，袂歹啦吼、哦。来，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恁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力讲吼。咱哦，但头一摆要告别阿斌阿，你行较袂寒唔对哟。他讲有一个中辈时代，哦，甲我问一波啦。啊，我讲伊讲阿恁公司什么名？我讲上天的天，宝贝的宝啦，还佫记袂起来。啊，我讲你要食啥？我要食较不酸的啦。跟我底下讲一波，我讲我来行好不好？我行一届啊吼，阿你也食了好用，药客也退咧，到你的酒精呢，迄个指定药房也告别。安尼都万无一失啦吼，阿边个一个业证哈，哎讲好啦好啦，安尼较方便点哈，无唔对，安尼较方便啦。这高雄公有一个虎林男八十几岁阿妈啦，伊讲离家出走啦，是啊那什么原因呢？怎样？伊讲因囝一个一礼拜回1000块做收费啊啦，八十几岁细将的虎林男啦，
哎，感觉讲安尼想少无够开物件遮尼贵，我若买一领衫就200块安尼，上俗个呀，安尼啊，啊，即卖伊就上俗，上俗就是讲要甲因囝吼，讲看加两钱啊，互伊安尼两钱啊，互伊啦，安尼啦，啊，即卖同因囝甲讲哦，无啦，你着留啊。一个月一礼拜1000块，和你做收费安尼有够，我今日地上这用骗去啦。伊竟然离家出走，受气就对啊啦。安尼啦，啊日头正热呢，讲惊4点外钟啦。80几个姓蒋的富林人啦，才他妈掉山呢。后来才在关键哦，这个民众的报案，讲哦，靠一个富林人伫遐惊来惊去啊，看上个身体愈来愈要落客了安尼啦，帮助伊平安回来厝啦。啊，因囝。啊，有咧讲讲，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啦。住伫高雄街啊，头先这个富人人安过心里啊啦。当年囝咧画厝啊，画家庭啊，啊，即卖因囝吼，讲哦，一礼拜给你1000块做收费啊，啊，三顿我拢款给你吃哦，安尼啦。啊，每个这个80几岁说这个富人人，干嘛一礼拜1000块，真正伤少啦。哎，一年上少个三台200块啊。啊，1000块糟了都无伊啊，呢，拢存银角啊呢。伊讲哦，甲因囝讲，搁加一数啊，加两只嘛呢呐。小妹仔因囝讲哦，趁食无方便啦，即马哦，较无遐歹趁食呢，较歹趁食啊。啊，我搁爱过你的三顿啦，安尼呢，1000块会使啊，多好多好啊。家老婆也受气，一只离家出走，抗议就对啊啦。我咧家在有甲吹掉啦吼，这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我是认为最简单就是做囝咱也讲啊，你也要开山，你甲我讲，我搁合理安尼。哦，啊，就一礼拜1000块，一个月就4000块啊，安尼啊。啊，是讲这户人敢无老人年金，然后加上老人年金，安尼就几万的安尼。应该是有够开一点咧，当然，警察讲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啦，吼，啊，教人囝啦，安尼啦，平安无代志就好啊啦，吼。这是高雄这一个新闻消息吼。另外，好，这个埔里南投埔里足有名的爬山的所在叫做虎头山啦。今仔透早7点外，讲一个27岁的妇人人，骑动啊车无细力啊，唔知是过弯的时阵伤紧啊，是安那？跋了15公尺，头壳五层楼高的边坡啦，腰受骨。少年员来家看哦，竟然一只机警呢，甲他面色发切伤呢，身躯卡拢无安那呢？啊，记得卡脚乌只是挂有切伤安尼呢，骨拢无记忆呢，啊，无性命要紧啦！哇，你做讲话波比哦，个腰受骨，开起个大车，伫个虎头山即个家人载了，哎，五层楼高呢，足恐怖呢。啊，嘛唔知啊，栽落去，因为嘛唔知影，意思真清楚，但是要栽落去也唔知影啦。我咧想这是过弯吼，上紧，啊，佮加上山顶落雨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家咧讲吼，这山顶的落雨，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特别注意安全吼。好，你家在平安无代志就好，平安无代志就好哈。来来听歌，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佮来放上吼，啉一下茶啦。这虽然讲今仔天气阴阴啊，但是。我哪会吹打呢？阿斌就是我吹打呢，你们家得罪的哈？叫 MC， 你就把个会销讲唔对，这是南林的坚持，南林的坚持，啊，这是串烧的歌哈。到底咱未了，来到新泰安药房，新泰安药房，个别人填报用两万两罐，那李大哥敢交代，男人的坚持，南林的。坚持哦，好听呢。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男人的坚持，男人的坚持哈，蔡小虎的歌曲非常的好听啦。来好听的歌曲了，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的产品，和咱顾咱的身体啦。咱中部时候在甲阿斌讲，顾身体就是顾家伙，我感觉这嘛无唔对呢哈。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啦。咱中部时段天有了就是顾一个身体，咱身体顾好，宝宝好，免惊你时孙甲咱。超凡啦、啊，哦，阿姨人好爱拍拼事业吧，所以身体好就是囡仔福报，咁是安尼，哦，阿妹妹介绍的产品，将家己的药厂，阿、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使用哈。广告时间老需要，并讲寄产品服务电话卡里边，咱只台南外关区加空六零五零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零零进攻格
1: 啊！啊，都个错，本店拢好，我食三个排骨安尼吼。
2: 嘿，
1: 即摆很好，真正。
2: 啊，无拢头壳疼吼。
1: 头壳有讲啦，啊，我就是食起啊，拢好，阮囝妹、阮孙来甲我念啦。
2: 嘿嘿嘿嘿。
1: 讲念讲唔好食起啦，阮小弟来伊读中。上兴诶，即个伊嘛是来讲叫我唔好食，
2: 食有注意哦。
1: 嗯，啊，我食一罐子已经食足够足够诶。
2: 安尼哦，
1: 嗯，
2: 啊，起码食过那碗，食唔免食有注意。
1: 诶，啊，加青菜呢，加许呢。
2: 安尼哦，
1: 嗯，
2: 原地你去有车撞着。
3: 我人我做歹啊啦，
2: 啊弄着，
3: 人桥都来甲我撞，我咧骑慢慢啊啦。
2: 啊弄着倒咧。
3: 啊个。我倒啊，
2: 好安尼啊，
3: 倒啊，去去家拢辛苦啊，伊又挨断嘢啊，咁过嚟咧，
2: 安尼哦，
3: 有啊，阿爸食得好呀，
2: 阿你食等你混起身啦，嗬，
3: 有有对对对，
2: 混起身阿食阿足好啦，嗬，
3: 嗯，足好，阿阮做那点，伊咧拍球，拍棒球，嗯，阿咧，
2: 哦，
3: 我食咧好呀，
2: 食阿食这好呀，食这都吃好
3: 咧，
2: 有，
3: 对啊，啊，
2: 佮光瓜头佮是食食叫安尼啊，
3: 你看都。我平平平平，还佫会弹琴呢哦。
2: 安尼哦。
3: 外高诶。
2: 啊，唔得，你差价就对啦。
3: 啊，无啊多啊，听我听你讲啊，都我都就习惯了，就差足多啊。
2: 过哪运啦吼。
3: 系啊。
2: 好啦。
0: 这大字安尼吼，他卡袂精彩咧，平平叫，平平咧丢丢弹咧弹琴的啦。啊，这阿妈他卡听，他卡讲拢食咧止疼药水啊。啊，即马食咱天宝的过哪运，讲他卡加足精彩。哦，改善治疗啊，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就妈妈讲，咱的强心运气肾真好啦。咱的运气肾在滴胸坎内，白白中开未顺，这个只气胸解郁真好。咱的少年朋友来拍球，啊，弄着磕着这個，哦，杀着强心的运气肾真好。甲关一关啊，但处理哪呢？甲看人写个字，气胸解郁，吼、哦，这运气算真好哈。啊，边来报告着天宝的好正丸啦、啊，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呢。按这药材加落，内底有骨板，骨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固关节。当然，筋络歹，筋骨络有问题，天宝的好正丸咱甲关灯来吃，照三顿甲吃，一摆甲吃八粒，生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疼。为咱中辈时代，手举袂悬，啊脚袂凹弯呐，伊个只骨是安尼酸疼，甲压拢袂落去呢。啊，行来路做袂舒适啦，行路袂大，话无大劲，行无两步就要找椅仔坐啦。即马坐哩，还佫爬袂起来哦，退一步久呢，啊爬哩楼梯尤其吃力，啊落楼梯是要惊足惊半落来。啊！打着土啊！你卡上去唔知吧？都未熟悉的，人哦会惊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啊！你老筋骨骨头退化，这个问题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这个吃猪心水，甲咱生骨浆，甲咱补精阴，一骨脆，甲咱生气血，佮甲咱消筋痛，甲咱筋骨够用。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天宝的固脑丸，得你戆头壳、疼头壳啦，一个头壳咧涩涩叫，未精彩呢，这头壳还固好啦。天宝的固脑丸你甲食，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疼，偏头痛，这头壳疼足艰苦呢，一个头壳咧未精彩，卖食个止疼药，食久会解着心啦， 啊，愈食愈重。来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咱药材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你啊，歹困歹落眠的，失眠交梦的，耳啊咧叽叽叫的，病病咧丢丢断的，天宝的果脑丸你甲食，即个怎么你又感觉头壳继续精彩，啊眠继续好困，天宝的果。脑丸，啊，那目睭药啊，天宝的清热并不丸，专门针对目睭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敢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天宝的清热并不丸，敢顾眼底，目睭要紧，目睭要明，眼底要先顾吼。到你安尼目睭雾啦，看未清，看未明，老花眼白，牙牙杂杂，天宝的清热。明目丸你甲食，即个怎么你会讲目睭叫做金，目睭叫做明，天宝的清意明目丸。另外，咱的丽晶配哦，即个顾身体啦，反正精神百倍啦。啊，再阿边桥，即丽晶配是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咱主要成分新鲜草菇浆菇。啊，个天然的维生素啦，等人啊，先几工，添几工啊，上班无精打采啊，像今仔拜六礼拜啊，明仔礼拜个人交者应酬，恁这酒啊了啊，对最过工的啦，安尼啦，啊那拜要上班个无精打采，吼、哦、啊困饱个咧下雨，身体作歹，天宝的丽晶配你家食，下再两粒，下两粒，咱这浓缩的吼，好、哦、咱精神百倍。会有青春的本性吼，这丽晶配在后边行哈。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甲卡入来，咱只台南外观区，咱若要靠在后边控六，啊来卡这打星2525-0055-2525-0000吼。就拢来欣赏龙清玉这个歌叫做《不如卖石狮》吼，在后边甲看一下。住伫咱岛南，咱的游大姐来到林南同药房，告别咱大馆的好正员，甲咱交代5:30，甲播上这首好听的，不如卖石狮，就拢来欣赏哦。

来非常好听，早期龙千玉的歌讲叫做《不如卖实在》，感谢大家收听。现主持已经5:35啦，哈，天气嘛是未足稳定，啊，边对报音室甲看出去，台南即马有那落着蒙蒙的小雨啦，雨水较袂遐大，吼，还有那扎梅、透梅啊，拢好落出大阵呢，那落到我会惊车，你敢知影？拢听着雨声，听着雨声，我的心肝会艰苦。这样那是啊，火炬的热哦，那和你想袂到啦。你像咱日本的清河关啦，安尼落一一暝落三个月雨量，惊死人呢，造成八人死亡。今仔日哦，中国的铁钢啊，涨买涨，中国的铁钢欧洲这个家，嘛是安尼火炬安尼硬杀啦。你看来引水引发几楼，三站楼管，土石楼，即嘛无幸造成一个死亡，三个失踪呢。在中国铁钢省啦，欧洲区啦，伊受到北海地的风台，啊，话讲北海地唔是过足久啊，爱着去中国大陆啊，啊，即个环流啊，影响天气袂稳定啊，讲昨罕见到即，吼，暴风雨就对啊啦，即进前迄个上海啊，嘛是落到积水，人讲变作海上，啊，即嘛欧洲遮吼落到，真正叫唔敢呢，迄水淹到三楼咧，惊死人呢，安尼呢。阿公一个死亡，三个失踪啊！因为落雨土石流啊！啊，到底阁有其他的损大无？这个了解看卖。啊，做些车辆哦，啊，拢伫个水中安尼，拢要流去啊！啊，你也想水淹到三楼啊？啊，一挂乌多麦啊，啦，轿车都嘛流咧走，冰冰点点啊！啊，真热呢！中国铁钢欧洲区的家，你看卖，这样、水淋到安尼，真正足恐怖，足恐怖。所以讲哦，我讲哦，这个气候的无常啦，安尼让咱真无可奈何呢。所以讲哦，平安上好，平安上好哈、另外，一个变态翁啦，讲交了一个富人啦，这细撮，这个已经结婚了哦，正当三月啦。哎、啊，蛮不对，倒摕着一个富人啦，讲哦，有老人看嘛，而且私密的相片啦，一直讲交了啦。要讲军装，要讲追求，伊在娶某啊，啊，别说扣着情啊呢。对3月30，一直到5月23，安尼连续54天，安尼在讲军装，在讲利用，在讲寄一挂有诶无诶，在甲讲，讲我逐天看你诶相片，哦，看你这胸坎啊咧，这两粒光明顶，我真正做死不灵样呢，要甲我算一个无啊呢，有种粗鲁。阿哥用这种泰哥的话在讲安尼交流呢，啊，这个富人也未堪要去要甲过啦，阿妈妈地倒摕人的相片呢，安尼呢，阿查人的联络方式啊，连续54天安尼讲交流啦，阿公的泰哥话，这个富人惊甲要死报警啦，阿要阿摕60万的精神抚慰金啦，啊，这说出来查甫人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最后判10万块啦，个人上诉啦。吼、哦，这说出来，查甫人，你都结婚啦哦，啊，搁只小心啊，唔知伫倒位捡着人个，伫倒位摕人个相片啊，安尼啊，私密的相片啦，爱得人交流呢，啊，真正吼、哦，做了人为啊，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啦。另外，桃园有一个通缉犯，这42岁姓王的啦，昨下播两点哦，伊都怪怪啦，啊，伫桃园区。桃园民生路这条街，又警员拉闸了，伊唔配合呢，阿哥要绕跑啦，哦，啊，这个过程佫摕水佫倒阿底乌白母啦，还有辣椒水呢，对警员乌白喷啦，阿哥要挂家己的颔棍啊呢啦，好咧家仔，吼、哦，远景马上佮压制掉咧，哦，这真正乌白来物啊，这吼、哦、西王的查甫人啦，伊就佮朋友伫巷仔底开讲啦。即个警员看伊两个时阵，即个说王的甲警员目睭对一个眼，伊猜错啦。啊，警员嘛是做每次看到即个青色兵，感觉即怪怪哦。要来甲问，要来哪吒，哦，伊要爬起阿龙呢。佮要牵朋友，我都摆离开啊。即马警员甲救落来了，说王的安尼马上水果刀啊，摕起来乌白母啦，麦讲过来哦，过来我要撩我家己颔棍啊。哎呦，辣椒水呢，我那喷警员呢，安尼呢，啊，警员当然唔敢靠近啦。即马联络其他金芒来，甲阿姐调咧。哦，这腰受骨，阿姐就是通缉犯啦。唔敢看到警员，伊也想要走。正常人咱该安呢，咱来配合吧。阿警员足厉害呢，吼、哦，都袂过因的法眼啦。一时看咱这绝对歹料的啊！阿掠登来归案多好，掠登来归案啦。
另外通市路的区则有一间风顶开发工程公司啦，这个头家姓陈哦，你知道伊招的员工呢，私底下招这装这个光线，甲这个重金属的废水安尼哦，伊讲收钱，无认真咧处理这个废水，拢乌白，拢伊个乌白小偷伫个六十一线这个丢啊惨啦，啊这钱乌钱你咧赚，啊迄个废水乌白倒啊，这敢对？这唔对哦，通地检署安尼对2022年八月就一直咧甲查，最后甲起诉。哦，你安怎因这不怀所得偌济钱？几啊英呢？45英呢？惊死人呢！开这个开发工程公司哦，啊，共收一寡废水，这拢是重金属的，啊，唔照去共处理，乌白接迄光线，把这废水排伫个人个地下层，啊，那咩啊竞争？啊！钱你赚，废水我白得，我白担咯。45英呢，惊死人呢！这不法的所得啊，赚嘛几啊亿。世代的这头家，顶顶高的人，这间公司这无多生存啊。我来讲，阿能卡巴都胖啦，你莫想讲啊，因为神不敌鬼不刚呢，讲整这地下的工线呢，啊，怎会贪的贵一个呢？啊嘞呢，工程公司有清洁脚，还佫乌白做。这环境拢会破坏掉啊！哦，袂使安尼乌白来了吼，两来做吼，爱照起工做。你有申请执照，你乌白倒，这唔对啦吼。另外，印尼讲啦7.7的地震呢，害一分钟啊！哦，即卖已经了解讲有两个死亡哦，啊，即卖因为打发生的无偌久尔，啊，一寡厝拢倒落去呢。这印尼的丹波即个车，去哪里咯？发生7.7的地震，害就有够吃力，害一分钟呢。啊，这无就是看讲两个人死亡，其他个作死人是不是各有失踪的？再来找看卖，这今仔发生的呢，足恐怖呢。啊，作死迄个建筑不能倒落来呢。病院当时的做一挂手术的有诶无诶，好加一个。啊，这到底吼、哦、有偌济灾情，这个进一步个了解。印尼即搭只今仔发生的吼、哦、7.7的地震吼足恐怖，即嘛这地震啦、啊、天灾地变啦、啊。中水的暴风雨啦，吼、哦，足恐怖！那来报这個，那干嘛讲啊？也是平安上好啦，吼、哦，我讲平安上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06，千秋醉万年啦。最好听的歌曲是杨静甲杨泽做合唱的歌曲。到底咱中埔嘉义中埔来个注意耳旁，过尾咱填报永良园啊，咱的徐大哥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来千秋醉万年来做来欣赏哦。

0: 来好听的歌曲，杨哲甲杨静唱的叫做《千秋醉万年》，好听的歌曲啊，边来做安排。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得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还是听出个档啊，你呐？
2: 头壳都安尼，有人家安尼小可戆戆戆戆，啊，我就有人家就去买迄、那个，穿阿买种迄、那个啥，迄种迄个食过头壳的迄药药饼嘛吼。
1: 好
2: 啊，即摆食食，我即摆听伊讲过脑烦，我早起赶下在食，即摆迄无咧食。
1: 哦，药饼啊，无咧食就对啦。
2: 拢
1: 食过脑丸，而且啊，即摆头壳呢有较正常啊无？
2: 我袂歹啊，
1: 袂歹吼。
2: 嘿，
1: 哦，啊，你佫有食好正丸哦？
2: 有啊。
1: 啊，好正丸你食安怎？
2: 食卡生啊。
1: 卡生哦。
2: 系啊。
1: 哦，啊，卡生啊，食有较好势无？
2: 有啊，我食了有外许，我做工课透早就去做，做到即暗呢。
1: 饮下。
3: 系我晚年才饮啦。
1: 啊，你食迄个天补养龙丸就食诶。迄、那个香油啦，吼，啊狗油拢好啊，就对啦。
3: 嘿嘿嘿，
1: 哦，安尼啊。
3: 啊，个有铺嘛拢无啊。
1: 有铺嘛拢无啊，哦，安尼介好啊，安尼。
0: 就阿妈香料啊，狗料啊，放料有铺，食咱天宝的养龙丸，食甲真好。另外，就大姐她个疼，啊，小我她个戆啊，啊，拢食个药片，就是止疼药水啦。啊，即马食了咱天宝过脑丸，即马止疼药水唔免食啊。啊，讲脚骨酸痛，食咱天宝好正丸嘛，食甲真好，食好过来做安溪呢，真流利，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就你骨质疏松、骨头怕，行着路袂吃力，爱摕四脚好啊咧行路。啊，做个安尼腰酸背痛。一条筋来吊吊吊，做个安尼拽吊，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里即系猪心水，甲咱生骨浆，啊，咱内底有落即个骨板，骨板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骨头要用，骨头要顶，筋络要流利，这钙质甲钙质足重要，相辅相成。啊，你天宝好正丸，你甲广东来食，甲咱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让咱骨头的用走路的舒适会知啦，天宝好正丸。另外，天宝的养龙丸，这专门在顾咱的腰肌神，顾咱的膀胱。有的人吼、哦，放尿袂大放啦，啊袂大补呢，啊直接放，搞尿、闪尿、放无尿，肾阳不足。啊，为哦，暗时啊，一暝便所走几啊抓。那这种情形，拢爱食咱天宝的养龙丸。过咱的膀胱，听早咱的腰肌神做好。啊，为咱中辈时代吼，长期咧食咧慢性病西药，西药咧食出来，胃食开伊家就酸啦。啊，就安尼灌水水浸，对卡去，填补用量完，你甲灌汤来吃。过咱的腰肌，听早咱的腰肌神做有效啦，填补的。用龙丸，另外咱天宝的固脑丸，在咱啊头壳疼、头壳晕、失眠、耳啊机、精神歹，这头壳过好，迄话真美好呢。冰来冰去啦，眠长困得，啊做清明呢，醒起来就困未起的，啊隔天起来头壳安尼疼呢，啊话安尼冰冰啊丢丢大，耳孔安尼叽叽叫、晃晃叫。这拢爱食咱天宝的固脑丸，足对症啊，足有效。当你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胃内风带调的头壳疼，偏头痛，拢爱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歹困歹落眠的，嘛是食天宝的固脑丸。咱这内底有落这天麻，甲西藏安徽呢？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啊西藏安徽专门咧讲瓦灰。头壳疼、失眠、歹困。天宝的固脑丸，另外啦，排放的天宝的益生菌哦，这有加速，够好困啦。人的这会放，身体这会健康哦。益生菌专门咧食排放的，这阿边讲啊，咱的五年阶段完，下段提来都所做好用啦。为人安尼做个嘴大啊，地水新冠忘记嘴大，八来会真大啊，为做个补一寡有诶无诶啦，生头发买补一寡粒啊。火气真大，天宝五年钙都完，百多百钙吼，那个广东来吃，扫天宝的定扫扇，为咧问阿兵讲，啊，即马热人够人咧扫，吼、哦，足多，感冒扫啦，啊是吹冷气，食冰冷的，
4: 哎扫吼足艰苦。田埔的定沙山，积少清气，化痰润喉吼，这种足好的中药在咧应分的啦。咱公司有一挂产品啊，冰起来，云南白药啦，益生菌啦，也是咱固身体的利金配，伟善。用心运气善，人讲叫做香油啊，这几年有帮侬无咧卖哦。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七加零六香干影，最后一首歌曲来，做来收听。

来时间的关系，阿斌有一首《双眼影》的歌曲当中，要甲大家讲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有需要阿斌服务，咱电话甲卡入来，0525-0000-2525500，花冠期爱加空六。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期待下礼拜的播时啊，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咱的时间大顺利讲，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拜拜，谢谢，感恩。

0: 立花红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红广播电台 FM 88.7。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老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仓，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米又够香又够 Q。位在卤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仓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卤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米粉，跋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搁搭着山伞。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像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嗨嗨，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咱必须请咱的茉莉家族哈。这个椅啊吼，大家拢个悄悄换来，椅啊拢个悄悄换来。所以你这个时阵哦，这个时阵哦，不管讲你是有咧休困啊，啊，无咧休困啊，哦，还是有咧困，无咧困，还是讲哦，你是单身，还是？翁仔某有情侣的哦，拢总欢迎咱的好朋友来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哎，咱这是一个大家庭啦吼，大家族啦吼。这部节进行，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1。爱听这里哦，0800005431。这个电话甲抽开机开，啊！你别方便的时阵呢，要用都有啊！啊，其实哦，这电话最好记的啦，空八啊三空，啊，过来的54321，哎，你个看麦，就这里啊轻松掉啊，然后，来，这里就这人拢讲哦，大家吼、哦，那是讲要健康。啊，要健康哦，足侪人基本拢有安尼哦，逐工拢去行一万步呢，我拢过计时吼、哦，我今日行几步啊，我今日行偌济啊呢啊，拢是为着健康吼、哦。啊，不过哦，即种即个健康哦，一点都是爱持之以恒啊，都、就是爱持续落去，爱持续落去安尼吼，爱这样再让咱保持着即个健康，运动。唔是吼、哦，三两下吼、哦，啊，就甲休困啊呢。
1: 太轻松啦！
0: 啊，你咱人家未邀请你，
1: 无请定出来。
0: 人家未邀请，
1: 我来你请者
0: 啦。来，爱个本身者，
1: 本身者，
2: 欢迎者。
0: 当安尼啦吼，无啦，这就是科学安尼啦吼，所以喊恁那好朋友拢安尼吼，行个足晚安尼啊，走得很近，所以讲将恁的朋友吼拢当作是咱岛的一份子，这才是足重要的吼，这才是足重要吼。来，讲了这吼。人诶话拢讲哦，较大颗诶吼，再较会低会收，
1: 诶，不一定啦，观察对死人诶，都唔对大颗诶讲诶，
0: 安尼哦，
1: 都丢咩？
0: 好，安尼讲嘛对哦，
1: 丢咩？
0: 暗句哦，人诶足侪人拢讲哦，迄个啥碰到第一名都是大颗啊。
1: 诶，不一定啦，不一定，
0: 不一定，
1: 真正不一定。
0: 好，啊，这样呢，这样比赛啊，
1: 爱
0: 个打叉，
1: 这是比例上有这统计不对，但是吼，根据着我这接触较侪迄落民众加遮侪人，遮侪问题拢会甲问问题吼。
0: 嘿，
1: 我讲起来真不一定，
0: 不一定。
1: 我刚才讲一句，观察第四人诶，无咧第什么人。
0: 所以头先我讲啊。哎，就这人拢讲为了健康啊，逐天拢要行一万步。
1: 你也别搞邀请，
0: 因为邀请伊就讲啊这样，那好比侬在听一下就知道哦。哦，这就是汪洋生技公司诶，咱的黄总。
2: 对，咱好出名阿宪啦。
0: 啊，对，哎，对了吼，啊，所以哦，你敢知啊？你怎下这部料？我就这人各位卡电话要来问啊。我讲这个时阵。什么洗手？
1: 开车过啊，在那喷鼻啊，干嘛嘞？
0: 什么洗手？
1: 在那喷鼻啊！
0: 哦，哎呀，哎呀，所以讲哦，咱这部在进行的时阵，啊，你起码我你讲，伊都本人本尊都是这哦，这咪分身哦，哦，这咪用电话哦，哎，所以讲恁都拢用个卡电话，啊，有啥咪想讲，啊，有啥咪要个个请教嘞，个问者
1: 嘞？我个也滴特别推荐者，
0: 嘿。
1: 以日本歌进来，
0: 哎，
1: 虽然跟他
0: 罗赖吧，
2: 罗赖吧，雅马哈，
1: 虽然跟他斯鲁奇雅马哈跟罗赖吧，但是你若点日本歌，伊拢会知。
0: 哦，对啦，
1: 对啦，啊，你所以你若讲到伫啊电台都有咧听吼，啊，到那点日本歌，有诶日本歌较无来啦，啊，你特别听日本歌吼，找一点就对。
0: 诶，未，我讲，人个为人是听咧旋律，
1: 哎啦，
0: 啊，听咧旋律吼，所以诶，那为人讲我想。我跟他乱搞，我唔是啊。哎，有些人听起来，根本这旋律袂歹听。
1: 但是伊都都也那歌名吼，你对唱片歌名吼，伊拢记得开。啊，至于来对你讲啥吼，对你
0: 讲啥，
2: 唔知啦，唔
0: 知。罗赖吧，
1: 你得跟他歌名记得开
0: 咧。罗赖吧，干什么？
1: 斯鲁奇亚马哈罗赖。
0: 哎，这样呢，爱讲我规准的哦，哎，不讲我规准的噻，哦，那有阿温掉了吼，哎，所以这这样的触笔的，有时阵哦，咱讲这这原语吼，要讲话吼。

0: 讲迄个做伊袂无啥好讲台语，是啥？哎，讲伊较早哦，那去讲买卤味啊，吼，啊，即马人家问讲买咸无？
1: 嗯，
0: 爱听无？
1: 嘿，
0: 嗯，伊说啊，买卤味啊，问我买哪买？
1: 买咸无？
0: 买咸听无啦？
1: 嘿，
0: 咸味听无啦？
1: 嘿，
0: 哎，咱唔知听做啥？哎，就俾到头家看伊个表情讲哦。要不要辣啊呀
2: 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
1: 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咱台湾人嘛，而且台语，咱的母语啥啥做那个袂记哩。
0: 台语安尼学台语，我甲看看啊。
1: 嘿，
0: 伊拢成为垃圾卫生学。
2: 哎，一点
1: 啊。哦哦，哎，
2: 卖讲学台语啦，学多几个语言吼，拢嘛是垃圾卫生学。对。
0: 啊，哪讲着这垃圾卫吼？
1: 嗯，
0: 我较早我伫待了一段时间啦。
1: 嗯。
0: 啊，咱大陆有算有迄叫做潮州人，你知道？
1: 嗯，
0: 潮州人，
1: 讲话就腔口。
0: 潮州人啊，
2: 叫你老母啊！
0: 潮州人啊，我讲潮州人叫那啥话哦，五里个台湾你冇用啊！
1: 哈，
0: 哎，我即个记得潮州人，伫你食迄食因潮州就是爱卤水哈，啊，卤水就是咱讲诶咸水鸭迄啦，啊，伫你食迄个都迄个牛肉锅啊，
1: 嗯，
0: 哦，啊，食迄。牛肉锅，比如说台南的涮涮锅咧，啊，伫你食咧，
1: 嗯，
0: 伫你食，我就好咧，我甲问讲，要问你吼，啊，曾经潮州人，哦，用国语也甲伊讲啊，哦，啊，专啊，你曾经潮州人叫那时候安怎叫，伊说，伊讲买啊，买，这个听说，不要紧啦，反正这个白白拢迄个，伊讲啊，其实用真卡，因为潮州人就侪拢真卡出来拍拼，啊，其实用真卡叫这最正常的啦。
1: 问候语，
0: 还问候语啊？
1: 哎，
0: 我讲安怎叫，我咧叫看麦，伊说叫来，
2: 听伊嘛讲啊，
0: 我都唔靠，都感觉你冇要咧，哇，各自协同嘅，
1: 那都是通嘅哦，英文都无讲啊咧，
0: 迄个英文无讲啦，
1: 什么酒啊咧？
0: 其实你常喺有潮州啦、漳州啦，福建这吼，广州这、广东这，潮州、漳州啊，做泉州，交诶垃圾话啊，厦门迄边啊，交垃圾跟人家一模一样，
2: 拢同款咧，拢跳舞诶，
0: 啊，佮过来因迄边有做西头呀，诶，交垃圾拢同款咧，真正拢同款
1: 咧。诶，你所以这都无甚物分哪里？
0: 诶，讲一双诶，
2: 讲
0: 一双诶。
1: 啊，所以你听着迄个音调就知影讲，哦，完了伊咧没有。
0: 你常我来伫大陆，伫北方，我就加交垃圾话，伫南方我就。看唔看我
2: 不？因为人跳舞，
0: 跳舞
2: 对。
1: 啊，唔是同款，差不多系音调。
0: 冇讲哦，北方叫一个，南方叫不讲。
1: 差这样。
0: 哎，那北方叫就是什么的 B 啦，什么的妈啦，
1: 哎，哦，安尼哦，啊，恁在那个去遐拢学呀，你哦，
0: 嗯，恁是这
1: 个，哎，好诶，无学拢学呀，
0: 了解文化，
1: 哦，
0: 好诶，学诶，恁是咧了解文化，
1: 哦，要做了解文化，
2: 哎哟，
1: 哎，讲嘛是有理哦，
0: 啊，咱要学英语了嘛，为这开始学，对不对？
1: 哦，
0: 啊，咪为这开始了解文化，不会被人了解，
1: 哦，
0: 像我即个去西班牙，我慢慢讲，一般你讲教一定西班牙，
1: 西班牙根本
0: 不一
1: 样，哎，
0: 你讲。还好啦，大家就调一个好听，我记袂开，
2: 就收当了，
0: 嘛无啦，一两年
2: 啊，
0: 记袂开，
1: 啊，一旧年所以记袂开，
0: 一旧啊无定咧用，记袂开，
1: 好安尼，
0: 我接我问迄翻译个，
1: 迄较无共啊，
0: 迄翻译咱台湾人咧，迄咱家己人咧，
1: 系
0: 啊，
1: 安尼较无共啊咧。啊，所以人可能不爱跟你讲啦，因为学迄要创啥啦？
0: 袂啦，你咱了解文化。
1: 嗯，好诶，学啊，对不对？
2: 嗯，
1: 哎，你去西班牙，哦，迄是意大利无讲啊。
0: 西班牙跟意大利
2: 无讲，哎，对。
0: 边啊？这轮机点我先搞，特别是讲咱只飞机香港啊，系安尼搞，
1: 安尼就搞，
0: 正经
1: 啊，嗯，安尼袂歹哦。
2: 哎，
1: 你即个呢？安尼算安尼？有做哎，恁喜欢恁做这种头路吼，嘛就按呢一时过去看吼，一时过去了解啊
0: 呢。我算个认真啦，
1: 啊认真啦。
0: 我算个认真，我日本大陆、澳洲，
1: 嗯，
0: 啊

0: 每年还是要去美国。
1: 嗯，
0: 就是。
2: 哎、欸，你应该你要出去，你要招那个郑总，伊嘛是拢会去呢。
0: 我算最年轻的啦，最年轻的拢会一世界去看，我拢会包括办出口的，包括翻译总叫过，
1: 嗯，
0: 啊叫过就直接。
2: 安尼再安尼规条路啦，
0: 啊、
2: 一条龙啊！
0: 你去看，都要看讲多一支料会当入来。
2: 嘿，
0: 啊，法规是有你你国国的。
2: 嘿，再唔再关这一转？
0: 这一届拢问、嗯、问个了解啊。
2: 嘿，
0: 啊，再会当苹果讲这一档袂。
1: 嗯，嘿。
2: 所以一届出来，咱开真济钱呢哦。
0: 我开袂少。所以你个看，咱就是讲，我最认真咧做这吼、個。
1: 嗯。
0: 你个看，我常常拢会。迄个做厂长吼，我咧讲迄新嘅物件，包括台湾一个新嘅物件，你厂我常常拢用来做新嘅，新家都大家都唔捌听过，
2: 系啊，
0: 就是安尼来啊，
2: 系
0: 啊，你一定要去求新求变嘛，去了解讲国际有啥物趋势，
1: 还
0: 有啥物上新嘅物件，国外的研究下，啊，咱台湾有啲研究下，啊，去做一些比较呢，
2: 对啦，爱了解者安尼好啦，来听一个歌吼，头拄我有讲哦。不管是单身的啦，还是翁仔某啦，情侣啦，拢爱悄悄伊
0: 啊。唔知看人要点歌无？
2: 哎呦，
0: 啊！你即摆来歌放来看人要点歌过卡哩
2: 吧？唔啊，我无爱，因拢足侪拢咧等我，我播歌拢电话一直落安尼啦。
0: 哎，个播歌是煞要靠你啊！
2: 哎，真好恁听，哎，我不爱听。来，空吧，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你要点什么歌？
1: 坚强。
0: 坚强哦。
1: 嗯。
0: 哦，那是林龙龙唱的。
1: 张龙龙。
0: 哎啦，张龙龙哦。哎、嗯，个改姓哦，个改姓可能也较好命。
2: 那个鸡牛，那个黄牛。
0: 哎，不是啦。
1: 那乌牛啦，
0: 乌
1: 的。
2: 乌牛是水牛。
1: 嘿啦，
0: 嘿啦，水牛啦，
1: 啊，就拢咧在甘蔗呀。
2: 在甘蔗是水牛，啊，你那海口是铁牛。
0: 铁牛那是真正铁啊。
2: 无，不是。
0: 真正是乌多麦。
2: 不是啊，铁牛在海口往年那是铁牛啦。
0: 靠呀，哎、欸。
2: 啊，你讲的铁牛啊，车，迄款铁牛啊，车啦。
0: 讲的牛啊，那个铁牛啊。
2: 牛啦。
1: 无啦。
0: 无啦，你去看。
1: 啊那，你讲那。金唔是嘞，迄就是赤牛啊啦。
0: 嘿，阿哥你讲阿牛车，
2: 赤牛啊，
0: 牛车是啥物？用啥物牛？
2: 都阿牛，我冇赤牛，冇水牛啊。
1: 嘿啦嘿啦，
2: 嘿啦，都赤牛跟水牛。
0: 嘿，我就捌去鹿港，
2: 有啦赤牛啦，好唔
0: 对。坐过迄个迄迄牛车。
2: 啊，赤牛跟水，赤牛跟水。
1: 啊，你那也到来鹿港。
0: 啊，就同学，同学住伫遐。
2: 伊话讲，伊彰化人，伊住伫个，伊较早住伫个咱个彰化遐吼，彰化县咱个彰化市较洼。
0: 中南路啊，
2: 中南路吼，
0: 嗯，
2: 迄落山顶迄。
0: 细汉的时阵住云南山来，
2: 较早人咧讲云南山
0: 啊。哎呐，较早住云南山，细汉的时阵呐，系啊，到尾较大汉的换住来下面的中南路啊。
2: 啊，
0: 安尼啊，较早捌去恁鹿港，去坐牛车。
1: 嗯。
0: 啊，搁捌去恁遐，恁遐迄挂吊啊有无？
1: 嗯。
0: 好，我捌去打迄呢，我都。阮兜都住山顶，都唔捌咧做迄吼，啊，所以真趣味的去，啊，佫有通个食迄挂吊啊饭。
2: 人是做够没事，人是做够没事，
3: 你讲真趣味的。
1: 挂吊啊，拢有咧边上吼，里面啊，龟甲边啊，头乌坑。
0: 嘿，对，哎，阮都去啊，都唔是咧做工过，都咧等了食挂吊啊饭。真趣味啊，最近真趣味哦。好啦，坚强。坚强，等你再来吹吼。好，谢谢哦，哎，好，谢谢，谢谢。嗯，这鹿港的，所以一共，
2: 赤牛啦，拍摄赤牛啦，
0: 一共鹿港的，我来讲同鬼啊，一共 A D 那也要讲 A 哦，那叫做干鸟，哎呀，
2: 哎，听不好势，
0: 啊，
2: 唔知佫有几人教的吼，
0: 无，迄无讲，迄音无讲啊，嗯，音无讲，哎，这我讲咱台湾旅游那真趣味。你要看像园林，
2: 鹿港是泉州人。
0: 哦哟，
2: 嗯，我也记鹿港是。
0: 我你讲，伫园林有无？园林甲永靖有无？
2: 伊阿边恁恁点？
0: 嘿，对。啊，你要看嘛，因阿讲话都真趣味。因为较早阮的亲戚都是有人住遐吼。哦啊，较早阮细人的时阵哦，阮过偌热的，你知道？即马等候因来吼，哎，恁讲话拢一个腔啊吼。
2: 伊阿边恁恁点点。
0: 哎，伊阿边恁恁点点。哦，啊，即个讲一个边啊，也一支枪，上真枪拍去不止两边。
2: 对啊，因讲个腔口都安尼就对。
0: 哎呀，啊，其实伊安尼个学哦，都是你家笑，你唔知阮哥。你看这细人的时阵，啊，所以一个所在，一个所在讲个腔口无同款。
3: 嗯，
0: 哎，爱园林人就讲，来阮啊坐位。
2: 系啦系啦。
0: 来阮啊啉茶
2: 位。安尼啦。山丘啦，迄个山丘啦，
0: 嘿，
2: 迄较就山丘，甲我小可甲我南投丘这边，
0: 迄种较亲啦，
2: 山丘啦，
0: 较亲切。
2: 山丘啦，
0: 我阿公较早的时阵住园林，
2: 对啊，
0: 嗯，园林乌水溪啊，
2: 乌水溪是较我东山这边家喏，
0: 我嘛唔知啊，
2: 我记得较我东山这边家，
0: 我就知影细汉的时阵，
2: 哎，有人会知无？确定个礼拜，
0: 园林，
2: 我印象中乌水溪是较我。我东山这边家啦。
0: 哦，嘿，我就不了解，细汉的时阵呐，就知影，哎，因那边遐嘿种有亲情啊，安尼啊，就知影讲拢住伫个诶乌水溪。
2: 那阮家祖厝是金州卡。
0: 金州山。
2: 中华金州卡。
0: 金州卡。
2: 波心较怪只。
0: 哎呀，唔得拢
2: 金州卡。
0: 啊，唔得拢种金州。
2: 听讲古早是种金州，哎，迄最主要是呢，迄种拢适应的啦。啊，摄影诶，迄是较早吼，较早恁也讲到这摄影诶，我讲互恁听吼。
0: 嗯，
2: 伫台湾摄影诶吼，有分两派啊。
0: 两派。
2: 诶，有，那讲较更简单来说，落卡镜诶，甲A灯镜诶。
0: 哦，安尼哦。
2: 系啦。
3: 看新冠吗？
2: 系对，真正。
0: 诶，我老母因外家厝嘛摄影。
2: 啊，有落卡镜诶，甲A灯镜诶。
0: 嗯。
2: 落卡镜诶，就是较早吼，诶，伊为政国时代开始讲起。
0: 嘿，
3: 不值得哦。
2: 乐卡镜诶，伊诶租厝， 一正租出去。
0: 哎，你是算落卡，
2: 算落卡正。
0: 你算落卡。
2: 我呢正租身，正工作正租身，伫大陆正租身，是伫湖北。湖北，
0: 哦，
2: 还是当当年战国时代安尼直直刷刷过来，所以阮那个做阮的蒙白顶台写阮姓的蒙白顶台，有的蒙白顶台写江夏，江夏，
3: 江夏，
2: 江夏，迄就是为北方来，所以写江夏。
0: 哦，哎，你呢对这个那真有研究
2: 啦。为南方的蒙白咪写江夏，
0: 哦，
2: 所以你个蒙白那江夏，
0: 嗯，
2: 这种的一般吼。
0: 北方来，
2: 北方来，哎，就这种的，因为家族一般新冠的较管一
0: 点，拢会较弱，
2: 哎，较弱，阮就是，阮就是较弱。
0: 哎，你安尼讲对哦，阮老母呢，外家住的嘛，大家拢足弱，
2: 足弱，
3: 哎，北方啊，降下来，
2: 啊啦，迄个降下，伊你等于你问恁，你若问迄个问恁老母啊，因啊吼，因较早蒙牌啊，顶头绝对写降下，
0: 安尼哦，
2: 对，蒙牌顶头一定是降下，
0: 哦，所以在落开啊，
2: 哎，咱姓的伊就有分落开个。在江夏，啊，从金州卡，还有江夏塘，江夏塘，
0: 我你讲，我后半面，我若看到姓黄的吼，有较弱，较
2: 矮。我也能套进去啊！你上恁老婆算管的呀？
0: 嘿，对啊。
2: 恁老婆算多卡，伊的年纪，伊的年纪许标准的，较无难调的。
0: 嘿呀，
2: 哦，对不？
0: 嘿呀，
2: 伊的年纪，啊，你啊后边从阮这拢难调啊，对不？
0: 所以像阮那姑拢足弱呀，阮那姨嘛拢足弱呀。
2: 从过来，阮家来就拢套掉啊。
0: 哦，
2: 所以我这边套掉过来
0: 哈。所以我这边
2: 从老爸去套掉八个的，我老八个。
0: 哎，唔对呢。伊未使娶江生啊。
2: 我老母生蛋，你知是？
0: 啊对啊。
2: 啊，我老母八个，我老爸。八千三，阿爸就去套条八五的买周金奇，
0: 哦对啦对啦，
2: 买周金奇啊，对
0: 对对对，
2: 所以今麦看未准啊，
0: 哎
2: 啊，你看讲查恁老母演的，迄条稳准，
0: 哎对对对对，哇，真嘞讲起来真奥妙呢，啊是讲后摆来看到姓黄的啦，较矮，我讲你难忘的啊你啊，啊
2: 今麦，知啦，今麦就
3: 只要
2: 来讲啊，无人知啦，因为迄是我对这有兴趣，
0: 嗯，
2: 我安尼吼，
0: 嗯。
2: 有一届吼，暗时啊，我拢爱上网查，
3: 查讲你对倒位来。
2: 我个啊，捌去图书馆查，查讲阮这。
0: 刚才恁老爸唔是去给你投保的。
2: 查，我才讲哦，原来迄历史上咧。
0: 嗯。
2: 阿爷来台湾的时候，有分，就北方的有分，嗯，省的各分都是派的啊，那个，
0: 那
2: 个分。
0: 安尼哦，好，阿你咧正好查哦，我咧讲。人今麦人有咧讲的是什么奇异果？咱奇异果伫咧食是毋是拢皮的烤掉、下掉，食内面迄个物件咧？
3: 嗯，
0: 啊，什么今麦人讲什么？迄食奇异果哦，都爱含皮食啦。伊讲迄皮含皮食较营养啦，啊，佮迄落迄纤维含量讲安尼哦，较悬啦，讲比迄果肉佫较好啦。
2: 皮的营养是真悬，啊啦，迄落咱讲奇异果哦，
0: 嘿，
2: 这是阿多甲你讲，
0: 阿多啊
3: ，kiwi。
2: 大陆叫体力，还对 kiwi 啊，所以换作奇异
3: 奇异果，嘿，
2: 啊，你啊，大陆叫这边名叫奇异果，就是猕猴桃，
3: 猕猴桃，
0: 哎对吼，嘿，
3: 嘿，嘿，某某干啦，
2: 嘿，
3: 高山的某某呢，
0: 高山啦，
2: 嘿，还是猕猴桃，
0: 哎，有时阵我那混唔掉伊呢，
3: 啊，就赶快呢，
2: 赶快来物件，
0: 啊，咱就讲奇异果，
2: 大陆叫做猕猴桃，
0: 嘿，
2: 啊，这个做。啊，东啊，这
0: 奇异果，
2: 啊，咱台湾就话叫奇异果，而且用英语来翻呢。
0: 嗯，
2: 啊，这，你多阿哩睇个是啊
3: ，kiwi，
2: 啊，所以说奇异果，
0: 嗯，
2: 而且阿哩翻呢啦。
0: 嘿，所以你阿哩话你讲，你去澳洲这侪工吼，你无融入，
2: 啊，那无，
0: 无你那等来吼，完了过几天，过讲几句啊。
2: 无啦，还是。哎，都欢迎你讲，那么平台
0: 的。你唔知，我那每一遍啊是出国吼，啊是去日本啦吼，啊是去澳洲啦吼。哎，我就感觉讲，哎，我等下我爱过来读书啊呢。
2: 大概出去拢安尼啊，等下得个袂
0: 记。哈哈哈！对，几乎好像都是会这样哦。哎，加注意哦。哎，没有，这语言哦，多学都是好的啦。啊，所以哦，再当去了解更加多啊呢。
2: 来听一下歌，等下讲一下迄落啊，坚强是当时要吹。
0: 坚强，我等下就来吹。我今麦来报歌，我今麦来报歌。啊，来再来吹，好啦。

0: 这部吼直接进行吼，虽然阮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我用今日个吼阿信吼。
1: 你像这個，我讲我定咧出国吼。其实啊吼，几年前啊吼，有伫个几年前，迄当阵啊电视啊，有一支物件，有一支商品啊吼，就算真。真一讲，迄个真侪人咧报啦，啊，真侪人讲食了安怎安怎啦吼。这物件讲号做鸵鸟精啦。我相信有你听电台拢捌听过。
0: 捌听。
1: 啊，迄当阵啊吼。迄当阵伊个鸵鸟精啊吼，大概拢伫咧控价啦。啊，头一个甲做这个做鸡门工啊吼。我应该算头一个啦。我应该算头前。
0: 哦，偌清的哦。
2: 我当时拢是迄，都有
1: 拢管的管有咩？我头前个做
0: 胶囊
1: 给我头前做的哈。啊，头前做的算讲迄个量嘛，算出了真大。啊，我常我定咧出国
0: 嘛。好个啊。
1: 国际性的啥吼？啊，当初呐，我其实做给我们讲啊。我方法就用甲别人无同款。一般鸵鸟精人讲就是固定骨、固软骨啦，吼，对不对？迄当阵啊，大家就是伊个就是伊鸵鸟精，大家拢咧固定骨、固软骨。啊，伊当阵啊，就专工去安怎？我算头一个。为国外。迄个做进口，这个做啊鸵鸟的，这个做精。这原料里边。就是因为咱咧鸵鸟伊个。伊个两支脚哦，因为鸵鸟只才100kg，啊，想来当走啊紧着。
0: 啊，过迄两支脚过安尼，
1: 细细支，我都
0: 知影你要当。
1: 啊，我都安尼承载100kg啊，走啊紧哦。伊那伸开洗手会当走超60kg，洗手60吧，安尼伸出紧个啊。
0: 对啊，
1: 我100kg啊，伊两支脚。
0: 咱咧开车有先规定才30-40呢。
1: 啊，想来伊我多呢，伊爆发力。伊个能力开爆发力，啊，当伊开蛮好够用，开好够用唔走得多，所以伊个鸵鸟哦，伊当初那电视广告，恁老印象中哦，伊用牛骨来焊壁，啊，佮用鸵鸟骨来焊壁，叫鸵鸟骨焊袂断。
0: 哦，迄个人大家拢讲，阿婶，你记得遐用啊咧？
1: 哎，一路做鸵鸟定过，啊，其实当初我为澳洲进入来吼，我就是爱要求讲啥咧，要求讲我要爱鸵鸟的。
2: 筋，
1: 伊鸵鸟筋真嫩咯，安怎嫩我讲给恁听吼，就是讲迄当初你若印象当中鸵鸟的筋啊吼，伊有一个电视广告，你用个鸵鸟的筋，你甲鸵鸟筋迄偌嫩嘞，我甲鸵鸟筋揉出来了，我怎安尼用甲动作歪阿手，拖拉裤拖来叮当，筋袂断去，真正不是讲歪阿手，遐嫩，那么代表讲啊吼，伊只筋啊吼，非常硬，所以当初呢，我就是为澳洲咧啊，种着这个这鸵鸟啊，伊只筋诶胶原蛋白对吧？啊，来做给门工啊，所以其实从即马来啊吼，真侪这个鸵鸟筋拢已经无咧卖
0: 啊
1: 啦，
0: 无啊。
1: 啊！但是我会当讲，我会做卖较大，也毋捌当过。
0: 哦，毋捌。
2: 佫足侪人家己来讨的哦。
1: 啊，佫真侪人来讨。啊，这原因出伫倒？当然，迄当阵啊，我袂去强调讲为虾米无，为虾米遮难用。
0: 嘿。
1: 为虾米咱做即个遮难用？几档啊？
2: 五档有啊。
1: 应该五档有啊。
0: 有啊。
1: 五档以来，使用的照使用拢无断。但是市面上真侪，迄当阵啊，为着要跟着风潮走，啊，要甲人对人做鸵鸟精，拢已经断啊，拢无咧做啊，
2: 小消息啊，
0: 对唔着路哩。
1: 啊，为什么你讲当年我头一个做鸡门工啊出来，做胶囊出来，冇人对我咧行，
0: 有啊，
1: 结果对我咧行，已经拢无做啊，
0: 我
1: 甲大哥咧做，为什么？伊家看到我的新闻，伊看未出来，
0: 对啊，
2: 马龙是下鸵鸟啊，
1: 对，我用的料甲别人无同款，所以伫你食反应嘛甲别人无同款，咱这支啊吼，真侪人食甲安怎嘞？后迄苦味落，啊结果食食甲安怎嘞？食甲苦落，譬如讲你苦味落啦，啊结果有一天呢， 啊，都你冰箱的下卡大，你怎苦
0: 了？我那是田玉图安呢？
1: 我哎，你迄对你的田玉图，苦了下卡大要大块，要摕物件。
0: 真自然呢！
1: 啊，你怎啊？你在恁囝在底下边快着？哎呦，啊，你那苦了？
2: 就恁那苦了，
1: 摕物件，
2: 就我
1: 来当苦了。哦，啊，佮包括食了有来个，包括是哦，真侪人。对骨络这个啊吼，对咱这个团真实在是帮助太侪人太侪人。所以讲五年以来，真侪人拢已经无做，甚至咱做甲讲哦，电视这边家，啊都迄当阵啊，你有做有一个好朋友，哎嘛，咱也伫嘛甲推荐讲，好阿信迄机实在是厉害，
2: 迄机厉害，
1: 啊结果甲推荐伊就讲，唔敢有影
0: 啊，
1: 骗笑诶，
0: 系啊，
1: 尾啊伊家己嘛买
0: 袂，无，我叫伊讲你卖袂，你先落上，上过买啊，你感觉
1: 怎？就一心上，叫上上啊，你啊人去甲讨，人去甲讨，伊才讲啊无来袂好啊，
0: 因为真正唔食狗哦，安尼
1: 啊，真正人去食了鹅肉羹，阿姨嘛报真侪朋友来食，啊，包括你讲嘛，不就是人来讲，啊，食个单，咱讲起来，包括诶，包括这个骨头啊，啥啦样嘞？因为咱的筋啊，啊，咱食这个鸵，咱的鸵鸟筋甲别人无同款的差别。当然，你讲内底有啥物成分啥，啊，咱拢有啦。
0: 诶，咱讲这个，这个是你的起价，
1: 诶，算我的起价，是，也迄当阵啊，我算多出来嘛，
0: 嘿，
1: 啊，我迄当开，我开我物件本来算强啦，啊，迄当阵啊，我都因为我一直拢有咧照顾我嘛，啊，所以我都做甲别人无同款，啊，所以先来动甲今日，啊，搁你做，
0: 拢
1: 啊无断哦，
0: 系啊，
1: 拢啊无断哦，
0: 所以这个就是老白老厉害，
1: 老白老厉害，
0: 所以我讲这拢是强项之类，
2: 对
0: 吧？所以研究拢保存掉咧，
2: 对，
0: 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食干哦，起码哦，哎，较早是迄落偌济，五罐六罐。
1: 系啊，
0: 万二块。
1: 你当阵
2: 啊？无啦，
0: 五罐六千，
2: 五罐六千啊，
0: 十二罐万二。系
1: 啦，
0: 一句是安尼。
1: 对，
0: 哦，那卖个下下叫。
1: 系啦，
0: 嗯
1: 啊，所以讲，那当然啦，迄个做古来，咱讲实，嘛算我去起价，
2: 系，
1: 所以家庭吼，
0: 伊在回馈，
1: 我要来回馈，
2: 要回馈，
1: 我要来回馈者，等你吼，
0: 系，
1: 爱注意听，
0: 啊，
1: 我要来回馈，我讲个大听，啊，这支真正，
0: 系，
1: 捌食过牙手，啊，
0: 系，
1: 啊，唔捌食过牙卡，
0: 系，
2: 哈哈哈哈哈哈，捌食过牙卡，哦，卡牙
1: 卡，好
2: 嘞，对啦，
0: 对，
1: 啊，真正这真正真侪吼，食这支你讲苦袂累啦，背老腿无力个啦，啊包括讲后下出车祸，啊，伊就做都卡拢袂舒适个，食这支食个欧罗噶，
0: 我感觉伊这个强项吼，对这筋络，
1: 哎，对筋络，真正有影，哎，这支真正就这样。食这筋络反应有够好，以后我一直无会讲。
2: 是，
0: 系啊，经验大家。
1: 我等下今日来回馈，我来回，捌买过好，捌买过好，我做就回馈。
0: 啊，怎么样呢？先来听一下坚强。
1: 啊，明仔过应该，啊，听一下坚强。
0: 哎，听一下坚强的吼。啊，来，咱的好朋友香，哎，未记讲香港的，洛港的，
2: 洛港的啦。
0: 通鬼啊，通鬼啊，来，要爱听这首坚强，啊，咱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吼。

0: 家爱坚强。嘿吼，你安尼哦，苦了背起来吼，这样呢哦，无问题。
1: 啊，实在是这真正都啊，有迄我拄啊讲诶，啊有人，啊有人安怎呢？
0: 嗯，
1: 时大都迄个做卡叫摔断去。
0: 嘿，
1: 哦，啊结果囡仔买回家，
0: 嗯，
1: 食到尾啊，我时大食食了，佮报警啊讲。这里没有吃，你嘛爱吃，
0: 哎，
1: 哦，我这案例太多了，这几这五当来，真正太多太多太多案例，我讲不了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今日做些回馈了，哈，
0: 嗯，
1: 啊，咱较早是哪边？咱较早这个做，
2: 咱较早是
0: 五关六千啊，
2: 啊，哎，
1: 哎，
2: 啊，十二万里安尼啊，
1: 啊，今麦是
2: 十二万里啦，
1: 哎，啊，咱今麦是咱今麦，我来做一个回馈哈、
0: 嗯，
1: 我来讲一个介绍哈，我、
0: 嗯、
1: 大概错一个字，
0: 吓一跳，
2: 吓一跳，
0: 我唔叫那字哦，
2: 真正爱迄个，
1: 我跟你讲哈，咱张五北这个做，
0: 巧好字哦，
1: 咱张五北这个这个做，北这个做四啊三千人，我今日刚刚回馈啦，
2: 啊你哦。
1: 我今日
2: 嘛是要四啊三千啦。
1: 我今日刚刚回馈哈。
0: 系。
1: 啊，较早是爱，较早那要买加这个计销，平均一克啊那要一千块的计销，一定要开一万以上啦。
0: 嗯嗯。
1: 今日唔免啦。
0: 系。
1: 今日哈。
0: 嗯。
1: 我你开三千啦。
0: 嗯。
1: 啊，你就等于开到四啊。
0: 系。
1: 哦，加涨价。
0: 加咩
1: 啊？啊，这真正好做回馈哦。
0: 嗯。
1: 因为。这物件我唔捌卖过阿俗，
0: 哎，
1: 真正我唔捌卖过阿俗，
0: 嗯，
1: 啊，真正是要来回馈，
0: 嘿，
1: 这是算我起价数，
0: 嗯，
1: 我五单以来，这支较大个，
0: 起价真正，
1: 这支我打出货量啊，佫真大，
0: 嗯，
1: 因为人客食了好，
0: 嗯，
1: 哦，啊，所以我就讲啊，我只要有法度，
0: 嗯，
1: 包括阮老母嘛拢咧听，看我较早做囝，其他拢听电台，
0: 嗯
2: 嗯，
1: 阮老母常常讲，咱若有在调，
0: 嗯，
1: 同食起，
0: 嗯，
1: 哦，啊，物件做好势，
0: 嘿，
1: 啊，咱都哪会贵就好，啊，同食起，
0: 嘿，
1: 所以今日我回馈，
0: 嘿，
1: 咱鸵鸟六十粒真的，我今日讲的不是三十粒真的哦，
0: 哎，六十粒没有，
1: 咱是六十粒真的哦，
0: 嗯，
1: 六十粒真的，今日四啊三千粒，
0: 嗯，
2: 嘿。
1: 啊，有旧朋友，伊同款一届拢会客杂，对不对？
2: 大桌的大桌，
1: 哦，
0: 嗯，
1: 啊，咱哪呢？一届买两桌，等于只八鸭了，对不对？
0: 嘿，
1: 八鸭是咪爱七千二？
2: 对，
1: 来，今日个吼，
0: 嗯，
1: 八鸭，
0: 嗯，
1: 我搁再加两鸭，
0: 嗯，
1: 哦，七千，哦，搁再加两鸭，
0: 嘿，
1: 哦，就八鸭啦，哈，
0: 嘿，
1: 一届啦买两桌，
0: 嗯，
1: 总共八鸭七千二，
0: 嗯，
1: 我搁再加上两鸭，倒杂，
0: 嘿，
1: 七千二。
0: Hey,
1: 所以小组就是四啊三千六，
0: hey,
1: 大组的就是十七千二。
0: 嗯，干咩安尼？
1: 安尼已经回馈真惊人啊！
2: 哎呦，我你听讲拢惊着，哎呦，小可话，
1: 还无半暝
2: 哇，
1: 半暝底下做现着的啦，
0: hey,
1: 对不？
0: 嘿，
1: 迄落做阿无安尼啦，
0: 嗯，
1: 哦，
0: 嘿、hey, ，
1: 这个做七千二哈，
0: 嘿、hey, ，
2: 嗯，
1: 恁到三天一挂啦，
0: 安啦。
1: 归去安尼，等下咱再来瞧。我先个
0: 两百卖低哦。
1: 我先个介绍讲，我先个介绍讲出来啦。
0: 哎，
1: 你我看你的表情，等下咱再开起来瞧，看不了不平，好不好？你嘛倒出一关，等下再来瞧，看不了不平。安尼啦，杂啦。
0: 哎，
1: 今日上惊人诶。
0: 嘿，
1: 哦，唔好有这个介绍。
0: 嗯，
1: 杂六千。
0: 杂六千，阿姐还是六百呢嘞。
1: 还是六百，六十了没有？
0: 哇，
1: 六十了没有？
2: 个一扎比开始半价呢，
1: 半价哦。啊，我
0: 差很大。
1: 我对你，你那一百，你那不接贵人，
0: 嗯，
1: 知影这支精彩是了。
0: 嗯，
1: 今日这个介绍，我来当跟你讲。
0: 嘿，
1: 我就是刚刚迄个做，我讲较歹听。
0: 嘿，
1: 可能靠靠爱聊起书啊。
0: 嘿，
2: 嗯，
1: 啊，不要紧，我回馈。
0: 好，
2: 嘿，
1: 好回馈。
0: 哦，这样你姐姐，你安尼苦了背开，真丢脸嘞哦。
1: 听有对，才有哦。
0: 哎，
1: 你听无后边都等下要来买这个介绍无？
0: 啊，火车贵也袂用分别啊。
1: 因为这个物件都五当以来，
0: 嘿，
1: 哦，伊的精彩是了，大家拢知。
0: 是，
2: 有吃贵拢知。
1: 那有吃贵，你就知影讲，你就做一当买这个介绍，一定是啦，回真正是回馈。
0: 嗯，
1: 我无可能这个介绍。
0: 嘿，
1: 哦。
0: 哦，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呐，为难呢，为难讲诶，感觉手也未惯呐，迄个筋络拢有关
1: 系。筋络拢有关系。
0: 哦，啊，那亲像讲为难安尼，啊，要穿哦，要穿一个衫，未舒适啦，这个筋络拢有关系。哦，啊，要苦都背起来，这么个筋络拢有关系。
1: 现在咱的筋络啊，吼，咱的筋啊，
0: 哎，
1: 咱的脚诶弯翘啊，
0: 嗯，
1: 咱的手诶弯翘啊，
0: 嗯，
1: 拢是靠筋络咧弯翘诶啦，
0: 嗯嗯，
1: 啊，迄就是所有肌腱啦，
0: 嘿，
1: 啊，咱靠肌腱伫咧弯翘。 你基建啊，那无够力的时阵，根本都无乱交啦。
0: 系啊，
1: 最关键是那个基建。
0: 所以要苦变数呢，用苦的哦。哦，这都无法的啊！
1: 所以讲一般的退化基建啊，退化你根本都未弯翘的，你根本都无力无贵力啊，无力去弯翘啦。啊，所以咱当当时咱的头脑筋跟别人无同，就是咱加强的咱的基建，咱的基建会有力了，咱弯翘，咱要背楼梯，咱手骨头，但是脚头大骨轮。
0: 嘿，
1: 差就差在家，
0: 差就差在家，
1: 差在家。
0: 所以讲，你也看麦啊，讲为什么那呢？开始噶只嘛，拢一直拢安尼，哦，拢安尼，安尼食出名。
1: 大骨轮，
0: 嗯，
1: 毛人大骨轮无来苦味类，
0: 嘿，
1: 食加叫苦类，
0: 嘿，
1: 哦，嘛真多。
0: 哎，伊拢是介大半斤有关联啦。
1: 大骨轮只毛筋啊，毛肌腱啊，毛肌腱
0: 啊，
1: 所以咱五年以来，啥未出遐多，啊，遮自然反应好，过得好，咱个这听友呢，拢互咱修补。
0: 嗯，
1: 啊，今日就是感谢恁这五年来支持，哦，所以我今日这条介绍。真正是回馈啊，无可能喺大家成拢出来啦。
0: 今日今麦这样呢吼，
1: 你唔可以，我嘛无偷，因为大家拢知影我做物件，我无咧偷诶啦。
0: 这一未困咧哦，一未困咧，
1: 有听到诶，有听到才有，一未困咧有听到才有。
0: 诶，
1: 因为我真少讲做回馈做到这个程度，几乎无啦。几乎我今日做这回馈，
0: 哦，
1: 就是讲你着脑子诶问题。
0: 嘿，
1: 啊，咱着知影即个爸爸妈妈，
0: 嗯，
1: 啊嘛拢退休啊，啊有当时啊想要顾，啊唔甘。
0: 嗯，
1: 唔敢开。
0: 哦，你话要咩都嘛按来按去哦，正经咧真艰苦咧。
1: 唔敢开，无你上卡只电视，
0: 哎
1: 用个啉咩？
0: 真贵哦。
1: 哎，一克啊吼，一克啊几万咧啦，一克啊十几，一克啊三十罐啦，三十罐啊，一克啊三十罐，
2: 九万，
1: 买开要九万咧，
0: 系啊系啊，
1: 哎一两万块啦，我系一万九千八啦，一克啊一万九千八啦，啊今日做这个今日做这个回馈，真正。我跟你讲，
0: 这回馈有恁的好朋友哦。
1: 那林金盛开，我一定会料的。
0: 嘿，
1: 林金盛我一定料的。
0: 嘿，
1: 但是不要紧。
0: 嘿，
1: 都大家吃得起。
0: 嘿，
1: 啊，吃好起劲，安尼开
0: 心。嗯，好，来，咱的好朋友电话好金卡，讲个价对唔对吼？哎，你有心动，心动马上行动啊！你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电话好金卡，电话好金卡安尼哦，这是回馈啊。
1: 咱这两边赶快有骨肉，
0: 嘿，
1: 赶快有做骨、做筋骨、做软骨，
0: 嘿，还
1: 有鸵鸟的这个筋，
0: 嗯，
1: 在做的，
0: 嗯，
1: 五年前跟五年后，
0: 嗯，
1: 一滴拢无变，
0: 拢是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你卖惊，你卖是讲惊你未熟，
0: 嘿，
1: 是不是讲已经
0: 无赶快，
1: 无赶快，拢
0: 有变啦，
1: 你
0: 若
1: 要
0: 赶
1: 快啦，你若登记，根本讲啊，八规划也无同。
0: 我跟你讲，
1: 这
0: 就是阿胜的起家啊！哎，如果你讲这起家，我用一间公司，一间公司都有伊的代表，哎，所以伊的起家哦，你拢放心的就对啊。
2: 哦，
0: 阿国帅，你要看麦，哎，今麦大家拢对你偌信赖的哦。
2: 嗯，
0: 嘿，你若讲好，你若讲好哦，讲爱吃哦，都爱吃。
1: 你若知讲有需要无需要，你当打电话问。
0: 嘿，
1: 我了解过了，有需要我一定跟你讲吃，无需要我一定叫你卖吃。
0: 嘿，
1: 我不用我白开钱。
0: 嘿嘿嘿。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3: 喂喂喂
0: ，Hello。
3: 嘿，我咩？哦，终身挂掉，我咩爱三组？
0: 咩三组？
3: 三组好不？
0: 有三组。来来来，哦，你要看这边爱三组啦，三组。哎，我咧讲哦，咱的好朋友，你起码你都要爱几组？因为咱即卖咧就是十罐六千嘛，十罐六千啊，所以迄来拢要摕十罐的啦。好啊，十罐六千，啊，你家己要爱几组，家己去拍算。家己去拍算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所以电话真个利用，电话真个利用安尼吼，0800054321。哎，你个看卖哦，咱较早自己这鸵鸟精哦，迄个时阵卖啊尼贵哦，啊你个看卖拢不是咧欠费咧，不是欠费咧吼，来，嘿，你好 ，Hello，
4: 哎，
0: 嘿。啊！你这蛮精的呢，
4: 大组两组，大组两组，
0: 大组两组吼，好来来来，大组两组啦吼。
4: 吴斌乐，吴斌乐，
0: 好好来，你那个来，人甲你听一下，你无主机，人甲你听一下主机。
4: 无主机的。
0: 哎那嘿，你稍等，人甲你听，人甲你听。
4: 海电路，海电路。
0: 稍等，稍等。好，嗨，你好，
5: 你好，
0: 嘿，
5: 你是讲卖什么药？
0: 鸵鸟精。
5: 嘿，
0: 嘿，鸵鸟精。
5: 嘿，
0: 嘿。
5: 啊，我卖。
0: 大做诶啦吼，啊你这有主机啦，你这有主机，安尼得使啊，安
5: 尼就好，
0: 嘿，安尼就可以啊，安尼就可以啊，吼， 好安尼林太太啦吼、哦哎。你较早有食过无？
6: 无无。
0: 哎哟，你先咧孤陋寡闻。
1: 对无对啦，对无对
0: 哎。这介绍安尼久的安尼，遐尼穿的你安尼无听著啊？哦，好啊，不要紧啦，即马对著，即马对著吼。好 ，OK， 谢谢。嗨，你好。
7: 哎、
0: 欸、哎，来。
7: 头脑筋，
0: 头脑筋哦，好，啊你你买几组？
7: 一组一大组的，
0: 一组啦吼，
7: 大组哦，
0: 好啦好啦，安尼会使吼，好，啊来来来，哎你个看我抄电话偌紧的，安尼好啊嘿，哦，嗨你好，
8: 你好，
0: 嘿，
8: 哎头脑筋十罐一组
0: 的，啊你嘛一组啦吼。哦，这卖着拢赚着呢，哦，卖着拢赚着呢，哦，
8: 人家给恁买呢，
0: 啊，你拢敢卖着啊？你有组织啊？你伫鼻头遐哩啊？
8: 系啊，
0: 哦，系啊，你都拢有组织哩，吼、哦
8: 啊，好，再再两万来啊，
0: 好，安尼就好啊，吼、哦，好，安尼就好啊，吼、哦，好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吼、哦，哦，你要看麦。哎、欸，这无困的真济哦。
1: 内行的啦。我跟你讲哦，你若讲当时你无来啊，当时你拄开始你食，你甲透早、中昼、暗时啊，拢甲食两粒，
0: 嘿，拢食两粒，
1: 啊，叫
0: 啥顿食？
1: 食了了有可能会目小块会疼，
0: 嘿，
1: 不要紧，
0: 不要紧，继续，
1: 哎，食正常，我五日当来当得太多了，
0: 嘿嘿嘿，
1: 搁甲食搁甲食，
0: 嘿嘿嘿，后来嗨，你好，
9: 我鸟真好，
0: 嘿对。
9: 我家
0: 民
9: 生嘉义市，
0: 嘉义市吼，啊，你稍等了，你稍等了嘿，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我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的这鸵鸟精啊，哦，这阿胜回馈哦，
1: 这
0: 怎样
1: 回馈？
0: 这也起价呢？
1: 哦，这啊，这真正，这那诶，知影我开始听到我的声音，
0: 嘿，
1: 开始就是为自己开始，
0: 嘿呀呀，哦，我你讲这经营不简单。啦吼，啊，所以咱的后边，千万听着，啊，你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
1: 你若唔捌食过吼，你即马到当时你无力，啊是心气会疼。你甲透早两粒，中昼两粒，暗下两粒，
0: 嘿，
1: 啊，佮加一间嘛不要紧，一天三拜四拜拢不要紧。
0: 佮食些点心咩？
1: 食好伊，感觉讲较有力啊，较流利了，你再个连倒转来，连倒来四粒。打打黏黏的，黏甲剩两粒。
0: 头啊，量甲食较济咧啦。
1: 一定甲高啊高，你肌腱修复都等。
0: 嘿，对对对，嘿，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按咱的头脑筋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哦。啊来，啊咱今麦吼，这我来一个节目交互电台啊哩，吼啊，所以讲吼，咱的好朋友阿爸阿婆电话再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 开头才有哦。
0: 哎、
1: 欸，这是我的起家的物件、
0: 欸，
1: 啊，我真正，
0: 你看麦，
1: 啊，就大家吃得起。
0: 伊去佮讲，今麦听到才有哦，啊，所以爱包
1: 嘛，大家吃得起，啊，就去感受，
0: 嘿、欸，
1: 哦，感受讲物件。
0: 你就像咧十罐六千，啊，你看麦要几组？电话你才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10: 好 ，OK， 好，安尼就会使，好，好，谢谢，好，拜拜。哎、欸，正常拜喜拜。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白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白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江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方苑大城德腾山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山青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
5: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OK 啦 ，OK 啦，吼，好，谢谢哦，谢谢哦，嘿，来，阿来，感谢，
1: 真侪拢阿无咧困咧。
0: 哎、欸，要不，哦，我咧讲哦，这正经哦，真介啊，你吼，哎，所以迄老的吼、哦，拢迄下晡时啊困着咧，起码拢无咧困，阿个耍落吼，
1: 啊，等下再过来困，
0: 无，差不多过四五点呀，再过困，阿拢困啊，好食十点，
1: 四点爬起来啦，
0: 哦，四点，
1: 哎啦，
0: 哎，个人的习惯无同啊，嘿，个人的习惯无同，
1: 你讲到这吼、哦，嘿，啊，先甲接
0: 下，嗨，你好。Hello，
2: 你都，
0: 啊，
2: 哦，
0: 安娜，
2: 你讲那未鸵鸟精
0: 呢？有鸵鸟精丢，
2: 哎、哦，哎、欸，安娜未？
0: 安娜未哦？你拢安尼无详细听嘞？你是困的惯哦？
2: 我都安臭人臭人啊！
0: 臭人，可以臭人臭人啊！你到得新冠无啦？臭人，哎呀，得新冠哦、喔，会听无呢？
2: 咱是讲了这，等听啊，随袂记得
0: 啊。哦，你哦、喔，听随袂记得，安尼你钱爱借我，你钱借我，你都连咪都袂记得啊？啊，好嘞，好哦，好吼、喔，来，你稍等，我叫人跟你讲嘿。哦，稍等了哦，嘿，好，啊、来，咱两个继续啊，咧，互因去讲啊，咧就对啊，吼，嘿，
1: 这里这要操主机
0: 的，嘿，要操主机，这新人客，
1: 你来讲到这，讲到这样哦，
0: 嗯，
1: 讲困眠日头啊，日头我讲我咧听，
0: 嘿，
1: 咱人一定要见人，
0: 嘿，
1: 人一定有的拢做美班的，你知道？
0: 嘿，
1: 人有见你，甲无见你差得多，你知道？
0: 嘿，
1: 你比如讲哦，
0: 嘿。
1: 有的人哦，拢差不多透早五点爬起，七点去放屎，
0: 七点哈，
1: 七点去放屎。
0: 哦，迄个时阵都食胃惊胃肠筋啊。
1: 啊，当然啦、
0: 啊。迄个时阵去便所是
1: 对的。五点到七点是猫屎。
0: 嘿，
1: 猪跳昏，
0: 猪跳引爆白沙加走啊。
1: 猪跳引爆嘛，
0: 嗯，
1: 啊猫屎，
0: 嘿，
1: 啊，过来猪跳引爆，过来生死。啊，咱个大肠经是惊第一生死。
0: 嘿，
1: 当然这是
0: 五点啊七点。
1: 啊，五点是哪？五点是天都光。
0: 嘿，
1: 这是热天。天都光，寒天当然不是啦。
0: 嘿，
1: 那么你若见到光了呢？
0: 嘿，
1: 咱呢，只有这目睭也受到阳光的刺激了，也带动你很快叮当。
0: 哎，
1: 啊，一直到个七点才了想要放晒，当然有诶六点我就想要放晒。
0: 嗯。
1: 讲放晒较歹听，讲
0: 咩？啊，这是实在有影，啊，都放晒。
1: 那个松卡松，就是讲放晒较听有。
0: 系啊系啊。
1: 哦，啊，咱讲实在，人一定要加减健康。
0: 嘿，
1: 健康你的身体状况无同，啊，有个人是拢利亚颠倒病哦。
0: 嗯。
1: 还固来啊？
0: 嗯。
1: 你的内分泌也失调。
0: 哦。
1: 哎，所以你讲有个人讲哦，啊，我做美班呢。做美班的爱了，做都赶快拢困八点钟，做八点钟啊，困八点钟啊，活动八点钟，其实啊吼，
0: 还无赶快，
1: 无赶快，你做美班赶快，底下这你常咱有一个朋友嘛，拢做美班，
0: 系啊，
1: 去做30年啊，
0: 系啊，
1: 啊人今麦身体嘛用用，
0: 系啊，
1: 但是人伊安怎咧，伊个透早呢，伊无伊登记啊，伊嘛未随去困，
0: 系，
1: 伊拢安怎咧，伊拢透早登记了，
0: 我来去运动这里啦。
1: 伊拢透早，无伊透早拢去送货。
0: 我讲运动，你讲送货，阿你未敢过。
1: 拢去送货，伊拢透早六点去送货，等到八九点等于休困，休下了下晡再个眯一下。
0: 哎，
1: 送货送了等于先眯一下，啊眯一下下晡再个爬起。哎，啊但是你甲看哦，伊阿古年以来伊拢有咧见光，你知道？啊有诶是呐，没搬了就较不爱见光啊，其实无见光是唔对诶。哎，人咧几间见光啦。你啊，比如讲，
0: 哎呀，你讲起来对哦，嗯，
1: 有你见光呢，
0: 嘿嘿嘿，嗯，
1: 你见光嘛见真多呢，
0: 嘿嘿嘿，
1: 啊，伊家下晡时啊，还过三四点啊，还过出去运动，
0: 嘿，哈哈哈哈
1: 哈哈，其实嘛是出去散步呀，哈哈哈哈哈哈，嘿，北部的朋友可能就知你讲，
0: 拢知啊，哎，
1: 啊，这拢好朋友，拢好朋友啊，
0: 哎，
1: 啊，对一对，啊，但是人伊安尼哦，
0: 哎，
1: 拢会感觉安尼，
0: 哎。伊条件了真好嘞，
1: 啊，拢惯习啊，固定下时间，
0: 嘿嘿嘿，
1: 惯习啊，固定下时间，所以你做美班的朋友啊，
0: 嘿嘿，你就原来咧同款哦，出去目睭看着咧，
1: 爱见光者，
0: 嘿嘿嘿，
1: 见光，你卖讲拢登记都拢不爱出门，
0: 嘿，
1: 人爱出去见光，
0: 嘿嘿嘿，
1: 你莫拢无见光，无见光对身
0: 体，开一定听伊买咧功力啊。 有啊，我有见光，
1: 有你见光啦。嗯，啊，但是见光是见你头，不是见你光顶哦。
3: 多感官哦，
1: 你莫把酒杯，顶个开来讲我见光啊。
0: 哦，刚毛用出光诶，
1: 你莫，啊，你见光啊，来，等下开咧，来，把见光啊，等下乖乖掉。
0: 不是，这就是咱两个作息呀。
1: 哎呀，
0: 哦，这是正常诶，这里、個，这里、個、生活。
1: 有日修暗时修，道理对个。
0: 哎呀，对对对。

0: 有一个国家忧郁症最严重的，因国家福利有较好个哦。
1: 嘿，
0: 你捌去过？
1: 我是讲因那暗时足济嘿。
0: 嘿对，迄、那个国家忧郁症最严重个。
1: 我去迄个北疆哦，嘛是哦，暗时啊十一点嘛，个日头足大粒个呢。
0: 阿姨，无迄只即马即季节。
1: 一十一点嘛，日头阁未落山。
0: 伊你常做做后西班牙，伊是暗时啊，差不多九点日头才落山。
1: 系啊，
0: 暗时啊九点才落山。
1: 系
0: 啊，啊你个北疆，
1: 嗯，
0: 较北纬，
2: 哦，纬度较高。
1: 所以伊阿嘛是挖西伯利亚、挖俄罗斯的所在嘛。
0: 对对对，北疆挖俄罗斯，所以伊阿日头会较晚才落山。
1: 嗯
0: 啊你个看吼，就是讲啊你那有诶，较另外一边诶，地球另外一边诶，伊暗时啊足长诶有无？拢无光诶。
1: 嘿，
0: 一天日照才几点钟尔？
1: 嘿，
0: 你甲看迄、那、哦、個，
1: 都北欧啊，
0: 北欧挪威、芬兰，
1: 哎，对对对，
0: 挪威、芬兰，
1: 嘿，
0: 忧郁症有够严重诶，拢无见光。
1: 啊，有影哦，哎、欸，有影哦，
0: 伊边忧郁症偌严重
1: 啊？拢暗时
0: 哩，比例足悬诶咧，
1: 嘿嘿嘿，
0: 啊、就是都啊，因国家福利偌好咧，
1: 嘿，
0: 生囝国家甲你饲，
1: 嘿，
0: 免谈国家钱互你，
1: 嘿，
0: 哎呀，迄福利偌好诶咧，
1: 嗯，
0: 哎呀，啊，但是啊，
1: 嘿，
0: 结果伊讲哦，心情有够歹诶，
1: 哎，阿杂啊。
0: 免谈，对不？
2: 心情嘛是歹，
0: 免谈有都钱样开，结果心情就歹。
1: 啊，你心情歹，
0: 哎，心情就歹啊。
1: 所以讲，迄个迄个天气吼，
0: 所以讲太见光啊，
1: 嗯，
0: 然后无见光会起痟啊。
2: 哎，对对，日头见啊。
0: 哎，挪威芬兰就是安尼啊，你甲看，身体作用诶，
1: 结果
0: 大家无正常啊，
1: 起痟啊，
0: 因身体怎样应用啊？
1: 哎呀哎呀，
0: 胃歹就是。就嘴人啊嘛，拢迄落做忧郁症，忧郁症，
1: 所以呢，忧郁症的人哦，就是爱愈行出去，
2: 嗯，
1: 哦，袂使一拢关在厝内边的，啊，所以我咧讲啊，今麦我咧讲啊，今麦拢是安尼哦，无照人讲哦，无照天理，无照假期
0: 啦，
1: 对不？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人的话，人啊，叫你要去佚佗哦，爱注意。
0: 嗯，
1: 这爱跟咱朋友讲者。
0: 啊，你是当作伊无想要去的？
1: 不是，我是讲像即届这你看新闻报道，进前都有啊。
0: 啊，你讲的太高气了。
1: 嘿呀，
0: 啊，迄个啊，我蛮在要讲啥是阿丹嘛，巩固你啊，天顶有遮好的代志。
1: 咩的咧？
0: 免钱要交代你出
1: 去。你安尼讲，你有心你呐阿婶，你甲讲我说，哎呀的，我你讲我交代你来去都会去投，我认为真的啊，
0: 因
1: 你无可能假骗啊。
0: 啊，咪从我从对唔起啊，你知？我就是要甲你拐出去嘛，未无介绍我是甲你骗的。
1: 哎，迄只要哎，我讲哎出去，无伊那是拐出去的神经。挂腰子挂肝，哎，分开卖，我那介绍袂歹呢。
0: 介绍啊，迄嘛拢中国
2: 的，太挂了，
0: 介绍都歹啊！当时啊，你看，
1: 啊，所以我咧讲啊，你个看，
0: 我若要招待，我若要招待，你出去免钱，迄是出去免钱
1: 啊。啊，你个看卖，伊即个伊个团，后少年啊有老的，结果老的人不爱滴，
0: 老的人不爱啊，
1: 啊无，你个摕30万来，
0: 摕30万来，我帮你等。
1: 系啊，
0: 啊少年的，少年就拖
2: 得老来，
1: 当拖去啊，对不对？啊，所以唔是啊，你有时喏，你个看讲，迄人咧做代志，你那想讲，伊那只熊咧敢做一种代志？
0: 你像我那边交代你免钱，
1: 嗯，
0: 赞好来，免钱赞。我那交代有去也免出去，免钱的。
1: 嘿，
2: 都系想起啊。
0: 有去也绝对感觉这有问题。
1: 嘿，有去也，
0: 有去也一定啊。啥个有去也？我那交代免钱，免出国，
1: 嘿，
0: 一定感觉我有问题啊。
2: 嗯嗯，你想要创啥？
0: 特别对烟火，我在喺度。
1: 嗯，
0: 我那交代你无问题。
1: 哎，反正伊就是有咧等，有咧孝心啊。
0: 反正不能给你孝心，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哦，无啦，
0: 伊反正讲哦，哎。你就算你
2: 我跟你交代，
0: 我出钱我交代你，你别对我喏。
1: 不是，咱这样爱讲讲者吼，你个看咩？
0: 无来注意啦。
1: 嘿，你个看咩讲诶？
0: 无是无啥，要交代你。
1: 旅游团标榜讲要去泰国佚佗，啊，结果吼一路飞轮机吼，规团拢去红白去。
0: 哎，
1: 白去像安尼白底啊，安尼啊。对不？啊，你看嘛，人脉，人口贩卖集团呢，真是呀，
0: 夭寿的，
1: 哎呀，免费讲游泰国，哎，就靠啦，怣怣哦，唔通啊，哎，我讲免钱上贵，哦，这唔通嘿，啊，迄啰，你甲看吼，为人啊，这嘛要甲咱朋友讲者，伊像诶，咱都唔通去，甲咱讲者，咱人啊咧招你唔通安尼怣怣，真实咧相信，
0: 无要看你啦，无事无事要交代。

0: 在你面前
1: 诶。哎呀，啊，佮有个人喺网络喺话讲啊，我吼，诶，话想讲当作讲要来谈情说爱迄啊，诶，嘛唔通戆戆啦。
0: 啊，迄迄个。
1: 但是我就真济安尼戆戆要用骗，
2: 嗯，
1: 那个足奇怪。
0: 无错啦，这天哪，讲什么人嘛有？
1: 系啊，都安尼啊，哦，啊，所以迄像迄嘛唔通戆戆。
0: 迄迄种迄种在个人啊，
2: 是，
1: 在个人哦。系
0: 啊，你有诶讲家呢，嘛是要起你老多伊，
2: 嗯，
0: 对不？
1: 有影咧，
2: 对。
1: 迄位什么？伊迄因美国诶什么花样情人哦？哦，伊个要还没结婚呢，夭寿哦，真是。
0: 五十几岁人，
1: 嗯，
0: 去用乖乖乖爸爸的去，
1: 嗯，笑诶。
0: 讲要回钱，怪讲因情人安怎都安怎，哎，
1: 哎呀，哎，那情人呐，只讲叫你讲爱回钱啊，嘿，是情人哦。
0: 人伊唔是，啊，人伊唔是安尼讲，加空叫回钱，
1: 哈，无咧。
0: 人伊是讲安尼都实在，伊嘛打打钱咧，加交往出古话咧，啊，讲安怎安怎，
1: 哦嘿，
0: 啊，伊就讲伊就好个啊，哎。伊讲伊伫美国，我在了，我在了，最后个
1: 啊，最后个那个爱过一回钱
0: 啊，不，当然当然有个怪，加空你，你骗那么个怪。
3: 比如讲，我分财产好你啊，但是爱有一寡手续，安怎都安怎。
0: 伊就讲，我都即马都迄落做算讲有一条汇款啊，是条啥？哦啊，但是因为这关卡碟关税啥，为另外一个第三方国家，爱先汇一条入去，爱汇出关了，再当改下换钱。
1: 啊，就你帮我汇汇就好啊。
0: 哦，啊，你伊就说啊，就是第三方国家，第哎，唔捌伊一定该试探过，你这个念头，什么都唔捌个，伊唔知用这招，
2: 哎，
0: 我连气雷个地你挡都捌，我靠，你怪你也顶挡，对不？
1: 啊，实在有影吼。
0: 哎呀，
1: 啊，这唔通个呀。
0: 一定头前个气出躲过追问，知影讲啊，这个都念
2: 头。哦，这也是
0: 讲起来蛮白的，
2: 最后怪。
1: 哎，我讲真正，我那来讲我做些诈骗集团哦，真个消息，嘿骗你哦，我告诉一个会先和你做朋友，你敢知？
0: 这种三年的埋伏呢，
1: 哦，
0: 进沙当再给你做一个给你活开呢，
1: 嗯，哎，正经的，哎，我都
0: 那，正经你朋友投资的不是呢？
1: 对，
0: 对不？
1: 嘿，
0: 怪两沙当的呢？
1: 嘿，对啊，啊，就拢拢怪去啊，
0: 哎呀，怪两沙当，怪怪到无得无心
1: 呢，哎呀。欸、我冇登掉啊！我家己冇登掉，
0: 你冇拄掉，
1: 有啊？
0: 是要爱人诶，还是要爱钱
1: 诶？伊，我咧讲啊！我讲，伊迄就是伫个网络诶，伫个赖内面，哎，就讲哦，有一本册要送人。我想啊，这册要送人，张忠谋诶，啊，这样咧未歹咧，一个教人安那赚钱啊咧，但是张忠谋诶册都未歹啊，我讲好啊，啊，你要送我对哦，我就住址啊，电话互你啊，对不对？哎，伊就含我加赖啊咧，啊，就含我开讲啊咧，哦，讲真多哦。啊，讲天讲地讲后遐讲饭咧，我想啊，你本身那遐咁巧啊，佮讲天讲地讲后遐佮讲饭咧啊咧啦，吼，佮讲个因老母吼住喺下港，啊，家己一个人住，啊，因老母拢唔来下面住，啊，伊就叫我改嫁，嫁看嘛是要安那，互因老母来遮下面住，然后哇，唔足简单咧。啊！你都结婚生囝，啊！你都讲你厝诶，遮无用哦，爱需要伊斗三工，啊！你都叫伊来啊！伊甲要讲，哎，真正有叫伊来啊啦！哎，来啊吼！伊讲哦，大潮半个月哦，都搁要转去啊！
0: 伊
1: 讲，
0: 你告诉啦，
1: 边啊个边啊！哎呦，讲啊那边怎啦？安尼啦，我讲，安尼伊也是台北一生活未习惯啦，安尼啦吼，我你也是好伊转去啦，啊，转去再过去也错开啦，都安尼尔啦。哎，反正讲天讲地讲好要讲本的啦。
2: 嗯，
1: 到尾吼，就算咧讲起投资股票，
2: 嘿，
1: 就看你的各些族群内面讲的股票。我靠哟，啊，你那就甲讲这，你就规矩甲讲，多一支银币安尼就好啊。哦，伊个有什么多一间证券公司吼？哦，什么哇，拢讲干咧？你现在讲到到尾安那？现在伊讲叫我讲买股票，我无钱诶，我拢无钱咧，我拢孤单一个人哦，我拢无钱咧。无
0: 钱不要紧，我教你办贷款。
1: 哎，不，伊不安咧。嘿，伊讲哦，那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个机会哈，那可以10万块借给你，然后你就可以投资了，你就可以开始玩。哦，好啊，可以啊，你要借给我可以啊。
0: 嗯，
1: 哦，我按着账号后移啊，哦，伊讲。 叫我家己去搬呐、啊，我讲我不要搬呐、啊，你帮我搬呐、啊。嗯，伊讲你要自己搬呐、啊嗯，我讲我不要啦。我想讲，诶、欸，那有天卡敢有这么好的代志、嗯？十万块要我用免钱的，啊，佮赚的钱拢伫我家呢，拢唔免呢。但呢，好、啊，到尾我想讲，嗯，啊，你唔帮我用，伊讲袂使，伊讲哦，你把家己去用安尼、嗯、我讲我不要用啊，安尼就。未当啊！哦，哎，加尾伊讲，啊你奈拢无用，我讲我都不要用，我都不要用啊！啊你不帮我用，我哪会要用？哎、啦，加尾吼，什么因咧规定的族群内面吼，哦，因咧逐工一工的教育拢偌济钱，这人投资三百，迄人投资五百，迄人投资偌济安尼啊？嗯。哦，啊你看卖因一工的获利的偌济啊？嗯。你看了会不会心动？
0: 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哦、嗯，我巧我知影因那种内面的人，嗯，不是真正。但是我那有，我那有真正去有调入去的人啊，嗯、我那有啊，不是无啦。好、嗯嗯哦、啊，所以讲伊迄话就讲，咦、欸、啊，这个投资这样可以吗？嗯、我心里想讲哦，你的阿衰阿衰的怎么可以啊？你、嗯、啦，我啦、嗯、啊，但是咱未使讲啊，安、嗯、尼啦，到尾因讲因内面的人都话讲啊哪一只？假骂呢？骂我讲了之后，我就是吼出去外口欧白讲的含钱赚无到安那样啊，还因安那样啊？我昨日甲迄小姐讲，哎，啊，你唔得甲退出迄族群，我讲你咧内面的族群素养无好，无水准，安尼讲骂。伊讲，伊就昨日甲讲啦，哎，伊就看你拢无家庭咩，啊，拢无作业安尼啊，我讲我都无钱变那作业，安尼，所以伊是。狐狸卡心，狐狸尾咪走出来，嗯、对不？迄、个已经证明都是在讲骗的。伊是讲你那个当钱拢一个唔对。
0: 真侪人就想要讲，嗯，哎，我来讲，伊这就算讲吼报警，警方加入去这個群组嘛，抓无人，
1: 抓未着啊。
0: 还有啥物你知道？嘿，迄就是从这泰国这，把你拖去缅甸，伊个账号拢伫遐，啊，台湾拢找无人，哎，拢伫迄边发过来，啊，就是为迄个厂咧拖去缅甸遐，啊，人家拢伫迄边遐咧骗，啊，骗怪只，啊，其实台湾只拢找无人，啊，讲讲台北都位啊，迄拢无，
1: 拢骗的啊，
0: 骗的，找无人，啊，谁来乖，谁来个台湾人掠去呀？也别伊讲迄个做，讲一寡较熟悉的代志，啊，你骗的时候，感觉哪精的，
1: 哇，真优秀，真诶，所以讲迄伟人啦，正经吼，初出洞门的吼。正经迄种骗你，哄骗你足济啦。
0: 哎、
1: 嗯，像安尼啊，
0: 咱你也常常电台安尼吼。嘿，咱公家有在听又听，嘿，我感觉真好。嘿，因为有诶都真正嘛唔知啊，咱渡过，
1: 嘿啊，
0: 咱咪知伫边西帮，
1: 嘿啊，
0: 那公红听，
1: 嘿，
0: 啊有你听就知讲哦，那类似诶都摸。
1: 哎、欸，所以有人足济人诶，不过是农夫哦，伊嘛是讲说，阿得从赖里面，伊得讲嫁人讲什么咧，升股票啥物
0: 啊？啊，无看有啦，叫我们平过，卡定礼拜分享者。
1: 嘿嘿嘿，哎、欸，为拍摄讲，
0: 多当然嘛在拍摄讲，我怎我调侃讲，那是阿当然叫我们平是虾米人诶，好意思卡定礼拜讲。
1: 不是啊，哎、欸，
0: 出来这人都唔敢我知啊，我去卡定礼拜，我跟你讲，我叫我们变一把。
3: 等阵叫我们偷听到，
1: 我甲阮朋友讲这啊，伊讲啊，你食饱先用，啊，佫有糖分的，讲无啊，我看卖要佫骗偌济安尼啦，系啦，看啊骗到到尾啊，都因为我都拢买了啊吼，伊都无多骗啦，到尾都家己都转了拢消失去，嘿，我那真久呢，一段时间呢，过年前甲即马呢。
0: 安尼哦，
1: 嗯，遐侪高位遐啊，
0: 骗无顶当哦，
1: 骗无，
0: 啊，你只个拍卡，
1: 哈哈，拍卡，十万块，伊讲十万块要借我得胜用哦，你看今天这样厚利就多少，我讲不错，那你这样可以，你借给我可以，啊，你帮我办，嗯，伊都唔帮我办嘞，啊那安尼你也看嘛，哎那正经公公的都去啊，伊个叫我去人家泡茶呢，
0: 安尼
1: 啊，系啊，你也想看咩？
0: 那要泡茶也搁找八百般的理由啊，
1: 哎，找正济啊，
0: 一定会找理由的啦，哎，
1: 啊，嗯，哦，搁找我要食饭要创啥呢？
0: 啊，有诶搁真正，搁真正迄个人出来，
1: 哎，
0: 有诶搁真正，
1: 我一个用个橡皮擦我看啊，
3: 哦，这种，
1: 系啊，喂，
2: 小弟，
1: 嘿。
2: 你也
1: 是，嘿，你有那哄骗你哦？
2: 也是哦。
1: 哎，对。
2: 你给他问个阿生，我诶头脑筋都唔参，唔参当归了。
1: 啊，伊无啦，伊无参当归啦。无。
0: 来这无当归啊？
2: 无呢。
1: 哎。
2: 啊，我后个月找个收个未使。
1: 后个月找伊咯。哦，你顶个顶起来，
0: 啊，
1: 各位找好啦，你甲得甲写起安尼啦，哦，好啦，
2: 哦，
1: 好，
2: 各位找个先
0: 哦，你会记得啦，
1: 你爱记得啦，唔能到时行去讲，无我无买哦，哈哈哈
2: 哈哈，啊，各位啊，
1: 好啦，好 ，OK 哦嘿，哎，你诶名改过哦，
2: 要参当归哦，
1: 无啦无啦，我问讲你诶名是咪改过，搁开钱去改对无？有啊无？唔来？
0: 听无？
2: 我改晒。
1: 啊？
0: 伊咧问讲，你的名是咪有改过啦？
1: 听无？
2: 我了，我手机咧，啊，我有甲小姐讲咧。
1: 你中山路二十号七楼之七啊？
0: 你无问？
2: 哎，对
1: 啊，嘿。对啊，安尼对啊。
2: 哎，
1: 好，安尼无唔对啦，头前个唔免讲，安尼就好啦，吼。
2: 哎，
1: 好啦好，安尼好啦，吼，好啦，好，好好，再见再见。嗯，哎，这呢我讲啥你听无？
0: 哦，
1: 刚才个头拄爱咧讲伊当听。
3: 有可能哦，
0: 有可能
1: 哦。嗯啊，老啊哦，都是足济，哎，当听哦，甲迄个循环哦，那有关联呢。
0: 有，嗯，有。
1: 迄拢是细小微血管呢。
0: 没啦，本来等于讲实在就是讲哦，这诈骗的吼，都分拢都和恁讲这案例吼，
1: 嗯，
0: 和大家了解，我感觉真正足重要，
1: 嗯，
0: 真正唔好轻轻诈骗的，
1: 嗯，
0: 啊，都看到这新闻，
1: 嗯，
0: 啊，各家也滴这个清醒的经验，
1: 哎，对我家己的经验，
0: 迄个拍无叮当，可能迄人气到没死，
1: 哎，真经因着生气，所以到尾在滴族群搞阿妹啊，
0: 我以为我开阵时间要开几年
1: 诶，啊，所以
0: 给你拍拍袂叮当，
1: 啊，所以。找那个，
0: 安慰我一片的苦心。
3: 我真用心着，跟别告诉，
0: 我真用心，别告诉，别家在了着。
1: 系啊，啊，佫无效啊，
0: 佫无效。
1: 系啊，
0: 浪费我时间，浪费青春，浪费生命。
1: 啊，有影，真正是有影。啊，所以，但是我讲，伊这绝对原来骗真济人。
0: 哎，有骗你一定骗真济，
1: 对
0: 啦，
1: 对，
0: 一定足济。
1: 迄位绝对有去用骗，
0: 一定有人去用骗你。
1: 嗯，
0: 系啦。我是古币的话，朋友叫骗你呢。
1: 完了有哦，绝对有
0: 骗四百万的呢。
1: 嘿，
0: 哎呀，一头老人，
3: 哦，
1: 四百万，
0: 轻轻欠欠欠啊，故等于后头给人借钱，骗四百的。
3: 啊，
0: 哎呀，
1: 嗯，
0: 哎呀，家己安尼足欠的哦。
1: 嗯，
0: 啊，结果安尼对，接到低头呢，搁去后头借钱，叫转安尼总共，
3: 下面老母是骗投资的，下
0: 面老母都拖惨落，安尼骗四百万呢。
1: 因为想讲啊，这都谈好谈啊，对不？那怎样呢？对不？啊，所以讲哦，这有时阵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嗯，所以哦，这样家己爱怎样啦吼？啊，咱少年人最外靠伫咧拍拼吼，啊，你嘛是同款，原来是爱注意安尼就对啦吼。啊，告诉了咱老外啊，有时阵出去吼，出去有无？伫个机场啊。啊，是伫个车头啊，人个为人个叫你讲个提物件找一个，
0: 哦，哎哟，
1: 啊是该看一个，哎，拢千万拢
0: 唔通，
1: 嗯，因为伊个内面可能都是拢有一挂毒品，啊是一挂违禁品，哎，哎，有时阵哦，伊就知影讲已经有人咧警察咧追啊，你知道？啊，拄啊好过来，你若甲讲好，我帮你看着咧吼。过来，人警察抓着拄啊
0: 你，
1: 哎呀，哦，所以有时阵要做好人哦，哎，我那爱注意，
0: 啊，
1: 唔当乌白做，哦，
0: 哎，啊，听歌，
1: 要搁听歌呢，
0: 讲下歌上面听。
1: 好啦，啊来，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你三组啦，三组啦，好好好好，哦，拢是迄个布瓜的时阵咧逃避安尼啦。
1: 嗯，即讲民警在避啦，那逃避。
0: 逃避啦，伊无用听着，伊讲恁这现场的吼，人会听着。
2: 哦，
0: 哎呀，伊惊声去用拎着。
1: 哈哈，是要叫像拎着咧？
0: 嗯，伊惊讲声啊。
1: 哦，
0: 系啊，哎，迄黄色伊的。引导的人啊，
2: 嘿，慢来听啊。
0: 你卖讲啥？迄咱咧话人，咱的朋友无？伊伫咧买，伊就无好隔壁的人知啊。
2: 嘿，
0: 伊讲你来哦，你用个箱啊装咧。
2: 嗯，
0: 啊你，
1: 我不是讲咧卖毒品
0: 咧。是，伊讲叫讲你来哦，你那寡物唔通哦，化工偌济钱。
2: 卖讲。
1: 哦，
0: 我讲我不会别安尼话啦，伊讲迄位欧妞会安尼话，啊收多少钱？
2: 哦，厝边隔壁拢听到，
0: 嘿嘿，也不爱红听到。
1: 哦，
0: 哎，奇怪，啊，人个食饱先用，喏，食饱先用，都咩蛋蛋啊，看门都侪人买衫呢。
1: 哎，有人都真正有影，都十岁高卡村了。
0: 哎。你少年人个也要讲十岁高卡村哦，
1: 哎呀，袂晓，高卡村，
0: 系啊，哦，袂歹哦。
1: 我咧讲哦，你要做，咱呐都开始咧食，你到呐已经会疼，
0: 嘿，
1: 啊较袂流利啊，
0: 嘿，
1: 你食较重诶，早上两点，中昼两点，暗时两点，
2: 嗯，加三顿，
1: 真侪食迄落吼，
0: 佮食侪啊点心。
1: 我来解说者，现在这鸵鸟卖五年，鸵鸟真难卖五当以来吼，
0: 嗯，
1: 遮侪人拢固定伫咧食，
0: 嗯，
1: 哦，我来甲大家解说者，
0: 嗯，
1: 你即卖吼，你即卖你要食过鸡翅啊？
0: 鸡翅啊有啊，
1: 有啦吼，
0: 嘿。
1: 哎，其实啊吼，你啊，迄个做，
0: 其实甲按时无讲，
1: 还拢熟啦，
2: 嘿，
1: 你即摆熟哦，熟过有无？咱咧熟过，你啊，我唔知你要食过青啊，是迄落吼？
0: 什么青面那只？
1: 捌看过青，伊青哦，内底条筋哦，
0: 嘿，
1: 安尼熟啊，你啊以为伊个，
2: 哎，心脏啊，哎，对对对对，
0: 哎，
1: 其实咱，
0: 啊，伊就是咧拍的时阵啊，
1: 伊是咪迄条筋，
0: 一条筋，
1: 对，叮当的，
0: 系啊。
1: 我跟你讲，你那一条筋个倒断啊，吼，都未叮当
0: 啊。啊就系啊，
2: 人讲系剁卡筋都，
0: 系啊，
1: 叫啥？哎，你系叫肌腱，
0: 系，
1: 系叫肌腱。
0: 嗯，
1: 咱嘅手会弯翘，
0: 嗯，
1: 就是靠肌腱在咧扭叮当。
0: 系，
1: 啊，你个想吼，这条肌腱那叫灵气啊，吼，
2: 系，
1: 那叫灵气啊，
2: 扭
1: 会叮当无？
2: 没无法度啊，扭未生叮当啊。
1: 来，卡头就啥咧？
2: 系。
1: 卡塔乌的啥呢？卡塔乌冇肌腱，你这条肌腱啊，叫退化去，叫灵异，啊叫纤维化去，伊就袂叮当啊，伊就变无力噶啦，你要爬楼梯就无力噶啦。啊，咱一般拢伫咧固定骨、固软骨，但是肌腱无固定。
0: 对，一般拢安尼。
1: 所以当当年我就用过这肌腱的，咱讲鸵鸟的，我就讲一条筋嘛，用一条筋的这胶原蛋白，啊，去澳洲，这澳洲进口，咱用这料。澳洲入来，阿瑞做一支，靠我一支出来。你甲看轰动偌济人，轰动偌济人，一直国家五当了，阿遮济人伫食。
2: 是，
1: 啊，我讲实，啊，所以讲咱这支鸵鸟精内底，你讲的只有做鸵鸟精也好，啊，推了做鸵鸟萃取也好，鸵鸟胶也好，也是讲只有做什么内底其他复方成分，啊，包括古板六角虾胶。这拢伫内底，拢有，所以伊伫个顶骨、软骨，以及着这筋，最主要是筋，因为真正人咧顾这条筋啦，讲实在啦，所以真侪人有咧食加诶，哦，伊当初咧记啊，你加嘛就这样买，
0: 对啊，
1: 啊结果啊就问讲，啊我到咧食加啊食这够有差，买咧个侪挂加做一下，
2: 相辅相成，
1: 腰身俄罗加真正无话讲诶，
0: 哦
1: 你过会记你当初啊真侪人去讲。哦，唔知啊，这边较好对啦，哇，加落去食有够赞的啦，我真正啊一个小报一个啦，我真侪人食了改善有够多啦，啊，冇人食到怎喺度做改善，啊，佫休困，啊，休一阵仔了，佫胖起来再过来食啦，啊，真多啦，真多啦，哦，真多啦，这五当来足侪只案例啦，吼，啊，这讲袂了啦，吼，啊，今日最主要吼，啊，今日伫节目中就是要回馈大家，我会记得当当时啊，五年前啊，哦，迄当阵啊，那十二啊，不是要开万二啦，
0: 对，
1: 十二要开万二，
2: 是，
1: 哦，啊，今日呢吼，今日算讲真正是回馈，恁若捌食过人啊，拢知即支的做精彩食料，嘛知成本无是无低，哦，捌食过人拢会知，今日卖这个介绍。 真正是违规、嗯。所以今日咱的鸵鸟精有史以来啊，也唔捌做过这大回馈、嗯。所以你今日就听有对的，啊、算你的福气啦哈、哦嗯。啊，我就是希望讲也唔捌吃过哦。啊，咱都自己是我算我那个起家厨。记忆啊，记忆就是，所以我希望一个人买只贵，想要试看买啊，嗯，我回馈给大家，啊，趁有这机会你来试，啊，好大家吃得起，嗯，啊，好大家吃得起，所以今日呢，四啊三千六，
2: 四啊三千六，
1: 咱这拢六十六种的哦，嗯，哦，你也记，咱这拢六十六种的哈、哦，嗯，四啊三千六，哎，那一届那是买十，嗯，啊，今日呢，我都唔爱去讲啊，就是，一届那买十，今日是要得六千，嗯，
2: 是，哦。
1: 六十粒呗，嗯，吃这车的八块呢，嗯，哦，这真正唔乜快就介绍，
0: 是啊，啊
1: 所以讲你今日也听有钓的就有啊，嗯，今日听有钓的，啊，较早都炖，
0: 起码一半钱呀、啊，
1: 较早炖的唔敢买，嗯，还、啊、是真正都有影讲起来，做咱五当以来太侪人欢迎的，嗯，啊、是，咱这支太在的，啊，今日我做一个回馈，我只系咧较早想要饲的，也唔敢饲的，嘿。哦啊，靠地啊，
2: 都听到诶，
1: 啊，都迄个做咱讲较方便呢，嗯，哦，啊，即个人较早都讲啊，开较未起诶，啊，我希望呢，我嘛希望你诶经过会好，啊嘛，真侪人毋知影问题伫倒，你诶经可能出问题，嘿，啊，你甲买去试看卖啊，你经有滴，你食骨骨头也不要紧，你甲教你食，嗯，啊，你甲教你食，你就去感受着，嘿，啊，你有你固定过讲恁个个性，你甲教你食。拢不要紧，做伙食拢不要紧。家你个高骨头教你食，不管你食加还是食啉的，还是个吞的，是哦，你拢个教你食，还拢不要紧。哦，啊，你个教你食，你要你家己感受再准。啊，今日就是用个这介绍和大家啊，想要试，你去试看卖。哦，大家这回馈介绍，啊，所以今日四啊三千六，十啊六千，
2: 是
1: 啊，四啊三千，十啊六千，嗯，这讲个大家知。
0: 嘿，所以爱八合爱八合吼。啊，所以苦路背未起来吼，手也未惯呢，迄种个筋都弄惯呢。
1: 我记得有一个我冇印象，伊、就是出车祸，脚拔大骨骨，筋叫受伤着，伊嘛唔知是筋啦。咱伫咧行路，大骨骨咪弄啊弯翘，对吧？伊啊伊大骨骨无啊多弯翘，
0: 迄个筋
1: 伤着，啊拢爱拔来拔来，啊行路拔来拔来咧，结果伊只脚吼，行路怎变正常？
0: 嗯，哎，当然了，伊筋肉来，
1: 伊个筋扣修理好。
0: 哎呀、啊，对对，有迄弹性扣多啊，哎呀、
1: 啊，哎，哎，对，伊筋出问题，嗯，所以讲这真难得啦。哎、按你太侪啦，你即马叫我回想未了啦。
0: 嗯嗯，完、啊、了，真久啊，
1: 真久啊，嗯，我太久啊。
0: 所以今日是讲哦，享用好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回馈一下你啦。
2: 是，
0: 哎呀、啊，好恁大家来享用一下呢。所以你有对人手也未管啦、啊，吼、哦，啊是讲哦，这个、亲像诶围五十斤诶遐啊，吼、哦，啊个苦肉背开，弄个咧袂丢咧，啊为按来按去无多诶遐啊，吼，遐拢腰带拢爱白条咧遐。你这个吃看麦，改善者，你会感觉讲，吼、哦，无真呢，热天哦，迄条阁缩条，偌艰苦嘞呢，吼、哦嗯，你个试看麦啊，你个试看麦吼，空八空空空，
2: 我属三二一，
0: 所以咱即卖四罐三千六哦，十罐六千哦，今日伊只有诶哦。刚才今天一听到这有的哦，所以你有听到电话都要去金卡，空八空空空，
2: 我属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3: 嗨，你好。
4: 喂，
3: 喂。
4: 哎，我买三组啊。
0: 嘿，来啦，真想要买三组啦，安尼。我跟你讲哦，你即马就是安尼，以此类推啦。嗯。咱就一组，吼、嗯。十罐六千，
2: 是
0: 啊，你家里买几组？像咱头拄啊，系啊，迄位要叫三组，要四组，吼、哦，拢总会使。你家己去准则，安尼就对啊，吼。空、哦，我讲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嗯，嘿，今日今日才有，这是回馈啊，你吼、嗯，所以爱八阿班的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5: 哎、你好，我买两组。
0: 你买两组？
5: 哎，
0: 来来来。嘎嘎嘎嘎，迄落子，这有这拢老朋友啊，这拢有电话安尼吼，两组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哦，你今麦我咧讲啊，啥物上盖好，健康上盖好啦。
2: 就
0: 哦，无你刚刚听着工人讲，好一坐船，一用阿妈困车就用去个日本啦。对不？你也看咩？我想讲哦，要坐飞机才能到日本，而且坐船 伊即马就引起个日本人，
2: 是
0: 暗时困一醒爬起来，日本教育啊。
2: 嘿，
0: 啊我你讲啊，你若去的时阵哦，你先讲，你安那爱要行路，
2: 嗯，
0: 有我都好行路。
1: 啊，真侪人要招出门是因为不方便啦，
0: 嘿啦，嘿，啊，这都未熟悉哩，对哦。我讲即届去北疆，我就讲哦，哦，你拢去训练那个哭哭
2: 哭。哭哭
1: 哭本座，
2: 对，
1: 哭本
0: 座，哎，不然他
1: 醉
0: 了。哎，一定爱哭。哎，现在无人啊，哭了背未开呢。
1: 金牌人哦。
0: 系啊。
1: 哭嘞，
0: 背未开，
2: 无法度。
0: 靠腰。
2: 系啊。
0: 啊，可以本座个垃圾的腰修，啊，唔得处处包巴肚。
2: 咩？迄湖吼嘛，唔知咩湖到位。
0: 伊也无通个湖。
1: 哎呀，也无到迄。
0: 嘿，无无迄个，佮有迄个什么锁把？哎，无像咱家这讲加油站哦，迄位佮家你用个足好势。
2: 哎，
0: 无咧。嘿呀，
1: 哦。我那苦嘞。
0: 嘿。
1: 蛋棒嘞。
0: 嘿。
2: 背袂开。
0: 要修。背袂开。
1: 哎，真正会背袂开。
0: 嘿，时间修长啊。
1: 哎，可能。
0: 你那苦都背开个去。
2: 可能爱修啊。
1: 哎，可，迄个切好。哦，结果了，我看到一个贵的在他背开，啊那贵了不好势，
2: 哦，
1: 一卡拔了晒行啊，
0: 哎，真强的嘞，真正真正，我无骗你，真正的哦，哦，
1: 有人拔了晒行啊，
0: 我有看人手机啊，落落去晒下底，
1: 落落晒下，
0: 嘿，我讲哇，阿大，嘿，哎，三个噪音啊，讲，啊，那边要请您进来怎么样啊？啊，手机。那个呀，哎呀，准你那个，你也过一个 Q 开。
1: 我装个 Q 开，
0: 不 Q 开。哎，你讲 Q 不掉啊？
1: 那 Q 不掉。
0: 阿仔，
1: 还是上亲了。
0: 系啊。
1: 哦，你哦，上亲无多啊啦，
2: 无多啊。
1: 你过单
2: Q 开我不会，
1: 你过个当时。
0: 你讲爱去搞啊？我还是要让去搞的。
1: 较早一个朋友伊嘛是，但是伊也咪接亲的啦。较早一个朋友伫大陆咧做工过。结果就是手机啊，哇，落落迄落西海啊，开，啊，伊趁的，迄咪亲的，啊，伊算咱台湾人嘛，啊，台湾人未习惯迄落环境嘛，
2: 是，
1: 啊，结果怎啊，摕一百块，早十年前，摕一百块操作，叫阿三公你帮我捡起，
2: 哦，
1: 迄阿三强加腰神啊，加捡。
2: 秋节，
1: 秋春雷山海啊，一个门挂秋德的，秋春雷加个捡起，啊，十年前的大了吧，你 QS Q 手伸的时候 Q 手机啊 Q 开都给七七个可以一百块来听说人家早好
2: 看
1: 人家早一个这个人家早十年前
0: 两三百块而
1: 已没啦没啦没卖啦十年前啦一个这个差不多两千千五至两千五差不多千五至两一百块以后一百块，伊爱迄落安尼，
2: 做三四工啊。
1: 一百块，伊爱做两工呢。
0: 嗯，
1: 系啊。
0: 哦，
1: 啊，伊爱加手撑起晒，啊，捡只手机啊，啊，做两工唔当嘛
0: 捡。哦，你知我去看到人喺落落去哦。嗯。哦，我就足惊，我手机啊，去变做人去落落去。哈哈哈！因为今日天气哦，啊，寒啊热，你唔知，啊，拢爱个穿外套。
1: 哎。
0: 哦，啊，所以佫真惊，我那些手机啊，佮放喺外头底啊，啊，有时佫惊讲，唔知落出来无，那个变数底，
1: 尽量莫去放哈。
0: 啊，系无到呢，哦，坐车坐一久哦，
1: 啊，你啊坚固歹嘛，拢尽量莫去放。
0: 啊，唔过我讲，坐车坐一久，迄无放袂使啊，哎，禁尿哦。
1: 咁袂当讲伫路边直接去放。
0: 你把路，
1: 哎，当然当然，我路边放者，
0: 不方便呐，不方便呐。
1: 我较早去外蒙，
0: 哎，
1: 等下你急，
0: 哎，
1: 还叠大草原。
0: 啊，恁找波较好势啊？
1: 哎，冇找波，
0: 啊，
1: 还大草原，
0: 嘿，
1: 有大草原，
0: 嘿，
1: 啊，真正急啊，
0: 嘿，
1: 啊，我跟你讲，
0: 嘿，
1: 冇无本事，
0: 嘿，
1: 你就算过三十道了，冇无本事，
0: 嘿，
1: 哎，阿边喏，
0: 哎，路边啊，
1: 就路边啊，枯地河边啊，
0: 嘿，
1: 啊，有树啊，扎来就放啊，
2: 嘿，
1: 啊。哎，你
0: 我那都
1: 不是哎，都先跟门工被都绑一工哦。你随时要上的时候跟我讲，你随时被绑你给他讲，
2: 嘿，
1: 拢会晒
0: 嘿，
2: 拢红白，
0: 吹所在，哎，那高速公路都无阿多啊啦，
1: 哎，都无高速公路，哎，外蒙哎都大草原，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无路哎，拢无路，
2: 哎，
1: 人家吼最厉害，
2: 嘿，
1: 比如讲要去哎条做伊个蒙古包吼，
0: 嗯。
1: 还无路，就因为人，因为就洪勇最厉害哦，伊就车上，
2: 拢找着，
1: 你无看到路，你都无看到真正路， 爱就知影讲要扫去倒去。
2: 嗯，哦，嘿，自动导航的呢？
1: 你导航嘛无？
2: 嘿，
1: 你导航嘛无路？
2: 因为伊无路通啊，
1: 导航嘛无啊。
0: 啊，伊拢转，迄路拢转马甲羊咧行。
1: 拢马甲羊咧行，
0: 啊，
1: 伊拢靠方向的。
0: 嘿，
1: 伊拢靠方向，啊，望在伊方向了看，嘛看无。
0: 嗯，
1: 啊，伊拢安尼车驶。
2: 可能看日头吧。
1: 哎，应该看日头啊，两样啊，都一样样。啊，司机开啊。
2: 这个
0: ，北疆的呀吼，因讲因那生活吼，因就是拢无用钱，因就比如讲，
1: 义务，
0: 对对，因这样，要读册，吼，爱就讲啊，我无到阮兜的羊啊，互你，安尼，爱就去读册，安尼，拢安尼呢，因的生活是，
1: 古早时代的生活，
0: 系啊系啊，啊，甲今麦则讲有讲啊，则有小可改变安尼，啊，无因较早是拢。生活就是安尼，遮尔啊简单。吼、哦，因兜有饲啥，啊就啥好人，安尼啦。啊，所以就比啥物人因兜的羊较侪，马较侪，就是较好个啊。
1: 我古早时代是有影，因兜那牛侪啦、马侪啦，就是好个。
0: 就是安尼。所以你也去甲遐看遐，你也感觉讲，哇，遮尔啊宽的草原哦，会想讲去甲骑马，我即届无骑到马。
1: 其实讲你讲人生吼。你若去到所在吼，
0: 或
1: 你去遐生活吼，人生你讲到底要爱啥吼？人安尼嘛是咧过生活，
0: 对啊对啊，
2: 过了就欢喜啊，就快乐啊。
1: 啊，人啊无钱也无啥，有买有鸡，
0: 啊，都安尼都啊有当个食，
1: 因
0: 为这个今天有食迄个羊肉串呢。
2: 哦，六家哦，六
0: 家哦，够好食哦，
2: 不敢看哦，
0: 真无味哦。
1: 你要食迄羔羊，伊羔羊。
2: 嘿，拢一般拢高粱。
0: 对不起，爷王大讲，啊，你唔是唔敢食，我这无味。
1: 高粱无味，
0: 系无味啊！啊，真正好食。
1: 高粱就是阿袂起笑的啦。
0: 哦，
1: 阿袂笑的，
0: 真正。阿
1: 袂笑的，永远都无限啦。
0: 嘿嘿嘿。
1: 高粱阿袂笑的，永远都无限。
0: 系啊，所以就去食，到后尾就去过去吹，过去吹牙齿啊，过去吹，
1: 过
0: 羊肉串，
1: 很幸运，笑鬼了再会。
0: 哦，所以有分呢，诶，人诶真正好食呢，真正好食，袂歹呢，一串一串，我一食食哦，佮配秘鲁吼，偌舒适咧，偌大水咧，真正袂歹呢，所以去遐是，拄好有去享受着这啦，有食着这啦，无本来我唔敢食羊肉
1: 嘛，放生嘛是种享受啦，
0: 放。
2: 无办过迄种
1: 诶，无赶快
0: 晒咪上去。毋是啊，你变数正经哦。诶，因那无安尼，
2: 咁多较偏僻诶所在
1: 啊，
2: 系啊，
1: 人的关系啊。
0: 哎，门拢歹去呢，拢未受理诶呢。
1: 较早真卡阿达呢，较早真卡人诶马赛行啊，毋是赶快拢关系。
0: 系
1: 啊，屁股的关系啊，你咩？
0: 我那导游拜托载阮去，伊讲啊，你们哦。如果是要上厕所的就可以去，可是这边的厕所很脏哦，没有那么理想。大家嘛去的时候一看，也要本数清清去啊。哎，导游讲，奇怪哦，怎么这次厕所这么干净？嘿，伊讲，安尼只有变过呀，哦，有变过呀，
2: 无讲啊。
0: 哎，大概起拢垃圾袂管啦。哎，哎，伊就讲啊，这个很脏，结果是袂安尼。后来，哎，咱你我伊讲，咱你后边真正吼，有时你就是身体还够健康，你才有法度人招你去到，你才有法度去看各国的这个吼，
1: 也文化，
0: 看东看西，各当买东买西，各食东食西安尼啦。哦，啊，咱唔通出去呢哦，嫌东嫌西，万东万西安尼啦。咁咪西，拢嘛坐西呀。三只西呀。
1: 三只西。
0: 带三只西，咱带三只西出去，咱就出去看东看西就一只。
2: 哎，
0: 啊，食东食西嘛一只。
2: 一只。
0: 对吧？阿伟，哎，阿伟出去是。每当每塞，万当万塞，黑嘛一只一只。
1: 我要出去嘛，每只当只塞。
0: 我不哩，
1: 我要出去只当只地。
0: 也不敢管啦。好啦，来，咱的好朋友身体够好啦吼，阿弟都那苦都背开，弄完嘞有在
1: 问题。我讲哦，你个做反正今日这介绍就是回馈。
0: 刚刚
1: 今日
0: 见
1: 了，哦，阿今日听
2: 有听到，
1: 有听到的，哦，就是回馈。
0: 嘿，
1: 啊，因为这个介绍三，这个做无同啊，不无同啊，讲不三时都这介绍。
0: 嘿，
1: 哦，这就是回馈。
0: 嗯，
1: 哦，爱先个大家讲，
0: 你
1: 唔好讲人工卖较贵的，阿讲人工卖较贵，讲
2: 个
1: 就是。
2: 嗯，那可以咯。
1: 哦，还无。 咱迄条做无可能讲一直咧回馈啦。
0: 嘿，哎，啊，所以你
1: 哪一点哪一点咧回馈，迄条都可能迄条做有问题啦。哎，
0: 好，后来电话再跟卡，空白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6: 五四三二一。
3: 嗨，你好。
7: 嗨，你好，几组？
0: 你嘛不要几组？
7: 嗯，
0: 啊，来啦，这样咧几组啦，吼，几组都是。六千，
1: 一
0: 组，一组就是六千，
1: 六十了了，
0: 哎，六十了了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厘，
0: 所以你就家己买几组吼，以此类推啦，
2: 是，
0: 哦，家己就安尼啦，啊，这都已经上紧绷啊，上紧绷啊，吼，
3: 嗨，你好，
7: 喂，
3: 我有，
7: 我买两组，
3: 你买两组，
0: 来呀，这边两组啦。这边两组啦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电话爱卡，电话爱卡吼，啊卡通都你个呀，啊卡不通都无阿多哦，啊那个个可好走过去吼，啊你等老公阿要当时上班啊啦嘿，上班啊哦，你爱知哦吼，爱把。即我讲哦，像咱人啊，伫咧过这个生活嘛，同款像咱即嘛，你有感觉讲含好朋友做伙的时阵啊，见一改面，
2: 嗯，
1: 那看好年纪啦，
0: 系啦，
1: 看
0: 好
1: 年纪啦，
0: 系啊，
2: 看一改见一改啊，你，
0: 嘿，真的咧，啊，所以话老的吼，伊拢会感觉真珍惜安尼哦，
2: 嗯，
0: 啊，伊话够兄弟姊妹，你也看嘛，讲因的感情真好啊吼，哦，因对安尼感觉好成，安足珍惜迄个感情啊咧，
2: 是。
0: 哎、欸，啊！但是为人无啊，为了感情歹啊。
1: 人哦，隔壁啊吼。
0: 嗯。
1: 干那你唔是你输赢外好赢啦。
0: 嗯。
1: 干那你输赢讲你外健康，
0: 啊，
1: 厝内底外平安，
0: 是
1: 输赢这样。
0: 嘿。
1: 人隔壁输赢这样。
0: 对。嘿。所以各比健康的啦。根本啊吼，拢是咧比健康的啦，
1: 身体用比平安安
0: 尼。哎啦，阿妈出去要比啊，我冇糖尿病啦，啊，我冇高血压。
2: 看讲你这条有啊有无啊？我有几条，你有几条啦？
1: 我有几条，你有几条啊？我整几条啊？你整几
2: 条？对对对。
0: 无，咱今麦就是讲哦。嘿，我有那鸵鸟嘿啦，那鸡啊你要用啦，你敢有对不？哎，那个亚迪拢讲阿顺，你鸡遐用对安尼啦，哎对啊，都一鸡，哎都一鸡，鸵鸟的啦，鸵鸟的啦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3: 嗨你好，
8: 骨头两组，
3: 两组哟。
0: 啊、来来来，个听者这边两组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所以时间哦要接近这个尾声，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八阿伯，爱八阿伯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厘，
0: 所以爱着咱的这个鸵鸟精，
2: 嘿，
0: 吼、哦、爱着这个鸵鸟精
2: 吼，嘿，
0: 阿边咧背管背肌吼，楼梯安咧背吼，
2: 是
0: 啊，你咧穿衫穿袂好势，
2: 吼、
0: 哦，哎、
2: 嗯，
0: 这拢有关联呢，
2: 吼，
0: 咱咧。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3: 嗨，你好，
9: 你好，
3: 还有，
9: 还
3: 有，
9: 哦，进来进来，我买买两个，买两组嘿，
3: 买两组。
0: 好、哦，来这边两组啦，两组个听一下呢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着咱的鸵鸟精，咱的好朋友阿爸阿宝，最后的啊、哦，最后的啊、哦、吼，阿爸今天这个机会哦吼。哎，好滴呢！呢哦，走路拢安真溜达，爬楼梯嘛拢真舒适，苦了爬起嘛真舒适安尼哦。所以话哦，老的哦，当初的讲哦，啊，要做一下这工贵呢吼，无法多，啊，都有影，真正有影无法多吼，走路拢未了能力吼。啊，所以你今嘛这样呢，好滴呢，真舒适的啦嘿，好滴真溜达的啦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3: 嗨，你好。Hello，
0: 来来，各听各听哦，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3: 嗨，你好，
9: 啊，喂
3: ，Hello， 你们不要一组，
9: 嘿，我也是抓到，
3: 你们
0: 一组啦，一组啦，吼，来一组就好啊，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好来，咱的好朋友吼，需要阮服务，电话继续个利用，电话继续个利用，吼，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今日 咱的鸵鸟精爱巴阿伯嘿，啊来，今日这部感谢咱的阿婶吼，哎、这回馈吼，啊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啊你有摕到，甲恁恭喜哦吼，啊要未摕到，你无要紧，卡等电话，我来应个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感谢你的收听。

0: 台湾广播台 FM8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呢，先用食薰的这个薰字，它叫做薰衡。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衡。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薰衡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衡上出名的产物。薰衡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芬衡上界骄傲的产物。芬衡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温。
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已经和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火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新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

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并且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未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跑通当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加，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

银行，结果这一切拢是诈骗集团要来拐钱骗口罩的奥博。中华分行、中华警分局、民生路派出所，远警巡逻时阵，接到银行的通报，讲有民众可能拄到诈骗。警察官来教会，看到一个70多岁的阿伯，阿伯讲起真该进这种多肉植物。伫咧脸书顶边，看到有人卖加这种的品种，含对方联络。但随后对方要求讲，要寄回爱改用乌鸟的。过不多久，就接到一个自称是乌鸟客户服务的警官，会来会通知。对方讲系统出状况，造成公司口罩去用封锁，要求阿伯加入另外一个客户服务警官的来，并按照对方的指示去开通网络银行。行官发现老伯所讲的代志和办理业务的内容和一般交易的流程无啥共款，而且够车混人要求操作银行的口罩，这就讲这真大的可能是诈骗，来通知警察关怀。警察就讲诈骗集团常常向民众在网路买物件，期待收回心理，加做汇款业者和客户服务人员，用口罩错误订单不正常、促销订阅等等最低要来诱拐民众使用网络银行，并提供严重号码，阁按照对方的指示来操作手机啊，这一切都会增加口罩被盗用的财产损失。小心再小心，诈骗的真多，有基本呢，先请教附近的派出所问真正警察，买单怕一条个反诈骗专线。

同时发生一件老人胎老人的案件，住伫咧冰镇85岁阿妈，伫咧厝内叫起87岁翁婿三进台死。被发现的时阵，正病的病差不多从公家大哥哥，现场闸口已经变成的铁棍啊，甲铁锹。凶手犯案的时阵，根本就是要将人活活甲拍好死。鉴定初步调查，老先生不堪太太登记细细点，只是情绪失控，动手拍死人。根据了解，这对老夫妻，一个87岁，一个85岁，两个人做伙住伫咧冰镇一个透天，头前的街道所在正宽。后生新妇无带做伙，但有爹爹来甲因探视。老夫妻个性较孤僻，含厝边头尾较无得小照门，所以厝边对两人的状况并不了解。一听到消息讲，哈，迄、那个阿妈去互因翁抬死哦，那会发生种代志嘞？8月7号中昼，阿妈去互抬死了后。因翁就坐伫咧边啊，陪伴2点钟以上。一直到下晡2点过，拍电话向警察自首。这时阵拄拄好，后生新妇等来厝要看时段，一进门看到阿母，规身躯全身血晒晒，倒伫咧客厅的碰椅顶面。新妇惊一个，赶紧报案讲：“警察先生啊，阮大哥将阮大家抬死啊啦！”后生是向外边走出来到路口，将警察抓起来。警察消防员救护车，大家赶到命案现场，但阿妈已经死亡一段时间，身躯顶加一空嘴，无上病院。警察监视小组现场去封锁线，初步检查遗体，发现死者的头有加一伤痕。这边的边差不多被打到烂去。

喂，有力气，吹气，目睭痛出来，显示凶手是一个李亚光的状况之下动手的。但后背毕竟是大会派出所，情绪非常不稳定。现场查考，犯人所用的铁棍啊、铁锹，经过了解，老爸长期以来不管着太太对于生活上的大小项代志，常常安尼细细点。案发当天，突然间情绪失控，动手拍死人。专案用家暴、杀人罪来去侦办。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9 0800-055-0899继续来听歌，南派日本歌曲《白鸽流浪记》。

翁仔去用抓进去关，太太收到老公寄倒回来家书，结果里面的名不是太太的，竟然是另外一个姓刘的女子，里面还写真多宝宝啊、老公、老婆、爱你哦，等等亲笔的话语。太太是看一个好，心公会都差一点仔，就讲批拆掉。好，红乖个找小三，怎啊走去法院提告？结果是内边的人代笔寄唔掉去。判决书指出，姓陈查甫人去年过过婚，犯案红抓入去关。关一个月后，太太生后入住，伫咧厝内收到翁婿寄倒来家书。生后入住，看到批龙顶边写讲寄予太太，但批信的内容却直接写到姓刘入住的名，阁写写者称呼宝宝、老公、老婆、爱你哦等等亲笔的用语。生后入住，主张讲伊收到这张批。对问翁婿那边的亲戚，才知影讲，姓刘女子就是翁婿外遇的对象，甚至跨海奔波来到尴尬并会。这个男子当下也都没承认讲要找小三，太太认为讲这件代志已经严重破坏着婚姻的原本，提告翁婿和小三要连带赔偿20万块的精神抚慰金。高雄电话的洪沙感激庭心地，姓陈查甫人讲，这张批确实是一写，但这是帮龙阿来的舍友写予笔友姓刘女子的情批，因为舍友我倒来寄批，才会由着伊代寄，家己绝对无找小三。姓刘女子就讲。伊虽然有熟悉姓陈查甫人，但是两个人熟悉时阵，姓陈男子有提出身份证公布结婚，而且两个人只是普通朋友，而且家己根本就无收到这张批。法官当庭勘检信件内容的笔迹，发现讲批顶边所写的一字“红”写得刚正，但是批。内容内底写红，笔画潦草，而且下边的结果明显无同款。姓陈男子那是真正要偷寄精批和小三，那有可能将批寄返去家己和太太户籍地。加上姓何女子不断提出其他证据来证明讲，这个批信的真的假。也是姓陈男子有亲口承认外遇找小三，因此最后证据不足，判姓何女子败诉，会当上诉。到底是真正找小三，还是替人写寄唔掉去的？可能只有当事者才会知影。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购目睭配合金，要看外边花桥冰包地方环，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桥冰。地方丸，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的，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赵俊宏，花桥冰宝地方丸。另外，刚好向大家推荐介绍赵俊宏的大通一号，内边主要成分是美国。关中进口高单位的深海鱼油配方，内面有丰富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就是人讲的 EPA DHA， 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降低三酸甘油脂，
我们告诉你，同时也是大脑神经细胞人间底黄斑部的营养素之一，是当加补充活化掉细胞减少细胞。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肪过高，血糖血油重，血糖循环不好，脚背手背会麻，阿妈关节炎会酸食歹法，大通以后一顿两碟，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化则该食，食好好好滴。阿妈关节炎食歹法，中好前调，赶紧甲治好。周俊宏大通一号。大同几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断血管，咱这不是直接给你降低血压，不是吃到水降哦，是叫你血清血管有弹性，血油来减少，血较清，血道会通顺，高血压自然对道道好好为你。大同买来吃，吃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加血压足够大力，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卡千五块钱，爱情兵库周俊宏的名。咱台中指定药房，东区政府东路福伦药局，进得到进得国小边啊，南平边信和药局，南区复兴路石泉药局，江学路华兴药局，台中西区南屯路五权路路口。中信药局、南屯路、民权路路口、国良药局，被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医生公告。请感谢今日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派西卿周家弟。

平关乌石乡尖沙川，才有一对夫妻结婚，这么多年来连续生13个囡仔，这囡仔除了已经成年出乖，也有八个囡仔寄伫厝内四平大家境内底，生活环境一旦讲是相当的恶劣，而且父母早就离家出走，无必管这点囡仔，佮将囡仔证件甲银行口座带走，继续领囡仔补助。敢讲这是生囡仔要来趁钱的，真正是真苦。来到这个十平大的房屋，现场一旦讲是乱吵吵，看起来拢无人伫咧整理。糟糕的物件囤有够多，环境真垃圾。拍开外口边的便所，小小空间，涂骹四界拢是卫生纸，根本就无伫咧清。环境卫生一旦讲是非常的歹。平关乌山乡尖沙川，一对夫妻生13个囡仔，大汉的出去外县市，内底八个囡仔。根据了解，妈妈已经离开八个月时间，并将囡仔身份证甲银行口座拢提走。囡仔领袂到补助金，拢是阿母伫咧领。虽然有联络到爸爸，但作为爸爸，伊嘛无想要等来照顾这点囡仔。比较较大个囡仔，拄啊好出门去上班工作，趁钱等来饲小弟小妹。附近的村民讲，平常时唔知影这个囡仔状况，只是因看起来，亲像长期营养不良，拢是大汉的照顾细汉的。票官离开质询的时阵，机关问社会处，迄间厝规爿恁敢知十爿？外口拢是粪扫，内底嘛是粪扫，为什么恁不爱用离校法强制紧急安置的？票官政府社会处回应：囡仔福利补贴拢定期寄入口座，上届主要是因的环境爱改善。面对着这个父母不爱饲的案件，县政府竟然无派还方式，嘛无进行相关安置的作业，就讲最近会阁继续开会讨论。

请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第三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白江辉、徐文斌、李挂、相逢。

0: 进广告。
1: 我给你见证啊，
0: 吃咱什么产品？
1: 你的教授，
0: 大通教授，
1: 大通教授，真正一级棒。
0: 改善什么？
1: 哦，改成那个胃肠啦，吼，阿哥，迄个啥，迄个在时啊，到本数吼，真的是蛮不错的，真顺的对啊。
0: 本来较歹放，
1: 较早就无介好势咧。
0: 哦，较早无好放啦吼，啊，即马拢早起起来就走便所啊，啊，真好放
1: 啊
0: 呢。
1: 嗯啊，我太太吼会老晒啦吼，好改善啦，
0: 好改善啦吼。
1: 嘿嘿，哦，阮家贵啊二呢，
0: 哎呦，食贵啊二呢，
1: 真的。今天恁的三片哈，真的是很棒，
0: 谢谢谢谢，
1: 真的不错啦，真的你们的那个产品真的真的是赞的。
0: 哦，大哥谢谢你哦哈，
1: 好，
0: 谢谢谢谢，
1: 那好了哈，
0: 好，那大哥卡电话来讲，阿阿婆等个等，两杯大通加速来泡，讲个胃肠改善有够济啦，伊原本是便秘加排放，即马。每天时间都很固定哦，早起起来就有百几条的，如果银保是常常在那倒塞，吃大通加速也有把胃肠调整得很正常，那边都几条的不再倒塞了，就准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变多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大通加速会当让皮肤加些筋骨、加些油，面加足光线，人看起来较少年款、较胖皮，老人斑会较浅色、豆豆不起，皮肤较袂有裂紧、较不焦损，出门来学你讲。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变水的，赶紧买来泡。因阿高白听，大人身体滴滴答答的，买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也拢两百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白发症。大通加速会帮助细胞质。甲药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药剂的负担。食侪细心，甲药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光色，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只光色，洗药剂嘛较袂艰苦。面阿比讲个咧较操劳，别来跑。咱个长辈时代，老人现家己全唔知，要好食有付出个。买来泡较袂有败味，十波人阿妈滚甲手闹焦损，别大较济，味食歹皮，买来泡你会足欢喜，阿妈滚照镜看卖。大姐你好，
2: 我食你的产品，食原来食三四项，食这加速吼，食较足少。
0: 加速阿刚有甲你改善啥物无？
2: 啊，我就是最近看嘛吼，去个去创伤科看伊，甲讲我最近看嘛有一点嘛。其实我是长期咧堆装的啦，
0: 新埔才有一只长期堆装。
2: 啊，我拢有咧堆装安尼，本来是都起码拢有半年堆装一届安尼。啊，我正算讲食你这吼，哦，食要几十盒啦。
0: 食要几十盒大通加速。
2: 嘿嘿，啊，算讲起码距离近两年啦吼，我过去啊堆装吼，我假讲诶，啊，才迄粒诶，那是有球较细粒。
0: 球较细粒伊啊吼。
2: 啊，我讲唔知是食这加速的关系啊。我就拢食你这较济啊。
0: 食食十克啊，啊，即届等于堆装，医生甲你讲继续细粒伊啊。
2: 伊讲诶，那球较黏度啊。
0: 较黏起啦吼，继续食食，好好哩。
2: 加速有影有效。阿妈食迄大通一号的，阿加天龙保鲜丹，我拢食即几项啊。
0: 食即几项，敢有甲你改善啥物无？
2: 有啦，阮头嘛咧食，阮头嘛讲咧食差足济。
0: 安怎差？
2: 讲伊就本来卡的话咧酸酸，阿讲地食起码较袂啊，卡啦。
0: 卡会酸啦吼，哎，唔得食有食花椒板娘丸。
2: 哎，拢伊迄拢伊咧食较济。
0: 哦，花椒板娘丸拢恁翁咧食。系啊，讲即马卡卡未生啊，
2: 啊
0: 卡头嘛较有蛋吼。
2: 哦，我那种含我讲几只都。
0: 含你讲几只吼？嗯，
2: 啊，伊咧只讲安嘛查足细，
0: 查足细啦吼。
2: 有去变数，我无伊拢会避见。
0: 哦，无拢会避见。 哦，我有那有食酵素啦吼。
2: 有啦，啊，我讲加食。
0: 讲加食啦吼。
2: 嘿，啊，我唔再食，食足多去啦。
0: 啊，你定改善足多，恁只安尼继续一直食啦。
2: 改善足多啦，我都弄下爱食多。
0: 恭喜恭喜！
2: 我唔要食别人嘅产品。
0: 谢谢谢谢。
2: 三四项，食食就感觉有时啊，你嘅酵素吼。不到那里听去吃吃贵吃，我那后悔。
0: 大肠酵素对胃肠足好诶，足赞诶啊！
2: 我有时不到那感觉呢，安尼感觉伊伊我听吼，我今日甲食一包啊，都未足未停。
0: 对啊，尤其咱有哦，食饭饱肚肚这水泡来吃，一滴十分贵都未肚啊。
2: 嗯，嘿，不到听嘛，就好。
0: 胃肠消化饱也拢有效。
2: 嗯，嘿，就那感觉不到无啥爽快，我就今日泡个吃啊，无一定。啊，无我是拢用打你吃啊！啊啊，那你感觉无？
0: 算不到无爽快的时阵，会搁加强着对啊。
2: 就今都套一打来吃啊！
0: 安尼好，恭喜恭喜！好啊，大姐，谢谢你呢。
2: 拜。
0: 哦。也听不到听，胃肠不好，讲食大通加速，改善有够济啦。讲正经，去上山科照有一粒瘤，大通加速讲食十外克啊。后来去检查，医生甲讲，阿奶冷气加足细粒的咧。猫只花桥斑点管讲，脚会酸，脚头较无力，改善有够济。因人甲因爸讲哦，这教授真正赞呢，讲大便加足好棒，而且花桥斑点管脚头加足有力了。周俊宏花桥斑点管，郭有志郭鹏讲，郭筋骨。地生天，咱再来讲大通加速，龟身躯歹毒素，拢会甲你分解掉，较袂有歹镜头。身躯无论多一道有生条，咱三把阿妈滚，望看卖，看一只一只步，来滴刮滴，地层刮金杯来泡。流那恶性诶，就是咁，有流诶金杯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为那只歹，买来泡。咱的听众真侪甲我讲，胃排足久的，当食较好利滴，胃较歹，金杯来泡。食物件歹消化，肚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金杯来泡。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1800块，36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蓝白、红英红、卡秀也是你一人。

千万唔通想讲，我要食少年，少年的我特别有心血管疾病。现代人上班长时间坐吊咧，暗困阁不爱运动，定定食宵夜，三顿食外口，食了伤过油，食了伤过甜，生活工作压力大，拢会乎心血管健康提早出现红灯。中医师宋焕真就讲，心血管疾病早期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真侪人平常时啊无这种量血压，无做抽血检查习惯，认为讲啊我都无啥物无爽快，啊我都是健康诶，但血压、血油、血糖，拢可能伫咧不知不觉当中渐渐升高，尤其是有咧食薰、啉酒、大哭、无咧运动、长时间暗困、工作压力大，或是心血管疾病家族病史的人，拢会量查建立健康管理，注重体重、血压、血糖、甲血油，看状况来接受定期的健康检查。食食方面，清正规饭食，加食青菜搭配着水果，还有全谷类含有够的蛋白质，减少伤过油、伤过甜的加工食品。鱼仔、坚果、深绿色的青菜，拢爱加入日常的食食。运动也是必要的哦，看家己的体能状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还是骑脚踏车。工作上拢坐吊咧的人，每半点钟、一点钟都爱起来行行咧、振动一下。平时较无运动习惯的人，都开始设定个目标，会当较低咧，再个巩固家己的体能状况，逐工慢慢啊增加，安尼身体较袂有负担。若是出现着胸坎闷闷、胸坎袂疼、心肝头皮薄菜、容易喘、无正常的疲劳，还是活动后明显不爽快，千万唔通想讲，这只是最近伤过忝，拢该加入中风、心肌梗塞的可能性。那是有一边的骹手不受控制，不受控制来流嘴烂，讲话讲白点等，喘气困难，还是他家讲讲，有时走去倒一个休一个会较好。这种状况千万唔通不要不紧哦。赶紧的去病院挂一下急诊。心血管疾病愈来愈侪少年人嘛有，大家拢爱顾血清会通顺，血管有弹性会软 Q， 血体上才会顺顺顺，未惊血压、未中风、未急心。现场电话：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
健康世界节目

0: 89.7华语广播电台。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八中丸、花桥、冰波、地红丸、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叶启田为你打拼。

现场的电话0800-0000-99-089，总共十号，朋友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杨家姑啊，不跟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会和你等较久，拍摄卖更快，沟通当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

刚好这罐豆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定过关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刚好上阶段唔放。再不进行这两点钟，念刚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刚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阿妈过往的动工，后生随拍电话叫孙阿替阿妈的银行婆阿甲囡阿走去银行领钱，理由是讲要办后事，但最后别家这两个人拢犯法，搁去用判刑。2023年10月5号，查甫人阿锦啊，伫咧妈妈过往的动工，通知后生小游替阿妈的婆阿甲囡阿去银行领钱出来，然后共领100万，然后再过去提款机领6万块，总共领出200万。律师刘伟庭就讲，真侪人认为讲亲人过往以后，先将口罩内底钱领出来办后事，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做法，但实际上这是上界将去犯法的状况之一。阿珍在妈妈过往同工，也搁伫咧赶到台北的路中央，先拍电话给后生，要求后生替阿妈家庭婆啊、甲囡仔分别去到土银合作金库领钱，短短无到2点钟内领出200万，并在阿珍来到柜台后，将200万交由阿珍保管。阿杰向法院讲，领钱主要就是要处理私家后事，并支付这么多年来累积的看护相关费用。但法院调查发现，200万当中，真正用伫咧丧葬费用就真少数，大约190万，实际上是阿珍希望先退回过去，家己先支出的看护费用加塔位的费用，因此认定这两个人并无经过所有计生前的登记，就来处分遗产。律师就讲，真侪人当作只要不替父母支付医疗费用、看护费用，还是其他的开销，就当优先为遗产当中将钱摕得来。但法律上的规定唔是安尼哦。是不是有请求权，还是不是自己可以走去领遗产，这是两件不同款的事情。就算确实对到遗产享有这款，也必须透过全体继承人的协议，遗产清算还是遗产分割停诉的主张，在这之前是不能自己下去靠地的。律师进一步来说明，民众上街上去无遵守第一个法律的观点，就是被继承人死亡过后，在遗产还未完成分割进程，所获遗产拢是属于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任何一个继承人拢无单独处分的权利，就算是大囝，也是长期照顾父母的人，嘛是同款。就算是长辈在生不交代，交予特定的亲人来负责办理后事，也无代表讲这个人会当代为领走口罩内底钱。处理丧事相关的代志，加处分遗产，伫咧法律上是无同款的概念。但是摕到往生者的家眷簿啊、甲印啊，用往生者的名字去领钱，这拢是超出法律温准的范围，可能牵涉到刑事伪造书本之罪。事实上，常常出现的证据，就是家属认为讲。

家己这么多年来都照顾父母付出上介多，因此先将钱领走。律师提醒，法律保障的是依法行使权利，不是相形动手就赢。只要无经过其他继承人的同意，也是无依照法定程序来办理，就算主观上认为讲家己体是应得的款项，也有可能因此来犯罪。亲人过往了后，确实有着急需要丧葬费用的支出，要保留相关的收据以及支出凭证，才阁由着全体继承人依法为遗产当中来扣抵。但是烦恼后续有争议，长辈卖当伫咧在世写好遗嘱，并指定遗嘱执行人，和遗产处理方式有所依据，来降低亲人之间的纠纷。律师强调，继承的案件当中，真正关键将来不是谁付出的比较较多，而是敢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完成相关的程序。领钱办后事是合，手钱先下手去领钱，这是罪。这些家庭的冲突，常常不是因为遗产本身，而是有人在没得到所有继承人得到共识进前，先动手动用特别的遗产，最后和原本只是处理后事，变成一张刑事的案件。

爱出门，骑车、开车、行路，拢爱注意安全，拢爱加两个心。过大路加看两眼啦，注意着安全上加重要。台中市成功八月七号早起八点，八十九岁陈阿妈，青灯过大路的时阵，五十五岁姓刘男子开一台营业用的大货车经过，全过阿妈甲弄落交过去。宏源警分局就讲，早起八点七分接到报案，成功大洲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现场有人死亡。警察救护车赶到现场，看到八十九岁陈阿妈倒伫个涂骹，下半身、腹肚严重的重伤。救护车、救护警员、现场兵哥、阿妈明显死亡，无送病院。大马路车辆来来去去，东徊徊的大铁卡啊，去弄掉不是公生笑的。大家要提醒家己，随时有可能有危险来发生，爱多加注意。

正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88-9 0800-088-9。继续蓝白李茂山，我的眼睛在下雨。

走去买咸酥鸡，买195元，结果哇，钱包啊爆炸！来，要看卖头家会安怎处理？一个女朋友伫咧网络上讲，伊当天买一份195元的咸酥鸡，准备要付钱的时阵，才发现讲家己钱袋啊爆炸，所以甲头家问讲，敢有收其他的信用卡，还是用手机啊付款？了解到袂当用手机啊信用卡付钱的时阵，伊就准备要去到附近贴钱。想袂到这个时阵，头家甲叫过来，笑笑讲：不要紧，你那是够经过才提来就好。刷落去，提出一个5元给女朋友，笑讲：你的195元，我给你5元，你有闲才提200来就好。头家这个突然间的动作，给女朋友一时唔知道要如何是好。最后竟然在1元无付的状况之下，将咸酥鸡提倒转去。女朋友笑讲：我都还未付钱，就提到5元和一大包的咸酥鸡。大朋友看到了后，意外和这袋咸酥鸡请家店卖掉。女朋友就讲：家己大约一点钟后，就等来将钱付清。195元的消费，5元的零加加，看起来真普通的小事，算是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美国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关时，拢爱穿一罐周俊宏大通清咳散，闹喵喵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冒，尤其是闹汹汹安尼打咳咳，真艰苦。大通清咳散，赶紧卡来吃，连扫专门科。为做做，倒咧困，闹打打咳咳，汹汹亲像砸掉钢管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打喉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直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顺一口气，四白脚白喘不出去，喘气白顺。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扫，先调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白出来，暗棍拔掉咧。扫不声，扫到废墟，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拿喉，小小会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拿喉，过一波，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周俊宏，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秋花大哥大姐，侬个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归讲伤济，烧些有效。点了嘴巴，啉瓜子茶，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卡来干嘞，清凉润喉，止嘴巴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块，稍微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连锁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连锁专门科，顾拿喉，顾细胞，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庄正凯乔佑坚持爱到底。

都只讲到这个咸酥鸡，咸酥鸡真啊香，真好食，是真侪人消遐第一选择。但食一份的咸酥鸡，咱的身体都要付出72点钟，也就是3天的慢性发炎，甲体内代谢无平衡的代价。医师王志云就讲，无论用什么油落去煎，植物油、猪油，只要经过高温油煎，都会产生真侪对身体有损害氧化物。茶杯酒程度顶边的无同款，所以那是一定想要来吃到这种煎过酥酥的口感，气味芳芳，会当使用气炸方式来代替传统用油煎的。有研究指出，用油高温煎过的食物，接下去身体就会出现四阶段无好的反应。接下去的2点钟至4点钟，等血内面的三酸甘油脂就会快速清管，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下降，氧化压力就会增加，有可能出现人比较累、人疲劳、大脑未清澈、脑部的现象。6点钟至24点钟内，身体发炎反应开始出现，胰岛素敏感性卖降低，血糖波动愈来愈激烈。若是吃到是煎过真侪遍的汽油，对身体有伤害氧化物更加多，进一步和慢性发炎变严重。24点钟至72点钟，高油脂的食食和氧化变质的油脂，对改变肠仔内边的细菌，好菌变少，歹菌增加，连肠仔壁卖受伤害，进一步影响到血糖、血油的代谢，甲身体健康。就算来到第3天后，代谢功能嘛是阿未完全恢复，有可能因此更加想要食高油脂、食正甜的食物。这唔但是大脑想要食，连肠仔内边细菌的平衡也失去了正常。吃这些煎过的咸酥鸡，要安怎减少身体伤害呢？咱会当透过油脂较少、低碳、高蛋白的这种植物性的食食，搭配充足的膳食纤维加白滚水，来降低发炎的反应，改善掉肠仔的细菌。健康的植物性食食会当帮助改善血球胰岛素的阻抗和慢性发炎的状况。咸酥鸡煎的食物不是完全未当食，但那是逐天食，身体有可能还未恢复，对再度受到伤害。长期以来，恐惊增加慢性发炎，肠仔消化不好，脂肪肝、高血球、加胰岛素阻抗等等代谢疾病风险。所以，油煎的食物，姑姑啊，食一遍就好，唔通逐天食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
明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张龙龙带甲 KB。

0: 进广告。
1: 好啊。
0: 哎，大哥你好。
1: 嗯，我做更正确啦。
0: 大哥你吃咱什么产品？
1: 一个大嫂。
0: 大头干啥？
1: 这个
0: 保险单。云南天龙保险单。
1: 哎哎哎！哦哦，食了拢都好个。
0: 啊，有改善什么？驾驶给你改善什么？
1: 驾驶我本来是拢闭格，
0: 拢闭格。
1: 哎，
0: 啊有改善无？
1: 有啊有啊，我食半克啊拢改善啦。
0: 食半克啊都。
1: 啊，即马有食那无食？
0: 哦，即马正食咧食咧安尼啦吼。
1: 哎哎。
0: 云南天龙保险单。
1: 啊、本来我食个关节一粒，我多个一粒。
0: 暗时歹困吓。
1: 哎，啊，若人隔壁来开门，还是迄个下班转来，
0: 就吓起来。
1: 精神了，拢走点外钟。啊，人隔壁到了背，就差不多几外面困啦。
0: 哦，啊，即马
1: 背拢有在去背啊。
0: 哦，即马叫做好困吼。
1: 哎哎，
0: 人差嘛无
1: 啥。我那无啥那食。
0: 即马嘛无啥。
1: 啊，那就拢啊，我就分食个关节一粒，普通啊个一粒无。
0: 普通啊一粒关节一粒。
1: 哦，迄种严重个呐。
0: 系啊，迄关节。
1: 哎，即我即个今下阵，即个白带咧补哦。
0: 卖讲白带啦。
1: 老人家个食最爱个，你阿讲大人豆、大人妹啊，白个讲豆我豆我十二年啦。
0: 哦。
1: 你阿就作业掉个了。
0: 对啊，爱食保鲜蛋饺，好好好滴啊。叫
1: 人唔当食，哎，所以做别了。
0: 哎。
1: 拢卖食个，
0: 哦，我食个
1: 卡手拢熟个。
0: 哎。
1: 叫我袂啊。
0: 哦，卡手拢熟起安尼。
1: 哎，阿人啊，冤枉。
0: 阿明了食
1: 不完。直接弄安尼。
0: 吃云南天龙保险单，这豆豆较好困啦。
1: 系，嗯，啊，即摆拢即摆骨台去背啊，
0: 哦，拢较好困啦。哦，未讲就真。
1: 即摆拢你背房，我暗时啊，你到十点我就走，十点就熄掉，啊，我
0: 就开始困啦，然后恭喜恭喜，大哥
1: 多谢你啊！
0: 哦，你安尼讲几句，开口讲一大堆，多谢你，谢谢。吃大通酵素，讲即马大便较正常、较好放。吃云南天龙保险单，讲暗时啊，其实好困。无较早吼，隔壁那是等来吼开门的声音，有物件弄到的声音，伊就精神拢困未起。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险单。老紧张、老大兄，一困熊熊的吊起来、掀起来。卡布袋，定定惊到搞超凡，云南天王保心丹，安心定撇，都袂搞紧张，袂定定惊到，得困都袂掀起来，卡袂搞超凡。定定被困哩困袂起，但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会个人烦。严重诶，演变做精神科诶病，有脑神经衰弱，有忽症，做忽症。云南天王保心丹。吃好你心情安定，未乌白想，会道道改善。金瓜头八八十十喘气白顺，要困一口气，又要喘白过，真艰苦。可能你原来惊，今只云南天王保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功较够清。走路爬阶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下就会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着知，老大人话连讲话都会喘，心脏已经真歹啊！今只云南天王保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未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乌乌乌，他较血不够，他较乌暗片，他较会讲走路会偏，坐咧晕车，坐咧还是苦咧。熊熊站起来，摩天转金条，买衫无半条，规头壳做安尼乌暗形，又要跋倒。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食。常常他壳听看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他壳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他壳有一大把也是会丢。咱的听众，食好嘅有够侪， 常常让朋友拍来感谢，爱吃那个循环的好，吃白巴白丢，爱吃心脏药才对。以上我们说的镜头只要闹一项，就是头壳会不够，都吃荤蓝天王佛心丹，吃你心脏失血清的到头壳，大概会有够循环的好，脑对清荤蓝天王佛心丹会过脑。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难禁治疗变老人痴呆症，只够都强送去安养去，两个家大家不好记忆拜禁吃荤蓝天王佛心丹，卡扎边高榜会艰苦心中经过，吃荤蓝天王佛心丹禁忌啦。咱这款过去过细胞主治好人下家病病会化痰多，真侪人倒咧被困，开生痰配痰，痰真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代价都有效。搁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济，倒咧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而且少，痰较济，这一定爱心脏药啊才有效，吃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老大人倒咧被困，会喘而且少，痰较济。云南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心脏无力，心脏无力的心律不整，心中大，人讲的心脏肥大，这种心脏较无力的，跟着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爱叫三顿吃，一顿十粒，饭前饭后拢会食的，保证顺中药，指定要旁观，天顶的云在咱边。云南天王补心丹，另外你若是目睭不好，老目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布，目睭大涉疲劳，大甲转目睭西高，目睭起气，蚊仔飞来飞去抓不着，可将个目睭病赶紧买花椒冰补地方丸来吃。但这罐目睭药啊900粒白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目睭病，金杯来吃花椒冰煲地黄丸，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困难，高度的愿望。

体内钠伤过高，食了伤过咸，有可能会加血压。啊，若钠伤过少，敢会安怎？一个老伯因为腰骨受伤，长期倒伫咧坟床顶倒叫讲，厝内人发现讲叫更内底常常出现刷刷的物件沉淀物，常常甲叫讲脱掉咧，要求老伯爱加啉白滚水。但后来老伯却一直想爱困，阁会晒性地出现着幻觉，厝内人当作是失智症，结果毋是失智。是啉了伤过侪水，搁食了伤过清，血内面钠伤过少，造成这种急性的意识改变。经过适当的补充，已经恢复正常。肾脏科医师曹佑慈讲，血内面的钠有维持人体水分和神经功能正常的电解质，对着大脑的运作特别重要。但是伤过少，脑细胞受到影响，就会出现爱困、大概讲恶心、意识混乱、幻觉、行为不正常等等的状况。严重的时阵，人会究竟昏迷，甚至有生命危险。老大人长期倒伫咧坟床顶，营养不良，腰子调节能力不好，也是短时间内。啉大量的白滚水的人，拢是这种低血钠高风险群。医师就讲，老大人钠伤过少，容易出现餐桌顶边啉到阿伯，和厝内人当作是失智症的状况。亲人照顾时大慢性病患者，啉水量并不是愈侪愈好哦，要同时考虑到患者腰子甲心脏的功能。加上每一天小便的量、食食的状况和电解质变化等等，钠伤过侪会来加血压，钠伤过少同款会出状况哦。现场电话：08000550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闽北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卡散大通药品公司哪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个拜六同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福伯啊，
2: 哎，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宏远大城德腾山的乡镇围着哩，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边啊拢是山青啊树，那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
5: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次，后一次要关起来起来到指定的所在的关卡不叫买不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要帮他关，我们才不叫买不到去。252-5500 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就先卡252-5500。

0: 够大。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安尼目一个呢，歇落，搁剩半个月就要过啊。今仔有个八月十五啊，阿门阿在礼拜八月十六，等于讲，迄、那个歇落搁剩两礼拜就过啊。真紧吼！啊，即卖来开二了，即卖开二了后，来开始特别过中秋啊！啊，来中秋了过了，就差不多要过年啊！时间咧过真紧，我每次当那过年过了，我拢会甲咱的好朋友讲，念咪要个过年啊！我比如讲，我头壳爬爬呢，结果你也看，那时间咧过我紧，又过过差不多三分之二啊，三分过两分去啊。哦，那依照十二个月来算，四个月，四个月一分嘛，啊，八个月，八月过了，八月了，过了就过三分分三分两啊，搁剩三分钟呢，啊、哦。讲归讲，时间不管过偌紧啦，日子赶快安尼过啦吼。生嘛简单，活嘛简单，生活无简单啦，哦。所以好朋友要生囡仔，你只要呐有心十个月平安生落来，生简单啦。要活落去，干那食饱无困难啦。生活是无简单的，因为你必须爱面对足济顶顶塌塌塌的困难，所以生也简单，活嘛简单，生活无简单呢。来安排头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暗淡的月》。这首《暗淡的月》，这是咱的李太太来到咱公路。交三南平民信台药局，各位情报科政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空中的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伫咱的生活交三边好台药局，各位情报杨良元林大哥，伫咱摩道县对面信义学校，各位填报好正员、填报青年兵员、增生，拢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暗淡的月》，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来讲到这个新竹地方法院，这是我看过历史以来，我感觉讲这个法官啊，和我上欣赏、上尊重的。这新竹地方法院判决一件偷窃计程的案件，这件事件新竹地方法院啊，让人真尊重。两名未成年的孙，一个查甫孙，一个查某孙，因阿公过身了后，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申请偷窃计程，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该检视这个阿公的财产了后，发现伊的财产超过负债，财产比负债较多，所以这个阿公在财产超过负债的状况之下，法院认为不应该让他抛弃继承，应该要限定继承。什么叫限定继承？限定继承的意思就是阿公的财产把所有负债拍清了后，村的才让这两个孙来继承，那个是限定继承。现在台湾的法律已经改了，咱台湾的法律应该啊，应该所有的财产拢是属于限定继承，免个另外申请啊。除非你另外申请抛弃继承，所以这个财产的部分你唔免去申请抛弃继承，你只要可以正常的继承，可以限定继承，安尼嫁出来，和你来欠人的负债啊，全部拢行了，两相落来。开始难呢，这个法官最后裁定驳回。原来这个法官讲啦，伊惊讲这两个孙失去掉伊应该得到的财产，所以驳回裁定呢。这个法官家个公布伊名出来吼，可能感觉足欣赏的，足肯定的啦。伊吼完完全全替这两个孙设想呢。伊讲吼。这个阿公留下来的财产、差不多有64,457块的存款，1,316块的投资，还个债务是无啦、另外一个有厝的四分之一的四分金融控股公司投资两台轿车，刷落去欢迎讲哦，按照现行的制度之下。这个继承人对着被继承人在世进行债务原则上，干阿依着所继承的财产为限定负债。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哦，日后若发现着一个有无形的财产，继承人上计是依着遗产来行啊，未造成着这个囡仔。留下任何负债，嘛袂客气来财产去填遗产的负债。所以，这个法官认为讲，遗产的价值关于债务的状况之下，然后两名未成年的囡仔来抛弃继承，反倒等的输因失去原本的当得到的财产。法院认定，法定代理人同意囡仔抛弃继承，并无符合着未成年人的利益。将这两个人的这个申请驳回啊！注意听啊，这个法官真正优秀的啊！真的啊，这谁啊？公布这个法官的姓名，这个法官真正有人的肯定的，这还搞恶乐的，也无讲名啊！这法官还搞恶乐几句啊？这个，这实在有够优秀的法官啊！伊讲这份裁定提出抛弃继承，并不是提出设计书定价文件签名的准绳。尤其是涉及到未成年人

0: 看伊唔能干啦，看证书是不是完毕，买保护未成年的后生左囝啊，查甫孙、查某孙女的角度去检视啊。所以这个阿公楼有64,457的存款，1,316的投资啊，啊，这无无半角啊。啊，够厝的四分之一的四分呢、啊？金融控股公司投资两台轿车，所以这个囡仔，这两个囡仔，至少也可以当分到这个阿公留落来些遗产的物件。虽然无多，但是嘛是嘛是钱啊！啊，即嘛这个两个囡仔的老爸老母，伊还了这个那万不五里继承者小部分的财产零工。那阿公有另外别种的负债出现的时阵，这两个囡仔会用伊的钱去承认阿公的负债。叫法官讲无，无。法官讲，这两个囡仔继承阿公偌济财产，到时阵啊查到阿公的负债假出来，安尼，这个囡仔继承的财产来行这负债，那行有够，就行。行不够，万免个加刑。阿、啊、你听我啦吼，所以这两个囡仔继承这财产是无什么后遗症的啦。啊，因为老爸老母唔知，伊假如这两个囡仔来继承阿公的财产了后，连讲阿公老负责，因爱负责。会记哦，抛弃继承有一个困扰，就是讲连讲这个阿公即卖目前查到遗产是安尼，连讲啊，佮有查到八条遗产。举一个来讲啊吼。阿公的阿公，还是阿公的这个，伊的阿公的长辈，有任何一个人放财产落来，是这个阿公承续的对的，阿公继承的对的。那么林刚啊，这财产阿公已经过身了嘛，是这孙子的咯，哦，所以你嘛，我被抛弃继承。喂，你好。
1: 喂。
0: 哎，是。
1: 轮奸啦吼！
0: 哎、欸、对，
1: 我叫迄个阿南文吼。
0: 好好。
1: 啊，你知吼？廖学文。
0: 廖啥？廖什么？
1: 廖学文，嘿。
0: 廖学文哦。
1: 嘿嘿。
0: 好，廖学。
1: 学文，嘿。
0: 文啦、啊、吼。
1: 嘿。
0: 好，啊，潮州电话吼。
1: 嘿，对。
0: 好，好。
1: 啊，但是在
0: 找。啊，你要高楼，我要大管细管。
1: 新管，新管细管，你讲看麦。
0: 你唔好夹过你。
1: 对，要唔好夹。
0: 要唔好夹过哦。你有冇夹过呢？好好，你等我一下哈、
1: 嗯，
0: 等我一下，我喺抄地址嘅，你等我一下，
1: 嗯、
0: 等我一下。
1: 有啦，有地址啦，我甲你叫过啊。
0: 我冇你讲你冇夹过。
1: 冇，唔记得阿南话又冇夹过。
0: 好好，有地啦，你有资料好啊，你有资料好。
1: 哎、嗯、呀、嗯，
0: 拜拜你教。
1: 哦，
0: 拜你教啊，啊，
1: 好
0: 好好，谢谢。我想冇地址嘅，我有地址，我系啦，阿只银幕冇电呢，内底佫冇电池。这实在啊，来，感谢，谢谢。这个高速公路啊，啊，旅行车，哦，这台旅行车逆向骑，逆向开伫高速公路的内线道哦，倒头驶，驶伫正向的内线道内面，你看看这只车外好直，佮一直不时间起你开讲四大灯哦，啊，这个人正陪你上摊位啊。伊咪用鬼家掉呢？对面啊拖拉苦来啦，无用正面弄了起就死啦！伊十条性命嘛死无够，一个无够死，不系派准在出手无情性命滚，唔知死话呢？佮咁开你来耍得，你看我喊！这件代志是有一个某人，啊，伊开车上高速公路，伫咧西丽路段的时阵啊，啊正面哦，正面来下路行车，伊讲哦腰受骨啦，啊唔咧消噶。结果啊，这个开车的驾驶看到头前正面来在车呢，惊一下，要怎先驶？啊，你左公外妈真请，即卖车一个开走呢，安尼好，会车车啊未车，心内想讲，啊，唔算即卖故事呀。哦，我大概眼认，即卖这篇文章一个出来了，警方啊已经按照着伊车牌号码，要来甲抓这个驾驶，这个开车的人啊，要甲伊抓起来。呵呵，真正是憨家，伊即摆伫西丽路段，啊，去互人录影录到，即摆吼，即个阮拍的，即个，即个抓到啦吼，上盖起码，上盖起码 会当罚六千至三万六的罚金呢？有够好运呢！有够好运，伊带无大型车人家来啦。啊，上大型车嘛，袂当，袂嘛，袂当驶人来算得来。啊，这是海西八台车呢。啊，这来算得条条人咧开车呢。啊，多小母力呢？小母力就掉掉啦。来了来算得是袂使开大型车的。所以开来算得嘛是有伊个想法啦吼，较袂用大型车夹着。啊，讲到屏东县某一间托婴中心嘛，即、這个八月初五发生着三个月大红仔困中头煞死，即、這个囡仔送到病院抢救，抢救三天啊，伫爸爸坐即间死，即、這个囡仔个别色啊。伫明仔载要举行啊，家属吼是有够伤心的。囡仔出事三个月，拄啊明仔载啊，本来是囡仔四个月要收暖的日子，结果竟然即个囡仔死。那么托婴中心的人在讲啊，伊讲即个囡仔妈妈好，伊拄啊甲翻身，互伊趴咧困，即款趴咧困的真哦，这实在啊，唔在上架的即招啦。迄囡仔趴咧困，足危险的危险啊！唔在上架讲囡仔，但趴咧困的是上架，我都唔知啊。迄囡仔红个啊，伊也未翻身，也未平平趴安尼。啊，这托婴中心啊，分段在谈啊，讲囡仔咧哮啦，啊哮，伊段啊抱起来趴咧困，叫囡仔段啊困，困伊段啊无甲注意啦。听后，今仔日托婴中心的人来咧，甲注意咧，咧甲看时阵，这个囡仔已经死了。哦，迄囡仔死大人是会叫叫甲未叫，会吵吵甲未吵啦。哎，受够恶一个囡仔，安尼昂昂悠悠啊，寄伫迄个所在，互伊安尼照顾，竟然呢、啊，这个囡仔，我甲用伊啊趴伫遐困啊，害死这个囡仔。伊讲哦。一定爱甲调查清楚，希望这种托婴中心啊，一定爱来调查清楚，无那别人啊，底下那个出同款的状况啊。啊，起码你来看这种托婴中心，看别人的囡仔上家底的所在好照顾，实在有够恶质的。讲托婴中心内底人员讲，按头起尾无回事的，拄啊，甲人囡仔，明仔载要个别小间去灵堂的所在，咧点一个香，点一个头啊呢。唉，可怜！台南市北门啊，啊，迄、那个新围路段，啊，有一个大排水沟，有一个尸体铺底下，叫过路人看到，讲哎呦，靠，一个物件铺底下，啊，即卖吼，同我通报到迄、那个啊，迄、那个救护人员，结果警方一个来到地，看到有一具铺尸底下，随时啊，啊，通过到迄个救援大队啊。第三救灾大队都要将着这具尸体给护起来，这个死者的身份也未证实啊，吼，啊，由着客家分局来继续调查，厘清啊，这个阿伯啊，六十几岁，啊，也唔知影讲吼，到底是安那类，啊嘛唔知讲这个是啥。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再会，心爱的人。啊！咱这个美容啊，这个别就咱的填报清易并无完。噶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没有做来听这首《再会心所爱人》。

0: 公哥。
1: 啊，星星买百合啦。
2: 哦，百合星星，你咧前埔好算完，啊，你讲你安那，你安那食食安那？
1: 我
2: 唔
1: 在查，我食到点。
2: 嘿，啊，你是你好算完是啥物镜头咧食？
1: 我骨气啦，啊，我正常救筋啦，救筋有好呀啦。
2: 哦哦。
1: 嘿，我食十分钟有救筋啦，我一般三边吼啊救筋啦，啊救筋，我就听一个咧问啊，我拢有去买啦，我正常要买来食啦。
2: 嘿
1: 嘿。嘿，啊，食了我就是讲，我有一种解快甲讲迄骨气。对，
2: 啊，骨刺要配合福建呐。
1: 系哦，好啊。
2: 对，你究竟有好奇啊？你这骨刺咧，这治疗就爱豆豆来。
1: 嘿嘿，好啦，
2: 福建啊。
1: 哦，好好，啊，你讲新闻介好听，我介听，我听你听介久啊，我唔捌咧看过伊呐。
2: 哦，多谢你哦。好好
1: 好，特别
2: 特别。对对，好，你等下你报哈。
1: 好好好，这个礼拜一啊。
2: 对。
1: 好，谢谢啊。
2: 好，谢谢。
1: 谢。
2: 喂，你好。
3: 喂。
2: 哎，徐，你好。
3: 哎、欸，你当天的没了啥，这边没爱困，没困的。
2: 哦，天不过那晚就关了，天不过那晚。
3: 哦，天不过那晚。
2: 有。
3: 啊，好啊，啊，现在是讲话的。
2: 四块两千多，关了三千五。
3: 哦。
2: 嗯。
3: 啊，无先讲四块的，再看卖。
2: 哦，好啊。
0: 吃我们的天宝好正丸，吃了效果真好。啊，要来给咱固筋络、固筋骨，就要补充骨精粹。啊，恁软骨啊内底加筋啊无够，啊软骨啊就会消磨。年久月深，就要换人工关节。啊，骨头内底骨精粹啊无够，骨头含少怕。骨浆骨精粹流失过头济，啊，就会做到牙酸痛。我咱所讲的骨质的受伤，就是骨精粹补充无够。啊，这款酸痛成筋络病，爱补充骨精粹，爱锁源头。啊，那个源头甲锁起来，让你骨浆骨精粹袂个再不断的流失。啊，这个再给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粹，和你骨头的钉的用。啊，这个再用到这个骨刺来给你震筋串骨，来打通到你的气脉，你这个骨伤老病母酸痛才会好。比如咱的酸痛症筋络病来给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救救卡筋。啊，咱个天宝好正丸，即款个食足好用。啊，那是咱个天宝固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呢，正卡手的麻血压未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着，歹困歹落眠的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寒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料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热热泼泼配配，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我那天宝清一边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屎壳流流、目睭大黏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内有条蓝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青着风个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清，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啊， 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迄、那个夜生活熬夜到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宝李金佩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人困的，天宝李金佩。这天宝李金佩，你若精神无好诶，食天宝李金佩上好。啊，你若做大夜班的暗时啊无人困的，天宝李金佩。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天宝利金佩，头拄啊敲电话入来的朋友吼，即卖会使敲来足歹势，因为我咧广告无多人接你的电话咧。我广告时间无人接你的电话，麻烦咱的好朋友顶卡一下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05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好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做《爱拼才会赢》。掌声！在咱的嘉义市啊，大通药局来各位填报，好等下，喂，你好。
4: 哎、欸，
0: 文杰
4: 啊，
0: 是，
4: 你问一下，
0: 好、
4: 哦，我家里边好整完咯，啊，食了未歹啦，吼、哦，啊，我报一个朋友食，啊，伊个口风正常哦，食食拢消了呀，啊，会食咯，叫做咩啊嘛，啊，伊即卖大吼，想讲，伊即卖为了讲啊，伊即卖就把年纪来加当台官啦，哦，啊，伊即卖迄个两点的吼，无、哦、加起来，伊即卖加下做迄个，迄、那个无写英语迄个。三六六伊即卖食了会使去东台关两边啊，一关细关的。
0: 啊，你的表是啥物镜头咧食？
4: 大关的啦。
0: 你的表是安那镜头咧食？
4: 啊，伊个卡吼，都卡盘吼，啊，迄个卡巴卡遐拢安尼，金当当，金甲金当当，啊，袂惊路啦。
0: 哦，爱食甜粿用两碗
4: 啊。去病院去急诊。病煮煮玻尿酸啦、啊，啊煮个拢无效啦。啊，我阿公吼，迄个我甲你讲啦，你挂即罐啦，伊讲伊袂用接电话啦。啊袂用接，我阿公话你接啦。啊，即摆我来接，伊食了会使。即摆伊我讲，啊你下边吼去东台关就有啊。因有食遐，啊你去遐挂，伊讲我阿那边无啦，我那个叫你挂接啦。啊，即摆去挂台讲，去阿爸挂讲。你头先好我啦，我讲你安尼唔对呢，
0: 爱挂爱加迄个点数，嘿，对，
4: 一个两点的，啊，圆迄加起来才对呢，
0: 对啦，
4: 啊，你加迄英语出来，迄、那个，
0: 迄加迄无效，
4: 你空空的来对，
0: 迄加迄无效啦，有爱加顶关系的保证真会呀，
4: 有
0: 迄个是啊。
4: 怀疑家啦，怀疑
0: 家。伊食甜宝用两碗，
4: 不伊食安尼吼，伊就爱惊咯，讲伊怀疑家啦。
0: 伊食甜宝用两碗的啦吼。
4: 哎啦。
0: 有，安尼好啦，哦。
4: 哦，
0: 感谢你啊，谢谢。啊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爱拼才会赢，这是咱的奖赠，在咱的嘉义市大通药局呢。啊，来各位填报好状元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叫你嘉义市啊西区北兴街甲普爱路啊西门的隔壁哦。来，好朋友坐来听这首歌曲，感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感谢，谢谢。来，一、那个继续来甲进行新闻消息的报上，一个88岁阿伯敲倒摆，捡一个开车的人甲弄掉。开车这个查某27岁，开厢啊车要去大学上课。啊，现在要上课的时阵呢，迄、那个阿伯啊，看伊这台厢啊车烧弄，阿伯啊当场弄一个人死。啊，这个姓李的查某的本身伊拢无食酒啊，无安那样拢无啦。啊，因为伊是讲阿伯啊冲红灯啦，阿伯啊冲出来顺，伊安那会冲出来，伊唔知啊，非得伊都开车要去读册啊。啊，这个阿伯啊向红撞来啊，所以挡袂掉啊。那么如果呢，这个阿伯啊确实是冲红灯的话，食，这个查囡仔嘴较袂遐重啊。啊，那是万一冲红灯，伊代志就大呀。啊，来看到底像冲红灯啊，好、哦。啊，但是不管你阿伯有冲红灯无冲红灯，这个查囡仔敢弄死人啊！伊有这因注意而未注意啊，而且伫十字路口伊无减速啊。伫十字路口应该减速伫40公里至50公里内底啦，啊、哦。那么伫十字路口伊无减速，伊若有减速，伊袂甲这个阿伯弄到阿吃力啦。所以，足侪人拢伫十字路口的红车顶会发生车祸，就是伊无减速啦。伊拢动作讲车顶就是你的，歹势。车顶只是你参考使用尔哈，车顶只是你参考使用尔。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广告，
1: 我跟你讲，我从来拢不咧听这电台，
0: 是，
1: 阿妈不咧食电台药啊，
0: 是，
1: 我食到今年74岁啊，我唔捌食过电台药啊，我是迄间目睭做干过，做干过，我已经干过了半档啊，啊，拢找无啥物物件好食，看会好未？
0: 是，
1: 医生甲我讲，叫我爱煮玻尿酸啊，
0: 哦，目睭甲你煮玻尿酸啊，
1: 我目睭骨。我是目睭骨，
0: 好好好好，
1: 啊，酸涩疼，啊，拢开袂开，
0: 是，
1: 啊，拢找，逐项拢病过啊，高阶两千创啥拢病过啊，
0: 是是，
1: 结果迄天有听到一个电台人口音入去，
0: 讲
1: 偌好拄偌好，我拄好要去买，我就甲阮囝讲，我要来药店买，因为迄个人讲伫药店啥物啥物，我袂晓讲啊，
0: 吼，
1: 啊，我就讲要去买，结果我迄暗在困。人看你的牌子，我看，伊讲你在买这個，
0: 好好好好，
1: 迄无闲来甲我讲诶，
0: 是是，
1: 讲叫我爱买你的牌子，啊，所以我食几针啊都有效，
0: 好、
1: 哦，啊，我甲你讲，讲我要继续食，食几罐啊罐啊，
0: 是，啊，你结果你即卖食了安怎？
1: 我即卖就是食了，我好，我唔再过来叫第二罐，
0: 啊啊啊，所以你食第一罐有差啊呢？
1: 有食第一罐，食几针啊都有差，
0: 哇，啊、
1: 但是我从、哎、我都食到变啊材料，
0: 是。
1: 我想今日甲你叫，啊！你几工来买紧？
0: 嘿嘿，
1: 因为我嘛够不种人个食。
0: 是是，我了解。就是讲食完这边药啊，都下你个镜头，你食落去舒服差得多。
1: 对啊，我讲一听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讲要去遐看，迄罐好，迄罐偌好用。
0: 嘿嘿，我知。
1: 啊，我就讲要去看，啊，结果我迄阵在困，迄个包在困来包死啊。
0: 嗯。
1: 无用啊，就写恁个药啊，我看。
0: 就起罐形态，一罐一罐药，
1: 看到。讲迄个名。
0: 哦，讲完就听不清，有咩无闲了
1: 呢？嘿啊，不过嘛唔知啊。
0: 哎呦。
1: 我已经听你的电台听到4个月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我大约拢该听到12点，
0: 嘿，
1: 拢听4个月
0: 啊！啊，所以家你讲听到生意变慢，你这罐来吃有效，啊，你同我去甲罐来吃了
1: 对
0: 了，
1: 对，嘿对。
0: 啊，即卖吃差不多吃一罐一罐打吃了了。
1: 无吃无甲一罐，我都有感觉啊！
0: 哦，好好好，
1: 都有差。我本来拢黏，目睭拢开袂开，
0: 嘿，
1: 啊，目睭尾拢红光光拢。敢那抬掉安尼啊？
0: 对，目睭晒过安尼，你一日头啊，目睭都红记记安尼对啦。
1: 佮唔是红记记，都拢那像溜皮安尼，抬掉安尼。我暗时咧困，拢个爱去过迄条外伤的药啊。
0: 是是。
1: 啊，即马拢唔练啦。
0: 啊，即马拢总完全拢恢复正常啊。
1: 无讲足正常啊，但是下足济啊。
0: 下足济就对啦。
1: 吓，我都当食安尼。
0: 哦，啊，所以你当个今仔日个加一罐安尼啦。
1: 今仔个叫你给我加一罐。
0: 啊啊啊啊！是了解。
1: 哎呀，因为我唔信哦，我是讲哦，因为咱爱先试看卖啊。
0: 无唔对，伊
1: 就甲我讲安尼，伊就去挂恁的药啊，佮甲我讲迄个名。
0: 是是是。
1: 伊甲我讲，你爱食些。
0: 安尼吼。 阿哥，先买些啦，豪哥做好就对了。
1: 嘿，我本来我唔爱伊啊，我唔得样讲你啦。
0: 嘿，
1: 阿姨就开话讲，伊讲你要食济。
0: 安尼好。
1: 我随个人讲，人家讲你去看。
0: 好，啊，先买些啦，豪哥先喝就对了。
1: 有，我跟你做见证。
0: 好，谢谢你哦，谢谢，好，多谢，好，感谢你，谢谢。食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若要治疗目睭症，买天宝清怡明目丸回来吃就无唔对。迄、那个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啊，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啊，足够惊光啊，啊，目睭塞过，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酸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食天宝好酸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吃天宝好正丸手背压关脉后腰脊骨压脉了春脉地走路脚会不会酸会出声吃天宝好正丸天宝骨哪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爷请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骨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里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养阳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烟，放了安尼热热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龙丸，到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天宝用龙丸。啊，那天宝用心丸，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溜溜，心加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用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啊。这一克啊，千百块内底面有三十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完成你三千五。啊！你到哪一个？过下刚开苦本所苦一届，每一届苦本所拢苦一波股诶。天宝益生菌果冻，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家食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下来这边有两百空气种蔬菜果子，加数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的天宝益生菌。来，这个天宝益生菌，我口面无蛋白哈，你若要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安排好听歌曲，就歌曲这参政兄哥啊，这是咱的单太太啊，伫咱这个新年第一次就上香顶卡单，又叫我要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咸水林村又叫我要天宝好正丸，天宝清一边无人信噻，听这首，迄、那个参政兄歌。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的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嘛有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斗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的水灾，三十几摆的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世小镇内面，
6: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关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在这东卫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7: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明仔在礼拜啊，礼拜的天气的部分跟好朋友来报告。明仔在嘉义以南的地区，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甲平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金门马祖侪云到好天啊。我后局部地区有短暂的雷阵雨，我后北部地区甲中部东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啊。啊，这个温度的部分最近拢报高温啊，拢无报低温啊。这照你讲，应该是爱报讲啊，最高温35度，最低温28度，还是偌济安尼？照你讲，是应该报安尼个对啦。哦，气象是安尼报，啊，结果是讲各地高温差不多32至35度，低温都无报啊。所以，照道理讲，即几天啊，暗时的天气有较凉凉，应该是爱报一个低温啦。那你那感觉天气有较冷就出来，咱的好朋友当踏一个薄薄的外套，啊、哦。温度方面，各地差不多32至35度啊，甚至有的所在来到36度啊。中昼进程啊，紫外线偏强，出外爱做好着风日头啊，照射 这个水分的补充。你到天气方面，偏乌乌阴侪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7度到31度。金门侪云，乌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27至32度。马祖侪云，乌阴27至32度。啊，这款无稳定的天气，爱持续一段时间呢。无稳定的天气啊，爱持续一段时间呢，哈。所以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边收听。安排的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合作请你信赖我。这个文杰姐啊。给咱公司加填报过来完，跟咱交代点报要收听歌，叫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请你信赖我。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加产品的电话，你改卡入来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请你信赖我。

0: 去啊。
1: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感谢咱歌声啊呢，伊讲哦，调羹要甲你过一单过好，要甲你做业绩的，啊无惊咱叫花的，谢谢啦。龙人家的弟弟的好朋友啊，大家安尼小听堂到小听，啊那无吼，一单那无人到过啊，现在叫多打，但是又大掉呀，来。我们小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么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啊，园林发生着一台车，露营车叫烧起来事件。这台露营车停伫个徛街头前的车库来的，啊，结果这台。露营车三百几万呢，三百几万的露营车，啊，伊是迄个电池的所在开始出烟了，所以是毋是电池走火，还是电线走火，还是什么原因？唔知影。所以我咧讲吼，这个充电的电池啊，有时啊，我一直讲，为什么？我认为咱的电车啦。电车，伊阿未到个正成熟的砍站的时阵，我认为应该爱佮予伊较成熟一阵嘛。我无想这個。

五台车、大小大小车发生车的，伫大来玉井路段发生着五台车，啊来弄弄做伙。啊，这个事件发生是四台轿车摆做伙伫个所在等红灯，拄啊行出着走马路来崩坑的时阵，一台拖拉机来挡袂掉啊，挡无掉，这应该是落雨天落骨啊，落骨啊挡袂掉。挡袂掉，同我按头前迄四台轿车甲夹落，夹一个四台拢照着，因为四台拢伫遐停红灯啊，啊车顶当起行，哎，那是迄个停止当中，哦，规个车全部拢停止当中，上尾一台爱买共弄着一台爱赔全部。上尾啊，大家赔全部啦。啊，那是伫咧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台赔一台。我讲你听有啦吼，就伫那恁咧停止的过程中，上后边一只人夹着，一只爱赔头前全部弄着的车全赔啦。啊，恁那车是开叮当的，有叮当，哦，安尼是一台赔一台啊。这个是你的开车无保持安全距离，那么因这个时阵红灯多打灯青灯起行，到底是要算停，啊是要算行？哦，这啊，当然就要让保险公司处理啊，见大台拖拉机，保险应该保险当啊。啊，所以吼、哦，这个事件造成着几十个人着伤啊，伤痕呢是无介严重，啊，大家人拢送去病院。我这站的车的，就是这台拖拉机挡袂掉发生的。另外，那个讲到迄个台东县的县议会议长，这个议长做吴秀华，吴秀华的兄哥，就是前台东县的县长，这个前台东县的县长的小妹，啊，因兜吼。这个前台东县的县长是叫做吴俊立的，啊，这个吴俊立伊也捌做过议长，也捌做过县长。啊，因这个小妹吴秀华，伊即卖是担任议长，啊，有一任啦，讲要来拼县长啦，哦，啊，到底是即届是选议长，啊，选议员还是选县长，咱唔知啊，吼、哦。非得人就讲，人拢伫外口面风声榜样，讲伊。是迄个奥林的馆长，不过伊是毋是奥林的馆长，咱毋知影。到目前为止，伊卡着即件东营度假村的事件。即、這个东营度假村今日上界大问题的是，为一条三公尺宽的路，甲开做九公尺宽的路。那么，即个有的所在甚至开到十五公尺。那么，这个咱所讲的就是讲九米还是十五米啦，本来是三米宽，啊开把迄个道路拓宽做九米宽，啊这道路拓宽做九米宽，有的所在是十五米宽，啊都有人咧讲伊多利啊，多利东营度假村，啊这东营度假村就是五甲，伫迄个所在投资的度假村，那么有人讲迄个所在去，规个拢农的，拢农地也无啥物，也无啥物。迄、那个无啥物人住遐啦，干那即个东营度假村底下，为什么会甲即条路开甲很大条？因即卖目前讲的是这啦。但是吴俊立伊当时担任台南县长时，伊讲即条路伊规划安呢，伊规划呢原因就是要好一寡财团愿意来即个所在投资啦。那么即个农地爱偌大，开当做度假村，伊有一个规矩嘛。啊、有一个规定，不论是做度假村也好，无论是做长照中心也好，迄拢是个比例。但是你的地有够大，啊，台东迄个所在可能农地足济嘛，啊，所以开发了后，可能就有一挂人会来遐投资。啊，即卖上界大的问题就是，啊，没有人去投资，你就甲路做垮。啊，但是我准你的讲法是，你要甲路做垮，上面人要来投资，所以个人讲个人的啦。那么因为这个法律的物件是法官的自由心情，到底未来
在法官的心内也

认为讲，迄、那个台东即、這个这条路要通去东营度假村，这条路的开发是合法还是道理？这到时阵判还知影。不过即个目前检察官打开始咧侦办呢。那么即卖开始咧侦办的时阵，已经有叫作者，迄、那个吴秀华身躯边这些人包含着即个关义辉，也有真济人去用调来问啊啦，我、哦、已经调来问了。那么现在大家人都说的，因为目标针对着吴秀华，是因大家人都认为说吴秀华担任局长，所以因在因家族在投资东营度假村的时候，应该去开发这条农路啊。啊，有的人农地您开路的时候，有的人的路向征收到的起码值就不好了嘛。啊，所以这款东西就是要看到那法官怎么判。我有讲过啊，无一定有罪，啊嘛无一定无罪啦。检察官起诉、检察官收啊，拢无一定有罪。哦，检察官申请收啊，法官该裁定收啊嘛，无一定有罪啦。我有讲过啊，有时啊因收啊，是因为咧办案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的，所以因先该收啊，因为惊穿龙口经啊，所以会收啊嘛。那么这个台东县议会议长吴秀华，伊的身躯边的助理。这个助理叫做邱家平啊，啊，这个邱家平伊过去曾经伊着开发商诶，这个吴秀华秘书的身份去参加着因的环境评估的会议诶，所以大家人拢认为讲，这个邱家平伊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深受关键，这当然。媒体咧写，媒体咧写，当然伊会甲迄个写，看伊安那写啦吼。啊，咱是无做了解到底什么状况。但我要讲的就是讲，因即卖到底迄条路，迄条路的开发，伊即卖要讲伊是合法，或者是道理安尼俩，有道理无？啊，有合法的开发无？安尼，都要查你家俩吼。啊，即卖目前啊，即、這个邱家平伊是依照即个。议长秘书的身份，啊，问问了后，这个邱家平有从裁定收啊，啊，兼禁见啦，吼、哦。那么经过了解，邱家平这个人平时也是一个真低调，而且无什么话真点睛的人啦。嘛、嗯，好，啊，所以现在目前该收啊当中，到底收啊的了后啊，状况如何，咱并无做了解啦，吼、哦。反正伊即卖检察官该问啥，爱拢无讲，无应哈。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因为人家问啥，伊拢讲伊唔知啊。另外咧，甲讲到专人福利中心有两个人入去内底，这两个人平常时也是专门咧改车呀，就是讲伊专门咧做车辆诶改装呢。那么这两个人，一个44岁姓王，一个35岁姓林，因两个人去专联超商买冰，啊买了当场偷开伫遐食。专联内底面的人员甲伊讲，讲冰爱先买单买才会使食，袂当踮内底当场偷开食。这两个人去互人讲安尼了后，真袂爽，一段等于因兜了后，也一个钉啊枪，钉啊枪就是咱咧装货箱咧到澎湖咧杀。啊，到了了，顶哦，不，去了顶啊枪。哎，这个顶啊枪下来，到底是安那样？伊无到风，伊是无到风的状况之下，伊那有法度人会顶住？我想无呢。这个照讲，这个顶枪应该是爱到喷不的啥，该断了，该不，哎，什么有一种枪的呢？我就唔知啊，这我唔捌。啊，因哦，拿一个顶枪来。搁一块细酸钙板，就是咱即卖目前咧用的迄、那个咧装潢的时阵，惊发生火警咧用的这款板啊，迄叫做细酸钙板。这个细酸钙板本身真硬，啊，伊做起来跟壁同款质地，啊，你若甲小甲壁的所在甲补涂补补，你甲菜油擦起来，跟壁一模一样啦，我你看袂出来，这都是壁还是装潢的啦，啊，还是细酸钙板看袂出来。我所以即卖有足侪人
总统拢改用四川改版，就是为着防火。尤其你那是迄个营业场所、哦，营业场所你即马那装潢需要用着四川改版，迄就是为着要防火。我、哦、所以真侪人即马处理咧装潢请客，咧加紧拢用四川改版，就是发生火警的时阵烧未起来。我迄杯即马已经比杯较早的美利亚邦较侪人咧使用，当然有较贵。贵袂少啦，但是有真侪人因就是爱这款为着安全起见。那么这两个高人啊，一顿的出人也顶称，啊个骑只四川盖板来，啊当场伫迄个所在顶四川盖板顶个啵啵叫，然后大声呛声，讲若无想要穿单条的，紧走，安尼啊，无想要穿单条的，就即卖紧离开啊，即个人客惊甲咪咪出，紧走啊，警方才着报案了，随时来啊。来的时就跟他说、嗯、啊，现在你们两个人不说没政府啊，你也定成在那边跟人说呛声说没没想要调情还紧走，这两个高人啊去给警方抓到，其中一个没抓到、啊、其中一个抓到、哦、啊抓到了后他们说啊就在那边买冰啊，啊我们待会就拿钱啊，我们就嘴巴先吃一个跟他说叫我们就要买单了我才吃啊，啊我们不要说啊，警察讲你俩讲到当夜定情，记得所在吓人客哦。回来这人客拢互你吓走了了呢。啊，恁两个人唔算鲁莽兄弟，七头人，警方随时将着这两个人个杀起来，依照社会秩序违法，该严办呢。这真正是赔上骨上啊，人咧赔咧上汤饭啊。两个人安尼好，只为着吃两支冰，你未来这人呛声讲，那无想要清单掉的。那无什么调性诶，紧走，这叫做气压压。总是吼、哦，恶被恶人徛，恩慈被拄管老爷，一定会有人该休息诶啦吼。那排条顶挂起做东山再起，民荣老神来到民荣太和哟，叫各位填报，过哪万大关诶，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挂起，咱听众朋友最后来听这首《东山再起》。你我你我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功课。
1: 哦，去轮背中来，啊，你做轮背呀？
2: 我做古筝，轮背古筝。
1: 好啊，你啊。啊，恁太太吼，好正完是正啊，即卖开骨较好，咱人较会行哦。
2: 伊是咧食脑的啦，伊啊食过脑啦。
1: 伊食过脑完的哦，吼。
2: 阿哥，人会讲吼。
1: 哦，人会讲。
2: 哎呀，食即卖食了无注射，免注射。
1: 哇哈，阿无爱去注射哦。
2: 嘿啊，我拢逐日来注射咧。
1: 啊，你啊。哎呀，
2: 好好好。哦，吃几多万
1: 咯？安尼哦，啊，吃了还较好哦。哇，安尼唔知系贵外边去做啥话好？
2: 我系挂两千的哦，即马来用挂三千五的。
1: 安尼哦，
2: 哎
1: 呀，我吃了好容易啊，我用了两下一夹。
2: 好，
1: 谢谢啊。啊，你吃我的甜宝果那丸吃啊好不？
3: 好啦。
1: 啊，你是吃安怎？
3: 食泡泡啊，啊耳啊吱吱叫啊，轰轰叫安尼啊。
1: 好安尼哦。
3: 嗯。
1: 啊，食了有较好无？
3: 有啊，头壳疼有效啊。
1: 头壳疼有效
3: 哦。即拢食感冒药水，一日食两三罐。
1: 好、哦，一日食两三罐哦。
3: 系啊。
1: 安尼哦。
3: 嗯。
1: 哦，啊，即嘛感冒药水也够在食。
3: 无啊吼。
1: 哇，你食啊足好个啊。系
3: 啊，
1: 我食
3: 两罐去尔
1: 啊。啊。
3: 我食两罐去尔啦。
1: 你食两罐尔呀？
3: 嗯。
1: 啊，你打着食好爱搞，你到时候补呢。
3: 好啦，有啦。
1: 啊，谢谢啦，阿生啊。
3: 啊，
1: 阿我讲哦，你这天宝果那丸，我打到明仔再叫，后日开搞哦。
3: 好
1: 啊。哦，天宝果那丸。
0: 食我的天宝果那丸，食个效果真好。咱得那歹困的现象，买天宝果那丸回来吃，都无唔对。你暗时咧困真好，啊，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啊，天麻有迄个安神定魄的作用，所以那是迄个歹困歹落眠，天宝果那丸你甲买回来吃。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啊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呢。这买咱的天宝果那丸回来吃，足赞足好用的。啊，你那是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啊，不三时就安尼头壳夹夹疼，弄着、哭着、讲着，迄个故乡老爸母不时在咧夹夹疼，冬季失眠头壳疼，压力大、超烦呐，哦，心情歹，咱的头壳疼的现象，拢甲买一罐天宝果那丸当来吃，专门针对头壳疼有足好治疗的功效了。啊，那是咱呢，迄、那个血压高呐，血过血热，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迄、那个血油血代谢过劳重啊，爱造成咱的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妈赶紧的按的眼睛，卡手爱把血压未高。天宝果那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道理那是血路循环好，啊，血压就会当正常。天宝果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加关背压凹、腰膝骨压未落、寸未跌、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的五骨老到九九卡筋，走路安尼逼逼憋憋、细细酸酸。一、那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哦，还是讲咱这个心中疼啦，啊，护理男朋友骨质疏松啦，哦，三号骨质疏松，今年的骨质疏松，填补好正完就好用，填补用量完放了袂顺，死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抓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来一个紧的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要放放无放，紧放放就输啦。卡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险，天宝用两丸，天宝清一边无完，这款专门来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寒症，红肿疼大眼，目睭使个流流，目睭多黏条白白金，目镜多数清加，目睭亮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目睭像乌影乌点，闪光的来走来走去，天宝清意明无完， 天保养心丸，记地脉，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啊，最后够面盲，盲东盲西盲我盲二东二西够得二，天保养心丸，云南白药。云南白药多伤脆，伤开腔流血，吹破脑后疼。啊，为破腔为溃疡为出血，云南白药这一罐三五，你也别爱一盖罐三罐。天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下生，为生贵多消化不良。天宝为你好。那音响挂机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分给个人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咱这个孙生来到着咱的咖喱菜车内面，清河开的安听药，叫各位填报好资源，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咱这个红小姐，在咱的西港啊市场边中央，叫各位填报清的名单，交代要听好听的歌曲，咱做来听这首《王宝钏》。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汉宫四十二号的演习已经圆满做结束了吼。啊，这个汉宫四十二号演习的过程中，有一个某人啊坐计程车，啊落计程车的时阵哦，为计程车顶悬载落来，摔倒伫路边人。即卖坐伫兵啊车顶悬的阿兵哥看到坐伫计程车顶面的人叫载落来，伊赶紧从为兵啊车顶面跳落来，去甲这个某人扶起来，啊要紧。该插上客人车顶管，请客人车赶紧该载病院。啊，因为这个人客吼，一落车的时阵，规身躯都啊板瓦来，用心情压起来啊。即卖这个兵哥看到吼，赶紧都啊装瓦去，去把这个人救起来。啊，大家人娱乐啦。哦，这个阿兵哥真正是安尼欢迎真蛮青啊。讲哦，演习个嘛是感官的演习啦，百姓感官有爱照顾啊。这个阿兵哥吼，伊有伫个网络顶面回应啊，咪该回应讲吼，迄个人是我，我当时要跳落去时嘛，惊向骂啊，我嘛是惊向骂啊。啊，但是吼，我感觉人命关天呐，我蛮管会向骂骂啦。所以我赶快哦跳落车去改到三江啊！这吼、哦，老实讲，伊的反应啊实在是有够蛮青。救人的这个兵哥因老爸啊，啊有跳出来讲哦，这是阮囝，我讲我真骄傲啦！哦，在咧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嘛无办袂记住，有那赶快哦跳落来救民众。这个杨贤的这个人到尾啊吼，又去予人解救送去病院，无什么大碍的。一个囡仔，头拄啊，我第一点钟的时候我就有报着。我一个囡仔吼，阿因兜的四大人甲送去迄个托婴中心去互照顾。这是屏东县私立的托婴中心，这是合法的哦。啊，这个囡仔刚三月里大呢，三个月月大呢。阿拉送去托婴中心，结果人照顾一个死啊！这个囡仔四大人真心肝来真艰苦啦。那么屏东县政府讲哦，一定会厘清真相，卖向我家属一个公道啦。即卖这个囡仔家属上独差的就是，一直要该要求对方提起讲的监视器录影带出来，死都唔经提出来啦。唔退出啦。那么伊讲哦，按照规定，家属袂当 copy 持有当下监视影片。那么这个屏东县政府讲会协助到这个许多人调阅到东港下晡两点五分以前的这个代志。哦，那么这阵的案件调查，如果那是因的过失，上严重会当甲这间托婴中心调牌。零工啊，都袂当搁在做托婴中心啊。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查甫人，伊跟女朋友两个人分手了后啊，唔甘愿呢。啊，伊当时啊，跟女朋友两个人咧斗阵的时阵吼，因两个人当好的时啊，发生性关系的过程，有录因两个人斗阵的影片。每次这个左边的发现，这个查甫人的个性无好，要改耍。即卖耍了后，这个查甫人甲强啊，讲你赶紧来，我用一届哦。啊，那无我就要甲咱迄一天两个相关的影片抛出嚟啊。吼，这个左边啊，听一个足紧张，赶紧我报警，警方啊，顺线将这个姓车甲抓起来。这个姓车有承认啊，讲我有录影，但是我是无抛出嚟啦。有录影啦，啊无抛出嚟。结果这件代志因为未遂嘛，所以当 将着这个姓谢甲伊送法办来到台中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台中地方法院认为这个姓谢虽然苏东是恁两个人发生性关系的时阵，录影影片是查起来有同意的，但是你袂使用遐影片来恐吓啦。阿未抛出去就用掠着啊，所以伊叫强制未遂罪，将这个姓谢判八个月。伊无写讲会当伊个话金呢？伊无写讲会当伊个话金，可能爱乖哦。啊，而且伊个阿未甲对方调解哦，无和解哦，这有可能会乖呢。另外，那个讲到即卖最新的 AI 啊，吼，大家人拢 AI 爱甲未爱诶？这个科技的尾顺哦，互人会去人洗脑伊。高雄市48岁一个姓曾的查某囡仔，因为相信面测网友甲伊讲哦 ，AI 定存会当赚大钱啊！用 AI 做定存，要定存啊，就家己当提定存啊，开始去经过 AI 定存。结果这个姓曾的查某囡仔相信对方的话呢，相信用 AI 定存会当赚大钱呢，前前后后交293万。前后哦，交293万，结果等到伊对方去要求这个姓曾的查某个在提查某囡仔来提这条钱出来时呐，佮提钱要出来交的时，这个查某囡仔无钱啊，伊个仔讲啊惨啊，强骗你，最后报警，叫伊吼，我卖拍钱惊伊，叫来领钱，叫一个姓李的车手来到现场要领钱，叫警方当场啊杀起来。将着这个车手来给医生叫头地检署侦办，奇怪的民警知影讲，这做车手抓到，一做足重啊，无钱赚，奈开去做这个戆代志，我想无。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要先卡，广告。
1: 我是晚霞，哪里家？
2: 我是我都肯定是会生病。
1: 我也想好啊，有好几个你。
2: 是较好啦，啊，但今个有车撞事故，因因伊股东会生病。
1: 哦。
2: 我们啥手术讲爱切片很高，我头又唔啥手术。叫我卖手术，我都会去这个家呢。
1: 哦。所以进前你有食过一定食好去啊。
2: 嘿。
1: 啊，好了，你无食，即卖食会弄着，即卖我不过要填补我做人食呢。
2: 嘿。
1: 哦。啊，即款养龙丸，我阿捌食过无？
2: 我当时叫的。
1: 啊，当时上市养龙丸，你是安怎咧食？
2: 我是讲当月起步啊，当月起步啊，爱炒油
1: 果。所以你拢当时拢中药，进头拢好去啊，啊，即卖佫也开始佫增加了，对啦。好
3: 是讲
1: 填补养龙丸，假设
3: 养龙丸，我是我拿假八罐啦，系啦，我是讲吃安乖啦。
1: 啊，即卖咧，即卖吃了安怎？
3: 啊哦，迄个养龙丸真好。
1: 嘿，
3: 我本来差不多一暝，哎，差不多八块五遍啊，四遍的放药啦，
1: 吼。
3: 嘿，啊，吃七罐吼，都差不多两遍尔啦。
1: 嘿，
3: 啊，即卖来，吃一罐都差啦。我即卖已经食到第三罐，我迄天拜，迄个到十一日，我佫叫迄个吃饭的小姐甲挂来啦。
1: 哦，英公有啊，英公有。
3: 伊拢挂来迄、那个，即个我拜迄个英大罗嘛吼，英大罗有一个土豆爸的
1: 双
3: 票啦吼。
1: 是。
3: 我计挂遐好啊，我带迄些面来遐等我。
1: 是。
3: 啊，我有些人刚挂倒来，我拢提了点工作来呢。
1: 好。
3: 啊，又要挂倒来呢。
1: 是。
3: 嘿。
1: 啊，你们吃好，我拢吃好。
3: 嘿，我讲好。好对嘛，我是吃退化的，我无在生病。
1: 是。
3: 吃退化
0: 的。吃我的天宝永龙丸，吃个真好。讲本来暗时一暝拢起来放尿放五六摆啊，结果吃阮的天宝养龙丸了后，即卖拢一暝啊，就加起来放尿放一届啊。一暝啦起来放一届就足正常啊，哦，上加放一届。 啊，迄、那个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了、错了、头闪了，袂。含家嫂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紧着闪出来，了了了未掉，天宝永永远。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钱油天宝永永远。啊，那是咱的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的天宝永永远就好用。天宝过哪完呢？血路循环吧，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把血的关节天宝过哪完。习惯性的头壳疼，去年冬季的头壳疼，胸腔轰轰叫，叽叽叫，头壳晕晕晕。精神丰富，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过哪晚，暗时歹困的，困未好势，困未舒适的，连食医生药都未困起来。天宝过哪晚，你甲加落吃，一段时间经过你医生药就当解开。天宝过哪晚，啊那天宝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就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完，啊那咱个天宝清易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清。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青，红肿疼大眼。啊，目睭细个咧流流，目睭都啊黏掉白白金。天宝清易明目丸，色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山芋肉等，经过汉药，专门咧治疗目睭青。要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天宝你该断。天宝五年解毒丸，清泻着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阿拉灌得了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少情的朋友，天宝电少散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囡仔零下八日少，老人酷酷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散就好。南白河的歌曲《女人摇棒》。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公婆得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塔。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鱼啊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伫遐拼生活。不过大海要温柔一面，在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在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湖底，坐在咧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之一的黄金鱼会。除了靠海吃饭，黄湾也是鸡的故乡。台湾每六粒鸡卵都一粒来。
4: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好、哦、啊，我来提一下物件，联名起来了哈、哦。欢迎咱这长辈时代，感谢咱这手面摊家这大爷大嫂哈、哦。啊，每一工无三气，也准时拍开恁家的来，你收听咱的快乐的长征人。这个节目是由着我阿峰加阿华为咱这爸母的长辈时代服务了哈、哦。有需要服务哈、啊，你甲卡这个25610013哈，以及这里啊，就咱的来线电话哈，阿里啊，我管区会给你加一个啊控诉了哈，这是咱的来线电话啦。这个即卖哈，大概拢你讲啊，就那今年这个天气啦哈，到热天的时阵，真正会破38度嘞。我会记你去年台东都要到38度啊，哦，啊，即卖今年佫特别寒。哦，这天气一定相对应的啦，冷热天就绝对热了吼。我会记较早，阮囡仔时阵啊，这个呐到32度啊，平常哦，那到32度就感觉热个叫唔敢吼。啊，我较早的人是那天气也较稳定嘞，因为我来讲过哦，我囡仔时阵住伫山区啊，甲阮山内吼，迄个阴影层啊。迄、那个营养长啊，吼，差不多一长啊，拢差不多两三个人安尼揽吼，吼，为后四五人咧揽咧过桥啊，迄一长拢几十老管，吼、哦，还有五六个老管，较早阮囡仔像迄拢爬起哩呢，吼、哦，拢爬起哩呢，嘛照常爬起哩呢，啊，较早阮枕头拢三个弄个一种啊，做阮囡仔时阵讲个做，哎呀做公啊。你冇听下我讲，就是咱你讲啊，那你讲啊，讲啊做猫头鹰啦，
1: 好吧，
0: 哦，那猫头鹰，哎，暗时，
1: 猫头鹰是暗公叫，
0: 哎，迄唔是暗公叫啦，哦啊啊，伊这吼暗时正出来偷食，
1: 我阿爷暗时咧，哎，
0: 你叫啊咕咕个啊，哎，我来讲哦，你只要枕头有迄个物件，恁的枕头一项物件，两项物件会减少，啥物你知无？蛇跟鸟鼠啊，
1: 蛇跟鸟
0: 鼠
1: 啊，
0: 哦，伊专门食这两项啦。哦，这是阮较早囡仔时阵啊，因为较早树啊大长吼，哦，咱这长辈时代，即摆少年啊可能就较无了感觉啦。那阮较早安尼个想起来吼，你若讲伫外口作热，你去到迄个树啊，较是凉噶啦。因遐讲悬，迄、那个日头啊，晒伫迄个树上，迄、那个树冠
1: 树啊
0: 上
1: 顶头呀，
0: 对啊，拢一面拢啊做啥？拢凉的，好、哦、来，我即卖下定来去三义吼，三义的菜市啊有一边是停车场嘛，
1: 对啊，
0: 华丽啊，咱有当时啊吼去甲感受一下吼，迄、那个伫迄个停车场要做一个楼，要讲就是
1: 敢那
0: 讲，
1: 哦，迄张树啊，
2: 情啊，
1: 情啊，
0: 要讲就是敢那讲，就是老人集会所在啦，
1: 对
0: 啊，啊，遐有一遐迄吼政府甲用甲做好些，遐有一张老情啊，足大张。啊，政府啊，无甲菜加落来，你有甲有甲另外甲菜咧，无遐加，无遐悬，无遐悬啦，啊嘛无介加啦。但是吼、哦，你行去到遐，热天不管偌热去，遐都是凉诶。
1: 遐足凉。
0: 啊，伊遐吼，遐有遐，你若下早时只要6点我去吼，哇，
1: 拢咱遮
0: 长辈时段足济，
1: 拢伫遐一中，
0: 哦，伫遐一中吼、嗯，啊，伊有一中到只要9点我，10点我有车啊，做啥物？啊，
1: 做
0: 幸福专家啦，
1: 幸福专家，
0: 哦，伊个等于因三义的，可能因三义的社区的老伙
1: 啊，可
0: 能即个长辈时段啦，要来遮吼，啊，拢在即个老的来遮运动，来遮忙者忙开讲，
1: 啊，无多无你多处无聊啊。
0: 这边你那边边啊，个人你卖早顿啊，卖一半单卖菜，你啊哩卖，
1: 吼。所以讲你只要会行，
0: 伊拢唔
1: 理烦恼，无判无了，
0: 就去啊。
1: 啊，去到遐10点啊，10点啊，
0: 然后
1: 车佫甲你载
0: 顿。迄个幸福的肉丝就来啊，
1: 吼
0: 啊，就甲你载顿去啊。
1: 对啊，
0: 对啊，你拢免烦恼啊。
1: 我一个我第下去，我甲方讲。哦，这张钱啊，吼，
0: 啊呀，
1: 功德，
0: 功德，
1: 讲这张钱啊，功德真真多，
0: 哎，
1: 一印两，印两，好些老伙仔人
0: 都
1: 要存两，
0: 所以有当时啊，吼，
1: 这张钱啊，功德，
0: 有当时啊，咱的怀念就咱较早囡仔时阵的这个环境吼，就是讲，迄个环境拢无法度去倒转来啊。 哈、
1: 哦，蒸头是五年啦。
0: 蒸头我来讲哦，我囡仔时阵教阮有分顶，阮遐这个地户名吼，有分顶啊甲下啊，你知无？啊下啊，迄无几户，啊无几户啊，教阮遐我印象中啦，教迄落三四个人揽袂过的营养站吼，都差不多有四五站啊啦。哦啊，即卖拢无半站啊啦。哦，拢无半层啊！
1: 啊，即卖进步，
0: 即卖你要找，即卖、
1: 啊、
0: 你要找到迄落根本无可能啊！
1: 拢爱
0: 去，拢爱去深山
1: 啦！深山较红叶来看有无？
0: 啊，所以社会进步当然有带来直接诶好处，啊，但是歹处应该较侪啦。哦，你卖注意
1: 点。你莫怪讲，莫怪讲，即卖天气吼，诶，无法较无多调整个时阳安尼啦，
0: 大潮涨拢，系
1: 啊，大潮涨拢滴无
0: 去啊。咱只把握吼，阿峰来甲你讲一个新闻啦，吼，我下早也看到吼，实在是有当时咧甲想起吼，咱台湾人实在是真感慨啦吼，这一个一对阿妈婆啊，住伫台北的瑞芳，啊，阿公过世年了后。老母啊，含这查囡咧大，这查囡已经要四十岁啊吼，啊无头路，食饱住厝，拍啥？拍这个
1: 电动
0: 吼、哦，啊老母啊，
1: 嘛无啊，
0: 老母啊，嘛无咧，干那嘛无咧做，所以是低收入户啦吼、哦，低收入户啊，这个老母啊有领两条，第一条就是啥物，就是低收入政府的补助嘛，第二条就是老人年金嘛，
1: 吼、
0: 哦，啊这个查囡。报纸无写讲是安怎过往的啦，吼、哦！这个查囡仔死六年，因老母房间连起个清，连起个迄款的都无怎啊藏伫个房间哦。啊，伊应该是怎意思？所以啊，因老母该连起吊甲足冷的、嗯，六年哦，迄台连起里啊胖六年哦，啊，迄款的吼、哦，迄个连起。

0: 个阿伯咧趁钱啊，你是不要立这個？讲伊啊做啥？老人年金嘛，政府补助给来立定钱啦、啊，哦，啊老人年金过日啦、啊，来。即有当时啊，咱而家讲实在啦，吼，咱即系长辈时代讲，咱台湾咧，即、这个政务官，那较早即系老嘅吼，老一辈咧靠人情味，哦，你若出，咱有啥物代志，你甲讲，即系老啊，来大家，哦，比如讲咱有啥物，哦，比如讲啊，我都做啥物工课唔对，爱发，咱拢会使去用讲嘅，大家讲一下吼，啊，即无啥物代志啦，啊无，都一个一款嘅吼，爱当过尽量过，吼，拢会想一个。发意外人情劳力啦吼，即卖少年啊就是安尼，叫伊翁当，伊绝对翁当，伊绝对袂是讲，嗯啊边啊这条岔路啊来甲看卖，唔到啥物问题，绝对袂。所以你做空，咱有当时啊感觉嘛真万谈啦吼，啊真万切，啊你去阿咪讲过讲袂存家哦，即卖少年啊公务人员，哦，我阿你讲，真正讲袂存家，安那讲袂存家，你敢知啊？因的想法就是安尼呀，哦。我就是照政府规定啦，其实真济代志吼，咱甲看看来讲，吼、哦、我一个平凡公务人员，听伊讲因较早因即下那咧做案过上，这唔是足严重，嘛未去妨害着别人，嘛未虽然你是犯法，你这是违法的无唔对，但是唔是去妨害着国家，妨害着咱公务人员的，这有诶无诶，这用情来讲啊，我今日你注意啦，这都未使咧做事，对不？哦，啊，为就是，知影你生活歹过，甲你开一下警告啦，还是讲啥物单，甲你开一下，啊，大家一个敬老咧，哦，哦，人未感觉讲你安尼一板一眼，啊，即卖也无法度，你甲想啦，今仔我拢领政府的补助，哦，啊，你甲看冷气吹遐冷，连续吹六年，迄、那个电是毋是异常？嗯、你都在听政府的钱咧，对不？你生活都在袂当过，是安怎你电钱遮讨债你开？咁是安尼，啊是唔是会注意，对不？
1: 结果拢无注意啊！
0: 啊，补助好，补助干那一来发出嚟，啊，老人年金当然是无会讲，老人年金即固定嘅，哦，即含即款嘅佫无讲，因为补助嘅，咱我系记你政府啦，低收入补助拢系几个月去看一遍咧。
1: 啊，无啦，啊，低收入一年会去评估一
0: 下。对啊，啊，社会局一定会来，是安那即个人。这个查囝过往六年
1: 啊，拢无人去注意。
0: 啊，这是报纸刊讲，拄啊老母中风，啊人知看到啊，才知影。啊，迄人入去到内底嘛无味哦，因为吹遐冷一定无味啊。迄、警察入去讲，啊，你喺内底那冷冻库咧，你看实在是，咱的社会看破病甲啥物天。
1: 啊，无嘛嘛真含啦，因老外安尼嘛无去通报，讲用来就你家己也无多去改处理，
0: 后事无爱通报对无吼？有当时啊，
1: 伊嘛拢无去通报。
0: 有当时啊，我即卖讲你听，为老母吼，含囡仔都介绍甲甲讲讲未听，即款一定是囡仔嘛无通啊无爱管的啦吼。讲因老母你讲啊，都当拢拍电通啊，无一款的，应该是爸阿母。老母嘛，含伊可能无啥利款嘞，啊！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对不？啊，无你嘛讲足久无看到查囡来家看麦
1: 啊
0: 嘞。
1: 那应该，
0: 我系讲应该，
1: 一
0: 灾啦，因为伊个温度降加遐低，对不？啊，拢无去报，实在哦。来，咱这爸母啊，这是做一款嘞，然后啊，我今日佫看一份，就是讲，好、哦，这有当时啊看这哈、哦，去用骗。了了骗的两三千万呐、啊，迄诈骗集团莫怪讲，大家要做了。
1: 是啊，诈好谈呢、欸，一通电话
0: 去骗那个。第一点，一通电话去骗的两三千，啊，即卖骗钱骗掉，你啊准好你掠掉啦。
1: 迄钱也无伫遐。
0: 我咧讲真济拢是
1: 掠。钱也无伫遐，伫遐、
0: 啊。我都捌报纸都捌看啊。车手掠十四遍才
1: 个跟你一个口音上甲几块钱
0: 过来。啊，我讲才个安怎？这领十四遍啊，领十四遍啊，第十四遍才个拘留起来了，而且上会惊。所以这当然法律咱是唔捌啦。
1: 啊，因为你诈骗集团做到咧，好掠到伊嘛未惊。
0: 伊未惊，伊哪会惊？
1: 啊，个。过来个钱是转掉伊
0: 啊，
1: 啊转掉就无用使，
0: 乖乖转落去。
1: 真讲有乖乖出迄钱叫冤
0: 财啊！我就感觉奇怪咧，你听电台、看电视台， 哦，你拢一定有媒体，拢会打，会不。

0: 时你甲伊讲诈骗，诈骗，咱的钱和 ATM 都敢会当安怎？
1: 会当领
0: 啊领的啊，都袂当。袂当专辑嘛？
1: 专辑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讲三万块句话。
0: 哎，那有一个限制啊，现在咱是无了解啦，吼。
1: 咱个专门
0: 的。过来卡电话，咱的政府机关都一来一再强调，你那什么钱问题，政府未去卡电话去讲，我要给你保管钱、检察官、法官，未去给你检。监管你的户头，你的什么？迄无伊的管理，伊来去做这个工课，敢是安尼？对不？所以会记你啦。卡电话，你甲你讲到钱，你甲讲拢阮少年的你处理，安尼一句话就解决了。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我来讲吼，这是一年，今年干啦一届呀，干啦一届呀，哦，因为工厂。好量好难料，像甲恁讲，你会记了嘿？今年干那七届呀，后边也无啊。
1: 哦，这
0: 这卡早，这那变强拢欠一年啦。
1: 这顶年嘛，是欠
0: 一
1: 年啦。
0: 好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夕阳伴我归来》。

0: 来国语歌曲四言半五句，好，来我来讲哦，来汤老师在现场哦，今仔要来讲这個，我先甲这个爸母啊讲，这是特别拢用唱的，哦，特别拢用唱的，但是啊，伊这一年，吼、哦，你若看开始一年后开始，你卖连续卖三四届，来就差不多要去当个一年啊，因为安那讲，这特别多安尼，好、哦、来，啊这要创啊，来，你注意听吼、哦。咱的身躯啊，每一个细胞拢需要的物件。后来心脏歹的人来吃嘛袂歹哦。过来上界重要就是啥呢？脂肪肝的人来吃嘛袂歹。你的啥？你的血管啊，血管变老垃圾的，伊会豆豆啊，甲你扬起哦，这嘛袂歹。过来上界重要要创啥？来，你注意听好嘿，这个物件就是讲你。要预防咱老人失智，就是咱讲，你即卖逐工报纸拢有看，老人痴呆症，新闻逐工都咧讲，咱政府一直咧预防啊，或者老的卖去得了痴呆症，后、嗯、来、哦、但是无多，因为咱的生活所谓拢是改变，过来就是讲呐，咱拢无人真少人咧预防，真少人咧这方面咧推广啦吼，阿、哦、姐啊。这要国家讲，卖去失礼失地，卖去丢老人痴呆，是足困难的啦。后来啊，这是专是安那，我来讲这个物件特别出来用怎的？我来讲吼，贵成本足高呢。哦，你会使，恁有咧看电视、电台、听电台，你拢会使去问，是安那才少人咧卖贵啦。哦，啊，咱是医疗安那卖了就钱。寄回去甲恁兜，阮所有税金用好去甲恁兜啊！哦，啊，卖去了了钱，所以咱才有做这个物件。哦，来，这个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听好详细哦，嘿，国内有一支纯呢，有在了，互你吸收你大家95%以上的，拄啊，刚才这支呀。来，唐老师你好，
1: 哎，阿红你好，
0: 阿红
1: 你好，
0: 我来讲
2: 嘛，
1: 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来讲这支产品啊，是。因为当时我捌问过工厂啦，伊讲你要达工，要定啦，促销这无可能。
1: 哦，我到啊，而且我今仔先讲歹势啦。
0: 哎，
1: 有，我今仔介绍可能会起价啦。
0: 哦，唔通。
1: 哦，啊，我知阿峰拢徛伫这中部的时段，你个立场。啊，当然啦，汤老师有那立场吼，爱甲恁教，甲恁分享。我的立场嘛是甲阿峰徛同款的啦。啊，那希望讲，就是今仔个价格较水。问题，咱若大概若推出，就是爱把，即个把握一定要把握。他都阿方讲了一个重点吼，失智症是一项毛病，一项疾病啊、哦。伫目前全世界，唔单是台湾哦，全世界、全球，连美国上大个国家嘛，全世界上大个国家，因拢足恐怖、足惊，惊讲即个老伙啊，即个长辈时代，尤其啊，咱即马已经开始行入去超高龄，准备要行入去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的社会就是啥？25%至26%，并且讲100个人内底有26个人是超过70岁以上，超过65岁以上，迄叫做超高龄的。啊，伫咱台湾卫福部有统计过，2024年，就是去年统计过，100个即个爸爸妈妈100个65岁以上的即个长辈时段，有10个啊，差不多10%啦，10个会去得着失智症。失智症内底阁有分足侪样诶，我是大概讲一个啦吼。阿兹海默症、会更型诶失智症，就是塌掉咧，会甲塌掉咧变成失智，伊塌伫脑个变失智啊。啊，阁来巴金森氏症，即恁拢听过？问题是恁拢未去预防，以后有一种状况足恐怖诶，我甲讲互大家听。以后路顶悬诶人啊，大马路顶悬诶人啊，差不多有1/4至3/3的人，会老伙啊，即个长辈时代会伫遐默默受。什么叫默默受？因会晓出来，未晓回去啦。会晓出来，迄种危险吗？
0: 我来讲，唔是假的啊。
1: 迄种危险吗？
0: 含恁囝吼，含恁小乡亲，你都唔知这。
1: 你唔知伊那个是他你儿子啊？你嘛唔知还是恁孙？这是最危险的代志，唔拿恁鸟。你厝里那开始咧有咧煮物件，你家属敢袂记你乖？你厝里你锁匙你敢袂记你走？你行出外口散步，我打岔嘛？哎啦，行差不多10分钟、20分钟，回去的路，哎呀，我来伫遮，啊，回去的路伫倒，哎呀，我锁匙有炸咧，啊，那敢那人无锁匙，啊，要走去倒？ 原来就是出门的时阵无扎，凡说恁家的门阁无关，这个、问题啊，湿地症的问题啊，是台湾政府目前上惊
0: 啊。哦，即摆，
1: 马咧呼吁的，
0: 我当逐间报纸新闻都咧讲，包括咱的卫生部定咧讲，你一定要作注意，一定要作注意，
1: 哦，一定要作注意，因为这是一个法定的代志。
0: 因为伊即摆惊就惊啦，真啊。对啊，对咱的医疗来讲是足大的损失。第一点，无药啊，然后
1: 哦嘿，对，
0: 无药然后医，
1: 对，
0: 哦，无药啊，然后吃，对不？
2: 啊，佫造成吼，你家庭的人，哎，挂负担，哎，挂工来，你看我朋友个啥嘞？
0: 对啊，
2: 我你赶紧倒坐，
0: 倒坐，我阿恁母啊，今麦考无？阿恁甲空单讲在啦，我讲你爱去买一挂，
2: 伊讲
0: 较古老的，互恁母啊吃。我来讲哦，咱袂使讲我哩袂，我嘛无爱。朋友在，你若听我招待，朋友的中间我不爱卖，我的产品我不爱
2: 卖。
0: 哦，你我讲你用啥只，但是我讲啊，兄弟啊，坐就啥，人讲坐牛杂无笨啊，坐囝牛死背就是安尼啦。这个讲好，迄、那个都无爱咧。
2: 讲出钱
0: 诶，我无你开啊，你开啊，
2: 你讲好啊，开钱啊，出钱啊。即
0: 个长辈时代做无奈，咱做时代人有当时啊做无奈是安尼。我有个心要买物件吼，阿爸阿母阿姐，你敢买无？你三爷，咱三爷弟啊，迄个讲，我你去买啊，你去开啊，我无法度。迄个嘛讲你去开，咱有想要买，但是你爱记一点哦，你就唔当买，等下只个时代人出代志，出代志人讲，你都要去负责哦。我下岗厝边啊，都有人安尼啊，喏，你买块，你都要负责啊。所以变成讲啊，规矩卖插。对不？食着我就是来吃，我食饭我甲你顾咧倒啊，所以我拢无爱管。
2: 所以你也看，
0: 你看有可能。
2: 生下最好，生会创啥？
0: 有可能。生下
1: 最会创啥？
2: 哦，生下最会创啥？
1: 啊，艰苦啊要死啊，按死的做顿来，
0: 迄个
1: 背时大。
0: 啊，我就甲你讲遐个吼，我甲你讲啦，老爸老母有材料一。足艰苦的环境，饲你七八个囡仔，成十个囡仔起来，这十个无早饲一个老爸老母啦，哦、我无骗你的啦，
2: 计较啦，
0: 系啦，
2: 计较啦，
0: 哦，而且阿红甲你讲实在，我相信我的节目，阮南部，阮家己故乡遐嘛，足济人咧听啦。哦，伊讲等于阿华嘛，你啊，阮厝边啊，正咧甲我讲，讲阿兄弟啊，遮济啦，哦，正咧讲几个无早饲老母，安怎拄安怎，啊是安怎，今仔日拢伊咧负责，哦，伊都捌讲我听。就是因为因老母咧急救，人遐讲卖啊，
2: 卖
0: 啊，意思是讲，这也免差讲，都一个上诉到咧，阿母都救会当啊，因为老母都中风，敢那中风唔知人啦，村内就讲啊卖个急救啊，啊伊心未当过啦。
2: 后悔下、哦。
0: 我嘛甲讲，我甲讲，你对恁老母家有啊，天绝对袂亏待你啦。哦，啊伊甲救当来。哦，你讲啊，人阮遐甲我讲哦，当时甲你讲卖球，你要球，你家己去负责。你敢知伊家为着因老母一个月爱开几十万的啦？家己将你负担哦。哎，我甲你讲，真正家己将你负担哦。
2: 啊，无人唔插伊啊，
0: 人插啦。我就当时就甲你讲卖个球，你要个球。
1: 对啦，
0: 你个球。
1: 对啦，
2: 啊。所以哦，所以
0: 讲
2: 你
0: 做职业
2: 人，你个爱负责。
0: 啊，做咖啡师啊，是恁遮大汉啦，竟然囡仔讲这类话啦，你个看实在。
2: 啊，因为。
0: 哦，啊，等这个
2: 阮厝边啊，这种，哎，这
0: 我来讲啦，饲囝无论饭啦，啊，饲老母就叫，饲爸母就叫算顿啦，你才有可能无？
2: 有可能。
0: 哎，
1: 啊，伫我的角度啦，吼，康老师的角度啦，啊，当然阿峰伊是足疼汤咱这个长辈时代，啊，伫康老师的角度吼，我是希望讲这个长辈时代，恁啊，家你家己的身躯顾好，上重要的你这个大脑啊。你这个大脑爱顾好，上无讲你会晓，你啥当时爱算钱，当时爱出门，当时爱回来，当时爱做啥物代志，这些物件拢爱顾了好，啊，对家己我拜托你呢，对家己较好，因为湿地症啊是全世界全球的健康问题，要面对的唔那是干咱台湾，咱美国嘛是啊，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拢是啊。日本嘛是，韩国嘛是，尤其头头我有讲哦，咱的湿地症已经占10%哦，干那会愈来愈悬，未愈来愈低。包括着你看，你有发现着咱遮的鸡鸭路顶悬吼，咱鸡鸭路顶悬愈来愈坐咧未助听器的，那是安那？你敢知？因为你的听力受损，你听无啦，听无个是表示你湿地症的第一步啊。 有足侪愈来愈侪人诶，迄啥迄个需要助听器这项物件，吼、哦，去甲咱斗相共，包括着阿峰头拄仔咧讲迄个讲迄啥迄个伫倒伫迄个奥利哦。有迄什么幸福专车、哦，其实迄个是咱政府咧帮咱
2: 家
1: 的中国时代，就是找一个面，找一个所在，去啊大家到老的开讲，这拢好，这拢是
2: 安尼老外人伊咧较袂无聊，啊基地嘛较袂一直退化。
1: 好，阿咩啦顾，咩啦顾好家己袂失地，阿咩啦顾好家己闹较好。
0: 你来看啦吼，我甲看这报告，
1: 对，
0: 好、哦，咱人老人会着阿兹海默症啊，
1: 巴金森氏
0: 啊，拢差袂啥，
1: 对，
0: 咱人诶闹，
1: 对，
0: 用阮无讲，好、哦，啊，咱人闹来都有40%拢是卵磷脂的，
1: 卵磷脂，
0: 嘛足侪老诶，啊，我嘛真退化呢，太安呢，来我咧讲，因为啊，足侪人拢咧食卵磷脂，你食啥？食植物性嘅卵磷脂，
1: 大豆卵磷脂，
0: 啊不，是啊，那也不好，因为唔是不好，因为伊吸收咧只有20%
1: 嘅，来，
0: 啊，所以讲，
2: 你来，无够你嘅尿质啦，包唔够你嘅尿
0: 质，你嘅肝脏包油，即系血油上过关啦，
1: 哦，
0: 即系有嘅无问题，我咧讲吼，要救活你全身骨嘅细胞，啥物上好？卵磷脂，动物性的卵磷脂，好、哦、来啊！所以今天汤老师就讲啊，这物件大家最需要的物件，但是咱一年都我都，从哪出来开始有诶，丢出来做这时阵，就是连锁化一来促销，赶紧互恁摕着。但是啊，即卖工厂讲啊，咱就是。这存这边抽出来存这样，都要搁等一年后啦。哦，都要等一年后啦。
1: 哦，来讲好啦，咱卵磷脂的品质是目前啊，全卖讲全世界全台湾上关的。
0: 对，
1: 因为内底的 PC 啊 ，PC 就是磷脂胆碱 PC 的量是30%以上哦。
0: 哦，是上界关。
1: 你若外靠，你若看到大豆卵磷脂的，迄得不行诶。哎，讲真诶，迄样卖食无紧。问你，你若看到。咱动物性的、植物性的卖只，动物性的卵磷脂有法度到30%，我等您看挂保证。干那咱只有俩，
0: 所以内
1: 底的 PC 是内底上重要的成分，30%以上，而且伊内底够维生素 A、B、E、F、维生素 B 群，即全部拢有，而且够几项物件叫做神经鞘磷脂 SPM， 即干那动物性的卵磷脂才有，我阁强调一解哦。什么人爱？什么人爱摄取？妈妈，你即马有心呢？
0: 一定爱食，
1: 有心一定爱食。因为我跟你讲，你的婴儿啊，在你的腹肚内底，而且啊，你若多生 baby 的那种妈妈，你更加爱食，因为伊老咧食母奶，一定爱食。所有的营养拢按这个那个卵磷脂来。啊，过来，这长辈时代超过65岁，甚至是讲你50岁开始要保养嘛，一定爱食。因为啊，失地症会愈来愈少人，未愈来愈老。
0: 我来讲，咱的迄阵，咱刘医师讲，伊咧看诊，咱刘中医师咧看诊，讲伊拄着的45岁啦，上少的，
2: 上少45岁就失地啊，失地啊，
1: 哎，
2: 恐怖，
1: 哎，真的足恐怖啊！而且你的处，你的身体内底血油那伤高，血油伤高就是胆固醇伤高啦，
0: 对，
1: 血油那伤高嘛，一定爱用卵磷脂，因为卵磷脂一个是。用迄个卵磷脂本身迄个成分去用你身躯内底血钾甲血油，伊叫做血管清道夫。而且啊，你若有迄个肝脑问题、肝包油的肝硬化、肝纤维化，嘛一定爱摄取啥啦？因为卵磷脂伊本身啦、啊，伊本身就是有法度去顾着咱的下焦器官。
0: 哦，对啦，来，
1: 哦，啊，咱身躯几啊条的细胞
0: 拢是可以，
1: 拢是靠卵磷脂、
0: 啊。咱身躯的。一些细胞拢需要去，过来你注意听哦。除了预防失地老人痴呆以外，你的脑一定爱把这个物件补充好够。来，咱龟身骨有206的骨质，大家拢知道，我的骨头爱补充钙，爱补充镁，钙要装啥？让你的骨头较硬的嘛，镁让你的骨头较强化你的韧性嘛。但是你敢知你现在骨质疏松症？你敢知？你就是因为欠这啥欠卵磷脂，你甲补充来了，会补充啥？咱的骨的细胞，软骨的细胞，因为咱所有的细胞膜的原料就是啥卵磷脂嘛，就是卵磷脂啦。后来啊，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恁注意听嘿，从最后今年从干阿这栋了嘿，哦干阿这栋呀，要搁推出，凡是啊，等咧 但系规地高位还是几年啦，哦，上少啦，后来
2: 上紧爱半年以上啦。
0: 哎，我跟你讲，
2: 反正唔大。
0: 你老你看报纸吼，你老你看报纸看新闻啦，政府特工都咧呼吁，未来上届惊到这个毛病。
1: 真
2: 的。
0: 而且，佫愈来愈严重。足奇怪，
2: 哎，年岁愈来愈少年，
0: 对对，對啊，愈来愈少岁。我跟你讲吼，你爱知哦，湿地症是一个足恐怖的物件，因为伊无药啊，通好医。哦，好、哦，对对，干那定情这安眠药加蒙吃呀。哦，过来一点就是啥，你知无？这个我捌曾经捌哩，咱的节目讲过，这个华人主治病院、台东圣母病院内底神经内科的医生拢。当时讲一句话，要预防失智，要预防老人痴呆，干那有法度预防呀？干那有法度预防，就是保持着你的心脑血管一定爱通。即组今仔汤老师你甲你讲，这除了会当保持着你的心脑血管会通以外，佫会当爱补充啥？规身躯的细胞膜啊，拢甲你顾较好势，因为规身躯六十条的细胞拢需要这样物件。过来，咱的脑40%。是卵磷脂哦，是卵磷脂哦，哦，就是爱靠这补充。阿伟人拢讲，我植物性的大多卵磷脂食偌济啊？我咧讲吼，大多卵磷脂啊，食，阿麦讲我咧讲啊，你去问营养专家啊。
1: 唐老师跟你讲，你若要食植物性的吼，我会安尼讲啦，讲较直接的不如卖食啦。
0: 嘿，因为吸收啦，吸收率
1: 真
0: 的真低啦，真低啦。
1: 伊本身你袂咱体内。我倒去转换，因为咱是动物性诶，
0: 但
1: 一定要用动物性诶卵磷脂，才
0: 好。才好，才好吸收。
2: 哦，
0: 才好吸收。
2: 我倒融合。
0: 对，好来，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歌。我昨听了电视咧做，这首歌嘛未歹呢。啥物歌啊？足侪人拢捌听过，但是足少人咧背，叫做《秋风入人心》来。

0: 来，秋风如人心啦，好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卡手爱妹哦，好来，咱要广告进前，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我捌看过报纸，头前两间毛你看，要预防老人痴呆，好、哦，要预防着咱规身躯肝包油啦，这有诶无诶，啥物上好，叫做黄金蛋黄油，就是咱诶冷油，好来。报告，伊讲咱人啊，平均一天食两粒至四粒的冷油，冷就对了。后来我来讲，你较袂对，老人痴呆，你啥物介款呢？但是医生话到等下，佮你讲一句话，你若一天食两粒甲四粒的冷就对了。我来讲吼，遐效果还袂摕到，你就胆固醇伤过悬，叫两百一拿出来，因为你无抽嘛，你唔是食顺的嘛。
1: 咱上新的技术吼，是用低温浓缩的技术，伊加热的时间较短，而且伊
0: 袂使去破坏掉伊的水分。
1: 伊个内底有中性脂肪加低密度胆固醇，就是 LD 咯，唔歹当做拢抽掉，
0: 拢抽掉啊，
1: 拢抽掉。
0: 我内底我来讲吼，你食免惊会大颗，免惊胆固醇的悬，还可以当家你降胆固醇，免惊血油。管伊会改清血管，会搞管啊！你规身躯的细胞拢一定爱伊，你身躯内底呐无即个卵磷脂、蛋黄油的卵磷脂就对啦，你无法度制造细胞新的细胞，人会操劳得紧。过来，你规身躯毛病一拉出来，后、哦、来过来，你呐无卵磷脂，呐无搞营养素，无搞你氧气，无法度充分进入咱人的体内，活化咱人的细胞。欠卵磷脂啊，你迄个啥？你都无必要物质啦，无法度排出体外，无法度排出来，带体内造成啥？咱的代谢的障碍，形成着各种的疾病啦。后来最主要的是啦，你爱注意听好嘿，这内底除了卵磷脂内底抽起来，因为这成分啊足简单，能抽起来的卵磷脂内底就是。有脑磷脂、甲卵磷脂嘛，甲神经鞘磷脂三种嘛，啊，合称叫做卵磷脂。过来吼、哦，你注意听，你若要买蛋黄油嘿，恁拢爱甲看啊，客啊顶头伊会写一个啥呢？磷脂值，吼、哦，磷脂值一定爱偌济，30%以上，30%以下、25%以下呀，迄款的拢，你若让啊别人食三粒，你爱食只要十粒，都也无了够啦。好、哦、来。全国即卖为一支吸收率大概偌济，95%以上诶黄金蛋黄油啊！啊，我先甲你讲了诶，因为工厂卡先甲咱通知，最后一批会互咱即卖来爱等，恁旧年老等就知，拢爱等几年以上，哦，拢爱等几年以上。国内无法度有人用这个纯的黄金蛋黄油，用咱的冷油给你吃啦。我会当给你挂保证啦。你我跟你讲吼，足简单，透早爬起来，嘴洗好就吃三粒豆，一天只要一盖豆啊，好，一天只要一盖豆啊，哦，啊，等于安怎，至少无你脑波。迄、那个卵磷脂高，
1: 他灵活啦，
0: 阿兹海默症啦，帕金森氏症啦，都是因为你内底无一款的。过、来，规身躯的血咯，包括咱的肝包油，伊会当甲你豆豆啊油，甲你油条，搁是怎甲你排出来？你甲看这个物件无好用得。来，阿伟人讲，阿、我买咧，阿肯来当肯话句话讲哦，两年。伊个鸟人，因为这做卵球啊，吼、做卵球啊，一家透早食三粒豆。我跟你讲，咱的孙啊，咱的囡啊，呐，定咧读书，奇怪，老师都教你遐济啊，你转来谈袂记你了了。迄囡啊闹，迄个稳定性无够
2: 高。
0: 囡啊爱食啥？纯精鞘磷脂，一家可以食一粒。啊，囡啊袂晓存，来我跟你讲。因啊，你淋豆奶、淋啥，你甲油甲搞开，啊甲滴落落啊。我来讲，迄个油咱咧食啦，咱咧食两斤共款
2: 啦。胖胖啊，
0: 迄个无要紧哦，胖胖啊，好食。咱诶早囝 新妇有心呢，嘛爱食，
1: 我一定爱食，
0: 有伊啊会使食，拢会使食，或者百分之一百纯的啊，百分之一百纯的。好啦，咱这的爸母啊，一定爱食啊，包括我大家嘛食。哦，我来讲，我今日我其实
2: 什么
0: 我
2: 惊啦，
0: 我惊掉老人痴呆啦。哦，
1: 你但这个掉掉真的是真痛苦，
2: 真痛苦啊！
0: 艰苦的，我来讲。这报纸你看，
2: 后边那搞的那特别，还
1: 叫做啥？叫做无尊严，世界上上无尊严的
0: 病，
1: 无
0: 病，
1: 失地，
0: 对，失地，
1: 老人痴呆，
0: 老人痴呆。好，你甲看，你甲看，起码只要有健康，咱的报纸啦，咱的新闻啦，哪里讲到健康，咱的卫生部啦，出来你讲拢惊啥？拢你惊这样？老人痴呆，
2: 起码
0: 这项是上大
2: 问题啦，
0: 一直你用这个啦，吼，一直你惊这个，好来啊！你为人讲啊，我冇食啥，其实脑是足复杂的物件，好、你我来讲，卵磷脂甲补充好够，你就免较免惊，过来通脑。一关会，
2: 一关另外白用
0: 啦，吼，每一样物件，每一样的作用，但是上界重要就是这样，黄金、蛋黄油。咱个啊，我会当甲你讲吼，有心呢，囡仔、幼婴啊、大人到百二岁，拢总会使食个啊。内底拢无放其他个啥物咧，
1: 啥物咧
0: 遐有诶无，拢总无啊，
2: 拢总无。
0: 咱大人唔是讲啊，我一工食十粒，好看会较紧个，唔是安尼啊。一工就是透早水洗好，食三粒。来，你注意听啊，咱个黄金蛋黄油嘿。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咱的优惠价是2600块，买两盒爱5200，今仔优惠你偌济？两盒优惠你3500块啊！吼、哦，啊，我甲你讲过啊，这个物件外口无人有法度用到 PC 30以上啦，就是临时数啦。好来，吸收率大概95%以上。好来，买两盒优惠你3500以外，你注意听嘿。我甲汤老师、甲阿华，阮的业绩，阮三个业绩哦，佮甲互高登公司、甲新公司啊，争取一盒来送恁啦。啊，你几啊？
2: 多三，
0: 三盒意味你3500块，吼、哦，3500块，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这作好的物件，
1: 本来爱起价无起价，啊，搁优惠，你若电话啦、没有卡，我跟你讲，这爸母啊，你内脑要过，就是一定爱靠蛋黄油，
0: 对，
1: 黄金蛋黄油，
0: 包括咱人的细胞，你若惊啥，若惊讲骨质疏松症。我讲，咱的骨内底毛细胞
1: 咧，
0: 拢爱靠这下、
1: 個，人体
0: 60条的细胞全部拢爱靠这個。你那基因咧歹，咱的基因，咱年岁侪基因咧歹，咱常常讲一句话，我头都袂记哩啊。爱金家，吼，咱、的黄金蛋黄油来，啊，你注意听下，你那买大组的。3500，6盒7000嘛，
2: 我
0: 6盒7000，我来讲买大组一定拢较优惠啦，
2: 一定呀、啊，啊，
0: 买大组的加赚几盒，你敢知影？阮当来讲，真正咱台湾，迄你看你真正会惊啦，啊，预防，因为我来讲，老人痴呆、视力症、失智，无药啊通好
1: 食，无药通医，
0: 哦，干那会当预防呀？迄作者神经内科医生拢总已经咧甲你讲啊，一定爱预防。啊，做预防医学，所以阮当的啊，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买大组的加单两盒，哦，加单两盒，
2: 多八盒，
0: 多八盒，叶黄金蛋黄油优惠你7000块，啊，你注意听，你今仔电话若较有通啊，我相信足侪人啊穿着咱这条内裤啊，
2: 无
0: 人
2: 嫌，真侪人
0: 拢。好，来我来讲，这款石墨烯，
2: 1000蕊，
0: 走能量4合1的内裤。送你一领啊！啊，你甲小姐讲，我要爱三角的，爱四角的，你甲小姐甲讲好，吼、哦，你家己甲小姐讲，来，啊，统一一个赛事呀，这骨卡大，好多会精神，因为伊
2: 迄只，
0: 伸缩的吼、哦，来、有需要，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讲你进前后尾就足侪人来你约的，你等这个会吼，已经足侪人。你看，我先甲你讲的吼，你这边一定爱提哦，因为我讲这是今年 头第一档，嘛最后一档啊，因为后边拢爱钱。
2: 这要推出这
0: 个，我所在啊，那欠这物件拢一年啦，
1: 拢爱一年啦。啊，我来讲，
0: 你甲食看卖啊，规内面我都甲你讲过，大家都会使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哦，所以你咱讲实在啦吼，你要提到这阿峰会当来讲实在。无当替啦，哦，我系当甲你讲讲这上界重阿伟人咧，啊，阮就咧食大豆卵磷脂，我系讲大豆卵磷脂，你去药房睇时阵，你敢嘴较熟悉，你敢问讲，啊，我若食这会使无？我系讲，这通世界公认咩？地不鲜咧，诶，卵磷脂就是咱会当吸收20%呀，未超过，绝对未超过。那我开遐侪钱买回来。阿都跟你讲实在，买等下了哈，都20%
1: 呀。
0: 好，啊，因为我来讲，去年都欠一届啊，这边欠拢一年以上。因为我来讲哈，我问过迄个华文同，伊讲其实要调节哦，你所有的机械拢爱清洗一遍过啦，清洗一遍过，啊，才落去做这类物件啦。啊无啊做了，爱搁洗一遍啦，啊无迄个味会掉咧啦。
1: 对。
0: 哦。伊讲这是
1: 哦，咱有把迄个中性脂肪，
0: 对，无必要拢抽掉，
1: 咱拢抽掉，可能要捞啥，就是要捞咱的啥，咱的迄卵磷，
0: 对，
1: 捞卵磷脂，
0: 对，哦，
1: 啊个诶，啥迄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因为这物件对咱的脑、对咱的细胞才有帮助，
0: 对，
1: 其他对咱身体无帮助，咱完全拢不。有虾米人我都做个像咱这
0: 种，无多啦，无多啦
1: ，PC 30%以上，
0: 30%以上的
1: 吸收率95%以上。所有的脑，所有的脑一定拢爱输
0: 呀。那工厂传播数是，佮讲到伊这支产品是安尼，笑眯眯呢。伊讲，我著甲这项物件摕出嚟，无当比啦。
1: 真
0: 的，真正无当比啦。啊是啊，那当年也欠啊济，其实阮伊这边抽起来量是有够济。啊是啊，那呢，因为最主要外销啦。哦，我著甲你讲过啊，外销啦。哦，啊即卖啊，我甲你讲哦，华元堂足济支产品哦，以后你要食。不一定爱搞，买去大便宜买，好、哦、大便宜买，绝对拢总有，但是足贵，因为即摆交涉医院看到咱的产品啦、啊，啊你还会偷
1: 钱？咱的产品拢惊你做偷钱哦，
0: 做偷钱，
1: 拢惊你做偷钱哦。
0: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去甲考去，啊我来讲，其实这足简单。你都下早时爬啊，免去甲想啥，你都下早时爬起来，最适合就是甲这三粒豆，规工唔免搁食，哦，补充好调咧。豆豆啊，补充豆豆啊，去甲顾。我跟你讲啦，这不是讲我咧讲嘅啦，恁拢会使问医生啦。我常常你未记，但未记你使。啊，我要食啥？医生甲你讲无法度。你教我多，甲你的心脑血管、甲你的脑所欠的营养补充好搞以外，剩的无法度。一旦甲对啊！你唔系个想想遐有诶无诶啊？
2: 你咪个想讲看药啊，食一食治疗，无
1: 药啦。无迄个物件，
2: 无药啊，无药
1: 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
0: 无药
1: 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
0: 啊，无药啊，无
1: 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
0: 啊，无药啊，无药啊，无
1: 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
0: 无药
1: 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
0: 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
1: 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无药啊，是伊脑开始看他无咧叮当，我你讲卵磷脂甲补充落个对哇？
2: 那无啊，都集中诶，集中诶，你过来进来，因为老岁仔人诶嘛。
0: 咱拢捌听过一个啥过动症？
1: 哦，
0: 伊那来过动诶，囡仔吼，
2: 你有无食？
0: 伊个啥？迄就是欠瞬间翘磷脂，
2: 所以你来食这个对哇？
0: 哦，这来对了哇！来，所以讲咱即个爸母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白空空。3180009
2: 0800-3180009
0: 你唔知搞一间啊，大行拢唔知啊！啊，我见啊，你家咧行街，
1: 哈，对，哎呀，
0: 我见咯，
1: 哎呦，
0: 你就去见啊，关咧阳台，你就嗨哦，
2: 嗨哦，
0: 啊，
1: 我正常讲这个案例嘛，
0: 他这路家，不做你家，
2: 哎，我老爸我嘛肯用回家，
0: 这里偷偷来对呀，你偷你啊，不做一关的呀。八十几岁啊，失地吼，囡仔甲你锁在阳台，啊，甲吼囝婿查囝那个虐待甲过往去，你甲看卖啊，查囝判，我看卖咧吼，一个查囝判20年， 竞赛判25年，看这有要求不无？对不？来，身体顾好较要紧。我来讲，阿芳哥甲你讲一遍，其实四地前咱的政府足重视的，阿嘛足惊，因为阿讲真正咱台湾的这个比率足悬的悬啦。你也对不？来，你若有听第二点钟，你爱注意听。等下阿芳正甲你讲，我朋友因妈妈的事情，我你听。你就知讲，你也对不啦？好，来，咱来准备交予电台工商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2: 0800-318-009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桂金花为咱所唱的葡萄牙船啦，哈，这日本的应该改过来哈。来，咱这长辈时段哈，有需要服务啊，你那边。节目的中间，哦，你汤老师呢？伊一礼拜有一有当时看伊的时间啦，有当时来一工，有当时来两工。哦，只要伊有伫现场的时候，你买西卡，那你25-6100-13会来线电话来找阿翁，
1: 找阿怀，
0: 找汤老师啦。
1: 是，来04-25-6100-13。
0: 好来，阿你啦要定岗啊，吼，要对产品无了解。啊，要问
1: 产品的，产品的需要，产品的问题，
0: 你再看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个即个爸母啊讲哦，足侪人拢想讲啊，我七十一个来七点我卡电话去，恁也无人接，八点也无我咧讲吼，因为恁啊听阿翁的节目，你就知阮做个正话吼。啊，透早个透早的节目，所以阮的节目，只要你有听到阮的声，你就拢会使卡电话入来。迄阵有人咧接电话，吼、哦，了后休困，就是到明仔过灯光日时啊，会9:30到暗时的10:00，我、哦、你甲卡电话入来。哦，除了小姐去包会啦，吼，还是讲拄啊好，
1: 拄啊相亏的啦，
0: 相亏吼，无甲你接到以外，剩的拢会甲你接啦。
1: 啊，若无甲你接到，阮电脑看，
0: 阮电脑若看到无甲你接到，阮会卡电话等你，等你甲你款的，吼，会卡电话等
1: 你。但是卡等你爱接的，因为阮卡等的是室内电话。
0: 室内电话，
1: 空白公公是互恁卡，互恁。
0: 你唔能讲你卡来，唔是空白公公。我卡电话去0800未卡一啦，0800是要互恁卡的，
1: 对我卡，
0: 哦，互恁卡免开钱安尼啦，哦，啊，我卡像我伫台中嘛，我你接到的电话，你若外县市头前的0-25-6100，这拢我这台的电话啦，吼，啊，甲接开无要紧啦，免惊人骗啦，咱若卖想贪，人就骗你袂着啦，哦，你着我来讲。你若接到电话，啊！你欠我，你什么钱无啦？什么钱无？你甲讲，你凊彩讲讲的啦。哦，啊！我这种少年的，你处理我唔知啦。电话甲挂掉。哦，你像顶工啊，咱一个这个前台中的卫生那个局长喊我袂歹。哦啊，大家拢好朋友。啊，伊就因的后生哩，那个账号去用提起，去用盗用伊啦，吼、哦、啊！都经甲去，经甲我甲我讲，讲啊，阮后生即个账号啊，去用盗用呀，好呀，都无经过两分钟嘞，就来啊，都来啊，哦，你咧创啥啦？安怎拄安怎啦？
1: 先甲你问好，
0: 甲你问好嘞啦，吼、哦，过来，我来咱遮，甲我做
1: 装
0: 潢一个物件吼，哦，做假伊咪就对啦，会偷假，奈嘛去用盗用伊呢？啊，即马就甲你讲安怎？我有
1: 出国，
0: 无啦，我出国啦，唔是，我出国啦吼、嗯，啊，有一丝仔困难啦，吼、哦，啊，看你有法度甲我帮忙无？赖安尼嘛，冇赖安尼，咱一般呢种啊，我嘛甲是讲讲无讲安尼呀，我就甲讲，唔看你有啥物困难，你讲，啊来，啊我即马吼欠一个50,000啦，啊安怎拄安怎，我就直接甲封锁掉啊。你们看得知啊嘛，这都是你骗啦。
1: 因为咱这块这个重要就是讲那个这个人，不，咱不是熟悉是，
0: 哎，
1: 做给咱做工课是概念啊，
0: 哎啦，
1: 这是概念个，
0: 哎，那我不知啦，咱嘛知啊，讲这个拢骗的啊啦，因为我顶回捌咯，捌为着一个朋友要去会啊，阿华刚刚来讲，啊，你卡电话个。甲教会一个啦，才有可能伊
1: 来欠人钱，
0: 吼、哦！啊，我甲讲无可能啦，迄好朋友你甲会就对啦，啊，就再去甲合作金库啊，去阿华路车讲，你吼、
1: 哦，你敢无爱个考虑
0: 一个教会一个？
1: 因为我一直想讲，伊这样好人，即卖人
0: 无啦，阿妈无人60,000，其实50,000。
1: 我讲，即卖人拢出国，你无炸钱，无买再卡。
0: 阿辉哦，你对啊，阿辉哦，你嘛是爱去领
1: 啊，对啊，
0: 咁是安尼。
1: 对啊，
0: 话你安尼讲我听，其实我迄阵话你讲坚持朋友加你兼用，咱一定爱甲斗三工。哦，我足坚持要加辉，阿华讲你佫甲问看卖，袂啊，我去甲遐，我卡定来甲问。伊讲无，我哪有要甲你借钱？哦，一边的，好加载呢。阿姑来，
1: 我坚持，我无啦，我若听想想，我去甲。去到伊内底啊，银行内底啊，我阁想想，阁徛倒出来。我讲你敢 真正歪考虑，个人看了讲歹势啊，阿讲歹势啦，人几万块呢，你敢确定向问会伤到人的自尊？
0: 哎呀，我朋最主要我的朋友真好个，真有钱。
1: 对啊，
0: 啊，咱就是你想我咧买啊，无个我个卡，人会讲无，过来讲，就是咱的我的厂商，你做电器的。
1: 开始
0: 出名，那个大条，
1: 哎，大条，他刚才又回不出
0: 去，刚那是
1: 十五万，
0: 对，我那用阿芳的账号跟来，讲我咧欠用钱15万，好，伊足坚持啊，含我同款，想讲大家好朋友配合遮久啊，啊，你欠用钱，我一定爱好，爱
1: 听你，啊，上重要就是讲。恁炒半点钱钱，
0: 你要借，
1: 你要借，等下走你啊！
0: 我刚要借钱，我就你要当面跟你讲啊！哎，当然啦，为人未想啦，我爱做坚持哦，去加遐会啊嘛，
1: 去邮局会啊，
0: 已经会好啊，
1: 会好啊！
0: 但是我讲会好，邮局感觉怪怪，先把这条钱冻的，先冻的，
1: 无会处理，
0: 无会处理，
1: 嗯，
0: 好啊。伊只个卡电会好啊，只卡电来搞门，我无哈，我无甲伊借钱啊，你个诈骗金动金你管嘞，哦，伊赶紧去邮局，邮局讲我看你你会怪怪，所以我钱无甲你，你有写，我无甲你用
1: 出，无回处理啊，
0: 无处理，嘿，无做，哦，迄个那个意味，这15万就不会啊，哦，所以啊，以后咱因为即卖时代进步啦，大家拢智慧。地位型的手机啊，
1: 嗯，
0: 啊，地位型的手机啊，就是有 LINE 啦，有 FB 啦，嗯，哦，啊，人大家拢会加减你 FB， 咱啊开讲啥物吼，有当时啊，人会去注意到你，人也要甲你骗，人会甲你注意你听，这足厉害啦，
1: 所以
0: 诈骗集团实在。
1: 你那要借人钱的，啊是要创啥新闻的？你家己小小对一下啦，唔好请阿峰来做碰碰。
0: 我是，事实我阿你讲吼，
1: 迄个我是坚持。对唔对？咱即卖人拢卡方便啦，
0: 还
1: 有钱啦，
0: 对唔？事实买啊，安尼个想想买啊。咱啊欠用钱，哦，咱啊要真正要讲招，咱一定会卡电话去讲嘛。
1: 对啊。
0: 用这写是啥物意思？对不？所以爱注意啦。

0: 你敢无这个代志？台湾无这条例，迄法官嘛讲，我无咧共监管这个物件，迄本来伊就无咧插这啊，啊你抓出来一声就去啊。
1: 偏偏啊，就是一个
0: 就是有这个人叫骗，
1: 无法度，
0: 奇怪嘞，这是在有关系啊。
1: 你发布一张，现在发布做啊。一通电话2000万个骗去，
0: 哦，
1: 那诈骗人那也再好谈呐，哈，人真厉害，阿妈就钦佩，人以后有
0: 那个钱。其实我都有一套说服你，说服啊，你注意看哈，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看，愈知识愈悬的所在愈好骗。
1: 对啊，
0: 好，我来讲，
1: 伊拢认为伊知识足悬咧，伊袂用骗咧，对。
0: 今年台湾骗上济，过年即阵啊骗上济，伫啥物所在？咱台湾算上国内即卖大个所在，处价上界悬，知识上界悬，生活上界好个所在，新竹个科学园区第八个，第八个，
1: 红骗上济，
0: 遐红骗上济，啊遐拢知识分子。因为伊拢是考试引起你上班的，
1: 伊拢是讲我知识上悬，足悬啊！我无可能，你要骗我，
0: 啊，结果拢骗到遐，他骗都骗到遐啊！实在啊，其实啊，政府一再呼吁，吼、哦，这个法官要监管你的口罩，要叫你领钱来，可以过咧，迄拢无啦。咱的政府无咧，咱的法院无咧做这个工课啦。哦，你有时甲你封锁你的。你的口罩，
1: 啊！你被封锁，你的口罩
0: 啦。伊来甲你通知，
1: 也去通知中。地委讲，你有欠政府的钱，哦。
0: 伊买，
1: 你无你纳税金，
0: 伊会发文互你啦，
1: 对，
0: 伊发文互你啦。
1: 嗯，
0: 哦，这是第一点啦，吼。过来就是甲他讲，来话搁一项做好片就讲，哦，我投资偌济，赚偌济，爱类拢用名人，你听无？用去作出名，有当时啊，我都作信。哦，像即卖网络拢用的就是啥，谢金河嘛，是这啊这，那是啥物
2: 专家？
0: 哎，财经专家嘛，哦，爱用伊的名，好，我赚偌济钱，我甲股票炒一支赚偌济，你加入我偌济几十万回来，安怎拄安怎？哇，你看咱台湾干这行去用骗上车，投资，假投资，阿公甲你讲利足悬。啊，咱就是贪，是啊，你讲骗，因为你贪人的利啦。哦，咱讲实在啦，卖贪，
1: 卖贪，个别低调。
0: 你若卖，你就是去正常的管道。你爱算股票起变变嘛，你大家买晒去看嘛。啊，毛老师你啊，人个真正老师你啊，你讲，哦，毛专门去研究人，人毛会甲你款的。我讲真正名人唔敢安尼做啦，伊嘛我赚遐侪钱，我嘛唔免出来赚这个钱啦。
2: 真
1: 咧，吼、哦，对不？
0: 所以这第一点，即卖假投资、准诈骗作济，好作济。啊，即卖
1: 即款的拍，你点小迄度济啦，小弟
0: 是。你甲看吼，迄条愈老的方式，你骗愈济啦。
1: 卖贪个好啦，
0: 总共
1: 一句啦，你贪啦，
0: 卖贪啦。啊，嘛唔免惊啦，吼、嗯，迄条卡来。你甲你恐吓咧，啊！你若无恁孙啊，我要何安怎拄安怎？迄嘛免甲插啦。诶，台湾都毋是无法治的国家，个对唔对？来，好，所以唔好去用骗。
1: 我看，我看，咱嘛有一个嘛是假卡讲我，诶，又叫来得台北口罩，又叫来得假汇50万。嗯、我想我电也无口罩啊，我人到你台中，我台北口罩对唔对？我讲好啊，简单啊，阿婆你甲用一位啊，我来，阿你用一位好过，我来领。
0: 阿叔一行你注意听，
1: 一行
0: 骗咱只老的骗上会着，好客气。阿姨啊，啊我某咪人的后生啦，哦，啊咱老伙仔有当时啊唔知你听无，像
1: 我睇有这个，
0: 哦阿婆就叫你医保啦，叫你创啥你就看，啊你即卖你创啥？
1: 啊你上个早嫁，你上个后生。
0: 我母阿公吼。我母啊，都出现一点啊小问题啦，啊你住院啦，啊欠一出啊钱啦，啊叫我打电话催你啦，伊讲较早你上听伊啦，啊你有当时啊你嘛唔知，啊少年啊你嘛唔捌哩，啊即马甲你讲讲诶，啊钱就花呀，钱就花呀，袂呀，
1: 无去呀，
0: 哦所以会记哩，打电话啦，你含你牵亲姻戚啦，哦我是你的亲戚啦，我你三叔公啊四叔伯啊啦，哦啥物？什么姨啊、伯啊、姆啊、囝啦， 你若唔捌咧，你讲我唔知啦。
1: 啊不，我讲我是你好朋友啦。
0: 系啦，啊你袂记得我吗？
1: 你袂记得我，我只手机号码换啦。啊，你那就是这个哦，这样。哎，这我嘛接不也改过。
0: 所以咱家妈妈。

0: 那你注意听，脑卡掉呢，主情就你的孙啊辈啦，啊，阮母啊，今麦在你住院啦，啊，讲一挂亲情，互你听啦，啊，阮老母都交代啦，伊阿姨你都较早上听伊啦，啊，今麦都住院都无钱，啊，欠一出来赢啦，哦，甲你踹一下，啊，你唔好去信这啊，你唔好去信这，因为我讲，伊讲的人你嘛。模糊啦，哦，你是亲戚为人这，
1: 阿妈，
0: 系啊，这敢有影我有这个亲戚啊？啊，这孙啊，你搁卡唔捌？你是买家买个，啊，就是这嘛，我骗真济啦，哦，所以钱歹赚啦，过好就好啦，哦啊，人啊要借钱的人，甲一定含你作息的。即卖人啦，你若含伊无作息，咱唔敢甲你开嘴啦。好、嗯哦、来，嗯，哦，所以咱等下哦，汤老师要阁甲咱讲一个较详细，因为作者爸母啊来你问，哦，啊，我咧讲哦，我先甲你讲了嘿，我阁甲你强调一遍哦，这边体咧可能爱等几年哦，因为作者人啊，等咱这支产品真正，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等有够久，答辩都秒杀的产品，嗯、啊，这项物件真正。100%顺就对啦，干那一项呀，干那一项呀，也无够偷懒，这有诶无诶。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江蕙所唱诶《大船入港》啊。

0: 来大船入港啊，吼，来，这个汤老师啊，哦，咱讲实在啦，咱人啊，有当时啊，吼，就是爱教育，爱互咱这爸母啊，知。
1: 对啦。
0: 咱规身躯的细胞哦，咱规身躯的细胞，你爱知什么叫做新陈代谢？咱的胃内底细胞有胃的细胞，胃的细胞换七天啊，都爱换新的啊。哦，咱的肠啊表的细胞只要六天啊。啊，咱的皮肤啊，咱的赤脚族，你会记得无？哦，赤脚族的啊，迄个皮肤啊，赤脚族只要二十八天换一届啦。咱的肝内底细胞108天啦，红血球102天啦。哦，骨的细胞上久10年，但是10年换一届，你会记得吼？你甲看，是安尼骨质疏松症啦，迄、那个欠食、欠啥物软油、欠啥物软骨啦，迄拢是，迄拢是细胞出问题，
1: 对哦，
0: 迄拢细胞出问题。所以咱规身躯啊，规身躯哦，所有的细胞拢是爱这个卵磷脂。卵磷脂呐有够用，咱的细胞呐有够用，人体自然就。都会用行啦，
1: 好啦，对，
0: 新陈代谢紧嘛，
1: 嘿，
0: 哦，会富嘛，
1: 这是正常的。
0: 啊，为人唔是啊，为人都，这个譬如讲，哦，咱的皮肤，哦，二十八天爱换一遍那个新的细胞，你也都15天都不会啊，但是新的都还未来啊，
1: 还未生出来，
0: 还未生出来啊，对不？啊，你自然你就出问题。
1: 啊，够有迄种人，就是安那，你的皮肤细胞28天爱做一届，问题你。你调个40天，你也未换掉，迄嘛未使。
0: 对啊，
1: 所以拢爱，咱拢爱比正常
0: 高点关。对，啊，迄拢是啥？拢是因为你欠卵磷脂。
1: 卵磷脂。
0: 哦，欠卵磷脂。
1: 啊，因为咱身躯的细胞诶，细胞膜啊，咱人体细胞膜啊，就是卵磷脂在做的啊。
0: 所以
1: 不管你是闹啊，
0: 所以咱对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吼。嗯。足侪人拢会去食啊，我咧食素食。所以我拢食啥？拢食大豆卵磷脂，就是植物的。
1: 是。
0: 好、哦、啊，植物的吸收率啦，无够20%啦。好、嗯，无、哦、够20%。后、哦、来我跟你讲，咱的啊，咱这动物性的这个卵磷脂，伊安那上歹啦。你讲啊，我都无啥吸收，我食物件都无啥吸收。咱的有一个我多，互你吸收到几多？你敢知啊？有材料，互你吸收到上歹哦。你讲我肠啊歹，大汗歹，我跟你讲，一个我多，你吸收80%以上。
1: 对，
0: 对不？后来啊，有人讲啊，囡仔较能吃，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咱的囡仔定读册，
2: 牛樟子，
0: 定来读册，啊，定来袂记哩。哦，定来你唔知，读册等来就等来告诉种贤老师啊，你注意听啊。你一定要有吃，因为伊的记忆力无好。
1: 你尤其啊，伊当阵国考啊啦、国中啊，这些囡仔，伊脑开始咧在发展、咧发育。
0: 对，
1: 伊欠的就是啥？伊欠的就是卵磷脂啦。
0: 尤其我讲，等你发育的囡仔一定要用卵磷脂。
1: 一定要用卵磷脂。
0: 可以读到国小来，伊的记忆力强。我讲读册绝对无输人，绝对袂输人。后来，过来一项就是啥呢？来，我讲吼。你若看到咱的囡仔，老师定咧教，哎呦，你的囝，你的孙啊咧，这啊，谈同学讲地之类啦，讲公之类啦，讲破坏啦，拢总之类真啦，迄叫做啥？哦，人讲袂定丢丢啦，迄个囡仔是安怎？迄个囡仔就是安怎？缺少神经鞘磷脂，
1: 有你要有过动，
0: 你
1: 就尴尬出来
0: 哈。你都要回家神经鞘磷脂啦。好、哦、来，
2: 太稳定了，
1: 对啦，
2: 好、哦、稳定
0: 些。啊，咱年会这时啊那些，我都跟你讲哦，你难相信我的话啦。单头有一天啊，你钓到这个世界真正上无尊严的病时阵，你答案唔知啊啦。人生无啥意思啊，我迄天蛤蟆话。足久，我因为阮食无用吼，阮啊有一款，阮拢会去遐去加减朋友遐帮济吼，阿去啊，这样咧讲，讲过年拄啊因母啊食着伊啦，吼食着伊遐底下一人过一礼拜嘛。
2: 无啦，唔是讲诶，是咱提讲拄
0: 啊，拄啊早，拄啊早，诶，阿拄啊，
2: 伊讲。 啊，你拄好，啊，我因大家食到一张俩，今日放松了，
0: 啊，我拄好记下子，啊，我今晚有开款，讲无啦，啊，都，
2: 佫愈来愈严重，
0: 愈严重啦，你今晚坐咧遐，你甲讲啥伊嘛袂认得，大行，两个变成两类目睭会差差，
2: 因为我知影这号所在吼，即种啦，阮严重起吼，严重甲讲，连讲你要食饭，伊嘛袂晓吞呢，
0: 会
2: 干掉的哦，
0: 会干袂啊，
2: 迄饭会讲清净啊，干掉，袂想要吞的哦，
0: 所以你会记得哦，
2: 嘿，
0: 老对有人玩的对，迄间有这阿华都有迄个医生在讲，好来，啊，这个咱这爸母阿红哥甲你强调一遍啦。好来，你注意听哦。我即卖讲，我朋友这个妈妈，我捌讲互恁听。伊啊，阿伯老人痴呆进前，含阮啊，热天哦，拢会招咧去大雪山
2: 去避暑。
0: 好、哦，热天是咪做热？大雪山吹天然的冷气，啊，含物件，含一挂朋友啊，大概伊啊早起，我就多坐
2: 泡地山，
0: 啊，地泡，阮是拢去拢。地烧水家己炸啦，因为去大雪山袂使兄火啦，
2: 吼，
0: 阮拢家己炸。
2: 炸边啦，
0: 炸边的
2: 吼，烧地
0: 拢烧地，啊，咧大概随人迄款的吼，啊，要食的物件拢款起哩，啊，大只啊，拢卖讲，因为迄边，咱哩只讲实在，咱哩山林来保护啦，啊，你也去火烧去无法度，拢爱含阮讲一寡只有诶无，人足活动的人哦。哦，做活动的人，啊，我嘛甲我这个朋友，啊，你免惊啦，你母啊以后绝对袂着这个问题，偏偏啊着着。
1: 这真歹
0: 讲。偏偏啊着着，啊，过来，伊除了含阮爬山去望叮当以外，嘿，过来一项你注意听哦。伊个吼，会去读册哦。
2: 诶，
0: 无要紧，你这。伊个去读册哦。啊，唔是去读，去读啥？读按摩啊咧哦，嘿，去读按摩啊，吼，啊，遮济位啊，去读册啊。其实伊嘛，你甲我讲，我迄阵伊也佫会讲话时阵啊，也佫会含阮开讲的时阵，伊嘛讲安怎，讲啊做，我就是惊以后着痴呆。好，人伊嘛坦白讲，我惊以后着痴呆，诶，视力症，惊视力。好，啊，就安尼了后啊，结果啊，偏偏就是对啦，偏偏就是对啦。啊！伊这安怎你知无？我跟你讲，伊个吼，就是去踢着一条，
1: 对，吼，迄个是会客。刚刚我有讲过啊，是地震有几啊种啊？第一种上侪个是阿兹海默症，第二种上侪个是会更型的，是地震会更型，个是啥？个是血栓，个是会客，个是哪？咱脑部有足侪大大细细公路，
0: 对。
1: 免坐，他就一条，你可能就是无多，迄个神经个无多传导过，无多过就是地啊，唔知道你是啥，话讲未出來，动作做未出來，
0: 诶、欸，
1: 我出去，我会未记你关，锁匙未记你扎，他就对一条唔知道，医生嘛唔知道，啊，要他就对一条无人知道的情况下，够可能的啊，是地震，个造出来，这个是足严重的，足恐怖的一件代志。
0: 对，哦，所以咱人啊，脑。内底营养分，脑内底40%是拢种啥嘞？拢叫做卵磷脂。
1: 拢卵磷脂啦。
0: 拢卵磷脂啦。啊，你定你食卵磷脂食得不成诶，我讲你无材料去补充等下，你就吸收你都低。嗯。好、哦、来，过来第二项，有人讲啊，食这到底有啥物好处？我来讲哦，即卖咱台湾个疾病叫做肝包油。
2: 哦。肝包油真严重，真恐怖哈！
0: 人讲心包油、肝包油，这是上严重。动物性的卵磷脂有一个好处，吃落了，伊会亲像啥呢？甲你乳化，
2: 甲你油
0: 的时阵啊，会佫甲你排出来，会甲你拖走，哦，较袂带内底愈来愈严重啦，哦，愈来愈严重。但是最主要，囡仔、大人。包括有新的诶妈妈哦，从迄个准妈妈，拢总会使食，哦，拢总会使食，因为卵磷脂是每一个人未使欠的物件。
1: 啊，可能做规身骨
0: 条
1: 的细胞，可能需要伊啊，可能全部拢安尼。
0: 哦，
1: 然后我讲一个案例啦。
0: 好、哦、来，
1: 我社区有一个阿伯，伊差不多，我咧想伊正经做我的主意啊，伊差不多有72、73岁，其实无老哦。
0: 到了。
1: 有一届吼。天气作冷，伊穿短裤， 第三，伊底裤是内裤，迄种底裤，伊讲伫楼骹咧散步，
2: 腿裤开，腿裤开阔阔迄种诶啦，
1: 伫楼骹咧散步。因为之前我嘛做过阮社区诶委员，我知影伊住伫倒，我无甲拍招呼，我看着毋对，我马上先甲管理员讲。第二，我今日走去因家甲问讲你恁家诶因囝有伫厝里无？啊，恁爸爸即马人？穿安尼，足寒足冷的，而且伊穿内裤，我咧断定伊真正是湿地症，结果因囝水撞落来，怎样讲啊？谢谢、喔，
0: 对吧？
1: 张老师，谢谢哦、喔，真的，因为因爸伫一年前，你一年前就开始有这种状况了。我跟你讲，这种状况会造成啥物？你敢知道？你出来第一，你寒嘛，你伫外口烧个寒，你迄个感受已经无去啊。这个是湿地症啊，啊个第二一听无啥有，伊个听力已经拢受损啦。这个是湿地症的第一步，所以这个问题啊，政府是啊足重视，因为伊会造成足大诶
0: 哦，足大的问题啦，
1: 人讲真诶啦，威胁，
0: 过不照顾啦，
1: 真诶，
0: 系啦，
1: 哦，啊你讲唔知道，你讲啊我即马干啦，要寒唔知啊寒，要热唔知啊热，结果我穿一个短衫短裤，穿一件内裤落去呐，我咧中庭遐咧散步，这项状况是真诶足恐怖诶，所以一定要。补充啥？补充卵磷脂，和你食老的时阵，讲较歹听，有尊严啦。你知呀？你孙知呀？哎呀，你抱啦！你知恁囝是啥？你知恁早囝是啥啦？你有法度甲这朋友做伙去行去佚佗，拢知呀？这才是上重要，这才是生活，这才是好的生活。
0: 这无法度啦，因为未来，因为咱的生活习惯改变，我定咧甲伊讲一句话，你只要你报纸新闻看，咱政府即卖拢咧顾两项物件，第一个就是你的脑，因为这未来啊，你若是地震的愈侪，痴呆愈侪，咱的健保会愈来愈严重。
1: 啊，
0: 你来讲无药医嘛，无得无，家你食定症剂、安眠药，食你愈来愈损害物件嘛。佮第二项就是叫做药剂。尤其是咱台湾即摆，咱咧国病啊，哪国病啊？哦，你哪会知哦？啊是啊，那政府会惊这地、個？因为我跟你讲啦，你话愈济，咱台湾食食的习惯已经拢改变啦、因为老要出问题，第一人就欠卵磷脂嘛，
1: 对啦。
0: 好、会更塌的嘛，我朋友因妈妈迄就是塌的嘛，就塌一条。好、我都跟你讲过啊，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啊吼，也我都救到回来的时阵，囡仔话唔敢救，谁那讲？就我都跟你讲过安尼啊，兄弟啊那两三个，姐弟啊两三个，即卖迄个讲啊，人咧讲哦，阿母啊来食这有啊，我唔知哦，你别
1: 你
0: 哦，你别你别食，你去买哦，好来。即卖你买落，
2: 阿伯出事，大姐你家负责。
0: 我系讲对，问题就阿话你讲安尼，即卖食落啊，靠会晓啊，食落老母煞。出问题啊！啊，首先嘛，唔是食这项物件出问题，人遐就跟你讲啊，你家己去负责啊，你家己去负责，我无爱跟你插，我就跟你讲，你卖买，你就甲偏偏啊讲买，咱实在开钱的人，
2: 算讲有讲无想怕我爱赔啦，
0: 所以变成就放咧互伊啊啦。帮你学伊
2: 啊！啊，一个提一个啦。
0: 过来，老人痴呆要请这个啥？请外劳是做歹事。哦，无人爱顾，
2: 爱顾啊！除非你讲未行，
1: 天刚，
2: 除非未行。
0: 天刚，我一个，咱一个人客，家伊就是请外劳，一年请过来，我阿弟在多遐讲话，人来都带未掉，人来都带未掉啊！都大行唔知啊！
2: 阿哥会拍拍照，
0: 阿哥会拍拍照啊！
2: 太过，除非讲你未惊，未惊伊个无多，无多惊。
0: 我顶刚一个讲，因妈妈是客家人，阿客家人勤俭，哦，足勤足勤，阿足俭。啊，伊个伊个伊个虽然老人痴呆啊，但是伊个俭的一款，讲来看到外头咧食物件，共抢起来，无食。我的物件你来，你讲只啊？伊唔知讲这是请来你故意，人外头边来
1: 做事
0: 啊？啊，提物件，讲来提物件会敢拍？讲人你甲偷提物件，你看有严重无？后来这款的拢无要紧咯。啊，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台湾啊，真济件失地的，囡仔顾甲无啊多的，哦，咱是无希望安尼啦。哦，啊，甲四大人虐待四大人。哦，什么方法都你甲母 真你要行到这步吗？
1: 啊，讲到卖听是安那，你敢知？啊，我讲我来听，因为这长辈是都一个唔知啊人啊嘛，伊唔知像是像啊嘛，
0: 伊唔知伊唔知、
1: 啊。所以，我你的后生，你的早囝，安那甲你努力，安那甲你
0: 对
1: 努力，你可能唔知啊。
0: 唔知啊，系
1: 啊，
0: 上无尊严啊，
1: 对，
0: 上无尊严啊。
1: 哦，这个重视哦，这真个重视哦。
0: 来，啊，我甲你讲啦吼，卵磷脂啊。伊是一种会当讲对囡仔对你有哩，恁妈妈的巴肚内底就开始爱补充，对你一世人，对你开始
1: 你巴
0: 肚内底出事了，出来开始一来一款的啊，一路一世人陪你一世人的这个健康的补助食品啦、嗯。后来囡仔有记忆力歹啦。读无册啦，咱年岁愈来愈侪，伊来常常出去唔早落哪顿来啦，迄拢爱注意啊、喔。心脑血管一定爱顾，唔当去得着这个病啦，这大家惊啦，好、喔、大家惊啊！这预防足简单呢，哦、喔，就是预防呀。所有的医生专家拢跟你讲，干那预防以外，剩了无别种方法啦。好、喔、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好、喔、啊！我跟你讲，今年最后一档啊，今年最后一档。

0: 来，今夜的酒杯，白冰冰为咱所唱的吼，来，来，这爸母啊，阿公婆爱加讲话啦，反正我都跟你讲过啊，这项物件，这项物件，我跟你讲，阿公跟你，像汤老师你讲，外口，你去西药房。去药局拢有当看，你拢会再甲摕落来。咱去去摕了看，拢无要紧，你会使遐看。你甲看啥物人有在了做甲这个程度的？嗯，而且完全无头的哦。
1: 对，顺的哦，
0: 顺的哦，来
1: 顺的哦，
0: 咱来进广告哈，就是咱的黄金蛋黄油。啊，我甲你再甲你强调一遍，你若无爱开冤枉钱啦。哦，嘿，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怎啊听啊，哄骗你，你嘛啊个笑笑，对不对？来，我跟你讲哦，蛋黄油、卵磷脂，上个重要一项物件，一定要注意，就是啥，啊，做磷脂足啦，哎，应该是每一支拢会写啦，啊，做磷脂足啊，蛋黄油内底含磷脂足，一定要几百，30%以上。一定要30%以上
2: PV 所
0: 诶那阿伟人是写 PC 啦
2: PC、哦、
0: 你如果给30%以上也不会买啦
1: 我看到了啦
0: 你看看到了我会跟你说啦
2: 来30%以上啦
0: 你注意听好嘿这里面我们统一叫做蛋黄油卵磷脂啦、哦、以这个里面除了蛋黄油里面可以卵磷脂啊这磷脂脂个脑磷脂，个一样叫做神经鞘磷脂，拢装伫这粒内底啊，拢伫这粒内底。啥物款人会使食？我讲对有心开始就会使食，
1: 好、哦，大细细拢会使
0: 食。对，即个咱的查囝新妇啦，拄啊月，拄啊你种啊，拄啊有心你开始要食，即、這个囡仔出来吼，头壳一定比别人较好。哦，咱的囡仔咧读幼稚园、读国小。
1: 啊，对啦，
0: 读国中，啊，你考试，啊，大汉都啦，读个水袂记哩，啊，那老师教解，等下到厝拢行老师位啊，迄叫做记忆力无够强啦。食啥？食这个蛋黄油，哦，含囡仔都会使食。过来，咱年岁那济人要食蛋黄油哈、啊，其实唔是讲食十粒、二十粒，你磷脂足那无够，你佫食一百粒嘛无效，咁、是安尼。啊，你会记哩哦，嘿，报纸定下你看，新闻嘛定下你讲，啊，你都若惊老人痴呆啦，哦，惊失智症啦，你一天食两粒至四粒的能得补充的回来，但是即卖医生话都等下甲你讲，你若一天食两粒吧，逐天甲食啦，我咧讲胆固醇啦。会客会的啦，过来啥？过来这里做上
2: 盖条嘛，
0: 蛋白，
2: 蛋白量，
0: 牛两百，
2: 盐多你也分啦，
0: 你敢吃吗？对不？来，你今仔摕到咱这个华源同生物科技诶，这个卵磷脂黄金蛋黄油啊，内底无啥。
1: 中性脂肪，
0: 中性脂肪绝对
1: 无。哦，阿爸的胆固醇拢甲你抽掉。
0: 好、哦，爸的胆固醇拢抽掉
1: 啊。而且爱等只久，因为就是咱用上新的技术，用低温浓缩的技术，把咱的中性脂肪、把咱爸的胆固醇这物件，头肚咱无爱物件，全部拢剔除，拢抽掉。
0: 我先甲你讲哦，我内底无去甲你淋什么咧，调的干锅淋什么油，什么油，
1: 哦、
0: 甲要食迄啉芒些啦，这笋的啊，笋的，咱的磷脂。脂有下是30%以上，好来阿别安那吃，我咧讲咱的囡仔吼，一天我吃一粒多，阿别样吞咧，你甲交破，哦，麦买西餐，饭买西餐，牛奶买西餐，囡仔你吃的食品甲加落去吃，那你吃，那你吃，咱的两间关
1: 咧，
0: 迄种食的无要紧，好来，咱年会济啊。阿公啊，我都肝包油啦，我卡路歹啦，哦，我定咧未记，但未记咧塞啦，哦，我足惊掉老人痴呆、失智症、失智症诶，我来讲、
1: 哦，
0: 一天只要一盖，透早爬起来哦，透早爬起来吹烧，未食饭之前食三粒多、哦，一天就是三粒多。哦，你唔能讲啊！我加我照三顿甲只加只挂，无效啦。物件只要升温有足，一天只要三粒。来，你注意听下，黄金蛋黄油每只内底有60粒，优惠价是2600块，哦，2600块，这有够俗啊，绝对有咧价值，哦，绝对超贵咧价值，
1: 超贵
0: 啊！哦，你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咧，来，过来两盒。爱5000字，只要2000，那两盒5000字嘛，我同款优惠你3500块哦。好、嗯，暗定呢哦，我甲汤老师甲阿华业绩哦， 哦，我拢无甲恁谈咯，这业绩拢过倒转互公司哦，甲公司争取一压来。上我们家中辈时代，安尼有好无？
1: 做好，好、
0: 哦。我希望讲你啊，食甲百岁啊，你也过记咱的孙啊，也会记你讲行过哦。这个砖头较早有啥物记忆力也过的时候，我来讲你活着都尊严，好、哦，活着都尊严。你那遐也未记哩，遐也未记哩啊。哦，干了就像我去讲起我朋友，我母啊，即马都讲两女朋友在查查，甲你看呀，剩咧大项唔知啊，哦。啊，大行拢爱囡仔，拢爱迄款咧。迄有当时啊，实在哦，足无奈
1: 咧。讲较歹听，
0: 迄话啊，
1: 放晒尿过。
0: 咧，我甲你讲，就阮咧朋友对你讲，即摆要放尿，唔去便，要大便唔去便所啦。啊，咱而家咧食饭哦，咱是讲唔代表创啥咧，爬起嚟啊，
2: 火腿
0: 来，你咧办啊，要死喂！阿边啦，你要甲骂吗？你要甲大声吗？伊嘛唔知啊，
2: 伊个
0: 记忆咧拢是拢是啥，拢是囡仔时代，
2: 哦，
0: 我来讲，
2: 迄个是伫外口伫公车，叫车牌，
0: 那个
2: 老伙啊，去伫遐咧放尿，我就那咱那
0: 拍下。我来讲，
2: 我
0: 一个朋友啊，国卡友啊，伊无爱请我咯，是讲阿母啊，拢甲你讲。哦，家里个阿母啊，哈，因为这莫怪不爱听啦，因为这我来讲，我这朋友第一点友好啦，第二点人因母啊真正嘛存足济啦，哦啊是的，是的，你敢知因老母住的房间伊安那样，四周围哦，弄个大迄个黄砖的
1: 哦，
0: 哦啊因老母会行，哎、哦，不会会行，啊就两个去做生意嘛，夭寿啊。母甲母啊，真正母啊无查母啦，便当爱家厝啊，拢伫门城顶甲你放西桥大个啊，啊唔是安尼哦。伊讲
2: 多算
0: 贵，佮多甲算贵个饼，甲你高价呢？啊，新妇转来就多甲洗床巾啦，洗贵间房间啦。无甲尾啊，真正无啊多，你啊兄弟姊妹无人爱插，敢来甲讲一句话，阿母存的钱拢互你。好、嗯，偌、哦、济钱咱卖，咱卖敢讲啦吼，存的钱拢互你，阿母互你过，我管不按你计较，大概拢互，即个拢互你。尾啊，真正高价无啊多，啊伊佫唔爱请我咯，尾啊送去安养伊。外久就超半年啊！再见你啊！就再见你啊！好、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我跟你讲哦，你莫单加去讲啦，到尽头爱好保养啊，啥物上好？黄金蛋黄油、PC 超过30%的卵磷脂啊！来，你注意听好嘿，3盒3500，6盒偌济？6盒7000，6盒7000哦。我当然特别个加送2盒玻璃，
2: 多倍啊！
0: 多倍啊！
1: 多倍啊！多倍啊！
0: 倍啊！优惠你7000块，啊来，我来讲，你注意听下，因为咱讲实在啦，这拢超过优惠啊啦，绝对超过这个价值啦。好，你等下看我的新闻了，你就知。来，你今仔那靠通下，细做诶，我送你一件适合于什么是低碳。银纤维，佮兼造能量的内裤，哦，细组的送一领，大组的送两领，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这等于吼，我送过，大家讲啊，真正好穿。当然咯、哦，热天你安那流汗，免惊会够汗。
2: 啊，这个会除臭，
0: 个会除臭，啊，免惊有味，啊，过来啊，个会杀菌，免惊会够汗，免惊会啦湿疹。好、哦、来，这送你上顶级的，因为这间工厂啊，专门咧做外销日本的，诶，这个内衫裤甲袜啊，来，所以咱这爸母爱紧哦嘿，等于一工只要三粒，我跟你讲哈、哦，甲够的。
1: 加高嘞，高啥？哦，你这
0: 条头，对啦，你免惊讲连杆啊吼。
2: 你迄条头壳袂恐怖
1: 你啦。我跟你讲，你脚好、手好拢真好，你的心脏好、胃好拢好拢好。问题是你个干一项歹，闹歹。我跟你讲，你就会做足济，你想袂
2: 到。去了了啊！
1: 你就是袂记你回来啦，还是讲锁匙袂记你扎啦？啊，钱藏你倒啦？恁囝生了啥款啦？恁孙仔伫倒啦？你拢完
0: 全拢唔知。
1: 迄叫做上无尊严的病，就是啥失智症，咱拢无医。
2: 啊，那个去了了，
0: 即卖政府就是讲吼，对着这个失智啊，照顾失智，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呐。你咱要照顾伊，嘛爱顾伊的尊严啦。但是我咧讲吼，真济无照顾，佮无照请我咯，佮无照送去安养院的家庭真济哦，无多顾安啦。我就甲你讲，真济拢甲你关咧阳台， 袂，你甲看这去用判查囝来外形个，甲许多人用家呢，我嘛是，
2: 是有报出来，报报出来，
1: 无报出来，
0: 我
1: 来
0: 讲，你要
1: 你
0: 要希望后下就是你吗？过好，这不是阿峰你家的哈？只要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大拢讲失智症，无药啊通好食，无药啊通好医，就是安怎，就是爱预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金卡卡哈，电话
2: 金卡卡，0803180009。
0: 来，以上广告哈，阿咱家爸母啊，那买电话金卡卡好嘿，因为咱我跟你讲哈，唐老师今天来讲本来要起价哦，啊，我会当来讲，你拢会使去比较哈。
1: 我个本来要起啊。
0: 对，你拢会使比较。
1: 因为内底新闻真的
0: 真正
1: 做事，
0: 真正
1: 做
2: 事。这种物件，就我嘛，今日用我老爸只，可能前一届迄个怪我讲，啊讲话，
0: 点点都多啊。
2: 几项代志哦，讲了咱这大家喊阮小弟咧讲话哦，讲了，等下一个
0: 一句
2: 都重复啊，等下一个。个赶快就
1: 是
2: 为过来跟你跟你讲，
1: 迄个是去地检的前，
2: 刚开始嘿嘿，啊，我小弟问讲，啊要回家，伊讲也未，伊讲也未食，我就讲，你今天要回家吗？你拄
0: 啊，对了对了，
2: 头等过阿姐，
1: 对
2: 你今天未食饭？嘿啊，我未食饭啊，哦，我系啊，
0: 啊，我古阿来讲，啊拄啊正用我借啊，你甲看，伊即马讲也未食，
2: 那
0: 系
2: 啊，
1: 那个是啊啦，你脑部已经
2: 开始顺了，嘿啊，
1: 脑部受损，开始受损，
2: 我小小弟讲，你一见用诶准时用回家，教我啦，
0: 他那我来讲，其实拢有帮助啦。拢有帮助啦。好来，啊你若有需要，你电话金卡，我先跟你讲的吼，因为我以所有最后的工厂做的，全部拢来咱家。好、完就是爱单桥上紧啦，六个月至八个月，上班拢一年。因为我跟你讲，这旧年就等一年啊，旧年就一概等要几年啊，都无迄个物件。哦，都无迄个物件，为人讲毋是软体来抽抽，无毋是像你想啊简单啦。
1: 哦，
0: 我来讲啦，
1: 最
0: 主要方法无同，哦，最主要方法足特殊的，过来一点。哦，所以是安那最主要方法特殊，我有甲你讲过啊，原则零足足超过30%以上。
1: 干那我你讲啦，干那这项，干那这项，咱个用大声讲话啊。
0: 对。
1: 因为底下来。
0: 我靠，无安尼啦。
1: 我靠，我讲话我讲伫食个啦。你的中性脂肪，甲你派胆固醇有留你内底无？我靠，还是拢留咧哦。咱是用上新的低温的萃取。
0: 萃取方法嘿。
1: 嘿，甲咱中性脂肪，甲咱买胆固醇全部拢剔除掉，留啥？给留卵磷脂。
0: 啊，过来一点，我来讲，你摕着这個。因为伊工厂要做这啊、個，要做的时阵，所有的机械拢爱设过，嗯，哦，所以他有当时啊，拢一年抽一届呀，啊抽的量足侪，抽啊侪时啊，那未两三届呀，我来讲，存的拢外销了，
1: 对啦，
2: 等你
0: 存的拢外销了，
2: 是的，阿妈一直改吹，一直改吹呢，到
0: 啊，人即卖抽完了，所有的机械拢爱个洗个清气淡淡，因为全部拢白体啊，好，拢三米六个白体啊，工厂内最初的物件，拢爱洗个清气淡淡，好打，人开始就个安排呢生产线，抽别项啊，后尾做别项工课啊，所以这一年拢一届啊，啊，你呐今仔去提掉，真正你好去，我跟你讲，咱年会坐啊，阿峰跟你讲实在，这个物件是咱每一个人。一定爱用的物件，不管要顾胃、顾肝、顾咱规身躯五脏六腑，绝对顾得到。上界重要，顾啥？顾头壳。好，顾头壳。
1: 好，这个最重要。
0: 你甲想，含囡仔都会，囡仔，阮这个物件，伊抽的时嘛讲，囡仔就是要顾伊，囡仔脑部发了好正常，囡仔脑啊会正常，哦，较袂着过动症啦，因为我来着神经超磷脂嘛，较袂定啦，切读读的，等下到厝，迄项也袂记，迄项也袂记，对不？啊，定定你和几大人老师嫌啊读无济，哦，伊就唔是读无济，伊就真奇怪，讲就随袂记了，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无爱着着世界。上无尊严的病，无爱丢丢，和咱的囡仔替咱烦恼的，你即卖都爱开始过啊！哦，空八空空三一八 0800-9999。
2: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那来到时间尾啊，你电话紧卡好阿峰。
2: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
2: 大家平安顺利。
0: 诶，记了嘿，明仔在同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邀收听，尽量下万囡仔为你主持，
2: 快乐的长征人，
0: 再会，
2: 再会。

0: 我是宜兰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四十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 Radio 最有趣味，花莲声音。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就逍遥，中华好滋味。
1: 好滋味，今仔日要带咱来到素珠乌丸，位伫伫民生路上，我近鹿港的天后宫，啊，佮有鹿港的老街。哼哼，还没到店门口，就会使看到大大的布条啊，顶面写着真侪媒体采访过的报道。到了店门口，会使看到店内有六名的员工，每一位拢是伫个家己的位置上，看起来参像一间小小的工厂，不停伫个制作着芋丸。虽然每一位员工拢是依照真紧的速度伫个制作，不过也是未负人客买的速度。每一粒芋丸都是现场制作，将芋仔擦签了后，家己去太白粉，还有猪的后腿肉做火摕去吹，一粒一粒香滚滚的芋丸就完成了。满满的芋仔香，嗡嗡一出炉就是轻抢了了。所以若想要吃到拄出炉还有烧乎乎的芋丸，就需要在边仔耐心等待。每一粒口感 QQ 香脆满满的芋丸，加上店内独家的酱料，咸咸香香，真是迷人。加上亲民的价格，来到鹿港铁佗的时阵，这是绝对袂使错过的一项小吃哦。另外，店家还佫真大心，伫个名片顶面有小小的提示，提示着芋丸各种的吃法。一般拢是看到一鸭三吃，啊那底个素猪芋丸家是一鱼三吃哦。大家一定爱来到鹿港试看卖啊，这个好吃的芋丸哦。咱做伙期待后一跩中。

听立安花言巧语。今仔日咱们来欣赏的花，就是绣球花。绣球花有个改叫做紫阳花，也是草绣球，有希望、幸福、美满、团圆的意思。原本产地是伫日本甲中国四川一带，花的色泽会受到土壤的酸碱值产生变化，真侪铝、铁元素会互土壤变成酸性，灰色就呈现蓝色。啊，那是碱性的土，就会互花瓣成为是红色的。绣球花正常的花期是伫热天，伫台湾为着春节的市场需求，来调整花期到过年的期间。家己栽培的自然花期是伫五六月的时阵，八月了后就是布艺分化的开始，所以最后一摆修正的时间唔通超过八月，因阿无法度顺利开花。绣球花原产地伫中国、日本，伫十八世纪传入欧洲了后，才开始发展出真济新的品种。后来则个传回日本，日本人为着甲当地绣球花有所区隔，因此就改叫做洋绣球、西洋绣球花。伫日本，绣球花被称为紫阳花，是最近这几年来相当受欢迎的花类选择。伫婚礼布置、结婚花束，常常拢看得到。伫个母亲节应景花束内底，买单看到绣球花。不过，你敢知影？绣球花根据花色的无同款，嘛有各自代表的花语甲意义。白色绣球花甲其他的绣球花无同哦，因为绣球花的花青素会好绣球花产生伊的色水，但是纯白的绣球花就无这种的色素，因此无论土壤安怎酸碱变化，自头到尾拢是开真水真水白白的花蕊。这款的纯白，就那伊的花语同款，所代表的就是包容。粉红色绣球花回忆就是活力充沛的女性，浓情爱意等等，相当适合作为母亲节的花束加花礼。绿色绣球花回忆就是专心一意的爱加执着的爱。绣球花最迷人的所在，无定着，就是伫伊个色水会随着开花阶段有所变化。这种神秘又个难以捉摸的特性，嘛，互绣球花拥有衣锦别乱、背骨等等，即个带淡薄啊忧愁的回忆。关系着绣球花，毛传说一个故事，讲一位诗人叫做白乐天，少年的时阵去一间庙寺叫做朝贤寺去遐佚佗，遐的主持就对白乐天讲：“先生，阮的庙寺有一种真美丽，但是唔知影虾米名的花，请你看嘛咧，好不？”当诗人白乐天看到迄朵花了后，就硬气啊，因为这种花实在太水了呀，所以伊就写一首诗和庙寺的主持。在诗里底，伊将这朵花称为紫阳花，后来煞被日本人用这个名用到今嘛。所以日本讲的紫阳花，就是咱讲的绣球花、绣球花。绣球花唔那是春夏时期的代表花种，柔美刷多变，代表复杂丰富的感情，更加是表达心意加感情的花礼头一个选择。今仔日的花言巧语，绣球花，也就是紫阳花。花花世界，有你就有爱。

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馆，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会费和你交不完，怕公司来算，其实都是诈骗。在过年之前的某一天中道，我在如手机网路找的时候，看到一个跟台湾彩券开奖号码有关系的贴文，说要到几号就会到奖几十万等等，内容说得神神秘秘，感觉那亲像掌握到什么来线消息同款。我心肝头忍不住就在想，敢讲真正有这种的机会啊？我就照贴文内底加入一个 LINE 的账号，对方的名就叫做“精彩539报牌中心”。一个加入去，对方就先问我平常时敢有买彩券的经验，就安尼讲咧讲咧，开始弹出震撼弹，讲因有人是台湾彩券内部的人，会当控制开奖的号码。迄一瞬间，我的头壳有淡薄啊宕机去啊，唔敢相信有这款代志。但是贪念也是压过理智。对方刷落来讲，卡叔想要加入，得爱先汇一万块的入会费。我一开始嘛担心讲这是诈骗，但是伊又搁等真济得奖的截图吸引我，我才想讲嘛才一万块尔，就试看卖。卡叔。真正遐尼准，安尼我就赚到啊！就安尼，我马上用网银转小转过去，刷落来，对方又搁甲我扭去另外一个 LINE 的账号，讲这位是专门负责会员的窗口，对方给我一组会员的编号，又搁甲我扭入去一个精彩539会员群组六组。群组内底不断有人等一挂报牌的资讯出来，看起来真闹热。还有人伫内底讲家己赚真侪钱，讲干那真诶咧，互我搁较相信啊。想未到，刷落来对方又搁讲，因为惊我是稽查人员，爱我交5万块的押金做保证，而且搁强调，因暗开奖了后就会行我。伊讲价足肯定诶，绝对一定会行。一副完全唔免担心的形，我心内其实有淡薄丢毒，但是看到群组内底，大家敢那拢真定着，加上已经汇一万块啊，唔甘愿安尼就放弃，所以我又搁再次转钱过去，钱汇过去啊，因又搁问我是唔是要押住一个号码，加押住会当加着。一暗赚十万，赚几百万拢会用的。这个时阵，我又搁押两个号码，总共汇16万外过去。刷落来，我就真期待等要开奖。不过到了迄暗，不但遐个号码全部拢讲久，对方也搁直接无去呀。这个时阵，我才慢慢啊清醒，翻头看规个过程，疑点重重。果然是诈骗，原本你还准讲家己掠到翻身的机会啊，想未到只是一步一步落入去陷阱内底啊！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第一，假彩券行要求购买会员储值押金等等，这拢是诈骗。第二。彩券行的人员无法度预先知影得奖的号码，地下彩券嘛是非法行为，千万唔通参与。第三，投资应该量力而为，唔通过分投入。有关彩券人员疑似违法行为，会当去彩券网站填写表单进行检举。第四，有疑问，请向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诈骗话术解破：第一，在社区媒体上创建假的口罩，讲有彩券内部消息，佮讲入会就会当提供得奖的资讯，吸引你私讯联络。第二，要求付费加入 LINE 群组，并且用假的 LINE 账号群友营造真闹热讨论的假现象。吸引活动，以缴纳押金等等，这些名义要求你汇钱。第三，假网友以着
对中了后会退回做一种噱头，要求加码压住，吸引被害者继续把钱弹下去。第四，当被害者发觉不对哦，这个时阵群组诈骗集团的人马上就无去呀。以上种种，这就是诈骗集团。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2: 好，不要自己头顶火。
1: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2: 不对，不要打筷子。
1: 雨水流过的泥
2: 土，不要，别那么干扰我。
1: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2: 你还没过来打拍子，我不用打拍子啊。
3: 嗯，可以 ，OK。
2: 闹屁呀、啊、你！
4: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现在嘛，爱注意着均衡营养。真侪人对于素食观念停留伫食菜，一旦破病断医，直接食菜无啥物营养。按个营养素来表示啊，所以增加着食物来源的完全两倍质。比如讲大豆啊，甲大豆制品，同时注意搭配着微量营养素，比如讲钙、铁、锌、维生素 B 群。营养中多多列出着清青色的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种子等等，加食一寡膳食纤维。但是素食患者无必要因为治疗而放弃家己破病进前的饮食习惯，毕竟饮食对咱来讲，唔单单是提供着营养，佮包括着咱的文化、信用佮社会关系。不过因为治疗佮疾病对咱身体营养有佫较侪要求，因此素食患者更加需要调整着饮食习惯，并且伫医生佮营养师的指导之下，选择适合的营养补充食品，以佫较好满足着疾病佮治疗期间的营养需求。

有一户二路三房家四宝岛美女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糕圆、剑圆啊，个肉圆，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泡饭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鸿广播电台。

妈斯麦鲁。单凭这种问讲苏琪有灵赌博阿雄真接录音。

0: 好，一个来跟咱哈那斯麦路的时间啦，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着咱后天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孟江。
0: 那今天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哈，今就听详细来听咱后天的节目哦。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
0: ー。好，第一单讲日本人的生活跟礼节当中吼，要来探讨的这个问题叫做早顿。日本人通常拢无伫外口食早顿，哇！但系安尼咧，哦，阿兰今日嘛是赶快邀请到阿尤咪，
2: 大家好，我是阿尤咪，
0: 阿个文章，
3: 大家好，我是文章。
0: 因为文章哦，都在日本待足久的哦，所以。伊应该会知影讲，是安那日本人拢无伫外口食早顿，为虾米日本讲？你拢伫个外口伫个台底食早顿，台底伫厝个台底食早顿咧。
3: 但是阮同学，那我住伫厝，真多因他们家都自己会煮诶。
0: 哈哈。
3: 然后我们就自己煮，你说外面是很贵啊？
0: 嗯，哦，是因为贵。所以无去外口食。
3: 因为也不多，因为你去咖啡屋嘛。咖啡屋你早上也要有时间啊，
0: 嗯，
3: 对啊，然后要花钱，
0: 嗯，
3: 对，所以、
0: 你吃出门嘛是要花钱、
3: 而且家里比较好吃啊，
0: 哦，比较舒适啦，
3: 不是他们那个真的好吃，我都可以吃两三碗，
0: 真的假的？一定不是你煮的，
3: 当然，跑不起来。
0: 可以都煮的，
3: 对对对，
0: 能煮无赶快来早顿哦，你讲。
3: 有人那时候说有人帮我煮，
0: 真好呢，有人帮你煮。可是台湾是这样哦，
3: 就日本是嘛？
0: 台湾是安尼吼，大部分的人哦，即卖人啦，我讲即卖人，大部分拢是去外口买早顿，还有红绿灯早餐。你有没有听过红绿灯早餐？
4: 红绿灯是那个红绿灯吗？
0: 对，是那个红绿灯。
4: 没有听过，
0: 因为红绿灯下面都有人在摆摊子，然后他在停红绿灯停下来，然后就花50块买一个早餐，譬如说饭团还是什么样。对对对对，现在也有人摆在。

0: 那个红绿灯下，然后卖那个叫什么三明治，
1: 嗯，
0: 然后卖饭团，然后就摆在红绿灯下，啊，就停红绿灯，然后人家就会停下来，然后就跟他买，
1: 很有效率。
0: 对，所以他们就叫做红绿灯早餐。
1: 欸，
0: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大树下，有没有？以前在西屯路那边有个大树，看伊拢个卖卤肉饭诶，啊，所有诶开会起来啦，拢去啊吃卤肉饭。
2: 我小时候在台湾哈，哦，有那个卤肉饭啊，它是，它也有那个台湾也有那个豆腐嘛，炸豆腐，
0: 是是是是，
2: 阿布拉给，
0: 很好吃，
2: 那个很好吃，它是用什么你知道吗？它是用那种火炭的，它中间有个凸起，是卤的，
0: 哎呦，
2: 还有火炭，好好吃，
0: 哇，啊，对啊，这样好好吃哦，没有，没人要搞干啊，
2: 吃卤肉饭，
0: 哦，
2: 啊，有钱就是
0: 早餐
2: 呢，欸，
0: 你早餐吃卤肉饭哦，
2: 好吃啊，
0: 哦，你这样更台湾人呢，
2: 对啊，
0: 台湾人真是这些靠你，
2: 小时候家里穷，
0: 不过啦，刚好台中的早餐就是炒面，阿个萝卜饭，
2: 对，阿个过节
0: 嘿，地血汤。
2: 对，
0: 这就是
2: 还有大面羹，那是台中才有。
0: 台中还有，
2: 你有吃过大面羹？
0: 他没有，
2: 有
0: 你有吃过大面羹啊？
1: 面羹，
2: 那你吃过麻衣吗？
0: 麻衣他没有，我刚刚就是要讲台中的，只有台中有麻衣汤或者麻衣
1: 麻
0: 麻衣
1: 麻
0: 麻衣
2: 麻衣
0: 麻衣
1: 麻衣汤，
2: 一种植物，一种植物的
0: 植物，嗯，
2: 其实那个也是日本人改良出来的。
0: 欸，然后里面会加番薯，
2: 有呆吗？
0: 很好吃，里面会加番薯，很好吃，我很喜欢吃，欸，就苦苦的，好好吃。
2: 但是这是日本人改良，
0: 对，很好吃。
2: 下次是跟日本人有关系
1: 哦。
0: 你会觉得真的很有趣哦。台湾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早餐的啊，现在人都是在外面吃啊。卡在郎，请问你带东西妈妈煮好，
1: 嗯
0: 哦，我们都吃粥。我们下次再谈粥的事情，我们都吃粥，然后配很多菜跟那个蛋，一颗蛋，
1: 嗯，
0: 就是荷包蛋，然后再加上一些小菜，我倒鸡呀，啊，你有吃过倒鸡吗？
2: 倒鸡，
0: 倒鸡不是倒鸡，倒鸡就是红红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种东西，
2: 豆签吧。
0: 哎呀，我也不会讲，反正我只会讲台语。
1: 这个甜点的那个吗？
0: 有
1: 吃过，有吃过，
0: 日本人都吃过。
2: 咦，欸，我没吃过，
0: 很好吃，对不对？还有导入豆腐乳，导入也很好吃，
2: 啊，
0: 就是导入，我们讲导入就是豆腐乳，有没有？豆腐乳，然后就会配那个导鸡豆腐乳，还有酱瓜，
2: 那个，
0: 这样子一撕，然后再吃一个蛋，就这样早餐。嗯，以前都妈妈煮好，
2: 还有咸鸭蛋，
0: 没有。早上我们都是荷包蛋，没有吃咸鸭蛋，我们就这样子早餐就吃完了，然后再去上学。
2: 我们家比较穷，只能吃咸鸭蛋。
0: 那是有钱人吃法，好不好？然后像日本说都不是在外面吃的，
1: 不是。
0: 可是你们那里却有早餐店，
1: 对，名古屋有在外面吃早餐的文化习惯。
0: 就只有名古屋，
2: 应该只有名古屋吧。
1: 一般来说，对，
2: 我在东京其实没有这个文化，
0: 真的假的？
2: 然后我在京都也没有这个文化。
1: 嗯，
0: 啊，你就是有去外面吃？
1: 嗯，高中生的时候有几次在外面吃过，
0: 很喜欢吗？
1: 喜欢啊，有特别感
0: 啊，哦，
1: 很好吃。然后对名古屋的早餐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先点一杯咖啡。那直接可以配一些什么吐司啊，
2: 嗯，
1: 对，
2: 胖
1: 的咖，
0: 然后再加一碗饭。
2: 火锅那碗，
0: 没有了。
1: 有些地方真的有，真的有那些意大利面之类的，
0: 还有意大利面哦，
1: 很丰富。然后可能在台湾也有那个克美多咖啡，
2: 克
1: 美达有没有听过？
0: 没有，
1: 好。那一家那个是那一家是早上11点前点一杯咖啡，点一杯饮料，就可以送吐司。
0: 哦，还送吐司哦？
1: 对，然后水煮蛋，
0: 还送水煮蛋哦？
1: 对，那是名古屋的。
2: 那一定还会有沙拉，就会点沙拉。
1: 有
0: 送沙拉吗？
2: 有啊，他们喜欢吃沙拉。
0: 没有，他只有送一颗蛋跟一个吐司。哎，其实这样很好卖呢哦。 哦，不错呢，
2: 这个不错，
0: 哎，我觉得不错，
2: 这个，
0: 可以来卖，
2: 去日本卖，你在经济开始读书
0: 可以卖哦，这样还蛮好赚的感觉，
1: 对，
0: 因为日本人又不吃早餐，
2: 对，一般都在家里煮了，因为他们都
0: 他们时间那么多，
2: 他们的鱼真的也很好吃，
0: 对啊，你说早上还吃烤鱼，
2: 早上你要打生蛋，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
0: 他们说要吃生蛋饭哦，嗯，
1: 对，
0: 生蛋饭
2: 很好吃啊，因为蛋也新鲜，
1: 加个酱油，
0: 可是那个蛋要新鲜啊，不然怕会有那个啊，他们的蛋如果不新鲜会那个拉肚子啊，
2: 不会，
0: 对，
2: 不会，
0: 他们不会哈，
2: 不会，
0: 我就觉得好厉害。
2: 他们的有生鱼片文化嘛，嗯，生鱼片文化里面他们的那个流通业本来就做得很好，嗯哼，对，
0: 哦，这样很棒哎哈，这是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名古屋有这个咖啡厅可以吃早餐，好，嗯，啊，那台湾是细鬼哈，刚刚好一个路口。四个点就有三到四间的早餐，一个路口温到一下都用点点呢，一二三，那三间弄人，还三间都有人才厉害嘞，欸。因为一般都是哦，这间很多人，那其他两间没有人，不是我们那个路口是三间全部都很多人。嗯，啊，三间做的东西都不一样，一个是很老很老很老传统的那种早餐店，嗯，哦，就是什么都卖，连那个大面羹也有卖。
2: 大面羹嘛，
0: 对，大面羹。
2: 像台湾的早餐文化，其实是在，其实现在非常有名，你知道吗？嗯，嗯，像那南部还有那个岛米啊，岛菜米啊，
0: 呵呵，
2: 好，
0: 那南部还有那
2: 现在我们台中
0: 市，欸，
2: 对对，我们台中现在还有希腊式、澳洲式，
0: 对，
2: 你吃过吗？
1: 澳洲式，
0: 还有那个叫什么？
2: 早午餐，
0: 我们去吃的什么瑞典哦，还是什么瑞典的？
2: 然后晚上还可以喝酒。
0: 很完善，它就变成那个 Bristol，
2: 对，
0: 对不对？它是不是那个 Bistro？ 对，
2: 你如果要回日本之前，你可以去看看
0: 哦，试试看不一样的地方。
1: 是，
0: 嗯，是，我那很多事哦。
2: 本来在室内有好几家，嗯，但是孔明在店有几家关掉了，但是还在那是非常好吃。嗯，
0: 对，其实哦，台中的早餐店都蛮有特色的，嗯，然后那个整个景观也非常的好，嗯，所以哦，嗯，改天可以去试试看，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哦。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的呢旅游スポット。
0: 在咱今日日本好佚佗当中吼，咱特别邀请到这个哦，奥克纳瓦来 Coco Li 啊，阿哥咱的文长。
2: 大家好，我是文长。
0: 嘿，阿玉云想邀请到冲绳呢，当然冲绳来了，我们就一定要讲冲绳啊，因为日本好佚佗，真侪人拢真爱去这個。冲绳去头，
2: 对，
0: 哦、我曾经哦，就讲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阿
2: 妈，
0: 是阿妈，一个阿妈，
2: 阿妈，
0: 对对，台湾阿妈，已经知道阿妈了，退休了后吼，拢会带人去去头逛游玩好啊，还是讲吼去出国旅游拢好嘛，
2: 对，
0: 啊，就会旅行团啊，招啊招讲哇，阿妈阿妈，咱来去吼冲绳玩，哇、哦，阿妈就好好好好好，啊就去呀，哎，第一年第二年讲阿妈阿妈，咱来琉球玩，呵呵呵，一个去呀。哎呀，第三年诶，那个招啊吼，那个旅行团大家都招，因为大家拢好啊，一个就爱去日本佚佗诶。第三年个讲哦，咱来去 Okinawa 耍，好好好，伊嘛去呀
2: 吼。去 Okinawa。
0: 嘿，啊，第四年。
2: 啊，伊唔知拢是 Okinawa。第四年。
0: 去年一个招啊，个咱来去 Okinawa， 好好好个，啊去那霸，好好个去呀。哦，刚把回来时阵吼，咱就甲问讲，哇、哦，阿妈阿妈，日本好耍无？足好耍诶，阿哥。奇怪，拢谁都赶快呢？所以拢去感觉所在。
2: 所以讲，咱今下来好好介绍。
0: 介绍继续。
2: Okinawa。
0: Okinawa 它有北中南之分嘛，对不对？
2: 或是它的历史啊？
0: 对对对。
2: 对，因为它比如说这几百年来的它的名字的严格啊。
0: 对对对哈。
2: 还有有我们那个留学生。嗯 ，Coco Li 桑，
0: 对 ，Coco Li 桑，
2: 帮我们可以介绍。
0: 是，好，好，阿奈哦，Coco Li 桑今天好像要从这个南部开始介绍嘛。
3: 嗯，
0: 好，那南部要介绍哪一个地区呢？
2: 它是冲绳本岛，对不对？
3: 嗯，我是从冲绳本岛的那霸。
0: 那霸哦，这阿妈有去，
2: 阿妈有去，阿妈也是那霸，阿妈有去，
0: 阿妈有去，
2: 有去那霸。
3: 对，
0: 好，那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那霸。
3: 那霸是其实很多那个不是冲绳人觉得那霸也是很乡下的地方，
0: 它是很乡下的地方啊、
3: 哦。结果不是，
0: 不是
3: 那霸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
0: 啊，热闹，
3: 嗯，
2: 好像是那霸市嘛，
3: 嗯，那霸市
2: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3: 嗯，很有名的是那个国际通。国际通也是在那吧。
0: 国际通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3: 国际通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卖特产的
0: 啊、
3: 嗯，特产吃、哦
0: 欸。他这样子讲国际通，我会想到什么？你知道吗？想到高雄，高雄我会哭干。
2: 嗯，
0: 有没有金星爵
2: 江？
0: 类似像这样吧。
2: 对，台湾也有。
0: 以前呢，以前高雄的一个新爵江，就是爵江这个地区都是进口日本的。
3: 诶，像日本的吗？
0: 进口日本
2: 外国的东西，
0: 都是进口洋货、
3: 哦、
0: 啊，就在那个地方。啊，你现在在讲国际通，感觉上也是
2: 对，因为那个好像因为那霸那边有美军嘛，对不对？
3: 嗯，有
0: 有美军、
2: 啊，有美军的，
3: 那霸有一些美军，但是美军在北部。
2: 在北部，
0: 哦，在北部，南部、
3: 中部、北部
0: 比较多。
2: 啊、
3: 对，
2: 那因为冲绳它自古以来就是国际贸易非常的有名嘛，
3: 嗯，对，
2: 所以变国际通，这是其实也蛮符合这个呼应
0: 的。看到
2: 这个环节，
0: 你看到现在也才知道哎、欸，
2: 对啊，
3: 对啊，
0: 到底是你是冲绳还是？
2: 没有，因为他是留学生，对，他是留学生，
3: 好厉害，
0: 他是留台的，
2: 当局者迷，当官者清啊。
3: 原来是这样，
0: 你比较清楚，他不是很清楚。
2: 其实我没有，我都不知道，我有去过了，国际通。
0: 我跟你讲，他搞不好乱讲。
2: 对，就感觉很像夏威夷那种感觉。
0: 哎、很像夏威夷吗？
2: 对，虽然我也没去过夏威夷。
0: 不要，现在重点是你有去过那霸市吗？
2: 有，我有去过，有。
0: 你有去过，我也有去过，
2: 嗯，
0: 哦、对对对对，
3: 谢谢。
0: 但是我们都是观光客，老实讲哦，观光客去了，是那种的。我诶诶，旅行团带去的，
2: 是啊，是啊，
0: 你说可以真的玩到什么很深入啊？什么其实没有，
2: 对，嗯、
0: 对，
2: 所以叫他们在地，
0: 你就在地啊，他在地的在地，你就介绍一下，
2: 对对对，
0: 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好，
3: 其实那霸是很多观光客也很喜欢的地方，
0: 嗯、
3: 但是当地的人也很喜欢，
0: 嗯、
3: 特别是我再说一次的那个国际通、
0: 嗯，
3: 那边是很。来很红的东西，比如说在日本很红的、
0: 嗯、
3: 最近很红的吃东西的话、
0: 嗯、
3: 你们知道石原的面包吗？ 许愿的面包，
2: 福和许愿的面包，
0: 十元面包，
3: 对对对，那个
0: 十元是十块吗？
2: 许愿，许愿，许愿，
3: 许愿，
2: 许愿，
3: 许愿的
2: ，I wish，
3: 我看那
0: wish 面包哦，就对了 ，bread，
3: 对 bread 啊，那个里面有起司
0: 啊哈，
3: 对，在最近日本很多的
0: 啊，就是里面有包起司还是
3: 是包起司，
0: 包在起司
3: 对
0: 啊，是
3: 日文叫 jugenpan 啊 ，jugenpan。
0: U M Pong，
3: 嗯，对，那个
0: U M Pong 是
2: 十元吗？
0: 真的是十元，不是 I wish 是 $10。
2: 啊，但是是类似 ，N T I 的意思 ，N T I 的
3: ，N T 啊，就一般的，
0: 就是 U M Pong，
3: 对对对对对
0: ，$10，
3: 对对
0: $10 bread，OK，
3: 啊，是贵的，
2: 嗯，
0: 哦，
3: 对，
0: 好酷哦，
2: 而且他那个好像是那个什么摩罗雷扎。
0: 它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拉哦？嗯、
2: 可以拉很长的，罗巴斯长。
3: 是是是，
0: 哎、欸，
2: 我接受，我们
0: 交
2: 接受。
0: 嗯，十日
3: 币是不是十块哦？
0: 不是，
2: 真的是十块十块。
0: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问题？我以为说真的十元呢、欸
3: 哦。不是、啊，当然是就是五百日币。
0: 五百日币大概是一百块。
3: 嗯，
0: 大概一百块。
2: 好贵哦。
0: 哎呀，贵呢！
2: 一百多的面包，
0: 啊、哇塞！
2: 日本物价好贵哦，
0: 这样很贵呢。
2: 对，
0: 这样个五宝村的面包也可以吃。
3: 但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吃这个，
0: 因为他喜欢这样子。
3: 嗯嗯嗯，
0: 啊，你有吃过吗？
3: 有一次。
0: 啊，你感觉怎样？
3: 好吃，就是第一次吃的感觉，很特别的
0: 哦哦，这个可以去吃吃看哦，
2: 十元面包，这很好吃，
0: 是真的是十元哦，可是买起来是狗爸扣里面，还有什么呢？
3: 还有那个最近很有名的是苹果是苹果的。糖怎么讲？
0: 糖葫芦，
3: 像糖葫芦的那个。
2: 哦，很大一颗。
0: 现在没有，现在日本人说很爱学我们台湾那
2: 个
0: 糖葫芦。
2: 台中有在卖。
0: 有啊，冯
3: 吗？
0: 有啊，台中一中
2: 的。
3: 像这样子，
0: 不是
3: 切的。
0: 台中一中有啊，台中一中有。
2: 没有没有，你们可以去冬季烘的。冬
0: 季烘的有哦，
3: 然后有很多
0: 是啊
3: 口味。
2: 唐吉诃德，对，
0: 49块台币吗？哦，台币49块，台币49块，
3: 台湾的比较便宜，
0: 真的啊，台湾比较便宜，日本很贵，日本现在日元又贬值，
2: 因为是美国苹果
0: 啊，
2: 美国苹果比较便宜，那个苹果很贵，真的，
0: 真的假的？
2: 那苹果一颗一定100块起跳，
3: 那个苹果是这样炒的吗？
0: 小的有小的，有这么小的，
3: 日本很大的，
0: 它是大的，
3: 然后要切。
0: 啊，那多少钱？
3: 嗯，700日币，
0: 700日币，
3: 大概
0: 100多块，
3: 100多块。
0: 嗯，然后再糖葫芦这样子，它也是插一根那样这样子，
2: 插一根，然后有个杯子。
3: 嗯，
0: 哦，
3: 但是有优格的口味，
0: 还有优，哇塞，它还加优格哦，
3: 焦糖口味，
0: 感觉是蛮好吃的。
3: 对啊，所以很多年轻人喜欢来国际通吃那个东西。
0: 我们应该先学一下年轻人哦，年轻人介绍的东西就比较不一样。
2: 不一样，我刚才想那个日本的那个。冲绳不是有那个毒蛇吗？那个泡盛，我还在想这个东西。
0: 那个是怎样？毒蛇是怎样？
2: 就泡酒啊，
0: 泡酒
2: 啊，泡酒啊，
0: 哦、
2: 就是补身体
0: 啊。哦
2: 就有名，它很有名。
0: 嗯，有在卖这样子哦。
2: 有啊，
0: 我听讲
2: 以前就有在卖。
0: 好可怕！那就刚刚在就看
2: 在台台我是 LKK， 我是比较老。
0: 喂，泡酒有没有泡酒加气死？
2: 没有。
3: 我想试试看
0: 因为你这样年轻人不会去吃啊，你会去吃嘛？
3: 嗯，
2: 他不会去喝那种酒，
0: 你会去喝那个
2: 泡盛
0: 毒蛇，
3: 泡盛很喜欢，
2: 哎，很喜欢
0: 啊，你。
3: 可是我不太会喝酒，喝一点点，喝醉，
2: 很容易醉，
3: 但是很喜欢，
2: 那很烈，
0: 好可怕，毒蛇，我这听了我就觉得好可怕，
2: 那什么就是。做补啊！卡达尼奥基纳，
0: 我不敢补，太恐怖了。
2: 不会，不会。
0: 哎呀，好，再介绍一个什么东西？
3: 泡盛是我觉得很比较容易喝，
2: 比较容易喝，
0: 比较容易喝。
3: 嗯
0: 啊哈，
3: 比如说烧酒，嗯，烧酒吗？
0: 烧酒
3: 的一种，
2: 它是番薯做的，萨斯曼伊莫格
0: 啊。
2: 伊莫嘎
0: 是哦，
2: 嗯、
3: 是吗？是
0: 哦，
3: 我记得是米，从
2: 孔
3: 米，
0: 它是米啊，你是番薯， 奇怪。还是你们 LKK 喝的不一样？
2: 跟着我们 LKK 吗？
0: LKK 喝的不一样。
2: 现在番薯
0: 结果是番薯还是米？
2: 你查泡盛，
0: 泡盛查查看是到底是米还是还是那个
2: 薯类，
0: 还是番薯啊？不然我们下次解答好了啦。
2: 番薯应该是什么薯？
0: 什么薯？就
2: 刚才是塔比欧康那个，
0: 还是反正下次我们再解答好不好？好呀、啊，下次、
2: 这个、我们不知道。
0: 对对对，我这样听哦 ，Coccoli 上呢来给咱介绍冲绳这些所在哈。哎，啊，这个传来然后别人来去日本喝切口哦。

0: 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狗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行伫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俄罗。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的困难度。
2: 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2: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1: 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物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走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鸣路，请听陈志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老早，欢迎伫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早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为咱好朋友漫谈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回来节目当中，头早花园医生。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搞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响。医生你好，每礼拜日透早的这段时间，咱拢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漫谈健康卫教的议题。你唔知爱食菜粿无？哇，若讲到菜粿吼，煮面线真正真好食。但是啊，有人食菜粿食甲起疹无？哈，食菜粿原来起疹无？发生伫这家己有一名姓蔡的妇人，伊讲前几天有人送伊一条这菜粿啊，啊，并伫冰箱三礼拜，这地头拢已经乌起啊。连这地头拢摕来甲煮，啊煮煮下了后，哦，无偌久讲，规身躯吼都安尼起疹毛，安尼痒啊！一开始当作是讲洗身躯了后，啊身躯较大，啊所以就抹着这乳液，抹了乳液，赶快是痒，赶紧来去看医生。
4: 那个今天是哪里不舒服？
5: 对啊，眼睛啊，然后就是会都会痒。
4: 哦，是说发生之前有没有吃到什么东西或接触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5: 前半条是放两个礼拜，然后后面那半条是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然后我吃了一片就没吃，但是里面我是煮那个馄饨，我
6: 全身都不对劲就对了。是从手背开始痒，我就擦乳液，擦了
5: 是痒，就是红红的。然后今天就是这里就开始红红的红红的这样子，稍微再抓一抓啦。
3: 蔡老师啊，是朋友送你菜粿啊，你一开始是安那煮啊，那会把这地头往那个煮落去呢？
6: 我是因为朋友送我那个丝瓜啊，但是我知道说是刚摘下来很新鲜的，所以我就回家用报纸先包起来，用塑胶袋套起来。大概放了两个礼拜后，我就想说一个人煮太多了，我就切了一半，然后一样煮了，我就煮那个素馄饨汤，然后吃起来口感很好。那另外一半我是用保鲜膜给它包起来，然后隔一个礼拜后，我就想说，我馄饨还有，我就把它拿出来，就想说再照样再这样煮一次。然后那时候的地头有点黑黑的啦，然后我就想说应该还好，就把它削一削，一样下去煮。只是说，在吃的当中，我第一片吃就觉得那个油比较硬，没有像另外半条那么新鲜。但是我想说吃吃看，我就吃了一片，吃完觉得那个口感味道也不是很好。但是我有把剩余的馄饨跟汤都吃完。但是洗完澡后就觉得说，我皮肤有点痒痒的。我本来也是以为没有擦乳液，然后我擦了乳液以后还是一样。就一直痒一直痒，然后就会不舒服，痒抓抓就红红的，起了很多红点子，然后觉得他全身就开始不舒服了，然后这样子我就赶快来跑来看医生。我痒是这个橘块会抓它，但是痒后会全身，我过敏的话就会有时候会觉得耳朵里面会痒啊，头皮上会痒啊，但是那个开始痒是从手部开始痒，但是以后就是会慢慢的扩大里面，但我抓不到的地方，我抓不到这耳朵里面呐、或者头皮上面呐、就会痒这样子。
3: 你看咱台湾人是不是真勤俭、真俭啦？哦，加一半这菜粿煮了后，佮加一半摕入去冰，结果这地头乌起，乌起了，无甲伊切掉，佮甲伊摕来煮哦。今仔日呢，要邀请家己大拿煮这病医。贵宾免疫风湿科主治医师吴进涵吴医师，请教吴医师，有这样讲，食这地头乌起的这菜粿会起疹毛？亲像这种病症是变在做治疗？
4: 那像刚才那个病人，他急救荨麻疹，他治疗上面其实是比较单纯的，他只要是使用那个抗组织胺，效果一般都会不错。但是那比较困难的是要帮病人找到原因，这是比较困难的部分。对，治疗部分其实蛮单纯的。
3: 哦，吃这抗组织胺痒的现象来做着这治疗吼，咱下一阶段呢要请教家己大拿主治病医，贵宾免疫风湿科主治医师吴进涵吴医师，为怎样哦，这种的现象会来发生呢？要安怎样来发现讲，伊就是吃这个物件，所以造成这起疹毛，要安怎来做诊断？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两面再过等来讨债归还。医生你好。

0: 嘛，啊，就是食菜粿有人起浸膜。阿公把这一半的菜粿切掉了后，阿公把另外一半摕入去冰啊冰起来吼，啊结果情况冰伫这冰箱三礼拜啊，啊无要紧啊，这地头乌乌吼，啊卖甲下掉啦，啊要欠欠啦，啊个落该摕入去煮，啊煮的时候呢，哎感觉味怪怪了吼，啊是讲啊无要紧啦，啊都甲食食落去啦吼，结果啊食落去了后就开始痒了吼。赶紧来去家己租借诊所来看诊，这王医师一看讲，哎呀，这有因果关系啊！问来问去，问来跟问去，是安怎你会起疹毛呢？医生的这诊断，先给伊食抗组织胺的这药啊。今天是伫空中要邀请家己大拿租借病医过敏免疫风湿科。主治医师吴进海，吴医师啊，亲像讲哦，这种食落去了后啊，引起着这起疹毛吼，你是安怎来给伊抽丝剥茧？再讲哦，原来就是食这菜粿啊。
1: 一般我们在看病，大部分都是看那个因果关系啊。
0: 哦，你问这胡林人因果关系是被起疹毛进前，你是食着什么物件是不？这就是因果关系哦。
1: 因果关系就是说，你要去仔细问病人之前吃到什么东西。当然也可以做检测，但是问题是检测比较少去做。第一个就是检测的结果还要等一个礼拜啊。另外就是，如果病人是甲型过敏，根本检测都不会有结果。甲型过敏是验不出来的。很多病人那个情况比较单纯的情况，他自己根本就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会来找我们的，通常都是复杂的案例。那复杂的案例的话，大概我们都会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一个治疗计划，然后帮他把过敏找出来。
0: 我意思啊，阿拉这位胡林人，伊是食药啊，抗组织胺的药啊，食了就好啊吗？
1: 像他的情况的话，其实没有吃几次药就好了，大概吃一次两次药，状况就解决了。像急性期，如果比较单纯的案例，这样就可以了。
0: 阿你听起来，这个姓蔡胡林人算轻症，起疹毛起来，症头是较轻，是因为伊食较少是不？
1: 可能也是因为他吃的不多啦，他吃一口他就已经觉得那个食物有问题，他就吃一口而已啊。啊，通常吃了有问题就不会把它吃下去啊。对啊，吃了它味道很奇怪，根本就吃不下去。
0: 你把这镜头吹出来，我来交叉比对哦。问讲啊，你进前就吃着什么物件啦？啊，几点进前染着什么物件啦？
1: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一次会吃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交叉比对啊，因为有时候第一，如果是只有一次的话，我们会针对他吃的东西给建议，就是说不同的食物种类，我们经验上面可以说算一种大数据吧，就是我们看病人大概知道哪些东西比较容易产生这些反应，然后可以先大概给他一个猜测，就是哪些东西可能性其实是最大的。如果这种情况还没有办法帮病人解决问题，我们可能就要请他一段时间回诊追踪，可能就第一次找不到，第二次可能就更有机会可以找得到，因为他会有交叉，还有食物中间共同的部分，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跟追踪。
0: 卡苏啦，这贵宾的体质啦，对滴个食的物件都要较新鲜的吼，唔通讲哦，啊，可能过哪天了后，佮摕来佮宝宝食食落去，结果啊，都发生着这起疹毛哦。总共一句，咱来养成良好的饮食诶，这习惯，亲像讲有大皮，食诶菜色啦，还是讲哦，果子看起来敢那较袂好买紧来污染，但是要食进前来检查讲，这外皮是毋是有破损，一旦啊是甲切开了后，都爱赶紧来甲食好了。趁钱紧食，唔通讲并且这冰箱吼，大少不大无问题啦，唔是安尼吼，尤其是这热天人较炎热的时阵，放伫这外口，食物较会来变质，较贵宾的体质食落去了后，都有可能引起着这起疹毛，那引起起疹毛呢，要赶紧来给医生看哦。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等来讨债归行，医生的好。

0: 台湾医疗高品质、高技术医疗特色，在国际上得到肯定。
1: 医生，听讲你足老的，你老伫倒位？紧甲阮讲。
0: 医生真老，老伫倒位？医生讲予你听，介绍医生，认捌医生，请听。请听
1: 医生的特色医疗，
0: 医生的特色医疗，
2: 我的特色医疗，我是园林长春医院院长王国林医师。我的特色医疗是：第一，是针对于各种疼痛的治疗，包括各种的退化性关节炎，各种包括妈妈手，包括这个神经的压迫啊，还有包括中风。各种脑伤以及脊髓损伤的复健，这是我第一个专长。我的第二个专长是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因为本身也是一位内科的专科医师，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是各种三高的疾病，是我治疗的主要的项目。以上是我园林长春医院院长汪国林医师的特色医疗。
0: 医生到底对，就到底家啦，感谢收听医生的特色医疗。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上，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响。医生你好，伫每礼拜日伫空中拢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来谈谈了健康的议题。你唔知捌听过？我要你的爱，我要你的爱，这是曼波女王。橄榄葛兰一里里空里两年八月三号王星哦该登修呢这个高十三岁，因为已经爱唱歌啊，所以保养了非常的好。一虽然今早的退运哦，无咧演戏啊，嘛无咧唱歌啦，不过一对家己的生活，哇，真正是有够赞的哦！以及拜师学艺，去唱京剧，搁唱歌，所以，咱来讲哦，是不是爱唱歌的人会较长寿呢？到底是安尼呢？今仔日伫空中邀请台中老人医学科的苏天宜苏医师。请教这苏医师哦，是不是爱唱歌，较会长寿啊？
1: 了解，其实唱歌这个部分哈，真的是蛮鼓励长辈，因为包括我自己的婆婆，她就是其实平常她是古剧比较多，那但是因为去唱歌班，她就会交到一些新的朋友，然后他们在唱歌班的时候，其实。除了训练肺活量之外，确实就是像您所说的，就是会学习新的歌词，它会有背诵的这一个状况。那所以在背诵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刺激脑力、增加记忆的一个方式。包括就是跟他舍友，就是社团里面的朋友去做一个交流，增加社交，整体的心理健康状态都会比较稳定。那肺活量的话，因为像是长辈如果独居的话，平常就比较少人可以做一个交流，甚至是训练肺功能。那如果长辈又不爱运动的话，确实肺活量会比较令人担心，可能一些急性的感染症，上呼吸道感染症，可能会让他比较容易变成肺炎的一个比较重症的一个阶段。所以确实唱歌是一个不错的维持社交、刺激记忆，还有提升肺活量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啦。但是当然也不是说只有这个方式，唱歌的方式可以维持，包括其实还是鼓励就是长辈就是多摄取新知啦，对于新的东西都是要保持有兴趣去做一个学习，然后重点是要跟人之间要有交流。
0: 所以稳定的社交会当让咱整体的生活身体会较好。
1: 稳定的社交的话，其实能够帮助整体的心理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比较不会去多想到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
0: 所以说果然那是讲哦，伊保养了真好，伊个心态嘛足好诶，伊真爱去讲斗啥讲，伊成立着文艺有限公司基金会，甲这资源哦，互遮社会有需要诶人，所以伊真有在贴心。
1: 像是他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愿意付出的一个心态，然后可能就是心态上面也确实是比较宽容。多付出，就是说热衷公益的部分，所以他其实乐于助人，所以整体的心态都是比较正向的。在看事情跟人生的一些突发状况的一个人生观点，可能就会比较正向、积极、乐观。
0: 所以说，哪讲哦，较乐观、较乐天的人。跟其他的人比起来，是不是太长寿？
1: 那比较正向、积极、乐观的长辈呢？相较于一些，就是说心态方面，可能也许是比较悲观的长辈来讲，他们确实是比较不会有老人忧郁的一个情况了。那忧郁又会影响到很多面向，因为忧郁的话，老人家就会比较倾向于关在家里面，不想要跟人群接触，那久而久之缺乏社交的状况之下，又会提升失智的风险。所以老人忧郁确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那当然就是说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态，在经济状况许可的情形之下，能够热衷去多一点付出。其实不一定说是要成立什么基金会，或者是怎么样帮助人家，其实像是当志工，就是目前其实很多长辈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啊。
0: 有要做志工啊，我那真快乐。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等来讨债会。

0: 客。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搞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今仔日伫空中，咱要来谈谈的这个议题，人咧讲的是牛皮癣还是湿疹？伫国语来讲的是叫做异位性皮肤炎。每一年的九月十四号是世界异位性皮肤炎的日子。国际上啊，把这个日子咧定做讲是异位性皮肤炎，所以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就是有牛皮癣啦、湿疹啦、异位性皮肤炎诶，这议题。了解台北台大病院皮肤部主任朱家瑜朱医师，朱医师搞啥哩好？
1: 大家好，大家早，我是台大病院皮肤科朱家瑜医生。
0: 请教朱医师，什么是异位性皮肤炎？在空中跟咱后面来谈谈这个议题，好不？
1: 大家好，我是台大院皮肤部朱家瑜医师，目前也是我们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的名誉理事长。那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异位性皮肤炎这个疾病呢，它主要是一个慢性反复性的皮肤发炎，也是一种免疫疾病。那可以说是我们儿童期最常见的皮肤病了，因为它大概占我们所有的儿童的 16% 左右，那在先进国家甚至可以高达 25% 到 30% 之间。那长大后大概有超过一半的人会自己好掉，所以呢，就是我们免疫系统在青春期会成熟，所以慢慢就适应这个环境。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呢，大概三分之一左右人是不会好的，甚至有四分之一会恶化。所以这些人加起来大概啊，就是在我们全体人口占2%到6%之间。那这些人就是比较辛苦，就是属于成人型的慢性的异位性皮肤炎。那它的特征就是会非常的痒，哦，长期的反复的痒，然后反复的湿疹，皮肤发炎，哦，所以我们说湿疹就等于皮肤炎。急性期的时候会流汤流水，一巨痒无比，像比蚊子咬到还痒。那如果是慢性期，就会像富贵手这样，就会变成干干粗粗，一直脱皮，像那种顽癣这样子，哦，那其实对他的身心是非常大的辛苦的，所以非常痛苦，因为从小到大晚上都睡不好，都失眠，然后一直抓痒，然后如果湿疹流汤流水，脸整个红通通的，隔壁的同学朋友都会觉得你好像会传染给我，所以很害怕。所以这些人经过这样幼稚园小学到中学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所谓的社交退缩。我看过很多病友都不太喜欢交朋友，都宅在家。
0: 这种异位性皮肤炎是被传染的？
1: 对，它不是一个传染病，哦，但是它是一个慢性的免疫疾病。
0: 台语来讲，这是起疹膜是不？
1: 是起疹膜叫做荨麻疹，还是风疹块，那是另外一种，它是急性过敏。那异位性皮肤炎是咱讲的湿疹。牛皮癣，
0: 牛皮癣，
1: 嘿，慢性叫做牛皮癣，
0: 是
1: 啊，那急性的时候叫做湿疹，嘿，对，啊，未好嘛，叫顽癣嘛有，嘿，嘿，就这东西古早的名啦，就是皮肤那较无好的时阵，能够啊，这样生癣生癣，但是生癣咱对台语来讲吼，足侪意义的，嘿，生癣它是传染，嘛它是贵病，啊，咱讲这种生癣主要是贵病的癣，唔是迄个传染的一种癣，嘿。
0: 那今嘛是不是有野外当来做免疫制剂，也当来做这治疗？好过更加好。
1: 是，现在很多新的治疗，包括生物制剂跟小分子药物，好过拢就好，有了甚至可以到80-90%的疗效。过去传统就只能想讲啊，看皮肤科拢用类固醇，哦，其实无，起码拢建议讲莫用类固醇。类固醇是足厉害足厉害，用三天至一礼拜，
0: 是
1: 啊，都爱停掉啊，哎，给他减少些副作用。好，啊，主要咱用的都是慢性的免疫调节剂。
0: 类固醇呢？副作用是什么？愈薄皮肤愈薄，
1: 哎，愈薄皮肤愈薄，啊，而且吼，若我较久吼，也吸收，对身体内分泌那种产生足侪影响，哦，哎，变作大颗，月亮脸、水牛肩变大颗，哎，生条啊，啊，那查某人也是会乱起，月经会乱掉，还有月经量会变大，啊，另外呢，骨灰啊、糖尿病都会发生。
0: 最好上面被补充的不？
1: 哎，最好上重要的是，咱这异位性皮肤炎是一种慢性病，莫想讲要一定爱等。好，哦，你来好好治疗，啊，找好医生，好好控制，食药啊、抹药啊，啊，平常时啊，好好保养，啊，他控制要较好诶。但肝啊、高血压、糖尿病同款，当作一种慢性病来处理，安尼方法才会正确。
0: 感谢台大病院朱家如朱医师接受到阿电的访问。啊，这阶段，咱们邀请一位异位性皮肤炎的少年家。 伊好叫做王彦祥，伫空中未来慢慢着，伊得着这种诶皮肤诶疾病，伊安怎来面对治疗，安怎来走过这治疗诶路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回来透早的回恒医生你好节目。
1: 大部分的症状都是疼痛嘛，甚至病人会发烧啊，屁股红肿痛。很多病人呢都来都觉得说，啊，要是我痔疮发作，哎，其实不是哦，哎，卡生补囊哦，脓疡。这个来我们诊所的话呢，我们可以提供进一步。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搞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回航。医生你好，今仔日伫空中，咱要来谈谈的这个议题，人咧讲的是牛皮癣还是湿疹？伫国语来讲呢，是叫做异位性皮肤炎。伫这一阶段，咱要邀请一位真特别的少年家，伊是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伊就细汉啊，都有这种的疾病哦。啊，我看到伊的面啊，伊的这个啊手骨头啊，拢安尼安尼好好啦吼、哦。啊，咱来听伊的故事，伊安怎来行出这条路？伊安怎来面对着伊的异位性皮肤炎？今日的空中来邀请这一位朋友，好叫做王生。今天呢，在空中邀请一位是医学生，当时伊原来是一位湿疹、牛皮癣的患者，免啦称呼你，
4: 怎么称呼你？
5: 哦，毕竟王，
3: 一听就知影讲，一听无够啦，知影代志，所以今天呢，咱来访问这个王生的孙，咱专程来讲着华语哈，讲国语哈。请问燕翔，你本身是有湿疹啊，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你几岁开始有这种状况？
5: 我自己是从有意识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大概是有一些皮肤的症状会痒，但是据我父母说，应该是从小就有，就是从出生就有，只是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我有意识的时候就是有了，所以应该是从小到大就有。
3: 它痒起来很痒啊？
5: 我觉得是蛮痒的，对，然后尤其是国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是最严重，因为那时候要考试嘛，然后考试
6: 压力大，
5: 对，压力大，然后那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就也没有其他方法，就只能涂类固醇去想办法把它压下来，但类固醇坏处就是比较容易会越擦越没有效果，然后甚至会有一些皮肤比较薄一点的状况，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比较容易长一些其他的一些霉菌之类的皮肤，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的皮肤会比较容易长一些就是痤疮之类的，然后就状况就一直没有控制到，我觉得很满意。对，
3: 那在成长过程这样子的皮肤病，皮肤病对你来说真的很困扰哦，有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吗？
5: 我觉得有诶，因为坦白说，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自己的情绪会蛮差的，就是会觉得特别累，然后就会不耐烦。那跟家人的互动就可能讲话就会比较冲一点，那跟朋友也像当然而。那如果人际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青少年多多少少都会比较在意别人的眼光，对，所以说自己我是不会，我一开始有时候会穿长裤长袖了，但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没关系，就后来就习惯了，所以我就觉得就别人爱着想要怎么看都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过得比较舒服一点会比较重要，如果是没有影响到别人的状况下。
3: 嗯哼，那你在求医的过程有没有让你很挫折呢？
5: 我觉得蛮挫折的，坦白说，因为小时候我比较没有那么的去理解医学这一块，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很一般的人，那我会觉得说好像这种病是可以根治的，那我只想要把它就是可能除类固醇就好了，然后就一直这样反反复复，就像刚刚朱教授老师所说的，那因为不了解，所以我总是在最严重的时候才会去就医，然后或是父母带我去就医，但是后来比较长大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这就是个慢性病，那我觉得要如何去长期稳定控制比较重要，那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用到很非常非常昂贵的药物，有些人可能就是擦局部的类固醇就可以了，那有些人可能是穿透免疫制剂就可以了，但有些人确实比较严重的话，他会需要用到就是比较高级的，像是杜必炎或者是一些小分子的口服免疫制剂，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去了解说该如何去和这个疾病共处，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我觉得第二点重要的是说一定要谨遵医嘱，因为像一些口服免疫制剂它要有效果的话，你必须去按时服用一段时间，那通常是以一周为单位，那一周可能四颗几或多少颗之类的，但是其实蛮多因为我有一些病友跟他们聊天，他们有时候可能不是很了解，就是这个会需要 每周三或每周四固定使用，他们可能就有时候用两颗，有时候三颗，有时候又会忘记吃。那我觉得这其实对达成一个控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些药物要，他们最重要是要让你的浓在血中的浓度是够的，然后你才会比较容易去抑制住你的发炎的状况。那我因为我之前也有去福冈开会，那不论是韩国或者是日本之类的，甚至对大陆，那他们其实都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患者好像协会患者是比较能够去理解说达成就是一个平衡的重要性，他们会知道该怎么去服药，然后要什么时候涂乳液，他们都有了解。但如果不是协会的一些病友的话，就要看状况了，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好像他们可以就是去调整，但有些东西有些尤其是比较不适合让他们自己去那么弹性的做调整，有些可能就得按时服用去稳定它。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各个国家目前遇到的状况，那也是台湾目前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医学资金还没有办法让很多人去更多的人去了解说他们其实该如何去和他们的疾病去共处。

0: 你好。今天在空中，咱邀请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王彦祥理事。已经少年，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伊都这种的疾病哦，人来讲的湿疹啊、龟背疹啊，但是国语吼叫做异位性皮肤炎哦。里边呢，跟这个疾病要如何跟这个疾病和平共处呢？你如何去面对它？
1: 大家好，大家搞啥？我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王彦祥理事。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大一到大五的时候，我其实控制的还不错。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每天吃，一周吃四颗，NTX 就是传统的免疫制剂。然后那时候我父母很担心，他们确实会像刚刚医生所说，就是有些父母或者是家人，他们就会说这个就是比较低阶的化疗药物，那你吃这个会不会有副作用？坦白说，我那时候有，我那时候就很容易手脚冰冷，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血小板跟我的那个血红素其实有在掉，那我的血红素掉的话，就会比较让造成我四肢的循环比较会冷一点，对，然后四肢之后也比较容易，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长一些痘痘之类，在脸上长一些痘痘，因为它会有一些，对，然后就是它的副作用。但因为我那时候有去研究过，所以我觉得，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对这个副作用是我可以容忍的，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皮肤控制的还不错，然后在学校也可以上课，然后也可以跟同学就是比较平静的去互动，家人也可以平静的互动，所以尽管有这些手脚冰冷或者是脸上长痘痘，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但因为大五下学期的时候，就是今年二月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 run ICU， 然后 ICU 就是一个比较多你会见到一些就是生死离别的场合吧，对，然后生死一定比较多。那时候我就蛮难过的，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看到一些病人了，然后每天去看他们，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没有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是压力蛮大的，对，然后所以我就那时候是 NDX 我没有压下来，然后我那时候很痛苦，对，因为那时候我就回到跟以前一样，然后我又把 NTX 加量，然后我加到从四个加到六个，但压不下来，然后照光也没有用，所以我就后来跟我父母讨论之后，我就决定打肚壁炎。但肚壁炎的话，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走过健保流程，所以我那时候只能自费。那我其实一直很想打肚壁炎，但是没有打的原因是因为它太贵了，对，它一针大概要17,000到17,000，蛮贵的。那我本来想要等我工作之后再打，然后但是后来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打了。然后一开始我是一次两针，第一次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剂量，一次两针，那之后是每两周一针。然后因为我是自费的关系，所以我有跟我自己的医生讨论说，就是可能之后看能不能有机会可以是一个月一针，或者是六周一针。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讨论，像如果是肚壁炎的话，因为肚壁炎它比较像是改善一个你的体质，让你从，因为它其实肚壁炎可以不仅可以用异位性皮肤炎，它对阿就是气喘也可以用，所以它其实是改善一个你的体质的状况。然后但是你必须要就是尽量的一开始是要先高剂量，然后后面再慢慢的就是做适时的调整。那像我现在就是一个月一针，虽然我坦白说，对我来说啦，我觉得肚壁炎它的维持效果没有。
2: 高壁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对当哦，大山啊，松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段节目全部由着 GMB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的记者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给个加一个空字哦。好，阿恁若住北部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都卖个加空字呀吼。2405-7788，2405-7788。爸爸妈妈大家好哦，咱其实咱即卖天气啊吼，你看即卖哦，最近就热，
0: 哎对，
1: 啊日头最炎的对不对？
0: 日头赤呀呀，
1: 对，
0: 虽然过四命。
1: 啊，其实吼，咱行出去的时阵，然后出世人吼，目睭天未开的。
0: 哎，啊因为消毒啊，你头消毒消毒多啊。
1: 对啦，啊其实吼，爸爸妈妈咱敢知影讲，其实目睭，你看你出门的时阵，然后你用的穿个防晒衣对不对？
0: 冇唔对。
1: 哦，今麦你看诶，有品牌的防晒衣，一年嘛贵啊，千滴。
0: 诶，冇上呢。
1: 对，啊你吼，你看皮肤啦，你拢会用干啦，甲保护啊。
0: 对。
1: 但是你看目睭，你敢捌甲保护过？
0: 唔慢呢。
1: 唔慢吼。
0: 唔慢吧。
1: 所以先来讲咱目睭的退化。哦，迄就是呐，甲咱的这个紫外线有足大的关系。
0: 冇唔对，
1: 紫外线有可能会造成啥？咱白内障加顶顶的问题。
0: 哦，足侪伤害哦。
1: 对，足侪伤害。你当日头啊吼炎炎的时阵，咱外出的时阵，除了那皮肤的这个防晒，爱做保护以外吼，可能是目睭，咱嘛爱做防晒。
0: 冇唔对。
1: 好、哦，啊，这是这个咱一个吼，咱眼科的这个陈主任呐吼，伊讲伊，咱热天吼，诶，日照时间较长嘛。
0: 对啦。
1: 啊，强。多嘛较悬滴诶，
0: 对，
1: 所以容易对咱的目睭内外拢会造成伤害滴诶，
0: 对，吼、
1: 哦，所以吼、哦，咱外内目睭的外在就是目睭外面在角膜跟这个结膜，啊，目睭内面就是最基底个黄斑部滴诶，
0: 对，
1: 尤其光线对着咱眼内造成的伤害啊，吼，伊是不可逆诶，
0: 对，
1: 所以吼、哦，恐惊会加速的黄斑部啦。白内障等等啊，吼问题发生，所以特地咱所有朋友、所有即个爸爸妈妈吼，爱多加那注意滴。
0: 对。
1: 好、哦，所以吼、哦，你那外出的时阵，然后你一定要那爱做防晒滴。
0: 一定要加保护。
1: 爱保护滴啦。
0: 就跟咱车有哦，每一台车哦，起码拢爱大啥，你知道？大隔热纸。你不大隔热纸，第一点嘛收热。第二点呢，迄、那个紫外线照来，你知哦？
1: 嘿。
0: 会冻袂掉。
1: 对、哦、
0: 啊。你啊，迄当阵啊，冷气嘛加开足强诶。
1: 对。
0: 啊，而且哦，人嘛啥，嘛晒伤。伫车内底会晒伤啊，所以你看咱车嘛拢爱带啥，带隔热纸啊。
1: 对。
0: 而且隔热纸爱过迄种爱算过哦。
1: 嘿。
0: 你呐吼、哦，迄、那个遮光性无够诶。
1: 对。
0: 你打嘛是白打。
1: 嗯。
0: 对啊，真正大嘛是北大啊。
1: 对啦。
0: 刚刚你有等下，咱去外口去海边啊，有哦，即马爸爸妈妈想要带囡仔去海边啊佚佗，
1: 雨
0: 太热啊，你知道？
1: 对啊。
0: 咱弄个抹迄个防晒。
1: 哦。
0: 啊，抹防晒的时阵，伊挺想了解啊。
1: 嗯。
0: 咱抹防晒弄个什么 SPF 偌济以上？
1: 对啦，五十。
0: 才有迄个保护的作用哦。
1: 对啦。
0: 啊，但是迄个防晒就是安尼啦，刚刚讲计划顾虑都要抹一盖。
1: 搁抹一盖啦。
0: 都要搁抹啊。
1: 嘿啦。无
0: 你个防晒效果就无效益啊。
1: 对。
0: 哦，所以讲这样防晒的物件一定爱哦，一定爱个准备也好。
1: 系。
0: 哦，包括讲咱的皮肤嘛好啦。
1: 对。
0: 哦，咱目睭会顾，免那个保护哦。
1: 哦。免那来镜。
0: 免那镜。
1: 对，咱等下有好朋友来啊。
0: 冇对。
1: 以咱的身体个单一也未出现呢。
0: 对。哦，
1: 所以一定要叫伊来。
0: 嘿。
1: 哦，朋友伊都到位尔，回小休者，阿华哥一停先来唱一首歌曲。
0: 好，咱先来唱一下歌，你们再来喝。
1: 有啦，白内障顶顶啊吼，门口。
0: 所以抹迄个防晒。
1: 哦。
0: 啊，抹防晒时阵，2405-7788，2405-7788。

0: 好来，今日个将可以邀请到咱的林总监啊，林总监呐、啊，你好，
1: 阿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林总监啊，你最近啊一段时间无来呢、最近听讲你种啊去拍一挂影片吼，
1: 是啊，因为吼我正啊就甲民视来做合作吼、开一挂这个网络这个旅游影片呐、
0: 哇哇，真好看呢，
1: 是啊，有看个真好看，你知道吗？但是啊，我嘛是啊吼，变个真艰苦，
0: 我知呢，因为我看你影片吼，海边的嘛有啊，
1: 吼，
0: 山顶的嘛有啊，
1: 哦、
0: 啊，然后上山下海，你拢有得对啊，
1: 拢变了。
0: 但是安尼未真辛苦吗？
1: 哦，我来讲哦，迄除了讲啊吼，迄咱人诶，感觉足辛苦了。我感觉上重啊，这个伤害啊，就是我这个目睭啦。
0: 目睭啊，
1: 对，因为啊吼，你知影咱出外景嘛？出外景啊吼，大部分都是爱天气真好。
0: 对，
1: 天气真好，日头难免就足大。
0: 对，
1: 迄届啊吼，我去写鸡粮书啦，我坐船啊去写鸡粮书。我咧写一条，我搁兼拍片，你知道吗？你拍片，你讲你啊足专注啊。提卡咩啦？
0: 对，
1: 哇，海面上啊，吼，迄个翻光落来，迄个霞光，
0: 哦，看无呢。
1: 我讲真的，迄擦甲目睭走无落去。咱就想讲啊，吼啊，这擦过啊，怎啊就好啊？你唔是安尼讲呢？你连续安尼抄规半年，
0: 嗯，
1: 迄有一工啊，吼，迄目睭就感觉讲奇怪，那拢看个都暗暗乌乌。
0: 哦，出问题啊！
1: 作假那里啦，作假那里啊！过年当中我嘛是感觉讲啊，无来
0: 看医生，
1: 看一下这个眼科这个，眼科医生检查了，伊就感觉我来甲讲啊，我就
0: 你做什么工？
1: 伊甲问讲我做啥行业？伊讲啊，林先生，你这个目睭的伤害吼，甲咱古早做迄个电箍，你知无？
0: 打电箍
1: 啊，无挂护目镜，来打电箍是赶快的，这是光伤害。光伤害我甲怎讲？原来啊，我出门在外，你打鼻，你枪无去补着我的目睭，造成我这个目睭的伤害。好咧，家仔哦，我阁有一挂时间会使去看医生。我啊，卖去插鼻，就像咱古早迄款的。爬电锯的工人，
0: 对，
1: 搞不来两把酒钱没？
0: 我以前哦实习的时候，妈妈就爬过电锯
1: 咧。
0: 爬过电锯就真正就伤目睭的吼。
1: 是
0: 过来就讲，咱的爸爸妈妈对以前啊吼，对坐禅开始是即嘛啦。
1: 对，
0: 特工哦，拢个就受到咱讲的头根的伤害。
1: 对。
0: 以前坐禅那嘛就辛苦的呢。
1: 是啊，你也看，看你伫日头卡，安尼爬，你讲吼，你咧布条啊，迄水平够。翻下个拍、基本上啊吼，咱阿早拢认为讲啊，还皮肤拍乌的无人看，这拜拜无差。但是你有注意着无？咱家早期有这做龙的，这做石头啊的。你啊吼，到六十岁以后，黑目睭就感觉讲特别的搞退化。搞退化就产生什么物件？上济就什么白内障
0: 了。对，
1: 因为白内障啊吼，最大影响就是咱这吼日头这个紫外线所造成的。
0: 对。
1: 讲到这个紫外线，大家拢通人知，但是拢有的人感觉。我不要紧啊，我都秘在厝里，我也不在拍日头。
0: 对吧？
1: 太细啊！我来讲，迄、那个紫外线哈，不是讲大日头加污染，
0: 对，
1: 包括咱这个乌云天，迄、那个紫外线嘛，差不多是60-70%。甚至你在厝里哦，拎到迄个日光灯也好，拎到迄个电视也好，
0: 对，
1: 你有当时你开开光嘛，伊也安尼瞎嘛，迄个紫外线嘛是慢慢的造成咱这个目睭的伤害哦。
0: 过来嘞，一挂哦，咱。

0: 讲休困啊，唔是讲啊，咱这个目睭，你要休困，你无可能我目睭眯眯，然后呢，我连续三工拢目睭眯眯，这不可能嘛？
1: 系、嘛，不可能。
0: 所以讲啊，咱目睭啊做一个保护啊，这个保护啦吼，咱就是要有一个物件，
1: 先
0: 讲啊，甲先甲挂光线，先甲炸掉，
1: 甲冻掉
0: 掉了吼。啊，当然啦吼，你的目睭骨个继续加麻药水也好，还是讲加药也好，伊就慢慢啊恢复。啊，恢复了唔是无代志啊，灵活各家出门一两阵，目睭的保护。就绝对要做好，
1: 唔对，啊！这但拄只拄只讲是啊，人讲室外哟，
0: 是，
1: 咱即马来讲室内
0: 啊，
1: 即马来嘛，足侪人卖讲啥啦，即马有足侪囡仔嘛好啦，
0: 是，
1: 咱的爸爸妈妈嘛好啦，
0: 是，
1: 因为即马科技太发达
0: 了，唔对，
1: 伊即马冇排出去外口爬山，冇去，冇去落海啊啦，对吧？今麦拢伫厝咧看手机啊！
0: 你讲了这话，我阁讲一个。迄天我去看迄个眼科，你知嘛？哎，有咧看迄个国豪啊，哎，国豪的囡仔嘛是安尼，我看迄个高沙布，啊，医生了啊吼，看我个细细念，因为今麦囡仔无咧听爸母
1: 啦，无啦，
0: 无咧修理。
1: 医生给囡仔听啦。
0: 哎，医生了干嘛呢？我跟你讲，你再去玩手机，你眼睛就瞎掉，眼睛瞎掉，你要怎么玩手机？嘿，医生那个妈呢？阿个查讲哦，现代人讲真的手机啊不离心，
1: 对啦，
0: 那个电脑屏幕不离心，但是你知无？那个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伊有一个那个光线，那个光线好你看未到，
1: 对，
0: 伊那叫做蓝光。啊，蓝光一插落去哦，哦，很严重啊哦，那蓝光啊吼、哦，会造成黄斑部病变哦，
1: 对，
0: 那是伫个目睭的上深层内边，伊甲白内障无同款。白内障是伫头前，
1: 对，
0: 白内障你若讲头前白内障对，你甲迄白银乌掉就好啊，你是不是爱过过再复原对吧？当然要注意啦。但是你黄斑部病变了是落去，我讲迄目睭青眉，迄、叫做不可逆，迄无一个任何一个挽救的这个机会啦。
1: 对，
0: 啊，国公啊吼。因为我到尾我嘛有去研究，去听讲那个报道嘛。咱这个蓝光啊，唔是讲啊造成咱目睭这个伤害呢。
1: 冇对。
0: 你看咱即卖囡啊，是安尼脾气，安尼赤格格，真厉害。
1: 系啊，性格就歹呢。
0: 哦，阿哥啊，吼，一寡吼，迄款的迄个啊，吼，超过四五十岁以后，就开始失眠的问题。
1: 嘿，
0: 这个问题拢是安内，因为伊迄个蓝光去刺激啊，吼、咱这个
1: 脑神经，
0: 脑神经。
1: 嗯，
0: 啊，你脑神经那阵啊，吼，伊有咧暗时啊，吼，你这个脑神经无在了休困，完全处在一个亢奋的状况之下。你个想，迄款的物件吼，未属于款的迄个安非他命，未属于款的毛灰的。
1: 对，
0: 你定咧好。囡仔去食迄个物件，
1: 对，
0: 你常常吼，伊可能吼身体无讲介好，去食迄个毛灰。我讲，迄是毋是愈来愈害？
1: 对，
0: 所以讲啊，吼，有迄囡仔吼，喊你搏做，哦，哎，囡仔吼，啊，更烧气，啊，就要夹到我共堵。我讲，迄足大影响拢是手机啊，也是讲遮看伤势受影响诶。
1: 冇唔对，
0: 对，啊，包括吼，咱讲这啊，有咧人讲就讲啊。困你那阵，暗时也困未
1: 去，
0: 你怎困未去？不是讲啊，造成你这个脑神经衰弱啊。足大因素会造成咱这个所谓这些心脏方面的疾病，
1: 对，
0: 因为你就是啊困好困落眠扎困哦，咱这个心血管就较未这个发生，
1: 不
0: 所以讲啊现代病会足侪，你会感觉足奇怪，因为足大影响就是讲咱即马哦用上这这个科技的产品，科技的产品不理性，你自然你爱文明病就找到你家己。
1: 所以讲你即马咧讲，咱拄只咧讲诶吼，你想咱拄只讲诶，伫个即个外口有即个紫外线的伤害，
0: 嗯，
1: 啊，若厝内底有即个蓝光的伤害，
0: 是，
1: 诶，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哦，安尼咱若是日头落山诶时阵，
0: 是，
1: 啊是讲啊较大雾雾诶时阵，啊是落大雨诶时阵，这种较无日头诶时阵哦，是不是对咱就较未伤害？
0: 哦，即款诶啊，吼，我讲吼，因为啊吼，咱即马现代伫外口，你日头落山，咱外口拢有做者即个，比如讲灯会，
1: 霓虹灯，LED 灯，
0: LED 灯，啊，即有那些笑过啊，咱拢啊不以为意，咱拢感觉讲啊笑过啊，刚刚安尼 OK 呢，但是。你知无？伊迄个紫色光影，即卖迄个虾袂准啊，镭射咧。伊安尼一虾过，你也无小心去照到。你尼古会深，即款咧所谓的这个伤害，嘛是完全拢是拢有诶。
1: 冇对。
0: 所以讲啊，有那些你夹门底话吼，你无可能讲啊，你目睭咪咪叫人家你扶，迄是无可能。
1: 对。
0: 所以讲啊，目睭就是安尼，咩啊闪，咱就按吼，按用较好诶物件来替咱再做一个闪。
1: 冇对，不管吼是咱讲诶底底外口。
0: 是，
1: 还是伫厝内底，还是讲伫日头落山黄昏的时阵哦。其实咱拢不管是会当随时个做一个保护，迄是上盖好的。
0: 是是是。

0: 这个每一所在保护的物件都无同款，
1: 无唔对，
0: 吼、哦、好啊！谢谢咱今日这个总监哦，出来呢，真好哦。伊安尼分享讲，伊最近啊，叫我靠拍片，拄着一挂问题哈、哦嗯。来，谢谢你哦，来林总监。啊，来，咱啊总监休息困者哈，啊，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曲者。
2: 嗨、
0: 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
2: 这些较 B 的歌吼、
0: 哦，较 B 的哦。
2: 咱做者妈妈爱华妈妈，
0: 爱华小姐呀、
2: 啊。我相信做者咱的妈妈拢开始听这种靠迄个感情的歌。
0: 哇，这首歌像啊，迄个妈妈嘛最爱听的。
2: 啊，你一定来唱。
0: 家人节妈妈嘛最爱听。
2: 好、
0: 啊，来。

0: 唱这毕业歌吼，
1: 嗯，
0: 我是不是买唱一首毕业歌？
1: 你没唱毕业歌，你不是唱毕业歌？
0: 我
1: 那
0: 唱毕业歌吼，哎，毕来毕去，我被毕来毕去啊！哎，因为那首毕业歌拢较慢啦，
1: 哦，
0: 啊，较慢的歌吼，等音较济啦，
1: 哦，
0: 啊，我这个家己就袂认等啊，佮唱迄种爱等音的吼，可能困难啦，
1: 困难啦，我来唱啦。
0: 哦，无好啊，无你唱就好嘞。
1: 对啦，啊，无咯，你赶快唱一半一半好啦。
0: 我唱一半一半。
1: 没啦，
0: 没啦，你无一定爱老气的话你啊。
1: 关
0: 键啊。你是不是要当作是我一看蛮下子。
1: 一半一半，你搁听。
0: 一半新生，一半主要。
1: 对啦。
0: 啊，好，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啊来，好来。
1: 哥，你唱一啦。
0: 啊好。来。
1: 来哦，朋友拍鼓啊哦。
0: 好，来来。来哟。

0: 谢感谢。
1: 嗯，
0: 哦，能够谢美妈妈，谢谢感谢你哦。
1: 对好，好、哦、啊，来来来了，爸爸妈妈，
0: 嗯，
1: 这真正吼，你头车爷爷吼，咱真正爱甲保护起来。
0: 对，莫讲你头车爷爷啊，虽然说够细命，
1: 无咯，莫咯。
0: 其实吼，咱全台湾伊即马紫外线拢爆亮嘛。
1: 对。
0: 所以你甲看新闻，特工咧讲哦，你出门爱加哦，爱防晒哦。
1: 对。
0: 哦，爱做好防晒设施，甲别安那甲咱咧皮肤晒伤，对不对？
1: 不对。
0: 但是爸爸妈妈。咱会用顾皮肤，煞袂用顾这两类呢。
1: 对啊，
0: 所以足侪人外出的时阵，敢若讲一抹防晒油呢，抹皮肤呢。
1: 嗯嗯。
0: 但是这两类造成的伤害搁较大滴个。
1: 对。
0: 啊，这两类呐，拢看无的时阵，你寸步难行，对不对？
1: 对。
0: 好、哦，所以吼、哦，你也吼、哦。人讲吼，连续15至20分的吼，这日头咧照射吼，对造成伤害啊！啊，咱大家拢唔知道对不对？
1: 对。
0: 好，啊，咱今日请到咱的好朋友吼，咱的总监来跟咱的节目当中。
1: 冇错。
0: 好，啊，要来教爸爸妈妈讲，明仔来挑选。
1: 对。
0: 啊，明仔紧着着的物件。
1: 嗯。
0: 通路赶快，一天赶快一句话，听明足讲的足济，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咱明仔带水也好过滴个。
1: 对。
0: 好，明仔讲。精挑细选料啊，吼，是真正个个人这两类诶，
1: 嗯，
0: 好不好？啊，所以麻烦电话下起来啊，
1: 好，
0: 0577788，0577788，外波头诶。亚手机诶，拢爱加空的哦，
1: 不对，
0: 啊，够一线就是咱诶免付费诶专线，0800300858，0800300858哦。
1: 啊、来，咱今来进公告，咱今来邀请到咱的林总监，林总监你好，
2: 阿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喂，总监啊，吼，
2: 是，
1: 咱既然吼讲咱的目睭遮重要啦，啊，咱普通车买保护啦，尤其讲外口这个紫外线呐、
0: 啊、
1: 紫外蓝光呐、啊，咱讲皮肤爱防晒啦，
2: 是，
1: 咱的目睭买做些保护嘛，对不？
2: 哎、欸，
1: 啊，买保护时阵呢，要用什么物件来保护？
2: 哎、欸，讲到这个保护啊，吼，
0: 无可能抹防晒呀、
1: 啊，对啊，
2: 是，无唔对。讲到这个保护啊，吼，上好的方法就是啊，挂一支这个好。目镜，
1: 目镜，
2: 什么款的目镜？因为伊啊吼，有三大功能啊。
1: 什么功能？
2: 第一个功能就是讲吼，有我都讲啊吼，甲室内外这个紫外线甲炸掉。
1: 对，
2: 吼，抗紫外线。
1: 嗯。
2: 第二个功能就是啊吼，甲咱这个手机啊、电视、平板这个蓝光甲冻掉。
1: 嗯嗯。
2: 吼，啊，第三个部分啊，就是啊呐，伊有或者做全面的防护，尤其咱即马吼秋天到啊，风飞沙流啊较侪，伊有或者大雨来甲你罩到。
1: 嗯。
2: 啊，所以讲这款的目镜吼，我甲讲吼，咱第五号可能大家拢看。
0: 对
2: 了，但是你看得到、嗯，我要跟你讲一句话，伊款的物件哈，伊敢唔什么保证？伊拢无什么保证。
1: 我讲啊，
2: 当然当然，今天介绍这个物件哈，伊啊哈，这个镜片来自于美国这个镜片大厂，嗯、一个叫宝丽来镜片。
1: 宝丽来哦，
2: 宝丽来是真正做名，伊啊闹名嘞。包括你咧看人个美国的正经片，你看咧特种部队伊挂迄个黑金目镜，按摩摩以前要挂黑金目镜，因为伊迄个叫做宝丽来镜片。宝丽来镜片除了几条喜欢的杂光，也暗时啊伊看起嘛真光，所以讲伊嘛达到这个夜光的效果。
1: 对
2: 第二点哦。伊迄个目镜有去检验无？像咱这个咧，这个目镜有这个经济部吼、哦、商检局的这个检验合格。
1: 哟，
2: 哎，阿哥唔是讲安尼尔，你嘛有专业的仪器。
1: 对，
2: 伊咱这款咧吼，迄、那个检验报告内面，伊有这个抗紫外线 UV 四八、UV 四八这个上基本的这个标准。
1: 哎呦，抗 UV 就管咧。
2: 对，啊，另外一个一个所谓抗蓝光的指数，伊拢甲你防护较高。
1: 嗯，
2: 像这款咧目镜吼，挂落去我来讲，伊够好多杂专面。
1: 伊
2: 教我就讲吼，你日头洗我就出去，你尾暗啊洗我就出去，你暗洗我就出去。
0: 伊
2: 教我就全面，啊，我定下甲大家讲，
1: 嗯，
2: 即马吼挂目镜绝对唔是咧挂怕，
1: 对，
2: 因为即马地球化空，迄、个紫外线伤害唔是讲家你皮肤拍好呢，
1: 对，
2: 皮肤拍好有阵时啊抹美白就解决了。我请问你，你目睭拍干吼有咩催眠？你敢唔知啦？美白起来抹，
1: 抹到啦，
2: 对哇、啊？有个人食迄个什么啊？什么叶黄素，食什么物件拢讲讲迄人无效，
1: 嗯，
2: 唔是人无效，是因为你把就你头前你无先甲炸咧，你无先甲过咧，你莫怪你呀吼，国宝较济后边破一大坑嘛，一直流掉。
1: 对啦，你伤害无先甲炸一挂掉，你可能规工用布啊，那么布未起来。
2: 是不、哦？
1: 啊，所以讲恁今日这个介绍这个啊太阳眼镜啦吼，
2: 咱、
1: 有双卷卷制造，
2: 是，
1: 恁个是用宝丽来当镜片，过来的恁有这个抗 UV 四百检验，够抗蓝光四百九这检验的对吧？所以讲这外号你外号敢问哦，你这目镜有看？ 抗 UV 无？你目镜有啊抗蓝光无？我你我保证拢无，啥啦？因为只要抗 UV 就爱加偌济1000块，
2: 无唔对。
1: 抗蓝光咧，买个加1000块，过来咧，恁这保利来镜片咧、所以讲哇，这目镜是所有人拢爱挂，尤其吼、你也干嘛讲咧？目睭开始咧模糊生效有哦，你先啊做一个保护起来，
2: 无唔对。
1: 啊，保护起来，你要食一块药膏，买个一盖
2: 镜啊，对
1: 不对？好，好来，啊，恁今日这个啊，这个保利来啦。抗 UV 400，抗蓝光490，哎，恁即马要买？
2: 我讲吼，这样吼，伫阮这个目镜行毛咧买，伊一支啊吼，足俗诶，1980块尔。
1: 哎，恁嘛无贵呢？
2: 是，
1: 有抗蓝光甲抗 UV 呢。无
2: 唔对，今仔日啊，阿哥这个商检合格诶，品质呢，甲你这目镜行买是一模一样啦。
1: 对，
2: 啊，今仔日啊吼，大家来个家吼，啊，就是讲吼，买好只阿爸阿母，大家啊，目睭做者真好诶保护，啊，保护你的眼睛健康。
1: 对。
2: 今仔日和大家优惠的介绍，啊，听好哦，你这目镜绝对你莫去敢花这个介绍，你也敢花人家你赶出去。
1: 对，
2: 今日关价1980，今仔只要1680块就好。
1: 安尼是一支又在1680块
2: 就对了。是。
1: 啊，那中间啊，啊，有一个问题呢。啊，今嘛我咧挂啦，啊，依婷敢免挂吗？
2: 是。
1: 啊，是讲恁的爸爸挂一支，啊，妈妈免挂吗？
2: 是。哎，依婷啊，你挂这支是阮上新开发的。
0: 这支真水呢。
2: 香奈儿，法国香奈儿的款式哦。哦，伊这个镜片真水
0: 哈。真时髦。
2: 啊，做什么呀？然后伊那个镜片啊，吼，可是这个渐层镜片。
1: 对。
2: 所以讲啊，吼，你要查几条好啊，是要看清楚，好伊拢有。啊，我跟你讲。这么时髦的眼镜，叠挂号啊，你吹掉拢是安啦，拢是挂好看。但是你知无？我这个镜片，赶快得嘞有抗 UV 400，有抗蓝光490，有双检合格。啊，然后呢，伊嘛是美国保利来镜片。
1: 哇，安尼是不是？恁今日买一支1680无够啦，恁爸爸一支，妈妈买一支啦。
2: 是。
1: 所以恁今日当看买讲，买一支送一支，又在1680块无？
2: 诶、欸，一支1680块啊，
1: 两支啊，
2: 哈，
1: 两支又在1680块，
2: 你得
0: 买一送一啊！
2: 我讲这个介绍，你跟蔡姐去买就好
0: 了。
2: 我讲安尼啦，好不好？啊，既然来个家吼，啊，大家都对我真照顾。
1: 对、哦，
2: 今天吼，买一支，搁送一支。好啊，但是你也敢限量限量，
1: 限一百组啊，
2: 再做就一百组的，
1: 一百组啊，
2: 一百组的，好，
1: 先
2: 就先赢，好不好？
0: 等嘞，
2: 哎，
0: 总监，
2: 是，
0: 咱拄好在讨论一个问题嘛，我的事业要咋更嘛？啊，妈妈爸爸讲暗时也无更啊，
1: 没啊，
0: 暗时暗落落啊，吼，有啊，有车灯啦，好啊，我那定咧开灯道的啦，有车灯啊，甚至妈妈拢爱出外去啊，那倒粪扫对不对？
2: 是，
0: 好啊，定拢看无啥有无啥啥滴的啊，好。啊！你我看这么多顶这支较特殊呢，
2: 哎、对，
0: 这支黄色的镜片呢，
2: 哦，迄支不得了啊！
0: 这支是什么作用嘛？
2: 叫做夜视镜。
0: 夜视镜哦，夜视镜的作用是什么？
2: 伊这个镜片是黄色的哈，夜视镜的作用就刚好，伊在好哩暗时啊时阵，落雨天的时阵。黄昏留我看无时阵，伊有法度互你看到这个影像或者增量。
1: 哦，
2: 比如讲你咧行路迄当阵，哦，有那时啊，咱无小心去踢到石头，就是讲你行路你下骹你看了无讲介清楚。
1: 对，
2: 啊，你啊咧落天你先看了变清楚，因为迄个啊吼，咱咧水底有一个反射面。
1: 对，
2: 啊，咱今仔只可能黄色的夜视镜甲挂落去，伊迄个水底我都看灿鬼。
1: 哎呦，
2: 对，伊我都看灿鬼。所以讲啊，你甲看吼，伊咧看咧迄个人个修整，为了狙击。手压灯前
1: 面那条，
2: 伊绝对是挂迄个黄色的镜片，因为黄色的镜片有好多可以看过较清，哦，看过较明，尤其啊吼，咱目睭也要受过伤害，有过受过伤害，所以讲你也伫暗时啊，你也看较无，啊看较无要安那，你就挂这个镜片，
1: 哦，
2: 像一开始，因为我就是足叠正正叠外口这个拍起头，我一阵啊，我目睭啊吼拢暗暗看无，所以有一阵啊暗时啊，我出门我拢会挂这个。黄色的，因为这个黄色的，我都我看过较清，我的暗的所在看过较光。
0: 你老当时讲，我妈妈透早做早的时阵，日头还未出来，看较无，这个买当。
2: 黄色的哦，对，这个最重要。
0: 你老在骑车的朋友，吼，也是讲吼，咱老在开夜车的朋友啊，吼，拢会当挂这个。
2: 是，
0: 这个呐，雨灯大的时阵啊，吼，这个看了更加清楚。
2: 哦，讲到开车有够赞的，
0: 嘿
2: 啊，开车啊，咱上车也讲头前迄个红灯给你试过。
1: 哦，
2: 你这个黄色的甲。挂落去，我讲伊个试过来，袂甲你插白个，伊有法度炸迄个试落，迄个光哦，
0: 你看安全呢？
2: 人迄个美国片，迄个爆炸，爆炸人迄特勤员时啊，够在了个枪入边，唔是因厉害呢，
1: 就是用这
2: 个，伊头前就挂迄款的黄色的这个夜光镜片，伊迄个闪光足光的，伊我那个冻掉，所以唔够我的枪入边，所以讲这款的这个夜视镜啊，这一支有够贵的，
0: 这一支偌济啦，
2: 这一支啊，台湾这款的迄个目镜行咧卖是2580块，
0: 2580块那有效，你若讲会当啊冻结啊。什么炫光啦、啊、吼，当然嘛足好诶
2: 吼、喔。
0: 哎呀、欸啊，总监我咧讲哦，我听听吼、喔，这支足适合阮山顶诶爸爸妈妈
1: 咧。我讲适合所有人咧。
0: 你也看吼、喔，咱诶爸爸妈妈吼，第一个看较模糊嘛，暗时啊拢无唔敢出门对无？啊，有诶人过来开车，有诶人爱骑车，甚至妈妈暗时啊拢爱倒粪扫对唔对？
1: 对啊。喔、
0: 所以这支干呐，甲挂起来了吼，看搁较清，看搁明，嘛较袂安呐，减少就跋倒对不对？
2: 尤其啊吼，这支落一个足强，咱头路啊讲诶这三支拢抗蓝光，
0: 对啊。
2: 但这支黄色诶啊吼，伊这个主角蓝光你。来讲咧，滑手机，尤其你暗时啊咧滑手机，最重要哦。这目镜一定要给它看起来，
1: 对，
2: 有法阻绝这个蓝光，哦，害、哦、你目睭未光咧吼，看手机看只贵，你干嘛爱那涩涩暗暗，过来点目油水，你就看无这个问题咯。
0: 特别疲劳，
2: 对不对？是是是。
1: 我们包好，马上来了，
0: 总监啦，总监，
2: 2580块，
0: 我知啦，
2: 我跟你讲啦，你应该有一支啊，
0: 我跟你讲啦，咦，你这久无来啊？
1: 对啊，
0: 你个讲安尼，你知影我最近有新台无？你知无？
2: 我唔知，
1: 你好在啦。你唔知道你家来，
0: 我最近有做者新朋友加你，啊，恁老朋友对你做熟悉，但是新朋友阿无熟悉你嘛。那么伊妈妈吼，拢伊对这样吼，伊嘛无迄个专业知识啦，伊拢去倒买菜市啊。啊，第来卡来讲，一定啊，我去菜市买去倒落那头公公啊呢。吼、哦，啊那然后拢徛袂在啊呢，啊那愈大头愈戆滴诶，伊镜片无共款嘛，
1: 对啊，
0: 无品质的保证对不对？
1: 是，
0: 啊这机啊吼，各样个适合到咱暗时啊嘛，哦，那有开夜车有骑车的朋友，有咧倒粪扫的朋友，透早有咧做运动啊，阿公阿妈拢非常的适合
1: 啊，对啊，
0: 那你就该这机讲啊，遮尼好啊，对不对？所以今仔日了吼，我要替我
1: 卖炸灯呀，
0: 来啦，我要替我爸爸妈妈吼。格你要请求啦，咱都要买一送一啦，哦，不然1980又在1680两支啊，对不对？来啦，今仔日这支啊吼，你就当作给阿华一婷赞助啦。
1: 哎啦，
2: 搁要赞助？
0: 妹妹，新台湾赞助嘛。
1: 哎呀，爱啦爱啦。
0: 啊不，咱听众朋友的登记，给恁两个支持，对不对？
2: 赞助我请你啉咖啡啦，
1: 卖啦，
0: 卖
1: 啦，咖啡我请啦。
0: 我希望个这赞助回馈给阮的听众朋友啦。
1: 哎啦。
0: 哦，所以今仔日总监个来个加上好参详啊
1: 嘛。
0: 我上海总监来啦。我你讲啦，今日买一送一啊，对不对？
1: 哎啦。
0: 我感觉阿无够啦。
1: 哎啦。
0: 买就是哪，拼命主动的啦。
1: 对啦，
0: 这动就是要爸爸妈妈吼，更加熟悉咱的产品。
1: 对，
0: 咱的吼不难讲哦，爸爸妈妈开少少钱啊吼。
1: 是，
0: 但是各完啦，偏起来挂保证
1: 的。对，
0: 你免去个目镜行啊啦。
1: 是，
0: 你只赶快来买掉啊啦，有偏起的物件的。嗯，所以今仔日这支会当甲阮赞助节目啦。
1: 赞助节啦，买一支送一支，又在1680块，啊，这支又赚落啦。
2: 我大概大家家拢有够惊呀，大概我大家家奇怪。你的门匙那么先给他锁起来，我拿着来就叫，我才讲啦，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好不好？其他人慢慢我都要想做，
1: 好，
2: 差不多一百组无准算哦，你
0: 是
2: 困头啊，吼，要三支，三粒，限定50组就好，
0: 50组，
2: 啊，你消完，啊，就给他停，啊，给他分开卖，啊，无个像正啊，那个加掺回去，因为咱讲这即摆物件太贵啊，所以物件拢在起价，
1: 对，哦，所以讲来啦。爸爸妈妈，安尼就是50，头前50个哟、
0: 哦，总共三
1: 支的太阳眼镜。
0: 我送阿爸无啦，我送阿爸无啦。
2: 啥物？我送迄阿爸是迄顶卡卡，迄高级阿爸呢，
0: 有
2: 加目镜布呢。
0: 太爽哦！总
1: 总
0: 送
1: 哦，
0: 一支送一个阿爸哦。
2: 欸、拜托啊，你摕到迄是目镜行的品质是1980块的物件。
0: 我知啦。
1: 你像咱每一支拢抗 UV 四百，每一支拢抗蓝光诶。
2: 对。
1: 哦，啊，咱这有包覆性，拢是保利来镜片
2: 的
1: 哦。来，爸爸妈妈头前50个哟、哦，咱个买。第三支的太阳眼镜优待我这1680块尔，来爸爸妈妈，你要发两要注门，赶紧的，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来进广告。
1: 啊、来，总监你好。
2: 哎、欸，是一婷你好。
1: 其实咱妈妈吼，跟爸爸吼，伊嘛即马吼，愈买物件，奈愈内行，愈够问啦。
2: 对啊。
1: 够问是好的代志、
2: 欸。
1: 来，我来替咱拄啊，咱的这个吼，爸爸问一件代志啊吼。伊讲伊以早以用拢去菜市啊买啦。
2: 是。
1: 啊，菜市啊当然品质跟咱无得比。
2: 哎、欸，当然
1: 差多。但是咱没有朋友怎样讲，咱个菜市有啥物无共款？
2: 是。
1: 第一个，咱的镜片该有啥物无共？先那讲，因咧买迄个菜市啊的镜片，抓到头的讲。
2: 对，因为看的物件就是咱这个塑胶镜片，啊，你塑胶镜片啊，吼，伊迄不是光学镜片，你有注意到咱古早迄个插线迄支目镜咧，一连一连一连一连
1: 嘛，
2: 伊是做效果无唔对，但是你一般你啊塑胶片啊，伊迄啊吼会造成你变形，所以讲变形足恐怖啊，除了唔讲你挂的工艺话，伊有一个视觉差，就是讲吼，你看到迄个眼。跟世界上的官道不
1: 同，
2: 所以去上无准也去读到。
1: 哦，
2: 所以讲啊，吼，这个镜片一定要用这个专业的这个光学镜片。
1: 是啦，是啦。
2: 你看见啊，吼，就是讲伊世界上的官道，
1: 家
2: 你看了，伊个是一模一样的。
1: 是是是。
2: 所以千万莫去跟伊看了后，拢无检验合格，
1: 人家
2: 千万莫。
1: 对啦，吼，所以这就是安那，一定要人先要开目镜，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哦，啊，人先要经过商检局的检验的，这就是品质啊。你戴了，唔则袂对你做。成各个技术的伤害的耶，
2: 是不对。
1: 可能是啊吼，佮问到一个问题啦。伊讲伊买的时阵啊吼，一条这目镜最容易断去，最容易坏。
2: 是是。
1: 吼，啊，咱内个有甚物无讲？
2: 啊，咱这个镜片啊吼，伊是用这个看的迄个人咧专业的这个运动眼镜的镜片。
1: 运动。
2: 你有注意到无？一挂迄个滑雪，有无？迄滑雪安尼冲来冲去的，骑啊卡达车，走马拉松，因家的是不是要第一个，伊要足坚固的，爱好。不用的对吧？
1: 当然
2: 啦。第二点啊吼，伊迄个材质啊做个足轻呢。
1: 是。
2: 袂讲家你片啊戴个矮叫。
1: 你以前传统目镜是重对不对？
2: 迄款叫赛璐璐，迄款是重的。
1: 哎，重的。啊，
2: 其他个这个叫 TR90。
1: TR90，
2: 伊这个原料真特别，伊这个原料第一啊吼，伊那袂输一个款的塑钢。
1: 嘿。
2: 伊做到，伊对，伊做到轻，啊，伊材质做了有韧性。
1: 而且。
2: 袂无啥好的凹洞。
1: 你啊那个斑驳。
2: 啊，伊够有一挂弹性。啊，第四点啊。吼，伊这个亲肤性足好诶，伊袂讲啊吼，像迄塑胶诶，有诶较无好，伊打着皮肤了，伊会过敏。
1: 哦，
2: 伊这完全是无这个过敏。
1: 拢无这问题啦。
2: 啊，第五点啊吼，有诶人啊吼，高大目镜戴咧车顶，然后迄变形会掉皮。啊，这款诶 TR90伊个耐高温，伊袂变形。
1: 袂因为烧就变形。
2: 是，我讲简单讲就是讲，伊个轻，又个耐用，又个袂变形，又个袂过敏。
1: 对啦，啊，基本上嘛袂足紧歹诶啦。
2: 当然咯，
1: 戴袂歹嘛，欧袂。
2: 是，不对、哦。
1: 所以你也看，咱一支啊吼，你话好诶，这个太阳眼镜啊吼，甲外靠传统，你市场即卖一支敢免299、399吗？
2: 是，
1: 哎吧，结果拢无经过检验，
2: 吼。
1: 嘛，无甲你保证讲这上面有咧抗 UV 诶。
2: 讲到这，我要底下讲吼，因为你甲注意，咱台湾所有诶正式诶这个进口品，你要伫市面上销售，你要伫目镜行销售，你要经过这个经济部商检局诶这个检验之后，
1: 对哦，
2: 这个是正确诶哦。较
1: 有保障啦。
2: 来甲你操蛋讲，我这倒做诶，德国做诶，倒位做诶，日本做诶。黑龙欧北讲诶，你话讲，你有家你好，就算个世界名牌香奈儿、雷棒诶，伊今仔日伊一定要咱经济部检验合格，伊够好伫咱这个台湾市场来做一个贩卖。
1: 是，
2: 啊，伊检验不是讲你物件登过就好啊呢，伊要去检查你的材质是不是符合这类款的。
1: 对啦，是不是跟你讲的同款？
2: 对啊，啊，无说讲啊，有那些有诶，就我朋友会干嘛讲啊？我这倒一杯，啊，一家看，啊，你这都塑胶。
1: 对啦，对啦，最重要是咱那点品质，个人是商检局的字号是最重要的耶。
2: 是，
1: 个是然后，咱先那讲一定要有抗 UV 400。
2: 是，
1: 嘿，这是不是然后对咱目睭造真正的保护咧？
2: 你甲注意吼，咱那吼过去伫60岁都可能好发这个白内障。
1: 是，
2: 啊，但是啊吼，即马现代人伫50岁就开始有啊。因为啊，讲这样，因为第一点就是讲咱这个紫外线是造成白内障最大的主因
1: 伤害。
2: 啊，紫外线为倒来，就是讲啊吼，咱这个地球破空，所以讲啊吼，咱今天。 的紫外线含量是咱二十几年前更加侪。
1: 是啊，
2: 所以讲啊吼，这个啊吼，咱讲这个你皮肤惊晒，你也使穿衫，你也使抹防晒。
1: 啊，目睭无
2: 好
1: 啊。
2: 目睭大家你莫讲啊，有一挂老一辈咧，趁你做代志，目睭眯眯就好啊。你当作你目睭眯眯就袂去杂光哦。目镜啊，甲看起，
1: 对，
2: 目镜啊，甲看起，所以讲啊，抗 UV 的目镜是真正真重要。
1: 其实嘿，其实吼，咱医生冇建议啊，尤其是你有开过白内，对不？医生一定甲你讲，阿尚太太，你回去，不管你在厝内，还是厝外，你一定要去买啊啦，乌林的目镜来戴掉的。第一，因为你有空嘴，已经有营养，会污染点点，会感染点点。第二，就是袂使搁好有害光，搁造成再一处的伤害的。啊，你然后能够，我医生来讲哦，你除了要避这个日头光啦，日光灯的灯对无？过来就是啊，你的火嘛袂使伤烧啊，所以先来讲叫你爱戴迄个乌林目镜来做保护的。那么咱一般的人先要把酒会退化，嘛是光啊，光所害的嘛，有害的光嘛。所以吼、哦，医生冇讲啊吼，咱除了食药防所以瓜，吼、哦，咱爱啊啦，佮搭配着吼钢骨啦，
2: 是
1: 爱有好的钢骨啦。
2: 这个钢骨啊吼、哦，简单讲就是这个抗 UV、抗紫外线的这个目镜。啊，这个目镜吼，伊唔是讲啊，讲做安尼尔，伊第二点就讲啊，伊要做个。做全面的，
1: 伊
2: 也做个做全部。你也一个讲水水啊，传统你老花眼镜那对吧？伊个超清杂一片呀，伊迄个更有位置，这个边啊只好不好？
1: 边啊
2: 那个烫过啦，所以讲好，
1: 伊个包覆性真好。
2: 伊就是边啊的包，面顶的包，下卡的包，
1: 啊
2: 包我来讲全面的杂根。啊，你把手你看起，你也感觉讲好，
1: 给做舒服诶，
2: 给做舒服。
1: 啊，嘛看做清楚，
2: 对，你嘛看做清楚。所以讲好，有阵时啊，你个注意，你先把注意，把注意啊，一直点啊，看你把注意注意点。有啊，伊伫食，你嘛感觉，哎，我咧遐摄不个摄，拜托诶，今仔今仔吼，开少少啊钱，你必买几啊全款的目镜，你甲看落去，你会感觉讲，哎，奇怪。那干嘛讲？他比较笑嘛呢？
1: 他
2: 比较听嘛呢？
1: 哎，给看足清的啦。
2: 是啊，是啊。
1: 啊，拄啊，阿伦总监有讲了一个足重点嘛吼，今仔日开少少啊钱吼，所以今仔日咧华语庭的节目啊吼，走啊吼，买一送二啊呢。
2: 哎呦，讲了三机啊，
1: 三机呢，
2: 五十组。来啦来啦，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因咱今仔这三机哦，咱有抗 UV 的哦，还有抗蓝光的哦，啊，够我那这双碱橘子。好的哦，爸爸妈妈，刚刚这三项哦，你去外口买一支上少都要两千块以上啊，加三支有台话者，1680块呢。来，爸爸妈妈，你们黄总要注门关紧的哦。那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头家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卤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
8: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当起呗。乌巴桑，你得赶紧来出价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民广播电台。

0: 伦总监，
1: 唱嘛，
0: 唱嘛，你也怕等位，
2: 等位一直来。
0: 我你讲怕提也探修啦，
3: 哦，
0: 你也讲哦，咱今嘛哦，你也看。应该是讲啊，白酒问题人足侪，啊，足侪爸爸妈妈咧养食也防守，但是你未养讲外出的时阵，爱记爱做保护的，所以你感觉讲跟那个差一个工课也未做安尼，所以迄个效果会较歹滴啦。所以阿伦总监，恁今日要来甲朋友建议讲啊吼，咱今仔日然后，咱啊只要行出门，还是讲你有咧滑手机啊吼，必须要带什么物件？
1: 我讲吼，今嘛吼，白科医生拢讲吼，等于讲啊，白镜是一个生活必需品。别输那里穿衫呢，你伫个村里，你挂一个抗阳光、抗紫外线，你看电视，你滑手机 OK。你出门在外，你挂一个看太阳眼镜较清晰，我就扎这个日头光。你暗时要出门，露天要出门，你扎一个这个黄色夜光镜片。所以讲目镜唔是讲啊，你有近视什么，咱这拢是无度数。
2: 你想我无近视，我们是照顾啊。
1: 对，因为讲这就是防护嘛。比如讲咱年纪大吼，那些咱看咧时段，然后点来点白油去补充这个内衣。因为讲那些吼。不是讲啊，有啥物问题？你电风在吹啦，卖风袂刷，电风吹到尾，你目睭嘛
0: 打下
1: 打掉。啊，所以讲啊吼，目镜啊看呢，就卖讲有风来吹嘛，卖有风袂刷来用。啊，等于讲吼，我的主角蓝光，主角这个紫外线。啊，因为啊讲，想要我知你挂袂起，挂袂掂，你过去买拢是些塑胶做，塑胶做当坏坏，甲你这个太阳穴变变夹夹实实
2: 嘅，
1: 甲你这个皮头一直甲你地撸地撸
0: 变。
1: 所以讲，今仔日这是德国。TR90 的轻量化，你轻到什么程度？有挂那无挂？你这个单身话好，不管你是瘦的阿西也好，还是讲大块的这个偶像也好，照相也好，基本上伊拢下你的面型。所以讲这款的目镜，对啥个处理要困？哦，爱困的你就免挂目镜，你困好甲挂甲买，你拢感觉讲哦，真正真舒适。
0: 对，而且哦，搁要你开足些钱的。
1: 对，
0: 你要看你去目镜行，一支1980块，咱今日三支来6000几块。第一阿华哥一听的节目，咱买一送二哦。安尼三支做1680块诶，你一支嘛看未着啦。
1: 过
0: 来就是啊吼，咱强调是包覆性。
1: 对，
0: 爸爸妈妈你外口伊早买，你带水的迄种拢两块镜片，边啊两支骨啊有啊无？
1: 诶，
0: 第一个吼无法度包着咱规个灵魂之汤，所以吼迄个吼效果会较歹滴。医生冇建议讲，你若要镜吼太阳眼镜然后一定要镜包覆性足好诶。哦，甲咱规把酒拢甲包起来滴，第一个要预防落啥光线。直接抽插入去咱的这个吼目睭内面，过来一个烘焙所营业，你忙个做一个预防的。咱有骑车的朋友啊吼，真正目镜你绝对啊吼爱加戴。
1: 对，唔是讲讲骑车的朋友吼，咱时段啦出去外口咧行吼，目镜马甲下起，因为讲，因为那些人拢是买阿妈透早出去散步。这个黄色的这个夜光眼镜你甲扎落去，你甲挂落去，第一点啊，伊迄个镜片是光学镜片，伊袂变形。所以讲袂变形，你看到迄个路。是病，又不是坎坎坷坷。有時候你掛來講，那就是塑膠鏡片。啊，咱這個光學鏡片就是要你掛來清，會清楚沒講。啊，還有你掛來有時候，咱早晚門有時候有一些網糖比較多，所以說有人會把你主動掉的。所以說像這塊目鏡，我真正今天你說的，別說我了錢啦，有一些時代人，他就比較不知道，我用一個就是說，大家對自己的時代這
0: 樣啦，
1: 你在家裡掛，你要出門在外，你掛黑的。是要出去散步啊，好你逛的啊，随时要讲，随机甲扛一支，要提就有。咱电啊、目镜拢袂记哩当，袂记哩使。你一拳头甲创下一支的，四鬼拢在用。
2: 对啊，过来就是咱拄只爸爸妈妈有过来有问题哦，就是讲，啊我本来都无近视嘛，无老花
1: 是。
2: 啊我挂这个袂使，当然你普通些你挂袂惯习啊，但是你挂这绝对会惯习。哦，绝对就是。
0: 咱拢无度数的啦，
2: 咱这无度数。
0: 来啦，第一点，咱们预防就是啥？咱行出门的时阵啊，你只话算吼。可能15分、20分，对，咱那造成咱的伤害。啊，你皮肤你现在买人抹防晒，你要穿防晒衣的，你惊晒乌，惊伊白白嘛。但是这上重要灵魂鸡汤，咱朋友拢啊啦，拢改袂起的啊。你刚刚讲营养剂红素呢？
1: 营
0: 养素当然重要，咱人体无都家己制造。但是医生讲，你除了吃叶红素以外，你一定要配合着啥？一个有功能性的这个目镜的，你才发到做。 层层的保护的啦、嗯。所以今仔日咱吼，一支是托你咧厝诶，咧录手机啊，啊是讲你咧车顶诶时阵录手机啊，通啊用、嗯。看电视你拢会用这个。偶然诶吼，就是咧日头卡诶时阵、欸，哦，你从即马行出门诶时阵，迄日头会加人咧、哦。
2: 哎呦，
0: 你唔好直接看看这个日头呢、欸，这真正无偌久啊吼，这目睭真正会斜倒入去
1: 拍起啊。
0: 所以偶然诶吼，咧日头卡你会当甲挂起哩。
1: 这个
0: 对，这个上诶，这个黄色诶是上盖贵诶。上盖贵的
1: 吼，但是讲
0: 夜光镜片，
1: 夜视镜片，
0: 也就是讲你咧暗时的时阵啊吼，还是讲光线吼，较无遐尼啊明显的时阵，咧开车的朋友落大雨的时阵啊吼，这个黄色的你用咧干哪个大起哩？你也感觉哦，你的视线内加在你啊清楚得着啊，
1: 我
0: 你看更加清楚，片边都危险滴的，所以吼买一送二哦，今仔日然后春潮十通州，
2: 最后春十通州呢吼，啊你这三支油的话，这1680块。哦，那奥顿总监今天把设备烤出来哈、哦，来啦来啦，最后存十几多年啦，你别发怒，别做无爱关键的哦。那你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呀。
1: 缘分到黄昏，啊，乡愁给人又比损碎万
0: 千。
2: 来呀，来
1: 呀，我把的心酸你把下人来投入。
0: 来呀。

0: 来来来来，今天有请咱的林总监呐、啊，哈、哦，哎，林总监呐、啊，你安尼看我这久哦，咱人咧看物件哦，你讲咱若无做一个保护啦，咱会造成什么影响？还是讲你有曾经哦，你安尼走透透，你有拄过什么人哦？因为无保护啊，造成伤害的案例无哈？
1: 哎、是啊，我讲哦，像啊，我实在一个老大哥啊，哦阿姨啊，吼，讲实在伊嘛，食诶这个爬山，食诶这个运动，
0: 哦、对
1: 对，阿姨逐工透早，只要无落雨啊，吼，阿姨就走起来，看到阮迄个头像，迄个成天才四，你知无？去阿咧爬山啦，
2: 爬山真好，
1: 对对啊，爬山真好嘛，阿姨啊，吼，咱今年啊，吼。就是讲啊，日头较大一寡，因为暑以来啊，吼，较热这个时
2: 阵、哦，对
1: 对。哎，一阵仔我就看伊无出来，我是讲奇怪，你啥无出来？然后啊，到尾我赖伊嘛，伊就讲啊，啊，无多济啦，吼，讲本来从开刀啊，就
0: 是这样呢。
1: 对啊，我是讲啊，你就平常时啊，这样用啊，看拢充电，然后这个问题，
0: 运动用电呢。
1: 阿姨就讲啊，吼，因为啊，吼，伊爬山食爱爬山，阿姨就较不爱挂，伊啥物物件拢不爱滴，不爱挂，
0: 嘛无滴无
1: 啊
0: 啦。
1: 啊，这个把。酒啊吼，伫个这个紫外线，尤其咱这个日头，哈里面紫外线咧，掐掐掐，掐过了吼，哇，伊感冒吼，哎，把酒来咧，有一寡乌影暗影咧，你那个白来肿，哎，白来肿已经发现了，已经作明显咧
0: 啊，
1: 所以啊吼，
0: 伊就去
1: 挡刀，
0: 所以讲挡完刀咧，挡完刀医生嘛是叫一定爱保护啊，
1: 这即马拢挂掉咧，即马无得出来啊，
0: 啊，对啊，
1: 即马拢卡伫个厝里啊，变讲啊，伊嘛是感觉讲啊，炸灾，
2: 炸
1: 都无事啊，因为咱讲这咧无唔对。你熬掉你的健康，你阿哥啊，但是熬过一届，佫继续熬。
0: 对、哦。
1: 啊，这不管哪，你只要挡刀，对身体拢是无好的。
0: 冇对。啊，尤其吼、哦，都挡完刀吼，
2: 更要保护、哦。
0: 你出来对，你嘛是爱保护呢。
1: 是啊。
0: 对啊。
1: 够哦，我讲真嘞，我们嘛是一个迄个菜市啊，做生意者伊啊。
0: 嘿。
1: 哎呀吼，嘛是安尼哦，伊较早都这个青光眼。
0: 嗯。
1: 哦、啊，伊青光眼啊吼，伊嘛是安尼，干嘛讲啊？伊平常时啊要出门拢会扎口霜。
0: 嘿。
1: 啊，扎口霜，阿姨嘛是讲啊讲。乌阴天啊，无扎雨伞嘛比较紧。啊，有一届吼，哎嘛是安尼，嘛是艰苦，啊嘛是菜单无出来，啊又几啊工，啊出来了，我就问因查某囝讲，哎呀，听哎呀，

0: 都卖
1: 对
2: 啊、
0: 哦、啊！都卖是讲啊，咱咧骑啊咧骑啊，有阵时啊，咱咧安全无风镜吼，大家较无照。
1: 对
0: 啊，我某一个朋友嘛是安尼，啊伊就是啊吼，一盖咧骑啊，都啊人咧走路，啊伊就啊冲过去啊，就啊目睭就掉迄、那个不迄、那个红背
2: 抓。红背抓啦！
0: 啊伊就是讲赶紧啊，用手捋捋。
2: 哇！
0: 啊捋完了就感觉一阵刺痛，一阵刺痛。啊刺痛到位了，人朋友讲，哎、欸、呀、啊，你目睭那鬼红诶，
1: 鬼开眼死
0: 啊！哎呀，鬼开眼死，然后鬼那个。别会见你噻哦，啊贵啊，目睭安尼暗时啊，听啊叫啊，过年刚去挂眼科，迄眼科讲啊吼，因为你个刷哦，伫你这个眼球面顶啊，你过去搞
1: 镭，
0: 啊镭造成这个眼球的伤害，
1: 去
0: 啊所以一个无伤啊，所以讲一类变独眼龙，独眼龙，迄个纱布了，一个去割掉了，割了三四天，啊嘛是安尼，我讲啊吼，很多东西预防胜于治疗，
2: 对啦，你哪会样保护啊？你哪会样保护啊？吼，其实你都无这个问题啊。
0: 啊，
2: 最简单的就是给挂起你呢。
0: 嗯，
2: 啊，其实吼，总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咱都妈妈有咧问讲，啊，我什么款的人会当有建议啊？吼，我会使带无？啊，其实我讲，啊，每一个人都非常适合吧。
0: 是啊，是啊。
2: 尤其是呐，你呐只要有行出门诶、嗯，你有拄到里头的朋友，你就必须要呐做保护。唔是讲你开完白来，则需要带，不是这样子哦。
0: 诶、欸，唔是哦。
2: 哦，咱是按正常的时阵，咱即马个好好，你来做保养啊！啊，你若讲开刀，迄个较免讲啊。
0: 是
2: 啊，无使你咧开。
0: 诶，讲到开刀啊，吼，咱头讲的拢是这个目睭的问题。
2: 对啊。
0: 像我吼，我冇熟悉一个朋友因妈妈，哦，因为阿公较大颗，所以有高血压。
1: 哦。
0: 啊，高血压嘛，吼，有个人会中风，但是你知嘛，中风唔是闹中风咧，有那目睭会中风咧。
2: 对
1: 啊。我不听死
0: 啊！哎，因为这目睭中风过啊，吼，你变讲你的视网膜这类问题嘛。
1: 嗯。
0: 啊，所以讲啊，吼，伊既然这个高血压。所以讲，伊目睭，伊家己目睭内面的血管，伊就较弱一挂。
1: 对、哦
0: 哦、啊，较弱一挂来讲啊，伊就电来，感觉讲啊，吼，迄拄着一挂管在咧插，哦，伊目睭就干口外就无爽快。
2: 嗯
0: 啊，所以讲电来，目睭要一直点。
2: 嘿，
0: 啊，因为这就是无法度，这就是啊，吼，咱讲这个糖尿病，
2: 骨
0: 灰啊，这族群，是啊，造成咱这个啊，吼，这个视网膜病变，啊，加眼中风，就是安尼来。
2: 对、
0: 哦、啊，既然咱有一个这个病因在头前，你袂使讲啊，吼啊我。啊，糖尿病，啊，我就爱去割糖分，啊，我吼割遐，啊，我就爱去割迄款嘞，食物件血脂，你唔是安尼想无？目睭嘛爱割，啊，目睭安那讲，因为你目睭较脆弱，
2: 对
0: 啊，啊，你目睭既然是较脆弱的话，你就是爱挂一个这个防护的物件，保护你这个目睭。
2: 嗯，
0: 我讲，迄人未惊，拢未晓，越忙未惊，个人给你倒伤，你目睭前面是没有人给你穿的，
2: 寸步难
1: 行，对啊，恁今日要行出门，都行未出去啊
2: 嘞。所以吼，其实吼，咱这个眼科医师助理嘛。吼，那我建议讲吼，咱好好的人嘛，同款，尤其是日头呐吼，即卖日头人讲足毒的一家人，对不对？你艳阳高照的时阵，然后除了皮肤，咱会家那做保护，对不对？咱做这人是唔拢穿防晒衣的？嗯啊，结果这两类上重要，拢无甲防晒滴啦。莫怪啊吼，你来看，即马什么白内问题啦，黄斑部的问题，愈来愈细滴的。吼、哦、啊，甚至有的人一定拢去恶鬼啊，对不对？
0: 是。
2: 但是然后恶鬼啊吼，你也比一般的人搁较骨力来做保护滴的。
0: 没错。
2: 吼、哦，所以然、啊、后这诶更伤害伤害吼，对咱所有的人来讲啊吼，拢是足大足大的伤害滴的。
0: 没
2: 错。哦，所以。阿伦总监，我咧讲点要无啊？
0: 是，
2: 你讲啊济啊，但是点要无啊？
1: 点要无呢？
2: 刷卡电话一直咧变变叫，变变叫。
1: 了解。
0: 咱那个三基组、五十组也未完，咱未迄个两基组迄个好嘛？
1: 哎呦，卖啦卖啦！
2: 总监，我咧讲啦。你好，甲阿华甲以前熟识，再久咱嘛好朋友对不对？好，阿你。今仔日刚刚甲我吼赞助阮的公仔嘛，因为阮最近有做者身边位家人嘛，啊嘛，互朋友搁较了解讲吼，咱所这部所啊呐推荐了爸爸妈妈吼，拢是了到的，上届顶级的这个产品滴，绝对唔是恁什么菜市啊啦吼，迄来路不明的嘛，无经过检验，
0: 我都无做啦，
2: 对啦，吼，咱连。该提出来，即我所谓检验，咱拢提出来。
0: 对啊，
2: 最主要是哪，讲耐操耐用啦。
0: 嗯。
2: 哦，阿哥，你坐落足舒服，袂有你头晕啦。
0: 是。
2: 惊袂知，但咪跋倒安尼哦。
0: 对。
2: 拢无即个问题滴，但是咱做所滴买无啊，总监你搁想看咪
1: 啊？
2: 看我都搁讲对加一个无，先听一首歌
1: 起来。休息啦，好不好？
2: 好。
1: 来，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

0: 谢感谢哈、哦。嗯。欸、爸爸妈妈和恁姐观念，这不是在挂水的哦，这是在做万全的保护啊、哦！伊、你以前唔知有种观念，所以你也感觉讲奇怪，你咧食任何药方素啊，吼，那拢无效，唔是无效啦。咦，你搁欠一层外在的保护，这才是重要呀、
1: 啊！你一直咧个伤害啊！
0: 你以前的时阵，恁人的时阵，恁少年的时阵，然后恁这类两类拢看出清，看出明的。嗯。但是你有感觉年纪到位的时阵，然后哎，安那会愈来愈。忘不了，阿奶大小的问题，阿奶吼眼底定擦擦点点涨涨，甚至咧看红丝的这些问题，对不对？吼、这就是退化。阿奶目睭安那退化，就是按这有害光线开始那造成的伤害的。
1: 对，
0: 过来就是欠营养，对不对？所以现在医生讲吼。来买个，外在这个较重要滴个，无你只要拍二十分，这光线就会造成啊啦，人眼底大大伤害滴个。那么咱咩个只有害光甲冻掉诶，袂使会直接插入去咱的这个眼底啊，这最重要滴个。
1: 对，敢那地膜无够哦。
0: 对啊，你有当时膜啊，你膜都十个只长嘛。
1: 对啊，
0: 你十个只长，你连路都看无，你免哪免哪长。
1: 啊，过来光线吼、哦、是对四面八方照来、哦。
0: 过来是做者朋友啊吼，你本身你然后拢常常咧外靠走动，有诶妈妈较辛苦，拢爱安那去外靠。哦，难免呐，为着生活嘛，哦，去拖一挂纸棒啦，做一挂一管啊嘛，好啊吼。你一定爱记，过来有落残的朋友，你一定爱记，一定爱啊啦，出门都要啦做保护的。
1: 忘掉，
0: 不是跟那咱皮肤爱做保护，皮肤做保护是惊啦，惊变乌。
1: 对。
0: 但是然后，这两类才是重要。
1: 对。
0: 伊要带你啊啦，游山玩水啊，去看足水的风景的。好、所以现在讲，今日请到咱的总监来。
1: 对。
0: 伊做者爸爸妈妈在讲奇怪，以前我去菜市。要买有啊？一支芝麻买几啊百呢？
1: 哎，那边
0: 啊，可能是我大了呀吼，感觉就无爽快。拄好是妈妈讲我
1: 挂了
0: 会晕呢，那奇怪我大了晕，我唔敢大会跋倒呢。
1: 伊无减盐贵，
0: 卖讲有减盐无减盐吼，伊片假片跟咱无共款。
1: 对，
0: 拄好总监讲伊做塑胶片，塑胶片伊较无我平整的耶。
1: 对啦，
0: 所以有可能你也看嘛吼，介些那关节看。
1: 对啦，
0: 哎，有这个差距的耶。所以吼，足侪人大还怎无说你跋倒会足侪。
1: 对，
0: 啊，迄就是安那，咱政府拢无甲你把关呐、
1: 啊，
0: 吼、啊，哎、哦，有可能来路不明的呀、
1: 啊，
0: 吼、哦，哎，这吼跟咱的完全都不一样、所以爸爸妈妈吼，咱买有好过的是啊吼，咱有重要是抗 UV 的，
1: 对啦，
0: 个就是你有蓝光，你咧看手机啊，怪会帮助你抗蓝光，
1: 对，
0: 哦，个有商检局的这个检验的礼盒的，吼、哦，你要哎，所有咱的这个检验咱拢提出来的，
1: 对，
0: 啊，最主要是呐，咱大来了吼，咱。才有一个包装的，
1: 对啦，
0: 伊这是真正个呐，甲你安那冻掉，冻在有害根啦。啊，你挂喺外口迄种的话无，虽然两块乌乌对唔对？
1: 对啦，
0: 但是伊无法度保护你。
1: 伊无迄个抗个有害光线的、
0: 啊。对，所以你咧大上，你会感觉大久第一日不但头晕，过来吼、开始安那会惊光，沙沙听听涨涨，你会感觉讲奇怪，你咧讲大拢有效，啊我大那也无效，因为你买就唔对的呀、啊，你无检验的呀、啊，吼、而且无法度。大家讲，咱真正会当那控这个紫外线，控蓝光的这个吼，这个爬手的耶，好不好？啊，咱总监呐吼，电话应该卡好啊，
1: 对啦，
0: 好不好？啊，要搁请伊出来啊？
1: 哎来来，我当然派请伊出来者。
0: 啊，其实爸爸妈妈话你讲，你家己算，而且你讲我一个人多啊，一支替我买晒，啊，是讲你有哦，那有先请那一天干话要替恁清楚，那有爸爸有妈妈对不？
1: 那你是谁啊？
0: 送一支啊！
1: 啊，我等咱开车嘛爱用着，想我开车一定等一支的车顶。
0: 一定爱。
1: 啊，咱厝内底买等一支。
0: 对。
1: 啊，阮早间嘛搞我提一支去，
0: 对
1: 啊、我都无啊呢。
0: 对啦。
1: 啊，所以讲哦，咱呐有等下咱要去爸爸妈妈，你家己要去外口运动，你就爱扎一支对不对？
0: 啊，可能是你本身啊，存一天有戴眼镜对不？那有戴这個、我本来就镜轻的眼镜。
1: 对。
0: 伊会当直接套到起哩
1: 哦，
0: 你唔免存外口的无？哦，我即马300多，我就配一支。即要十日头光诶，佮配一支300多是近时要用诶。
1: 免啦
0: 咧配，伊是这样咧做套件哦，做方便做啥呐？伊有大比无大吼，佮较无感觉， 足轻的啦，
1: 足轻的。
0: 啊，过来时候，咱无啥会歹啦。
1: 嗯，
0: 小奶操的。
1: 对。
0: 哦，这个时候，咱的不管是镜片、镜片，跟人无同款的所在。
1: 冇对。
0: 这都是高规格的吼。
1: 冇对。
0: 所以是咱讲，戴目镜下人真正，那是咱保守咧讲，人拢讲一支2980块咧。
1: 对。
0: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电话下起来。
1: 嘿。
0: 哦，你也讲哎，几百块哎，你也看呢，少少啊，咱开起。
1: 开起啊。
0: 最主要是安那，咱有一个保障的。
1: 对。
0: 你个买去买到来都不明啊，买到无效的，
1: 对不对？
0: 好不好？来，咱的二数零五七七八八，二数零五七七八八。外埔头的朋友，拿手机的朋友，爱加加空二，搁一支这个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三空空八五八，空八空空三空空八五八哦。
1: 来，咱今天一个进攻格哦，
0: 总监，总监，卖无花啦，
2: 我没走，
0: 你没走哦。
1: 但是卖无进前哦，咱先个爸爸妈妈去加钱，都叫爸爸妈妈来讲哦，讲哎呀，恁这个哦太严谨啦吼，当然我知真好了，但是哦，一听讲无讲太清楚，
0: 是
1: 啦，讲咱到底变哪件？
2: 对，哎，我给大家解说一下哈，第一个部分啊，咱现代人手机不离身，这个蓝光的伤害，只要大家拢通人知。所以讲，伊个镜片用这个抗蓝光作用。第二点嘛吼，咱咧紫外线造成这个白内障、青光眼。所以讲，咱一定要有抗 UV、抗紫外线。
1: 你现在抗 UV 还有四八才有够力
2: 咯，还有四八也够够力。啊，第三点，伊迄个镜片一定要关水镜片，你袂使看塑胶镜片，因为塑胶镜片你咧看吼有落差。迄个干嘛？比如讲涂骹，你干嘛你也看无准，无小心打坑，
0: 开始下
2: 落去，就是安尼啦。
1: 尤其塑胶镜片，我捌挂过哦，伊挂落小。我系面家小块，我
2: 变形变形，
0: 头
1: 卖讲
0: 啦，
1: 头卖讲，
2: 哦，啊，第四点就讲吼，伊规矩目镜，伊个设计啊，做好，伊啊完全面的雷达，你袂使讲直接玻璃镜片在头
1: 前，一般我好拢安尼啊，
0: 包覆性
2: 的，面顶白白的所在爱扎，下卡面的所在伊啊扎根，边啊这个眼睛啊，这个太阳穴的所在伊啊
0: 不会扎根，
2: 伊全面的扎根，伊搞好就好，你目睭啊吼，免受这个紫外线跟蓝光的这个伤害，
0: 对
2: 啊，啊，以上来讲，伊个一个这个。镜片足重要诶，足少人去讲镜片诶。你过去镜片啊，我这塑胶啦，我这 TI 诶，
0: 对
2: 哦，今麦一个上厉害叫做 TR90
0: TR90
2: 协勇些勇男一块咧，专门咧奥运会专业的运动员，迄个滑雪，
1: 对哦
2: 啊，然后迄块咧骑 T 背，你看伊怪伊目镜，
0: 足轻诶，
2: 第一个伊个目镜，第一个足轻诶，第二个伊块咧迄个。材质做了作用的，第三伊有弹性，袂甲你摔跤的叫。
0: 哦、
2: 第四个来讲，伊抗腐蚀。第五个来讲吼，伊拄到迄款的车顶些热，伊袂变形。第六个啊吼，伊亲肤亲做好，伊变成九成你皮肤的过敏。所以讲，这就是伊这个镜片的重要性。但是伊加这重要性，阿袂去讲一句话，讲伊呀吼，阿、有这个镜片报告。咱今仔有抗蓝光镜片报告，咱今仔有这个抗 UV 抗紫外线的镜片报告都有。啊，这镜片报告有，大概拢有哦，拢讲伊有哦。啊，但是讲讲有啥物人啊？甲你领证讲，你确定有这样物件？
0: 政府啊，
2: 政府。所以讲咱这样吼，啊，佮有一个这个经济部商检局的检验合格，这个是最后一个证明讲，咱这个物件是头啊贡献在是拢总有诶，
1: 冇错。
0: 所以讲
1: 你话，恁爸爸妈妈你去外口买着这个太阳眼镜啦，
0: 吼，
1: 一般吼上基本的都无看到有商检局知道啊，
0: 对啦，
1: 你无看到检验报告嘛，吼。
0: 过来就是拄啊阿伦讲的嘛，你一般。塑胶的这个镜片嘛吼，伊啊吼无法度吼滤迄个有害光，
1: 是哦、
0: 所以你戴刚刚就戴水的同款，
2: 对哇、
1: 啊？
0: 但是
1: 今
0: 天你不是没有你戴水的呢？
2: 冇对，
0: 水是一定会加分的嘛。
2: 当然咯、哦，
0: 但是没有你那有功能性的呀吼，就是伊当然啦，咱咱上无爱遐个光，紫外线蓝光，咱弄用个替你那家己冻掉的啦。所以吼、哦，咱的这个吼、哦，目睭都搁未再一处会受到光线的这个伤害的。
1: 对、哦，
0: 吼、哦、啊，其实阿伦总监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吼，咱这镜片是11层。镀膜呀、
2: 哦，是不对哈，因为哈、啊，
0: 有什么好处呢？
2: 咱这个光学镜片基本上伊就是一个透明的镜片，但是你要反这个光线，你要讲表面的光刷加车去吧，你要去抗 UV 抗紫外线，伊基本上迄叫做镀膜技术。
0: 是
2: 啊，你镀膜技术伊唔是讲甲镀一层尔，伊要镀几啊层？
0: 哦，
2: 伊甲镀几啊层够，或者甲这样吼乱七八糟这光线，我都完全甲砸掉。
0: 哦，是哦，
2: 所以讲伊就一层一层镀，一层一层弄，再
0: 斩，再斩。
2: 所以仔仔够好的讲啊，这个目镜你挂起来是足舒服的。
0: 啊，过来就是本身咱有戴目镜的朋友，这个也当戴无？
2: 当然咯，因为这个是做这个透镜。
0: 透镜啦，
2: 对。比如讲啊吼，有那些吼，哎，我咧看手机啊，我是挂老花眼镜，
0: 对
2: 吧？我这个佮挂起哩。比如讲我老花眼镜先挂好，我这个佮挂在个外口。
1: 没影响。
2: 嘿，阿勇阿公，因为这个也镜片叫做 TR90，
0: 是
2: TR90镜片。比你的老花眼镜够卡轻，所以讲你起码你要擦起，你也袂感觉讲有一挂重量，怪掉，
0: 怪掉，
2: 对，啊怪掉，你该继续用嘛。
0: 啊，过来就是吼，咱爸爸妈妈一定会问一个问题，我替你问啦，我面大细啦，啊这敢会大？我面足大啦，
1: 是啊，
0: 面敢那我迄个面上才大。
2: 我讲吼，你的面算细啊，咱古早一个老艺人叫乌熊，赵熊，你知道
1: 吗？我知啊，
2: 赵熊迄个面是足好熊诶，给那个 T R。九十一这个坑啊，伊这个在是是有弹性，
0: 弹性就好。
2: 不管啦哈，你是散个像阿丽娃安尼散，阿谁啊叫你散？阿是像这个九雄叫你面的叫你弹，
0: 拢未使弹，
2: 其他伊拢会用你啦。
0: 拢未使弹的伤脸啊伤眼呐。
2: 是是是，
0: 伊这样吼，伊这样吼足弹性就好诶。
2: 顺利的面型，顺利的头型。
0: 对啦，伊个春秋就好诶，就对啦。所以爸爸妈妈吼，恁该问的我拢替你问好啊。
1: 对。
0: 重点是啊吼，咱是用啊吼，无专柜啊吼，嘛无专柜的一半价呢，一半价拢无够呢。
1: 对啊。
0: 哦，这比根本比你菜市啊卖更加俗
1: 啦。应该讲哦，咱爸爸妈妈吼，今日这个助手已经提到完啦，来，咱的这个林总监啦吼，来，咱今日哦，咱今日太阳眼镜哦。每一支送两支，啊，每一支都有抗 UV 的，
2: 是，
1: 每一支都有抗蓝光的，每一支都有双碱橘字号的，每一支都是保利来进变的，但是问题就是助手已经无啊啦，你
0: 好，
1: 推加一个无，
2: 助手无啊，才等休困，
0: 没事啊，后壁等我一点点，你无看哟，
1: 对啦，所以我都要推加几座无哈，上尾一个要求，好无，我知你50座已经足为难的。
2: 阿你啦，我讲话头啦，感谢大家这样踊跃啦，阿你好不好？啊，最后20座，
1: 20座，
2: 啊，20座讲好哦。我就在休困啦，
1: 就是
2: 好不好？
1: 头就最后20座，
2: 最后20座，
0: 赶快买一送二哦，
2: 赶快买一送二，
0: 赶快，一支有一个阿爸，
2: 对，一支有一个阿爸，阿爸内面个一个目镜布，
0: 对，
2: 阿爸唔是一款的亮光诶，是一款的硬壳诶，
0: 对，
2: 你叫用这个目镜行买，赶快1980-80块这个，一款的那款的包装是一模一样诶。
1: 好啦，啊，今日就是3支啦，吼，优待我这1680块，啊，但是哦，咱最后剩20位朋友呢，好来，今日今日爸爸妈妈爱买。哎，关键的哦，那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哦来哦，进来进来哦，那那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哦，都讲那我这爸爸讲哦，就爱爬山。啊，咁水啊！我讲你那只要吼、哦，像即个日头天啊，你那爬山你个炸掉挂掉，真正上盖好啊！真正你个挂掉，你个感觉上哦，你个看物件几足清诶。过来咧，你嘛袂安尼足艰苦，无你即马目睭哦，一直咧捏目睭，甚至目有一直老，一直老吼、哦。咱咧厝诶妈妈嘛讲啊，哎，阿华哦，我若去运动哦，迄目睭拢闭袂开，啊那挂这好无？我挂这上盖好啊咯。普通现在囡仔咋保护起来？啊，尤其哦，咱就讲话热天啊，就是今日时节哦，拢休热对不对？啊，休热像阿公阿妈有阵嘛带去海边啊，行行呀，去佚佗的时阵呢，去海边啊，你嘛爱挂呢？先啦，因为海水啊，迄个光线照着海水哦，佮射着咱的目睭，迄伤害嘛就大呢。
1: 嗯，
0: 迄伤害就大，不管你啊爸爸妈妈眼科你啊看即卖眼科哦，阿未开门进前哦。人就排队啊，排外长的了、嗯，啊排外长，啊你去哦，无法度，大部拢啥，拢系你点麦药水尔，啊麦药水点了，伊嘛是叫你啥，叫你讲话，无你药方素加减补充。
1: 而且咱这无毒素的哦，
0: 无毒素的、啊
1: 哦。爸爸，我这无毒素，这每一个人拢非常适合。啊，你若本身有戴目镜，像一天安尼，你就搁个戴外面就好啊，伊唔免甲你目镜摕落来，所以你免烦恼会下未下的问题。啊，最主要是吼，你若开过白内病，我相信医生绝对甲你交
0: 代。叫你爱
1: 戴，你一定爱戴。吼、嗯哦，你有诶都开完，你嘛讲你咧厝内嘛爱戴。你出去外面更加爱戴者。吼、哦，啊你也无戴诶时阵啦吼，一日伤害啦，无使你咧开。吼、哦，啊你也讲即卖吼，你感觉一定开始啦。感觉会惊光啊，
0: 嗯、
1: 哦，甚至买油渗渗多啊，啊，你有配合药方素咧食的人啊，
0: 吼、
1: 哦，真正买一组啊，吼，你回去啊，吼，你出门的时阵你就甲挂，
0: 啊，
1: 呀，你用手机的时阵你咪使甲挂一个，
0: 对，
1: 吼、哦，上无啊那，甲这有害光啦、蓝光啦、
0: 紫外线哦，
1: 你上无甲冻掉，卖互插入去咱的这个眼底底的，唔知袂有啥物白内啦、黄斑部这个问题的，吼、哦，啊，最主要是就是爱经过掉，你若断掉吼，等于白断。
0: 哎、欸，你现在伤害较大哦，
1: 对，
0: 你爸爸妈妈，你即马去外口，医生讲叫你吼、哦。去外口买对不对？嗯、但是爸爸妈妈，你外口啊，我凊彩买上俗的，
1: 嗯、
0: 因为一般拢会买上俗的。我老实讲啦，啊，过来的你嘛不要紧，
1: 嗯，
0: 真正呀、啊，你讲啊，医生讲叫我来买爱挂爱保护的，开完都爱保护嘛，所有拢知嘛，
1: 嗯，
0: 但是爸爸妈妈阿伯咱阿伦总监阿伯来进前，你敢知咩啦紧？我相信你不要紧，
1: 嗯。
0: 哦，我你不要紧啊！你今日我敬就敬哦啊！我上俗的就好，有挂就好啊，有挂就好啊。
1: 我也是敬水的，
0: 哎、欸，敬水的呢
1: 啊！敬水的无，妈妈、爸爸哦，你若出来时安尼，我头前两片
0: 尔，两片尔嘿。
1: 啊，边啊两支骨啊吼，
0: 嗯，
1: 啊这边啊拢无包覆性啊吼，第一嘞对你无完全的保护的，
0: 嘛无效益。
1: 所以咱的光是安尼直接插来的时阵，然后是360度拢我都安那斜倒入去的，所以是那讲要求爱包覆，爱给你包起来。包起来时阵，任何光、有害光，伊在那切袂入来咱的眼底底的。
0: 嗯，
1: 哦，这挑选的时候是有做些美
0: 感，
1: 或者是要有检验标章啊，吼、哦，这足重要，这嘛是对咱消费者的一个足大的保障滴的。
0: 对，
1: 你既然知影讲爱做防晒啊，但是你搁袂用见，搁见唔着去，啊，无使你咧戴，甚至戴到哦头晕，因为迄支足重的嘛。
0: 对，
1: 你传统式个塑胶过来，迄支骨也有够重的，对不对？
0: 对，
1: 戴到这皮也。然后头晕啊呢，所以你不爱戴目镜就是安尼。但是你都唔知即马上新呢吼，轻
0: 慢慢的。
1: 过来是伊个骨架啊吼，你安尼拗啦吼，你卖刻意讲用迄钢锥啊讲，其实拢无啥，拢未歹啦。哦，你卡身去坐掉伊嘛未逼去啊，
0: 未逼啦，系啊。
1: 系啊，即马吼真正最厉害，科技最厉害滴个啦。吼、哦，啊咱有朋友需要吼，啊咱叫咱好朋友来，
0: 嗯，
1: 一支存500几块尔，你唔敢买，你去买人个身，即马菜市我讲你也看买699，那唔免。
0: 哎咯，
1: 结果解问个时阵，拢无任何的标章、检验标章拢无滴。
0: 啊，出来迄个啊，抗那紫外线有害光物，
1: 嗯，
0: 我这伊嘛唔知。
1: 对啊，
0: 伊讲哇，你挂咧你足水个啊，妈妈哦，你挂这支个够水个，伊敢那安尼讲尔。
1: 爸爸妈妈，恁即马拢买，我存恁少年啊，拢去买我品牌，假品牌。 什么精品嘿，一支破万呢？
0: 对。
1: 啊啊，内底嘛无什么抗 UV 的呢？
0: 人少年啊，就要
1: 看蓝光的呢。
0: 对啊。
1: 一支破万呢，吼，咱啊吼，真正咱是要戴有效的。
0: 嗯。
1: 啊，戴真正会当保护的啦。
0: 对啦。
1: 吼，啊，水是一定加分的嘛。
0: 嗯嗯嗯。
1: 戴了，大家嘛变乌高兄。
0: 对。
1: 大家嘛变那个我美的少女的。
0: 对。
1: 哦，乌林看起来吼，大家嘛呢哇。诶，加分啦、
0: 啊！对，
1: 啊，但是咱最主要是要保护啦。
0: 对啦，
1: 你就是吼、哦、内在、内在都是
0: 营养
1: 素爱补充，叶黄素遐一定爱补充，伊叶黄素是要滤咱的蓝光，
0: 对，
1: 保护咱的视网膜，这一定爱加的。啊，佮搭配一挂花青素啦，抗氧化滴诶，互咱的眼球能够较健康滴诶。
0: 对，
1: 哦，啊，你若讲代谢的时阵 ，omega 三呢，用个帮助咱做代谢嘛。
0: 嗯嗯。
1: 但是然后、哦，这个保护最重要。伊无法度啊吼，两手无法度啊吼，帮助你安那做保护，但是这个大起来了，
0: 嗯嗯，
1: 你得等于相争做保护，所以你会感觉讲奇怪，你原本咧食两手拢无啥吼，但是最近甲这刮起来了，哎、欸，叫做爽快呢，
0: 有，
1: 目睭嘛较袂安尼，我规个我你感觉目睭安尼规个变掉的啦，
0: 有啦，
1: 哦，甚至安尼逆目的时阵啊，老目油啦吼，酸涩的问题都较袂啊，
0: 无唔对，
1: 好不好？
0: 系啊，
1: 啊最后啦，
0: 啊最后爸爸妈妈最后全部归机啊。哦，你那吼、哦、真正无霸掉吼，你就后盖就无多吃好康
1: 啊、
0: 哦！
1: 对啊，
0: 哦啊你啊，再点万赞讲哈，我食足侪个目睭，安怎食拢无效？
1: 不是人
0: 物件无效，不是人物件无效，是因为你无甲保护起来。你看你即马你看电视就好啊，
1: 嗯，
0: 就算你在听哪里哦嘛好啊，你有开伫公厅无？迄嘛是一个伤害呢，
1: 对啦，
0: 对不？
1: 咱的立功丁嘛是紫外线，
0: 嘛是紫外线啊，
1: 对啊。
0: 那么，所以爸爸妈妈最后机会哦，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啊，来，咱简单进广告啦，好不好？咱这个今日所介绍这个太阳眼镜有三支啦，好不好？最后剩三个朋友就好啊，哦，最后剩三个朋友，啊，咱甲爸爸妈妈挂保证哦，咱每一支哦，拢有抗 UV 的，每一支拢有抗蓝光的，嗯，啊，过来，咱是宝丽来镜片的，过来的，
1: 防爆，
0: 咱有这个双碱橘字号的，
1: 对，
0: 哦，爸爸妈妈，这是咱买太阳眼镜上基本的四大原则。
1: 来来，过来，都我妈妈咧问讲啊，吼，什么面啊，吼，大细，吼，我咧讲。咱的这个肌骨啊吼，伊非常弹性非常的好
0: 滴，
1: 不管你是大面还是面细细啊吼，拢会当大滴。
0: 拢挂起滴啊！
1: 哦，伊弹性非常的好滴。
0: 对。
1: 哎嘛，做奶操的最主要是啊呐，和你大嘞吼，就是要啊呐，要动咱腰下根线
0: 啦。对。
1: 哦，啊，水是一定给你加分滴啦。
0: 对啦。
1: 啊，你啊，行出门就是必须要大，你去问医生，医生绝对跟你讲。嗯，阿桑，你有够厉害！你那怎样讲爱戴欧林目镜？
0: 而且你目睭还袂出问题，之前都爱挂哦。
1: 对咩？
0: 尤其咱的爸爸妈妈
1: 吼，你开完刀嘛爱挂啦。
0: 对。
1: 任何人只要行出门，你有咧用手机啊，你就是爱动光嘛。
0: 对。
1: 目睭现在退化，就是这光线害的啦。
0: 对啊。
1: 啊，结果你拢袂唔知影讲，哎，跟那公公啊讲一直食，啊，但是拢唔知影讲爱甲保护啊。
0: 忘掉。
1: 好不好？啊，你啊相战的保护啊吼，你也感觉哎呦，即卖吼目睭继续轻松诶。
0: 对。
1: 吼，阿妈感觉讲，哎，奇怪，我一直食杨红素，那感觉都感觉无什么进步。
0: 对，
1: 哎，自从啊大起来了，哇，啊进步足侪滴吼。
0: 最后剩三年
1: 哦。哎，啊爸爸妈妈吼，就是外在爱顾吼，然后内在咱食嘛爱食，营养欠缺，咱家己啊吼身体无多制造，所以你必须要那补充的杨红素。那么外在你就改在欧林的吼，甲大肚起来就对了啦。啊，咱总共有三支。三支优待1680元，我相信传统路你无可能买到种价钱，而且有经过检验，吼、哦，啊，咱抗 UV 的吼，咱、哦、有抗 UV 个，抗蓝光的吼，咱、哦、个吼拢达到一个吼上界进步的呀，吼、哦，就是政府规定的，哦，所以一定啊啦有保护迄个效果的，好不好？哦，所以三支优待1680元，来咱的二数0577888，二数0577888，空二二数0577888，以上广告。

谢谢，感谢哈，咱时间接近尾声，要甲爸爸妈妈讲再见，拜拜啊吼！啊，咱期待明仔载赶快的时间，赶快有的阿华跟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剩最后两个破声，你若会晓要顾咱的灵魂鸡汤的吼，电话卡会通，互你安尼愈来愈健康啦，好不好？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2: 为山为水为高碑，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漫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白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良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洲治水向界，分出上重要人工灌溉水道，且必准。问起溪洲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四颗里爱快乐的童年。溪洲的地形东西较长，底部的且必准烟花，是溪洲乡上重要的人文聚落。所以溪洲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让人想起了大陆长江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绿叶当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人间的氛围。溪洲也卖是光复初期台湾糖业的中心，伫咧半世纪之前，糖是台湾上重要的外销品。当初台糖的总公司中部总厂拢卖设伫咧溪洲，迄个时阵溪洲地位的重要性，由遮咱就会当知影。溪洲也是诗人吴承的故乡。是。
3: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4: 家族徐亚迪，这个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